总筹资率是 0.25%， 就是按照工资的 0.25% 来扣费，其中呢单位负担 0.125%， 个人负担 0.125%， 也就是说工资总额的 0.25% 的这个费用呢是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的。那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以职工身份按照这个缴费基数，就是全省上半年社平工资的 83% 的这个缴费基数来核定缴费的基数，然后呢来进行这个扣费，也可以按照城乡居民医保的身份来参保缴费。那退休人员呢只有个人缴费部分了，就是执行 0.125% 的费率，那以退休金为这个基数来缴纳，缴费基数就是本月的每个人自己的这个月的养老金啊。那这个困难群体包括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员个人缴费部分呢是全额或定额资助的，刚刚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资助的范围标准与这个居民医保是保持一致的，就是说你居民医保如果是全额资助，那就是这个长户险也不用交钱，如果是定额资助的话呢，那也是按比例了来缴纳一部分钱。它的缴费方式呢是和我们医保同步核定同步征收的，由税务部门来核定，那在职职工呢是按月征收那退休人员呢如果经本人同意可以从本人的医保个人账户代扣，条件成熟之后呢从养老金代扣，没有个人账户的呢随大额医疗补助费来征收，就是12月份交的那个最近几年都是180元的大额医保嘛，那会把这个长户险这笔费用呢也在大额医保征缴的期间一同征缴。那城乡居民呢就是按年度集中征缴了，现在是9月22号已经开始交明年的了，对吧？那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享受待遇的条件，就是哪些人能享受报销，能报多少，哪些不给报啊。那么参保人员因为年老、疾病还有包括意外伤害，只要是连续失能满6个月及以上的，经过申请就会有第三方专业评估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如果评估后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就可以纳入长户险待遇的保障对象了。这个长户险制度的初期呢只保障重度失能，后续呢按照省部署会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我们知道这个长户险呢它针对的是目前是针对重度失能，那有些朋友说除了重度失能还有什么失能呢，还有中度失能啊。那目前呢在我州就是按照国家政策，像这个中度和重度失能的残疾人呢是可以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和生活补助的，中度重度失能的人员。那这个报销比例我们来了解一下，和其他的险种不一样，这个长户险它是不设起付线的，没有起付线。那对于这个定点机构集中护理的城乡居民参保人员报销 50%， 职工在职也好退休也好，参保人员呢报销这个护理费的 7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重度的失能人员呢他基本上就是卧床了，卧床的话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定点机构集中护理，还有呢就是居家或者是社区上门护理。刚刚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定点机构集中护理的报销额度，那么如果是居家或者是社区上门护理的话呢在刚刚说到的这个报销比例的基础上还会再提高 10%， 就是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如果是在重度失能之后居家或者是选择社区上门护理的话，那么可以按照 60% 报销这个护理的费用啊。那么这个职工包括退休人员如果在家的话呢可以报销 80%， 如果是去集中定点医疗机构定点机构集中护理的话是报销 70%。 那具体能够报销多少呢？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是15000元，看大家现在只要交25元钱，未来呢可以享受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15000元的这个长户险的待遇哈。那这个限额呢会结合基金的收支会进行动态调整的。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王先生。

0: 早上好，王先生。
1: 主持人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我在那个盐城大桥，我走了将近一年，在这上班来回走，发现那个两侧的人行道，那个根本没人清扫，上边烟头、瓜子皮、鸡蛋皮、杂草特别多。
0: 那这种情况，我们和咱们的延吉市环境卫生作业清洁公司来反映一下，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延川大桥的这个卫生好好的搞好，好吧？
1: 前天我在那走的时候，看两个外地游客在那个拍照的，我寻思那样临近十一中秋节了，外地游客比较多嘛，这样对咱们的延吉市这个形象吧，太不好了啊！上面特别脏，特别埋汰。
0: 好，这种情况我们记录了，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就把问题反映给咱们的环境卫生部门，好吧？
1: 好了，谢谢主持人。
0: 好嘞，好，再见。好，这里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这里呢是一直给大家介绍这个长户险，长户险它的一个报销的比例，还有这个年度基金的最高支付额度啊。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是反映的是珲春市公交公司的投诉电话是多少哈？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来车。好，我们这里为这位听众朋友来查询一下珲春市公交集团的投诉电话啊。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这位网友朋友您记一下，电话是755-7790 755-7790，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投诉一下，755-7790哈。好，那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旁的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刚呢我们是说了这个长户险呢是不设起付线的，对吧？而且报销的比例还很高，那具体哪些能报销哪些不予报销呢？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稍后继续为大家介绍。你好，这位楚女士。
3: 主持人你好、啊、
0: 有什么问题？
3: 钱麻烦了。我今年83了。我那个180的那个医疗保险，我姑娘在青岛给我交啊，我不会手机啊。这回出来我经常听你说有个什么险啊，
0: 长户险。
3: 什么险啊，工资交啊，我不会手机，那我怎么交啊，你告诉我。
0: 您让您姑娘再帮您一起交就可以了。每年12月份的时候，年底不是你姑娘给你交180吗？对吧？那到时候呢，让她就是交205就可以了。然后具体呢，对，
3: 205
0: 就是180再加上25，就是205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刚刚介绍的呢，都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城乡居民现在是已经落地了，可以来交这个钱了。现在我们还没有宣传需要交咱们的这个退休人员的长户险的这25元钱，因为刚刚我们也介绍了这个交款的途径呢，可能先要有从这个医保的个人账户中扣啊，以后有条件的话可以从工资当中扣，咱们就不用女儿给帮忙交费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一种就是和180一起集中缴纳，这是有3种途径。但是具体咱们退休人员怎么缴纳，现在政策还没有明确。所以咱们再等一等，因为基本上是年底的事儿嘛，12月份嘛，是吧？您就始终听着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我们说怎么交，您就让您女儿怎么交。如果不用她交，就是直接咱们医保部门可以勾连个人医保账户的话，那当然就更好了，是吧？
3: 这次我打扰你一下，我那个不会卡，我是用的开支用本儿，我本儿知道，我卡不会啊，没有。
0: 您现在先不用考虑这些问题，等到咱们涉及到交费、涉及到交费途径的时候，然后咱们再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您现在说这些问题还没涉及到，人家还没说怎么交呢，对吧？咱们就是提前。

0: 咱做的这些有可能是无用功，所以呢咱们就等到时候都来得及，好吧？
1: 好，知道了，我听收音机吧。
0: 对，您就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了啊。
1: 啊，好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哎，好，再见。
1: 都是找你啊。
0: 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哈。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长户险也是非常重视的。对，重视是对的。就是我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它从25年开始要求连续参保，它并不是说硬性的要求连续参保，但是呢，因为有一种声音说，此前就说有些人呢就是一直在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些人呢就是偶尔的参保，这样的话大家享受的待遇都是一样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是不是应该给连续参保的一些奖励？所以呢，从25年开始呢，对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连续参保缴费的人员，达到一定缴费年限之后，它是有最高支付限额的奖励的。那么对于这种总是断缴的人员也是有一个相应的惩罚机制的，就是待遇等待期要延长，从25年开始呢，如果每断缴一年，待遇等待期呢要延长30天啊，就是不是在集中缴费期缴纳的人员就要有待遇等待期了。那这个长户险它是也是有这个奖惩的办法的。那有些人他一辈子都在交长户险，有些人呢可能到了这个比如说70-80岁才交，那这个待遇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在这个长户险推出之初呢，就提出了要有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奖惩机制，就是你报销的额度啊，享受的比例啊，最高支付限额它是有差别的。这也是一种公平的体现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长户险哪些能报销哪些不能报销，就是咱们长户险基金的支付范围。那可以报销的呢是定点护理机构合规护理人员提供的国家统一长户服务目录内的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费用啊。一定首先第一个条件是定点护理机构合规护理人员，有些朋友说我没有去定点医疗机构，那必须是合规护理人员，居家养老嘛，对吧？居家或者上门社区上门护理，必须是合规的护理人员。咱们这个长户险呢，它有一个长户服务目录，其中呢就包含了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注意是基本的啊，如果说要超越基本享受高端的护理服务的话，这个呢不在长户险的保障范围之内，是要个人承担的。那么后续呢，我们国家也将逐步的把智能护理设备还有护理辅助器具纳入报销的范围。那不予报销的是哪些呢？包括床位费、日常伙食费、第三方交通事故或者是工伤等责任赔付的费用，这是第三方造成的嘛，对吧？这是应该由第三方来承担，就不能走这个大家一起集资的统筹的长户险的资金池子啊。还有就是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及非定点机构的费用，你不是在定点机构的，找的非护理人员的一些高端的费用也好，还是基本的费用，都不在这个范畴之内。另外呢，已经享受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是不能重复申领长户险待遇的。那这个待遇怎么发放呢？是我们可以领到钱然后再和这个护理人员或者是护理机构结算吗？不是的啊。那这个基金呢是直接和护理机构联网结算，不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目录之内来交就可以了，然后享受服务之后直接结算。这里有听众咨询，我们的网友咨询说，城乡居民医保能交大病保险吗？怎么交？咱们城乡居民医保呢，不用额外的交大病保险，它是把大病保险都已经纳入在城乡居民医保的范畴之内了，只有我们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灵活就业医疗保险。这部分人员呢是需要交大病保险的，那么即使是到退休之后也需要交，那最近几年呢都是180元。咱们的城乡居民医保不用额外的交大病保险，就已经把这个大病保险纳入到400元的保费当中了啊。这是回答我们这位网友的提问。 好，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奖励约束机制。刚刚我们就说了，这个长户险呢，在推出之初就和咱们的这个城乡居民医保一样，有一个奖励约束机制。城乡居民医保呢，是从25年开始推出的这个奖励约束机制啊，是经过了一段的这个。

0: 探索之后，结合公平原则，那么让多交连续缴费的人享受更完善的医保保障待遇，让这种缴费时间短的偶尔缴费的人员呢享受基本的这个医疗保障待遇，就是报销比例的总额度上有一些差别哈，就是这样的奖惩，包括这个等待期。那么长户险的参保奖励约束机制是怎么样的呢？断保重新参保，首次没有按时参保，新生儿除外啊，会设置6个月的固定待遇享受等待期。断保年限越长，等待期呢相应的就会延长。好，那刚刚呢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延川大桥上面两侧人行道卫生不好，鸡蛋皮瓜子皮杂草特别多，特别影响延吉市的形象。那我们的场外记者呢已经将问题反映给延吉市环卫处，工作人员答复呢会及时的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清扫处理哈。那也请我们的市民也继续监督一下哈。好，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长户险的一个缴费机制哈，它的一个参保奖励的激励的约束机制，就是断保的话重新参保，或者是首次没有按时参保。什么是首次没有按时参保？就是今年呢现在开始9月22号开始缴费了，那你如果只交400元的城乡居民，你就不交这25元钱，那你就是属于首次没有参保啊，那么就会设置6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断保年限越长，等待期相应越延长。哎呀，大家还是及时的交上吧，是吧？也不差这25块钱，可能是2杯奶茶、1杯咖啡，是吧？吃一碗冷面，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长户险的保费了。但是想一想，它能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有多么大的保障？每年可以有15000元的这个年度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呢？现在我们只要交25元钱一年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长户险的参保激励约束机制还包括正常参保的、延续正常参保的城乡居民会适度的提高报销待遇，适度的提高报销待遇啊。好，有听众参与咨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问题。你好，这位黄先生。
1: 哎，主持人上午好。
0: 哎，上午好，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城乡居民医保，你说这长户险，我主要问是这个长户险和这个居民医保一起交吗？
0: 对，是必须是一起交的。
1: 那个低保户和这个长户险应该得交多少钱一共？
0: 低保户的话只要交170元就可以了，因为国家给报销60%，正常的话应该是425元。咱们的低保户呢实行定额补助，国家给报销60%，那报销之后呢只要交170元就可以了。
1: 去年是250元，今年是170就行了。
0: 对呀、那今年报销额度比去年更多了，对吧？今年是报销60%，你看去年的话是今年是正常，如果只交400元的话，报销60%的话，其实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只要交160就可以了。去年是225，是不是？哎呀，这个国家的这个保障力度是越来越大了哈，尽量的给我们这个低保人员是降低这个费用的支出。这样的话，今年您只要交170元就可以了。
1: 啊，明白了。
0: 清楚了哈。好嘞，那好，再见。
1: 再见。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哎呀，这个国家的政策的资金扶持力度是越来越大。其实最近几年呢，我们国家对于这个低保啊，还有这个特困人员呐的核定也是越来越严格了。就是国家为了保证每一笔钱都发放给需要他的人，就是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哈。那随着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监管审计的完善，一方面是完善监管审计，让该享受政策待遇的人能够足额的应享尽享，不该享受的呢就一律清退，同时呢也提高了这个真正困难人员的一个保障的一个

0: 度，让这个我们的生活困难人员呢能够有更多的钱去买一些水果来保障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哈，尽量的提高一些生活品质。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具体我们这个居民医保缴费的途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延边州的居民呢，已经参保登记的居民可以直接通过微信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就可以按照操作提示完成缴费了。支付宝也可以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可以按照操作完成提示。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年龄大了，也不方便的用手机来缴费，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呢，我们去税务的窗口拿着自己的身份证社保卡，或者呢咱们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哈。为了保险起见，带上社保卡去咱们的这个银行的窗口，就是您能想到的银行，工农交建这个人民就是中国银行等等，都可以去窗口现场缴纳，非常方便，是吧？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李先生。
1: 哎，我问一下子，
0: 嗯，
1: 我是低保户，交这个医疗保险今年交多少钱呢？
0: 170元。
1: 170元。
0: 哎，170呢，其实和
1: 去年交250，今年交170。
0: 对，去年交的是225，对吧？今年国家又给多报销了，而且险种还多了一种呢。去年咱只交一种，就是城乡居民，然后明年呢就是2027年还推出了长户险，这个长户险国家还给报销，只要交10元钱就可以了。然后城乡居民去年是225吧，今年160就可以了，所以160加上10块钱，一共只要交170，就既可以享受居民医保，还可以享受长户险。
1: 哦，
0: 哎，
1: 交170，一个人交170呗。
0: 对，170就可以了啊。
1: 啊，谢谢。
0: 哎，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有网友提问说，名下有摩托车行驶证，过期没有报废，怎么能把摩托车报废？咱们摩托车报废也好，汽车报废也好呢，都是要到咱们的这个报废厂。您查一下咱们的报废厂。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哪个县市的啊，那可以就近的找报废的企业，然后把这个咱们买车的相关材料给报废厂，他直接就给您办手续了哈。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25，要稍事休息一下了。下半时段呢，我们会连线交警大队来给大家做出中秋假期的出行提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

0: 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网友的咨询。有网友说，农村医保也包括吗？咱们现在呢不分农村医保和城镇医保，原来呢是有农村医保和城镇医保，后来都给它合并了，也就是现在的城乡居民医保，叫做居民医疗保险。那么不管是农业户口还是城镇户口，那么这个没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灵活就业医疗保险的话呢，都可以选择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都是要缴纳，就是27年，因为现在是交27年的嘛，都是要缴纳我们的这个长户险的，都包括长户险啊。那还有一位听众咨询说，听说每年交180，什么时候交？延吉长户险什么时候能出台？那今年已经2027年就开始落地了啊，2027年就开始落地了。那么这个180呢，是每年的年底缴纳的，针对的是咱们的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灵活就业医疗保险的，年底的时候哈可以关注。如果是城乡居民就没有这180啊。好，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我们上半时段已经说了，这一个时段呢要连线我们的公安交警大队哈，了解一下在中秋假期出行的提示。好，来迎接江警官。你好，江警官。
5: 早上好。
0: 最近应该是我们这个交警大队非常忙的时候，是不是每年的节日之前、假期之前，我们的每一个这个警官这个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忙碌呢？
5: 是的，我们前期要对整个交通假期的交通流量进行预判，而且整个假期过程中我们是全员在岗，保证路面的一个畅通。
0: 对，我们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交警最忙碌的时候，没有休息天哈。

0: 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高峰期会出现在今天的下午啊，9月24日下午和9月25日的上午。这个高峰时段呢，应该会是在这个10点到下午的2点和这个16点到19点左右。然后返程的这个高峰呢是9月27日的下午，预计高峰时段呢是下午的16时到20时。在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市民的尽量错开咱们高流这个高车流的一个高峰时段进行出行，提前了解咱们路况的一个信息以及天气的一个信息。
1: 可能我们会觉得这3天的假期可能车流量不是很多，但其实不是这样，是吧？
0: 对。因为我们这个中秋期间呢，会这个朝鲜族的这个会有这个祭祀扫墓的这个活动增多，然后咱们这个橘子街呀、景都陵园发展的烈士陵园这部分呢，都可能会出现这个缓慢的这个缓行的一个现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其实自驾游这3天也是一个小长假，驾游可能会增多。在这个的时候呢，这个还需要提醒一下，咱们沿302国道进入延吉市区的机动车啊，可以选择咱们 G333的国道外环进行一个通行。具体啊，我们因为那个明天就是咱们中秋节了嘛，具体的道路的相应的管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陵园的周围我们会及时进行发布，咱们到时候看一下就可以。然后城市道路内部的话，我们看的话，就像我们的光明街、人民路、申花街、河南街、友谊路啊，这些这个商业比较繁华的路段啊，今天下午呢，可能就会有这个提前购物的这个车流和人流的一个增加，可能会导致交通不畅，造成这个道路拥堵。
1: 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这个购物需求的话，要提前想好你要把车停在哪儿哈，千万不要随意停车了。那刚刚呢是说的是咱们以市区为主的一个交通流量预判，包括进入延吉市的这个出入口的一个交通流量预判。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延吉辖区其实也是一个山区，然后高速弯道也比较多，包括国道弯道也比较多哈，地势可能落差也比较大。那整个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路段，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呢？
0: 在咱们延吉市的辖区里边，其实真有这么一条路，就是咱们504甬道的这个延三公路，在古道水库的这个路段。这个路段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古道水库大坝到咱们3道弯镇小古道村这个路段，是比较容易出现落石滚落的一个情况吧，影响咱们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具体的位置是哪儿呢？就是咱们504甬道延三公路第17公里处。它这个特点呢，隐患的特点是啥呢？它这个坡长，而且弯道比较多，是在一个连续弯的一个情况。恶劣天气下呢，很容易发生这个山体滑坡。我也大概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明天可能会有小雨，然后这连续这几天天气可能都不是太好，所以说有路过这个相应路段的这个需求的，可以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
1: 对，因为走到这个五道水库这边的时候，会觉得景色特别的美哈，即使是有小雨，但是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美的。大家不要光顾着看景色，忽视了这个坡长弯多和连续弯的这样的一个不利的路况条件，特别是可能会出现山石滚落路面的情况。其实我们防护已经做得很好了，有各种防护网啊等等哈，但是我们所有的驾驶人员，你在驾车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集中注意力，随时注意路面情况的。那刚刚说的是我们的这个辖区省道国道道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国内知名的网红打卡城市了，这个旅游景区景点在整个中秋假期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0: 现在可以肯定来说，咱们这边肯定会人流和车流的话是密集增加的一个情况下，肯定会出现交通拥堵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咱们延边朝鲜族民宿园这一块这个路线是咱们南山路与长安街交汇南山路与龙山街交汇其实咱这个民宿园周边呢是设有这个停车场的咱们需要注意的时候，一定不要将这个车辆停放在景区外沿的这个道路上，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道路都已经设置成为了严管街严管街采取的就是即停即罚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没有就是说提前给你一个短信通知多长时间之内所移走的一个情况，因为景区周边节假日这个道路高峰，你的一个临时违停会造成整条路的这个拥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定要注意。

0: 之前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就是把车停在哪儿呢？停在这个恐龙博物馆，然后那边呢就是那么大的地方都没有停车位，他就给他停到马路牙子上面了，说也没有什么禁停标志，然后结果就吃了罚单。其实那一带全都是严管街，都是禁止停车的，对吧？
1: 对，咱们在这每一个严管街的入口的处啊，都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指示牌，以及禁止停全段禁止停车的这么样一个标志。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一定要注意观察咱们路边的一个交通指示牌，按照咱们指示牌进行行驶以及相应的一个停放。
0: 嗯，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那么大的区域都没有一个停车位，这是不是太不人性化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江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可以把车停在哪里？
1: 首先咱们民俗园北门啊下边这个就有一个比较就是具有一个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大概是200多台车没什么问题。然后在咱们恐龙王国的西侧啊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延吉南市场啊，大家可能延吉南市场这个停车楼它是1000多个停车位，
0: 对呀、
1: 包括咱们恐龙王国南侧也就是正门的这个位置呢，也是带有相应的这个停车场，大型车辆、社会车辆都划分得非常明确。
0: 对，
1: 啊，这个是可以，这是完全够咱们相应的这个车辆来进行停放的。
0: 嗯，所以其实在国内任何一个景点，你也不可能说把车开到景区的大门，就是开到这个场馆的大门口，你必须要按照规范来停车。更何况我们这儿有充裕的，包括整个楼是整个一个停车楼哈，在那儿呢风也吹不着，然后这个阳光也晒不着，所以把车停在那儿，然后溜达几步。更何况咱们这个在节假日期间，景区内都是有咱们的这个导站车的哈，免费的，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故意吃罚单，而且给咱们的交通带来阻碍哈。这是说的我们朝鲜族民俗园，那帽山森林公园是不是也是大家打卡的热点？这个地方的道路通行情况和停车应该道路到时候会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按照以往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呢，我们的这个社会车辆是不能直接开到咱们帽山山顶的，啊，除了公交车以及相应的导弹车外，禁止一切车辆来进行这个通行。啊，我们如果说想上到这个森林公园的位置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民俗园北门的这个停车场选择导弹车。这个的话是国庆期间的，然后我们这个在这个中秋期间呢，可能不会有这个导弹车，咱们可以正常的行驶进去。但是呢，我们这个路段呢，也属于是园区林区的一个道路，沿线弯路比较多，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谨慎慢行。进入景区后啊，也是不要将车停到咱们这个，一定要停在指定的区域内啊。可以选择这个在这个猫山山顶处右转进入枫林路啊，有这个设置的临时停车位来进行停放。啊，一定不要把车随意停放在这个沿线的道路两侧，以免发生交通事故。
0: 哦，枫林路那边又可以停车了，是吧？
1: 枫林路那一边的话，就是再往里边走一点，它有这个扩出来的这个土路，但不影响咱们正常这个道路通行的情况下。
0: 嗯。
1: 临时进行一个停放。
0: 嗯，另外我记得就是往这个帽山森林公园走的这个道路的两侧，它也施划了停车位，这个只要有停车位，在中秋假期这几天也都是可以往停车位停的，是吧？
1: 对，正常施划的停车泊位你可以正常进行停放啊。正常没有施划停车泊位的来讲啊，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里边来讲啊，全都属于违法停车。
0: 清楚了，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个概念啊。你要停也可以，200元停车费。好，这说的是这个帽山森林公园。那恐龙王国和严大网红墙也给我们大家提示一下，好吧？
1: 恐龙王国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它是龙翔这个沿南路与龙翔街交汇，恐龙乐园这一块儿。沿线路段呢是禁止停放车辆的，前来游玩的时候需要把车辆停放在停车场内，刚才也说了具体的一个位置。然后严大网红墙这一块呢，交通环境比较特殊，和路线呢是公园路延边大学的南门到园林胡同的这个路段，这个路段呢为咱们城市中心区的一个主干道路，而且公园路呢也有这个 BRT 的一个存在，所以说我们沿线的这个车流量非常大，前来这个打卡拍照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行经咱们延边大学南门斑马线以及这个园林胡同斑马线的时候啊，咱们驾驶人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行人。而且这个路段的两侧呢，其实都是各有了即停即走的一个停车标志，

0: 咱们就只需要按照这个标志来进行这个停放就可以了。这个我们要需要注意的是急停急走，就是说什么呢？咱们有乘客啊，拉乘客的在这停下，等乘客下车了之后，不要在这个位置继续等待啊，要及时这个驶离咱们这个停车位。再一个 BRT 的一个专用车道，请广大驾驶员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占用 BRT 车道啊，这个代价也是比较大的。最后呢，还是请咱们广大驾驶员呢，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合理的一个驾驶。
1: 其实我们在盐大前面的那条公园路走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外地的车辆，他就不知道这个 BRT 专用通道的问题，他就会觉得，哎，其他就是这个彩色的车道没有车，那我就从这儿走，那这种情况是不是100%就被拍了？
0: 肯定的，
1: 那。
0: 肯定的，因为这个是这样，我们在 BRT 车道这个起始的位置都是有相应的一个标识，包括咱们现有外地车辆到咱们延吉来，人生路不熟的，他肯定会使用导航，导航也会明显的这个提示，这个 BRT 车道咱们社会车辆是不能占用的。
1: 那这种情况会扣几分，罚多少钱呢？
0: 正常的话就是200块钱。
1: 知道了，另外刚刚您说了这个急停急走的问题，就是盐大网红桥那附近一定要急停急走，因为我们知道咱们的这个盐吉西站改造了之后，咱们的所有的送人的车辆，他送人的时候也要求急停急走，就下人的时候急停急走，就只要车一停在那儿，其实完全没在那儿等候，然后车主呢就会收到这个提示，就是要求什么赶紧走。那咱们在盐大网红桥这块也会收到这样的提示吗？
0: 这一块的话也会收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这个就是说怎么的呢？正常来急停急走的话，一旦设置的是180秒，180秒，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就可以。但如果你超了的话，我们会先给你发一个短信。
1: 清楚了，所以说就是包括在延吉西站送人也是一样，大家不要说看到短信就非常慌张，它是提示你，那你自己算一下有没有超过180秒3分钟，那包括在这个盐大网红桥也是一样的，就是有没有超过3分钟，因为这3分钟基本上是一个合理的区间了，那全国基本上急停急走都是这样的一个设定的哈，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观念。好，那说了这些交通安全提示、通行提示之外呢，我们再针对这个节日聚会增多的现象来给大家发布一个提示。昨天我们发现，在橘子街或者一些重要的卡点，我们的交警在晚上的8点左右已经上路开始查酒驾了。可能有些人没喝酒就眼睛闪闪发亮的，很兴奋的去向这个查酒驾的交警到那边去开去吹。那有些人可能看了之后就要赶紧的，大家懂的哈。那我们这个节日期间对这个醉驾、酒驾这块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0: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咱们节目开始前已经跟大家说了，节假日期间呢，我们延吉交警是不休息，全时段在岗。所以说呢，咱们节假日期间呢，查酒驾的工作是不会间断的啊，而且呢，只会比平时更加的这个严格啊。只要饮酒就坚决不要开车，大家出行聚餐呢，可以提前安排好代驾，搭乘出租车呀，或者是选择这个没有驾驶就没有饮酒的这个亲友来进行驾车，千万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一个心理。
1: 是的，好，那非常感谢江警官在中秋假期之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发布的一个提示哈。马上就要中秋佳节了，那这里呢，我们的这个交警的工作人员在假期还要在路面执勤，那提前呢也跟所有的交警说一声大家节日快乐，也祝江警官节日快乐哈，也相信在咱们的这个共同努力，所有交通人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都能过一个平安幸福团圆的中秋佳节。好，江警官，那跟您的连线就到这里，好，再见。
0: 好，再见。
2: 中秋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每到此刻，无论身在何处，一定要有一场归家的奔赴，见见家人，陪陪父母，尝一尝月饼的味道，听一听他们的唠叨，在烟火寻常处感受家的温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大家中秋快乐。 幸福团圆。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网友的提问。有网友说想了解一下今天景都陵园有专线公交车吗？我们是在这个中秋假期是有专线公交车的啊，这个是公交车是正常的。我们刚刚呢是和咱们延吉公交集团的相关负责人来联系了一下，景都陵园今年呢是有公交专线的。另外呢，有网友提问说，长户险是国家统一收费吗？是这样的，这个长户险呢目前是实行的是州级统筹，实行的是州级统筹。那么随着咱们这个省级统筹啊，随着咱们这个政策的推进，那么以后呢会进一步的可能实行全国的一个统筹，目前是全省啊，全省来进行一个缴费的。我想这位网友他更想了解的是说，是不是享受的待遇是不是一样的啊？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享受的待遇呢，是对于这个咱们的重度失能的等级的一个核定啊，这个是统一的一个核定的标准啊。那我们的这个长户险呢，它本身呢，它是通过建立这个城乡一体州级统筹的长期护理险的保险制度，来为失能参保群众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一个制度化的保障。目前呢，它是实行一个州级统筹，那么随着进一步的推进，然后这个资金的不断充裕啊，以后呢是实现省级的统筹。那么在这个失能等级评估管理方面呢，是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失能评估标准，就是等级评估全都是一样的。那么会按照吉林省的细则制定我州的实施规则，实行评估机构定点协议管理，培育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标准是一样的啊。这就是针对这个长户险给大家进行的一个介绍。那么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呢，针对长户险呢，咱们的国家医保局、民政部和财政部等八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这方案就明确要求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保障长期护理基本需求的独立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那长期护理险制度呢，它在建立上是坚持5个原则。一个是覆盖全民，就是所有的职工和居民都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第二呢，就是统筹城乡，同一个统筹地区之内不区分城乡，参保人员无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都从同一个资金池里报销费用，享受待遇。目前我们是实行州级统筹啊。那长期护理险的这个建设的第3个原则就是公平统一，这是大家关注的，就是不同的统筹区间，它的这个待遇是不是一样的呢？啊，它是在保障对象、评估标准、缴费费率和服务项目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啊，就是无论你是在上海也好，在北京也好，还是在这个云南也好、大西北也好，不管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那么不同的统筹区间，保障对象是一样的，评估标准是一样的，缴费费率也是一样的，就是咱们的在职职工呢是 0.25 单位和个人各报销一半，各承担一半。还有服务项目，就是哪些服务能保障呢，这个目录基本上是一致的啊。这样的国家呢是要促进统筹地区之间缴费责任和保障水平的相对均衡。那长户险它运行的第四个

0: 原则呢，就是安全规范，它非常注重制度的运行管理，注重服务行为的质量提升，来确保基金的运行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每一个参保人员，同时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户险的可持续。在长户险的制度建设当中呢，它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合理的确定保障水平，确保制度可落地，基金可持续，切实兜住民生底线。那对于失能人员来说呢，建立长期护理险是刚需，专业的护理可以大幅的提升失能人员的生存质量，让洗澡、理发、吃饭、换药不再是病床上的奢望，而是就在床边触手可及的悉心照料。那么对于这个失能人员的家庭来讲呢，长期护理险是减负，通过制度的一个保障，可以减轻经济上和照护事务上的双重负担，钱也可以少花，那么这个身体上呢也能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陆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那个咱这个长护险不全州统筹，全州的交吧？
0: 它是这样的，全省都是统一标准，全省统一标准，只是目前是州级统筹，全省交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1: 我觉得这全省的就是吉林省的都按一个标准交呗。
0: 是的。
1: 我就问那个地平那个也可以交是吧？
0: 对对，全省都是在9月22号开始就可以交了，这是全省统一发的文件，全省都是在22号开始到12月31号都是可以交长户险。
1: 因为你刚才不说是都统筹吗？
0: 对，就是全省都是统一个标准，然后那个资金的运行情况啊，是以咱们州来进行一个统筹。州进行一个以为一个小单位，现在先进行统筹，
1: 那就跟他在哪居住没关系呗，就要是有那个是想该享受啥在哪都行呗。
0: 他具体享受待遇呢，因为咱们参保是咱们的参保地嘛，对吧？参保地，然后如果他是到其他地方去享受的话，因为现在涉及到一个长期异地的问题啊，异地就医、异地享受待遇，目前的规定呢可能是需要办理一个异地的手续。
1: 但是我妈妈想的户口现在原籍的，完了也是在四平居住。我说这交我是正常交25块钱以后享受哪边的？
0: 哎呦，这时间到了，这广告时间了。下半时段再给您介绍这个问题，您听一下节目好吧？好嘞。哎，跟您简单说一下，就是你母亲现在在哪儿？好吧，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2: 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

0: 7508882626225888 750888262622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6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好，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在上一个时段结束的时候呢，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自己的母亲呢，户口是延吉市的，但是呢本人呢是在白城，是吧，就是没有在户口所在地没有在户口所在地居住啊，不是在户口所在地长期居住，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参加长户险？首先呢，就是要判断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您的母亲在哪参加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你就跟着这个医疗保险缴费的时候一起交纳长户险就可以了。那涉及到一个异地就医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了这个长户险呢，它是实行周级统筹，和咱们的医保是一样，是周级统筹。周级统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医保也是一样，不管你是龙井还是安图还是在哪儿，你在延边医院看，或者是你到周内任何一个县市看，它不是都可以正常报销享受待遇吗？这就是统筹区内，你就是不用办任何手续。但如果你出了延边州之外，比如说像这位听众朋友的情况，母亲是延吉户口，然后在白城或者是州内其他的城市来居住的话，这种情况呢就属于异地就医了。目前呢还没涉及到这个长户险的报销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参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话呢，如果是在非统筹地区享受医保待遇的话呢，那需要在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医保公共服务来办理。那么哪种情况需要办理备案呢？包括在非户口所在地，比如说去上学，假设延吉的孩子比如说去长春上学啊，或者是在省内其他地方上学，比如说像这位听众朋友，那母亲呢可能是比如说跟哥哥姐姐一起住，在白城住，那他在那儿呢已经居住了6个月以上，这种情况呢他就可以符合办理居住证的条件了，到 这个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或者去这个政务大厅去办一个居住证，然后把这个居住证上传，就是办异地就医手续的时候上传，这种情况呢就可以办理一个异地就医，这种情况呢就可以享受异地的一个就医的待遇了。所以说呢，即使是不在户口所在地居住，那也是还是按照你原来的缴费参保途径正常的缴纳长户险，因为长户险和咱们的城乡居民是绑在一起的嘛，你不可能说单独的交一个长户险，这是目前是做不到的哈。相信这位听众朋友已经听明白了是吧，就正常给你母亲缴纳就可以了。如果真的有用到的那一天呢，咱们按照政策办理异地就医，异地享受长户险待遇就可以了啊。那目前呢，这个异地就医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块呢，如果是待遇方面呢，它是要降低10%，这个办理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的话，办理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比如说像这位听众朋友母亲的情况，假设跟他的儿女一起没在户口所在地，在白城居住的话，办理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的话，和在延边地区是享受一样的支付比例报销待遇的哈，所以对个人待遇是没有影响的。这个和咱们临时出去，比如说去长春看病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长期居住在白城，是吧？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因为涉及到这个长户险交费的问题，所以大家对这个政策也比较关注，那我们就今天多讲一些长户险啊。这个长户险呢，总的来看呢，它护的是失能人员的尊严，解的是家庭的照护难题，增的是社会的发展动力。那么大家非常关心，就是谁能享受这个长户险，能享受哪些服务，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刚刚也有听众朋友会问说，是统一收费标准吗？大家的这个全国的待遇都一样吗？啊，那根据现行的评估标准，一直在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可能也已经知道，就是他这个失能等级的评估，他不是只有重度，重度基本上就是卧床了，比如说脑梗之后，他不是偏瘫能下去走，而是要长期卧床的这种啊，那么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导致长期卧床需要人照料，就是不能够自主的上卫生间呐、啊，不能洗脸，自主的洗脸刷牙呀，不能自主的吃饭呢，这是重度了。那除了重度之外呢，还有中度。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目前呢，咱们的中度和重度的这个失能人员、残疾人呢，是可以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呀、残疾人生活补贴呀等等这样的补贴的。所以这个中度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最严重的是重度，就是卧床人员了啊。除了这两个等级，基础医疗护理服务包括吸痰导尿等等，精准对接失能人员的核心照护需求，就是最核心的这些需求。以前咱们居家的失能人员如果需要这些服务项目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就可以找个人花钱，一次一项多少钱，200、300不等的价钱，根据服务的内容不同，单次的把这个专业的护士请到家里来进行操作，这个费用是很高的哦。那而且呢，它可能也不包括协助进食啊，包括洗澡啊、口腔清洁，这些都不包括，它只能提供像什么吸痰啊、导尿啊这些医疗方面的专业的一个服务，而且是要单次收费的。现在呢，长户险就把它纳入到整个的服务项目目录当中了。而且我们也说了，这个服务的场所是由参保人员自主选择的，就是主要有三类场所，选择居家护理的由定点机构派人上门服务，选择定点日间照料中心等社区护理的呢，就近来接受非全日制的服务，选择入住定点机构的，那就是接受机构护理的呢，是由机构提供全日服务。由于大多数老年人的愿望是养老不离家，所以呢，在国家制定的方案当中明确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在支付比例上给予适当的倾斜。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会多10%，对吧？多10%。这样的话呢，就能让老年人在家里家门口就能够获得舒服便捷的服务和保障。而且我们也说了，这个长户险是不设起付线的。 那么针对这个居民与职工实际缴费水平差异比较大的地区呢，为了体现权责对等的原则，两类参保人群在报销比例上是略有区分的。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

这个区别并不是非常的大哈，并不是非常的大。好，那现在呢，我们国家有能力解决为这个重度失能家庭人员解决包括这个医疗护理还有这个生活照料的这个困难，国家有能力解决这个困难。现在关键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应保尽保。我们也刚刚说了，可能就是一碗冷面的钱啊，一碗冷面加一个小菜都要超过这个钱，那为什么不参加呢？是吧？嗯，有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好的制度，我们也要积极的响应国家的好制度，让这个好制度能落到实处，能让我们每一个人受益，我们只要交25元钱就可以了。那听了今天的系统的介绍，相信很多人也认识到这个长护险的一个好处，而且也能够感受到，只要交费25元就能享受最高额年度支付限额15000元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额度，国家是给予了怎样的一个支持。因为我们想也知道，不可能说每个人交25块钱就能够达到15000元的最高支付限额，国家是要有财政的补助、财政的投入支出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医保也是一样。我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只是交的一部分，每个人交的一部分，国家都给600-700块钱的补助，这个补助的额度还是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城乡居民觉得我就是交400块钱，可是去年我记得已经补助了700多块钱，其实，每个人相应来说已经是相当于有1100多块钱的这个医疗保障资金的啊。有网友问说，这是交一年管一年的吗？它是这样的，就是在参保期间每年都交，交了之后呢，如果有一天真的是需要的话，就能享受这个保障。这个和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也是一样的哈。有些朋友说，我交了也白交啊，对吧？你看我健健康康的，年轻力壮的，我交了之后我也没去医院，也没有享受任何待遇，我这不是白交了吗？那为什么有些人还会去交商业医疗保险或者是商业养老保险呢？它提供的是一种保障，它保障的是什么呢？国家的医疗保险它保障的是，就是你交了这个钱之后，如果万一真的是需要住院需要治病的时候，有这个保险给你兜底，给你按比例的来报销。那么咱们400元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解决的是什么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家庭他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差，可能一场大病就会让全家进入这个贫困线，进入低保线了。那只要全家人交了这个医保，就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因病致贫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现在都有长期护理险，大家一起交25元钱，那么可以共同的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国家资金的扶持下，能够减轻所有人对于这个重度失能人员的一个护理的经济负担和护理的负担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的来参保。好，这里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有网友问，现在开始交医保了吗？是的，现在已经开始交医保了。从9月22号开始，全省都开始统一交医保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孩子们呢，是9月20号就开始了。那么，9月22号开始，全省是统一开始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了。今年就是现在9月份开始交纳的是什么时候呢？交纳的是明年的2027年的啊，2027年的。那么现在开始交2027年的，缴费期间呢是从9月22号开始全省缴纳，一直到12月31号。12月31号，大家先别考虑什么这个缴费期延长的问题，大家先尽可能的。在咱们的这个缴费期内，12月31号该交就及时给它交上啊，不差那几天，好吧？不用非得等到延长。有些朋友说，哎，每年不是都有延长吗？延长到那个2月末呢？
延长我们要承担什么风险？

0: 风险您知道吗？虽然缴费是延长，你在缴费期之内，如果27年也有这个延长缴费期的话，你在缴费期内延长是没有算你断缴，但是如果在没有缴费期间你就已经，如果说真的是这个人员想着啊，那我2月28号交也来得及，那我就晚点交嘛。有些人就是愿意晚点交钱，是吧？这个钱留在手里可能有别的用处，那我晚点交。可是如果在1月、2月份真的是发生了医疗费的支出，那你没交费你就没有医疗保障啊，你就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对吧？啊，就是网友问哪个行交，哪个行都可以交。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银行都可以交，但是建议你别找那些太冷僻的小众的银行啊，比如说工农交建啊、中国银行啊，都是可以交的。嗯，拿着身份证去交就可以了。现在交长户险啥时候能享受？咱们原则是希望每个人都不要享受这个长户险。每个人最好都只要交每年25，最好都不要享受。什么时候享受呢？如果真有一天这个参保人员重度失能了，现在的政策是重度失能，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国家呢以后可能会覆盖到中度失能人员啊。但是话说回来，是不是每个人最后都有一天要面临中度或重度失能的状况呢？对吧？真的有一天面临这个状况的时候，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了。那不光就是我们可能考虑到的是因为衰老或者是疾病中度重度失能，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除了这个衰老和疾病之外，那么像我们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因为意外伤害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走楼梯卡了，意外伤害，对吧？只要不是第三方造成的这个事故意外伤害，那有第三方赔偿吗？因为年老疾病意外伤害，只要连续失能满6个月以上的经过鉴定为重度失能人员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保障待遇了。所以说呢，为什么说让大家现在就交呢？我们说了，这是一种保障，而且呢它也实行一个奖励约束制度，对吧？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大家应该都已经听到了，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啊。那么它是绑在一起的，大家不要为了省个10块20块钱就不交，是吧？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有网友问现在的医保费用是多少，医疗保险多少钱，问的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吧？城乡居民的话27年是400块钱，你看已经连续3年400块钱了，我记得好几年400块钱了也没有涨价，就是400块钱。这有网友问职工医保退休了还用再交长户险吗？是的，这个长户险是一直交的，长户险和咱们职工医保的这个大病医疗都是一样的，是一直要交下去的啊。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这是一位陆先生，你好，这位陆先生。
1: 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下慢性病，咱们不是有职工医保，不都一年有限额吗？就是1800或2000那样。
0: 嗯，
1: 然后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花了多少钱，完了剩了多少钱呢？在哪能查到啊？
0: 啊，您在缴费的时候，您在缴费窗口。
1: 退休的。
0: 我说你不是去，就是退休人员不是去医院要享受医疗服务吗？
1: 啊。
0: 结算的时候，你到人工窗口跟他问一下。
1: 我昨天上社区医院，他说看不了啊，交收费的地方。
0: 社区医院呢？
1: 啊。
0: 之前在延边医院是可以能看到。
1: 就延边医院。
0: 对对对，那如果就是你本人想要查询的话，我这里把医保的咨询电话告诉您啊。
1: 咱就在那个别的，就是像 APP 上看不到吗？
0: 看不到，就是咱们正常的像支付宝啊等等，你能看到你的个人的资金账户里头还有多少钱，但是因为你是涉及到门诊慢病嘛，那可能你需要提供身份证号来详细的查询一下。
1: 但我的职工医保是4瓶的，
0: 您打4瓶的12393，
1: 4瓶的12393，
0: 对，4瓶的区号12393，然后提供参保人员的身份证号，让他查询一下。4瓶的区号您知道吧？
1: 知道。 1239312393。

0: 393，然后根据语音提示一定要转人工，转人工，哎，然后跟他问一下，好吧？
1: 那对，就慢病，我在延吉办的，我在延吉长期居住的。
0: 嗯，然后您的，然后您的对您的关系是在四平，就是虽然在延吉，但是医保关系，那您就问四平吧，好吧？
1: 就问打这个电话，
0: 对对对，
1: 序号转运，
0: 对对对对。
1: 那我是去年刚确诊那个糖尿病，
0: 糖尿病啊。
1: 啊、
0: 嗯、糖尿病，那不管是什么病，反正是门诊慢病，你就跟他问一下，因为你长期异地，你是异地办在这儿，异地转诊在这儿，但是你的医保关系和走账全都是在四平那边走的，所以你还是得问那边。
1: 12393。
0: 对，区号加123。
1: 是一年多少钱？我是剩的余额在那个交费单上不体现是吧？
0: 对呀、啊，门诊慢病这块儿，我据我了解是不体现，就是他
1: 剩多钱不体现。花多少钱就是显示报销比例，就报销多少钱。
0: 对，报销比例，然后统筹支付了多少，然后你个人账户余额还有多少。但是你这个你的门诊慢病的额度有没有报销完，您现在也看不到单子上是吧？
1: 对对、
0: 嗯、对对，所以就是我说呢，你必须要自己去查一下啊。
1: 啊，提供身份证啊。
0: 啊，身份证号啊。
1: 嗯 嗯,
0: 嗯，
1: 我知道了，
0: 行，
1: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我们的网友提问哈，说这个长户险是和居民医保400块钱一起交吗？手机上交可以不可以的？可以，他俩就是一起交的，他俩是一块交的啊。那么咱们手机操作方便的可以手机上交，如果喜欢在线下交的话呢，那去税务窗口交也可以，那么去咱们的这个银行窗口拿身份证去交也是可以的哈。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相应的提示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延吉开展中秋国庆特价商品房促销活动，为了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活力，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政策吧。看一下我们的，我们有一个咱们的这个钱一交，电子发票立马到微信卡包了。那么这个新的这个平台呢，依托住建与税务部门的数据通道打通，实现缴费即开票，既填补了物业领域税收征管的空白，又让业主足不出户完成缴费。而且呢，缴费取票全流程哈、啊，实实在在的为民办实事，为其减负担。那么借助平台电子开票这一便民场景，群众还能把发票用出更大价值。据州住房公积金归集处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我州呢在9月20号同步出台了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政策。那么缴存人夫妻可凭当年的物业费发票，每年就名下州内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一次，提取额不超过一年的物业费支出啊，可以提取物业费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发票的开具日期需要在9月20号之后，缴费区间界定在2地区，每一笔钱怎么交、怎么收、怎么花，业主打开手机就能一目了然。好，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网友的提问。有网友问退休职工怎么去交这个长户险哈、啊？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相关政策。关注我们的节目吧，等政策出台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发布的。独生子女领钱是真是假？独生子女在未成年之前，那么在享受政策的人员是可以领取独生子女费的，不是独生子女本人啊，是独生子女父母是可以享受这个独生子女费的。那么哪些人可以享受呢？就是2016年1月1号之前出生的， 每满18周岁的这些人员呢，是

0: 独生子女的父母可以享受独生子女费的啊。那不是说现在的独生子女还可以享受，因为2016年1月1号之后呢，就是已经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了哈。好，看一下时间，我们本档上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了，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关注，也祝收音机旁的您中秋假期愉快。
1: 是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262-7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横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

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蒙哥马利是二战名将，曾经指挥过北非战役和诺曼底登陆战役。他对毛泽东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说，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呀。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结束，毛泽东等人决定中央红军下一步行动计划，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四川西部或西北部建立新的根据地。当时中央红军已连续作战3个月，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至3.7万余人。而蒋介石此时却是信心大增，在他看来，目前的红军已是强弩之末。于是他调集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2个纵队以及四川、云南、湖南、贵州四省等地方部队共40余万人，从4面8方向中央红军扑来，企图把三万红军聚歼在乌江西北地区，彻底解决这个心腹大患。

0: 之战从这里拉开了序幕。中央红军进入习水土城后，立刻遭到了南下黔北的国民党川军的反攻。为了顺利地实现北渡长江的计划，毛泽东等决定打掉这股尾追之敌。在随后的行军途中，中革军委得到了一条侦察情报，川军四个团正南下突进。得知这个情况，毛泽东看着眼前的青山深谷，对周恩来等人说，这里很适合我们打运动战的，就在这里我们集中兵力打他一个歼灭战。他们选中了一个地点，土城青干坡。1月28日凌晨，青干坡战斗打响，红三、红五军团与敌川军、郭勋齐部正面遭遇，展开血战。不料，敌军火力越来越猛，阵前敌人越来越多。
1: 这就只有十个团，实际上呢是六个团，六天呢就是10000人。打上去了，哎！
0: 战斗很快进入焦灼状态，此时敌后续部队也追上来了，成排的士兵倒在弹雨中，炮弹就在朱德总司令身边爆炸，气浪几乎把他震倒在地，情况万分危急。年近半百的朱德要亲上火线，毛泽东阻止，朱德却把帽子一摔冲上去了。
1: 朱总司令直接指挥，但不应该那个战局。
0: 朱总司令与干部团顶上去，与敌拼死厮杀，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随后红一军团也赶到参战，这才稳住了前沿阵地。毛泽东决定就此撤出战斗。土城一战，红军伤亡惨重，1000余名红军战士长眠在此。后来，一些人的名字被刻上了碑石，更多的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像这些无名小花，开遍了山野。土城之战可谓开局不利，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现在面对不利的局面，毛泽东决定改变原定从泸州到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甩掉追敌。赤水河出自云南，流经贵州、四川两省，全长近1000里，两岸密布红色砂岩，在一年的大半时光里，它水色赤红，河水奔腾汹涌，最宽处达到3-4百米，飓风挺立，路险难行。1935年1月28日晚，红军陆续到达赤水河边，要渡河必须架桥。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部署紧急架桥任务，在河边检查动员。29日凌晨，两座浮桥奇迹般出现在河面上。随即，中央红军按照指令分左、中、右三路，从元后镇、土城镇向西迅速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古丽、叙永地区。这就是一渡赤水。一渡赤水，敌人认为红军还是要渡过长江，于是川军的36个团在长江南岸布防，日夜构筑工事，严防红军在这里北渡过江。

毛泽东和其他军委领导人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放弃由宜宾北渡金沙江的计划，转战川黔滇边区，寻求新的机动。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落实遵义会议的决议，军检机关充实连队，将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整编为16个团，并进一步轻装，以适应下一步作战的需要。正在这时，红军总部二局截获了国民党密电，得知在敌军的重围之中，最薄弱的还是遵义地区，那里仅有前军王家烈的1个多师。毛泽东与周恩来决定出奇兵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并歼击可能由乌江南岸北上增援之敌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2月18日至21日，当蒋介石强令各路追剿军指向扎西时，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杀了个回马枪，掉头在二郎滩、太平渡两地二渡赤水。红军一举击溃前军在习水的堵截部队，24日占领红子，直奔遵义的北大门、娄山关。娄山关又称太平关，海拔1400余米，南距遵义80里，北距桐梓30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过之说，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向中央提出建议，趁敌立足未稳，立即对娄山关发起攻击。红一军团长林彪则向中央提出推迟一天，待部队全部到位，更有取胜把握。毛泽东和周恩来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红十三团于25日晨进攻娄山关，当晚夺取娄山关及附近点金山等高地。毛泽东登上娄山关，面对如血的晚霞，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月。霜沉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山关大捷后，红军乘势攻克了遵义新城，旋即准备攻击老城。激烈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一线查看地形，突然一声枪响，他倒了下去。邓平在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怀中闭上了眼睛。

恐惧降临。长征结束后，张爱萍写下第二次占领遵义城一文，详细描述了年轻的参谋长牺牲时的情景。他忽而倒在我的右臂子上，子弹从前额打进，向后脑壳出来，血流得很多。

今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里花岗岩雕成的这座雕像，再现了邓平将军牺牲时的情景。1935年2月，蒋介石得悉中央红军杀回马枪进攻遵义城，急令薛岳派部增援。薛岳命令距遵义最近的吴奇伟率部协同王家烈死守遵义城。此时，占领遵义新城的红一军团受命迎击敌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红一军团猛打猛冲，很快将立足未稳的敌军击溃。吴奇伟部仓皇逃向乌江南岸，为防止红军追过江，竟然扔下尚未过江的千余人，砍断浮桥。这千余人和大批辎重物资全部被红军俘获。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攻下了遵义城，王家烈带着残部退到打鼓新场。这一战，红军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多人，俘敌3000余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仗，极大地振奋了士气，尤其是缴获约10万发子弹，补充了红军的弹药，这在当时可是解决了大问题。红军2战遵义城，令蒋介石深受刺激，声称要学遵义失败之耻，携夫人宋美龄亲往重庆督战。随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川黔滇湘等地方军铺天盖地杀向遵义，南守北攻，形成合围，企图聚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毛泽东将计就计，声东击西，指挥红军利用桐梓、娄山关、遵义一带有利地形挡住北面来敌，主力则在遵义以西的鸭溪、丰乡坝、鲁班场一带机动作战。但随后的鲁班场战役打得并不顺利，为保存实力，继续与敌周旋。1935年3月16日，毛泽东命令红军主力在茅台渡口附近第3次渡过赤水河，再次挺进川南，又一次摆出了北渡长江的姿态。这是一次有计划的佯渡，以调动敌军实现绕到云南、北渡金沙江到四川去的战略意图。红军忽东忽西，神出鬼没，蒋介石完全搞不懂了，他手下的将领也彻底糊涂了，红军到底要干什么？

0: 竟要到哪里去？
1: 日本的真死人啊，那不太好比较。为什么要都吃水呀、啊？你都过河都过来，你干什么面条？拐弯抹角走了多少冤枉路啊！
2: 红军三度吃水后，蒋介石判断红军转来转去，最终还是要北上渡江。他立即电令各路国民党军急进川南，严防死守，欲聚歼红军于古蔺地区。蒋介石称，这次再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斯世。此时毛泽东看到蒋介石已又一次中计，立刻命令红军主力迅速回撤。

0: 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四渡治水，一下子把对手闪在身后，从数十万敌军的空隙间穿插急进，强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此时国民党在贵阳的守军只有四个团，贵阳城内乱作一团。
1: 据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蒋介石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前敌总指挥薛岳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官。
0: 其实红军真实的目标是要取道云南，渡过金沙江，北上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打贵阳是为了要把滇军主力调离云南，为此红军一路猛攻，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里的飞机场。这一招吓坏了在贵阳坐镇指挥的蒋介石，他命令守城部队死守贵阳机场，电召滇军孙渡纵队火速赶到贵阳救驾，同时找来20名向导，备了12匹好马、2台轿子，以便和宋美龄随时逃离。
2: 像蒋介石呢，因为我们是真是要去打渡贵阳，他就要把云南的队伍赶快调过来支援他。
0: 滇军接到命令，不得不离开云南，发兵贵阳。毛泽东看到滇军被调出，立即指挥红军改变路线，以每天120里的速度，从贵阳和龙里间越过湘黔公路，向云南急进，直逼昆明。红军前锋一直抵达距昆明近15里处，红军沿路张贴标语：“打到昆明，活捉龙云。”云南军阀龙云一面向蒋介石求救，一面紧急调集附近各地民团到昆明守城。这正是毛泽东的预期。此时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敌军已被调往昆明，红军因此赢得了渡过金沙江的重要战绩。就在龙云部队准备死守昆明的时候，他们发现红军不见了踪影。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试图拦截，为时已晚，他的重兵已被红军远远地甩在了数百里之外。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后来回忆，毛主席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苦于手里没有一张像样的地图，无法确定抢渡金沙江的渡口。正在这时，一件巧事发生了。这是电影《金沙水拍》的片段，它为我们再现了当年那段传奇的故事。1935年4月，军委纵队侦察分队在滇黔公路上截获了几辆汽车，抓了2个俘虏。这是龙云从昆明派出的军车，车上除了送给薛岳的火腿、白药等云南特产外，还有2个大皮箱。打开一看，居然是龙云给薛岳准备的20余份详细的云南省军用地图。地图送到红军司令部，毛泽东、朱德大喜过望，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中央军委纵队政委陈云曾经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书中说，红军上下皆为捧腹，从前刘备

0: 入川有张松县地图，今红军入川有龙云县地图。
1: 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6: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筹判问题，搭建权益守护、助学帮扶、实践锻炼多元服务平台，做实做细青少年关爱保护各项工作，为泉州青少年撑起成长保护伞，用心守护边疆各族少年的逐梦之路。
1: 2026年极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市举行。
0: 健康吉人家2026年度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基层行延吉专场活动举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共青团延边周围聚焦青少年极难筹判问题，搭建权益守护、助学帮扶、实践锻炼多元服务平台，做实做细青少年关爱保护各项工作，围绕法治安全教育、困难学子助学帮扶、青年实践赋能等方面精准提供暖心服务，为泉州青少年撑起成长保护伞，用心守护边疆各族少年的逐梦之路。在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小学教室内，崭新的图书整齐摆放在书架上，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翻阅课外读物。另一边，社区普法课堂上，清新护航法治辅导员结合现实案例，向在场青少年讲解禁毒、防校园欺凌相关知识。台下学生认真聆听，不时举手互动提问。线上的学伴家学业互助窗口中，青年志愿者正在为困难家庭的孩子梳理课业难点，耐心疏导学习焦虑。从校园宣讲课堂到乡村图书室，从社区服务阵地到线上帮扶窗口，一幕幕温情场景正是共青团延边周围服务青少年的生动缩影。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与安全教育是重要基础。泉州各级团组织扎实推进青少年安全教育工作，在全民禁毒宣传月期间，通过展板宣讲、案例科普、互动课堂等形式，累计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79场次，覆盖青少年超3.5万人次，引导青少年认清毒品危害，自觉远离药物滥用。共青团延边周围组建由79名专业人员组成的清新护航法治辅导员队伍，常态化走进校园、社区，开展普法宣讲、心理疏导、矛盾调解等服务。今年上半年已惠及青少年2.2万余人次，线上线下同步普及未成年人保护、心理健康等相关知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与人身安全。针对部分困难家庭学业难题，联合延边大学推进学伴家网络学业互助计划，300余名青年志愿者与110个困难家庭结成帮扶对子，线上线下开展课业辅导、心理陪伴。今年上半年已累计服务时长3100小时，补齐部分家庭教育缺位短板，缓解青少年学习压力。希望工程助学项目持续落地，切实为边疆困难学子疏解就学压力。共青团延边周围深化希望工程品牌建设，对接各类公益资源，推动一批公益项目落地延边边境校园，争取希望工程国门学校专项公益项目落实90000元资金，用于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小学图书室建设，丰富乡村学校阅读资源。落地希望工程焕方助学计划，发放助学资金6.2万元，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对接李宁样悦动逐梦计划，今年上半年已为698名基层学生配发1396件运动服，支持青少年开展体育锻炼。常态化开展圆梦微心愿关爱行动，收集困境青少年学习生活诉求， 今年上

0: 半年，一位189名少年实现小心愿，投放帮扶物资总价值2.44万元，一笔笔助学资金，一件件物资，一本本图书，将社会善意输送到乡村校园，实实在在解决青少年学习生活中的现实困难。既要守护当下成长，也要做好长远赋能。共青团延边周委充分发挥实践育人作用，做优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平台，面向全州机关乡镇社区征集实践岗位234个，招募录取512名返乡大学生参与基层服务。返乡学子积极投身政务辅助、民族团结宣传、乡村志愿服务、青少年关爱等工作，在基层一线了解家乡、服务家乡，在实践历练中增长才干，厚植乡土情怀，以青年力量助力家乡建设，实现个人成长与边疆发展双向促进。
1: 9月21号，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市举行。本次活动以集聚浙力、科创同行为主题，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延边州人民政府、吉林省赴浙江省挂职干部中心组、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共同主办。吉浙两省科技管理部门、高校院所、科技企业及金融机构代表共280余人参加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吉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岩，浙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童桂丽，延边大学党委书记郑伟峰，副州长文金哲出席活动。李岩、童桂丽代表吉浙两省科技厅致辞。据介绍，自2018年开启科技创新合作篇章以来，两省以科技创新为纽带，持续推动光电信息技术赋能数字化转型，共谋冰雪装备产业科技创新发展路径，协同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不断走深走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我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极字号特色五大产业，联合攻关关键共性、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持续完善高层会商、部门联动、市县对接机制，构建人才双向培养、双向交流机制，实现智力资源互通共享。浙江农林大学奢药奢茶研究所副所长、浙江无氧糖药业有限公司科技副总徐娟：
2: 那我们比较擅长于就是精深加工，还有产品研发以及市场化这一块的，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的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啊，就是我们吉林这边的资源优势，以及浙江这边的这个技术和我们资金的一个优势，然后来实现最后的双赢。
1: 活动期间，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四组跨区域伙伴正式启动，八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吉浙共享科技成果池、技术需求池升级发布，六个典型创新应用场景、八项最新成果现场推介。活动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围绕关于创新接力的一点思考做主旨报告。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吉浙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案例展区、延边大学科技成果展，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领域。本次活动共征集发布了创新成果200项，并在线开放共享。延边大学副校长朱卫红：
3: 我们也希望以本次会议为新起点，把会议带来的激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一个合作的项目上，用好吉浙协作机制，坚持优势的互补，既把东部的创新资源引进来，也把我们这个边疆的特色和科研优势输出出去，为吉林的全面振兴贡献远大的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9月22号， 健康吉人家2026年度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

0: 等基层型延吉专场活动举办。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于学军，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疾控局局长张燕、副州长郑全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计生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范小敏，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副司长徐庸军，中国计生协家庭服务部部长王丽娟，吉林省计生协专职副会长唐继东出席活动。于学军在致辞中指出，好家风健康行已成为全国人口和健康领域的品牌活动，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家庭健康促进行动纳入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省卫健委大力支持下，省计生协用心用情打造了吉人吉事、吉健青春、遇见吉娃娃、吉地暖心、健康吉人家等系列行动品牌，构建起了具有鲜明吉林特色的家庭健康工作体系。延边州和延吉市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将民族文化融入家风建设与健康传播，走出了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服务路径。张燕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广大家庭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社会各界合力夯实家庭健康服务阵地，各部门深化协同联动，共建人人参与、家家行动、共建共享的家庭健康治理新格局，为健康吉林建设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力。郑全表示，延边州延吉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五个系列行动重点任务落实，高标准建强基层服务阵地，推动家庭健康促进行动走深走实，让健康吉人家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扎根边疆基层。活动现场集中发布首届健康吉人家风采展示名单，公开展示96户在代际传承、生育支持、健康管理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优秀健康家庭典型，邀请三代同堂家庭代表分享家庭故事，同时发布关于深化健康吉人家家庭健康促进行动的倡议书，引领全社会形成关注家庭健康、践行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同步在延吉市公园街道元美社区家庭健康服务中心设立分会场，现场开展优生优育政策宣讲、慢病健康指导、义诊咨询等便民服务，还组织了亲子互动、小鸟餐、科学膳食指导、民俗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9月23号，2026年延边州中秋国庆文旅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延吉召开，州文广旅局、州交通局、州商务局及延吉市集中发布双节系列举措，围绕最美金秋、相约延边主题，整合文旅活动、交通保障、惠民促销、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假日供给，优化服务环境，全力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州集中推出6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8条精品主题旅游线路，创新推出赛事加景区加餐饮加住宿一体化联动优惠套餐，通过民俗节庆、文体赛事、美食市集、惠民让利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文商旅体多元消费新场景。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炫清表示，双节期间在延边大学东侧广场举行一语百味鲜动延边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10月1号金秋六鼎家国团圆国庆主题系列活动启幕，10月2号在龙井海澜台将举办中国朝鲜族传统婚礼展示活动，我州以多场景、多形式的展演体验，让传统文化、特色美食可感可触、可参与、可分享。双节期间，各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政策，敦化六顶山景区免费开放，

0: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等多家重点景区推出门票半价、团购套餐、限时预售等优惠。交通运力方面，针对延吉至二道白河、图门等热门线路动态增投运力加密班次，延吉新增免费公交接驳专线，延长夜间运营时间，升级延吉西站出租车候客区域，图门、珲春开通景区直达接驳线路，实现游客高效便捷换乘。商务领域千万级惠民消费活动同步启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延边州商务局副局长蔡金波在发布会上说，我州将在汽车、家电、手机、数码等领域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促销，
1: 投放消费券1000万元左右。
0: 中秋国庆期间组织开展惠购双节促销活动50场以上，国庆7天假期你打造一分钱享美食促销，举办延边州首届苹果梨城市文化体验及促销活动，以苹果梨为载体线下打造市集、演绎夜游场景极具客流，线上借助直播矩阵扩大传播，放大苹果梨 IP 属性效应。作为泉州核心文旅的网红打卡城市，延吉市深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 IP， 创新推出文体融合新玩法，通过举办全民电竞文旅大赛、山地越野挑战赛等品牌赛事，带动潮流消费与户外文旅发展。同时，恐龙王国、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重点景区升级夜游、非遗体验、国潮演绎等沉浸式业态，推出系列特惠票务套餐、街头常态化民俗展演、专场音乐会，全方位丰富边城假日文旅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李俊杰，阳光报道。
2: 近日，为落实周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要求，由周委宣传部指导，延边广播电视台策划推出的“凡人微光”栏目正式上线。栏目聚焦身边平凡人的善举，以小切口展现大情怀，用真实温暖的镜头记录各族群众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据了解，凡人微光栏目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紧扣文明、和谐、友善的时代主题，并弃宏大叙事，贴近百姓生活，专注挖掘发生在街头巷尾、日常点滴中的暖心瞬间与感人故事。栏目坚持真实记录、真情表达，让每一份平凡善意都拥有传播舞台，让每一束微光都能照亮城市文明。栏目上线以来，已先后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6期精品短视频作品，其中包括延吉中学生合力扶车、店员帮扶迷路老人、洪水中少年护送被困老人、市民清理路面碎玻璃等一系列暖心善举，全网累计点击量突破10万次，收获众多网友点赞评论，网友纷纷留言为身边凡人善举点赞。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凡人善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的鲜活注脚，彰显着各族群众淳朴善良、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播出后引发广泛共鸣。延边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网络信息中心延边信息港副主任吴彤：
3: 我们这个栏目主要是为了记录普通人的平凡善举和温暖瞬间，相较于宏大叙事，更专注普通人的真实百态和一瞬间的感动，以真实的感人瞬间凝聚起团结奋进、崇德向善的社会共识，为我州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温暖持久的力量，让凡人微光汇聚成照亮我州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星河。
2: 目前栏目已面向全社会开放素材征集通道，群众身边的真善美事迹均可通过留言、私信等方式积极推荐，让更多微光被看见、被传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周宏伟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剩饭剩菜桌上躺，勉励偷偷把心伤。

0: 农民伯伯汉诗商，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富美好。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6: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

0: 广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151545、25151546和251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洪振宇律师，为您解答生活。

0: 能否得到支持呢？康某婚后买了一套商品房，登记在他名下。数年后，康某准备离婚，和女方刘某在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商品房归于小孩名下，也就是啊，归女儿小康所有。但康某考虑孩子未成年等原因，一直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之后，康某呢又和谭某再婚，又生育了两个孩子。在2025年，康某不幸因病去世。大学毕业后的小康要求将这套商品房过户到自己名下，但继母呢谭某以及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却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一房屋属于康某的遗产，作为法定继承人，他们也应该享有份额，并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小康随即将继母、两个妹妹以及自己的生母刘某一并诉讼到法院。那洪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认为刘某与康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首先，协议中明确约定将案涉房屋归于小孩名下，事实上是刘某与康某共同向女儿小康做出的赠与与承诺，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关系。四，协议签订至康某去世，没有证据显示该赠与行为出现了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因此赠与合同依然有效。其次，康某生前就固有将房屋过户给小康的义务，康某去世后，该房屋虽属其遗产范围，但其生前未履行的赠与义务并不因去世而消灭。谭某及其两个女儿作为康某的法定继承人，在未明确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依法应当继续履行康某生前的未尽义务，即协助将房屋过户给小康。考虑到谭某两个女儿尚未成年，其义务由其监护人谭某代为履行，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康生母刘某、继母谭某于判决生效之日的五日内协助小康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小康名下。夫妻离婚时在协议中对财产及子女抚养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中将房屋赠与子女的条款并非随意承诺，而是一种被设定了法律义务的意思表示。其次，民法典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义务，本案中康某生前已将房屋赠与子女的承诺转化为一项合同义务，这项义务属于其遗留的债务范畴，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同时也应该履行被继承人所遗留的义务。同样，本案最终的判决也有力地维护了离婚协议中子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因一方父母离世、家庭结构变化而导致对方先前承诺的否定，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0: 是的，那正如我们刚刚的洪律师讲到的，确实呢，离婚协议当中房子归孩子的约定呢，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呢日后家庭关系如何变化，甚至呢一方父母不幸离世，只要赠与合法有效，继承人呢都无权随意的撤销。法律会坚定守护对孩子的承诺，让那一份离婚协议安排有始有终。
2: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

0: 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洪振宇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员工业绩不达标，拒付500里调岗，公司解聘合法吗？企业经营中因为员工业绩不佳而跨城调岗，员工以家庭原因拒绝，进而被解雇，这样的劳动关系解除是否合法？近日，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我们来关注案件的详情。2023年3月，胡某与某公司签订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利川市，月薪7000元。合同载明，公司可依据绩效考核结果调整工作地点。2025年5月到7月，胡某连续数月没能完成业绩指标，公司将他调至汉川市工作，并提供2套备选的方案：一是赴汉川就职，每月额外发放交通补贴；二是转岗到本地零售岗位。两套方案的岗位性质和薪资水平都没有明显变化。面对调岗安排，胡某以需要照顾家人而明确拒绝调岗，也拒不前往新的岗位报到。公司先后2次书面催告限期到岗履职，胡某都置若罔闻，在原工作地点打卡而没有实际工作。无奈之下，公司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案件诉讼到法院后，承办法官围绕调岗的合同依据、方案合理性以及员工履职情况展开全面审查。经审理认为，胡某长期业绩不达标，公司依据劳动合同中关于绩效调岗的约定进行调整，具有明确的合同基础。尤为关键的是，公司在跨城调岗时并非一刀切，而是提供了2套折中的方案，既满足企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经营需求，也充分考量了员工可能面临的家庭困难，岗位性质与薪酬待遇都没有降低，也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原则。在此前提下，胡某仅以照顾家人为由拒绝全部方案，经2次书面催告后仍不履职，该行为呢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那洪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最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法院最终判决，公司支付胡某单位工资4900元作为其赔偿金的诉求。二审呢也维持了原判，劳动合同约定调岗方案合理，兼顾员工权益，员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岗，公司解除行为即合法。此类案件审理需要重点把握3重维度：一、看岗、看调岗有无合同依据；二、看调岗方案是否合理兼顾劳动者的权利；三、看员工拒不到岗是否符合存在的相关的客观理由。本案裁判结果既维护了劳动者的基本就业权益，也保障了企业合理的用工自主权。法官也提醒劳动者，面对调岗安排，应理性审视其合同依据与合理性，而非一味拒绝。企业调岗则应遵循公平合理原则，充分考虑员工实际情况，避免霸王条款式的单方指令。唯有劳资双方在法律框架内相互尊重、良性互动，方能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实现共赢发展。
1: 那正如洪律师刚刚讲到的，所以呢，法院最终判决呢，公司仅仅是支付了胡某当月的工资4900元，而且呢，法院认为 这个公司完成了催告程序后，依规解除劳动关系，程序是合法，事实也清楚，无需呢向这个胡某支付这个违法解除赔偿金。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查阅。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诚普律师事务所洪振宇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亏损应该如何来承担呢？原告王某与被告张某经朋友介绍相识，两人于2022年年底合作开设洗沙厂。2023年3月，洗沙厂出现了亏损，结算后共亏损13万元。双方约定每人各承担50%的亏损。2024年3月17号，被告为原告书写了欠条一张，载明因2022年合伙经营洗沙厂生意出现亏损，王某代我承担亏损65000元，承诺一年内还清，逾期则自愿按照银行4倍支付利息，直到还清本息之日为止。约定还款期限到期后，被告张某拒绝还款，说两人没有签订正式的合伙协议，不是合伙合同关系，亏损呢也和他没有关系。那洪律师，您看他的这一观点，法院会认可吗？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967条规定，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本案中，原被告二人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合同，但是通过原告庭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证实，双方在合作期间频繁对洗沙场的日常管理、运营和沙的销售进行协商，二人已事实上成立了合伙关系，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不影响合同效力。关于原被告承担亏损比例问题，民法典规定，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合同的约定管理，合伙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际抽缴的资金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本案中，原被告成立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在合作期间被告资金周转困难，原告承担了大部分资金投入。在洗沙场经营亏损后，双方已经对于亏损进行了结算，即原被告自行协商确定了亏损承担的比例，被告应当按照双方协商的比例承担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张某一次性向原告支付65000元及相应利息。合伙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属于合伙内部关系的核心事项。所谓合伙的亏损，是指合伙财产少于合伙债务及出资总额的部分。民法典规定严格贯彻合同自由原则，明确了约定优先、法定补偿的规则适用顺序，与合伙企业法第33条规定相同。
1: 是的，那洪律师讲到呢，最终啊，

0: 判决是被告张某要一次性的支付原告65000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对于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事项，交由合伙人自行约定，合伙合同没有约定或者呢约定不明的，仍先由合伙人自行协商共同决定，如果协商不成的，再由合伙人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和分担，如果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由合伙人来平均分配分担。利益共享以及共担风险是合伙合同的一个本质的特征，也是合伙的基本要求。合伙人都享有参与利益分配的权利，同时也负有承担亏损的义务。合伙人不能在合伙合同中约定将全部利润或者全部亏损归于某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不能排除合伙人参与利益分配的权利，也不能免除合伙人承担亏损的义务。那本案当中呢，双方因为经营不善，没有利润分配问题，只针对呢亏损的分担进行了协商，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被告张某呢，应当按照约定来承担自己的义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乘客呢开门撞倒了他人，电动车违规载人，需要担责吗？小刚将车停在路边，车内乘客小明没有观察后方的路况，直接呢推开了车门。此时呢，小红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小方途经此处，车辆呢径直撞上了开启的车门，造成了小红小方两人受伤，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交管部门认定，车辆驾驶人小刚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开门乘客小明要承担次要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红因为没有佩戴头盔，而且呢是违规搭载成年人，也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乘车人小方是没有责任。涉案车辆登记在小刚的名下，已经投保了交强险以及3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那洪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认为，司机小刚与乘客小明停车开门时均未尽到安全观察义务，主观上存在共同过失，构成共同侵权，二人需对小方的损失按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赔付将按照保险先行、责任按份分担的顺序处理，先由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完成赔付，超出限额的损失再通过商业三者险按照合同保险合同约定进行理赔。因此呢，本案中应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对小方的损失先行赔付，超出保险赔偿范围部分由小明、小刚、小红依法按责赔偿。因小刚与小明为机动车方，小红为非机动车方，按照交管部门认定的各方责任，故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小刚与小明共同承担80%的赔偿责任，小红则承担20%的赔偿责任。同时按照内部追偿规则，保险公司在完成商业三者险赔付后，可依据事故责任划分比例，向直接开门引发事故的乘客小明追偿。
0: 是的，那洪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这起事故当中这个机动车方要承担呢80%的责任，那另外呢，这个电动车驾驶人呢，这个小红也要承担一个20%的赔偿责任。所以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广大的这个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按照规章制度来佩戴头盔，而且呢，不要违规搭载成年人。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洪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

0: 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的天气可真是冷啊，而且这温差还大。在这种天气里呢，除了要注意保暖，更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突然出现了头晕、头沉、胸闷、心慌、气短，或者突然手脚发麻、说话含糊不清等等，出现这些个情况呢，都得格外的重视，得看看是不是是某些疾病的一个发病的前兆。如果自己把握不准的话呢，也可以找专家来看看。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长春市名中医徐长盛主任将于9月26号至27号上午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几种心脑血管疾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的，都千万别错过机会，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市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而且吉泰中医的服务也是没得说的。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预约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过来看看。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徐主任了，但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所以啊，我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一说。这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

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那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的大。从医40多年来啊，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那也是极为的广泛，其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的对症施治。尤其在脑中风、冠心病这类凶险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调理上，更是造诣深厚。不管是早期的预防、急性期的调理，还是后遗症期的恢复，都能给出精准的方案，帮过无数患者重拾了健康。这徐主任呢，最让人佩服的，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这两个字来形容啊，那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很多心脑血管患者找他看病，这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的是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可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的体现，更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预警器。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来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的禁忌等等说的是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至 90%， 很多患者呀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神。这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今天要说的这个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就是冷、干、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的刺激那是特别的大，也正是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咱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的暖气管，冬天低温下会收缩变硬，里面的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变大，血液里的脂质血小板就容易堆积形成血栓，同时寒冷会刺激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这就给脑中风和冠心病的发作埋下了隐患。具体来说，寒冷天气对这几种疾病的影响特别直接，对于脑梗塞，血管收缩会让本就有硬化斑块的脑血管变得更加狭窄，血栓一旦形成就会容易堵塞血管，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对于脑出血，血压突然升高会让脑内脆弱的小血管容易破裂，破裂之后血液就会压迫脑组织，那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冠心病，血管收缩和血压升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心绞痛，
严重时还会导致心肌梗死。更危险的是，这几种疾病往往还容易相互关联，比如高血压患者既是脑出血的高危人群，也是冠心病的高发人群，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同时诱发多种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冬季的血管危机。接下来我得跟大家把这几种凶险疾病的危害好好说一说，让大家呀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个早期的症状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了。先说说脑梗塞，常见症状呢有头晕头痛，半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等。很多患者发病初期啊，症状比较轻微，比如只是短暂的头晕手脚发麻，以为是没休息好，结果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导致症状加重甚至瘫痪。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脑梗塞的危险，它是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一旦发病就算是及时的救治，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比如半身不遂、失语、失明、吞咽困难等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再说说脑出血，脑出血的发病特点是急、凶、险。常见症状呢，有突发的剧烈头痛、呕吐、肢体瘫痪、意识模糊、昏迷等等。很多患者在发病几分钟内就会陷入昏迷，若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也非常的高。所以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来说，冬季控制好血压，保持情绪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最后再说说冠心病，冠心病的常见症状有胸闷、胸痛、气短、心慌、乏力等等，尤其是在寒冷、劳累、情绪激动后容易发作。疼痛呢，多位于胸骨后或者左胸部，也可向左肩、左臂、左侧的颈部、下颌部等放射。严重时疼痛剧烈，持续不缓解，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了，需要及时的救治。冠心病的危险呢，同样不容小觑。长期的心肌缺血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引发心力衰竭，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水肿、无法躺平等症状。而急性心肌梗死如果救治不及时，死亡率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冠心病和脑中风是同源病，都是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同时也是脑中风的高危人群，一旦患病需要同时做好两种疾病的预防和调理。说完了这三种疾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人是高危人群。首先，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越大风险就越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史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还有房颤的患者，还有长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长期吃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人，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人群。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些疾病是老年病，跟自己没啥关系。但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脑中风、冠心病的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30多岁、40多岁患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都得重视起来，提前做好预防。

如果大家属于这些高危人群，同时又出现了头晕、手脚发麻、胸闷、胸痛等症状，那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给拖成了大问题了。说到调理和预防，就必须得再回到徐长胜主任身上。为啥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论治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徐主任把脉是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的，这可不是夸张，而是有实实在在可以亲自来体验的。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个脏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症状，预防疾病的发生。徐主任还特别擅长通过脉诊来发现早期的隐患，比如有的患者还没有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但脉象上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是否有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潜在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病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吉泰中医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可以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报销政策，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很多患者都说，在家门口找名中医看病还能刷医保，真是太方便了。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那是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可以受大家的监督。我们用的水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来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出最佳的药效。还有吉泰中医的地理位置也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大家要是不确定地址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2765-00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大家该怎么走。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重点要保护头部、颈部、胸部、脚部。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要严格的控盐控油。第三，要适度的运动，但要避免剧烈运动，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去运动，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胸闷、胸痛、头晕、心慌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片刻。如果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第四，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情绪波动。第五，要定期的监测指标，及时调理，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定期监测，定期到医院复查，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胸闷、胸痛、心慌、气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来调理，别拖延，以免耽误病情。另外，大家可以定期找徐主任这样的顶尖中医脉诊专家来把把脉，通过脉诊来提前发现那些潜在的健康隐患，做好预防工作。下面我再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后的患者反馈。

0: 一位脑梗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70岁，今年春天呢，突然就脑梗了，左边的手脚啊都没力气，后来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摸脉后啊，跟我说了很多，还精准地说出我右侧脑血管的一个供血不足。调理了一个月后，我左边手脚啊都有劲儿了，能自己走路，现在说话都清楚多了。还有一位脑出血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6岁，去年突然脑出血了，治疗后啊，右边身体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清楚，家里人都急坏了。10月份徐主任来吉泰坐诊的时候，我儿子推我过来的，徐主任摸脉后啊，说我气虚血瘀，还说我恢复慢呢，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足，给我开了方子。调理了40来天，我右边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腿也慢慢的有劲儿了，说话也清楚多了。吉泰中医的服务也特别的好，非常热情，也不嫌我烦。他那个药煎的那个色儿啊，也比我之前喝的浓多了。还有一位冠心病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8岁，冠心病得了得有个5、7、8年了，平时干点活就容易胸闷气短的，有时候还有点疼，连爬个3楼都费劲儿。上次啊，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我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一摸脉呀，就说我这有冠心病，还说我冬天手脚冰凉，遇冷胸痛会加重，真的太准了。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还嘱咐我冬天要注意保暖，现在调理了1个多月，胸闷胸痛再也没犯过，爬3层楼都不费劲儿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遍。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脑中风、冠心病的高发期，这几种疾病都非常的凶险，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可千万别拖延。其次，调理和预防这几种心脑血管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寿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脑梗塞、脑出血、冠心病的病情和潜在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的核心思路，会给出个体化的调整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80%到90%，在脑中风、冠心病的调理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将于9月26号至27号上午又要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脑中风、冠心病长期困扰的朋友，或是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预约徐主任的专家号，预约电话27650000。咱们吉泰中医不仅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煎药服务也非常的靠谱，全程透明可控，纯净水煎药，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省钱、更放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

0: 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
2: 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 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

身。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儿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呢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呢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咱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

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好景不长，结婚五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就享受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洗胃抢救发现及时，给她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三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四十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三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因为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

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呀、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醉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反弹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他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说我过去呀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哪都舒服，哪哪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说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
哎，成。

0: 但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吧，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事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了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0: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0: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1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1块钱一片啊。咱就说它未来的可能变成3块变成5块，那你现在来讲它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3: 对，
0: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0: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3: 是。
0: 嗯。
3: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嗯。哎呀，您说它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8了。
1: 嗯。
0: 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
1: 嗯嗯。
0: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1: 嗯嗯。
0: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1: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0: 是是，
1: 嗯，
0: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1: 但是我们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0: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1: 嗯，
0: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1: 嗯嗯。
0: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射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啊，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呢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

0: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1: 我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嗯，
1: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0: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1: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0: 嗯，你这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妈，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1: 是啊，林老师，你说这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0: 嗯嗯，
1: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啊、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0: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得也快，但是想要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0: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方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0: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0: 嗯。
3: 以前呢、啊、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
0: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0: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0: 嗯，
3: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2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0: 嗯，
3: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啊、喘得这个厉害。
0: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3: 但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0: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你这个八十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1: 你啊，
0: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1: 嗯，
0: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迁延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吧？
1: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0: 嗯嗯，
1: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呀，啊！
0: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1: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1: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憋得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阴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0: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1: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10斤装的。
0: 嗯，
1: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4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0: 哦，
1: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就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0: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
1: 哎，
0: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1: 啊。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1: 对，
0: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100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0: 地。
1: 习近平主席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2: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5: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7: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根据交通运输部的信息，假期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
8: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高速路网车流量将呈现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峰值首尾集中等特点。
5: 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也就是24号，约4250万辆。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7: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仅相隔三天，公众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8: 这两天，多地铁路站点、机场客流明显增多。
9: 昨天是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启动第一天，在上海虹桥车站，从上午开始，出发层就人流如织。
10: 中秋节人老多呀，葛末乃末提前两天，葛末一老放脱嘛就好嘞。葛末白相到中秋回来，葛末人家白相了，我回来了呀。
11: 中秋节要一家人要在团聚，过节嘛。
9: 铁路部门介绍，虹桥站客流昨天已出现明显增长。
12: 上海虹桥站预计发送旅客20万人次，那么较平时的客流相比增加了3万人次左右。
9: 铁路部门预计，中秋国庆假期，上海各站预计发送旅客85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3.3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03%。
12: 中秋假期的最高峰将出现在9月25日，当日发送旅客将达到77万人次。那么国庆假期的最高峰则出现在10月1日，当日将发送旅客达到80万人次。
9: 在广州，随着双节临近，再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中秋国庆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

0: 即将超75万人次，日均客流约5.5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
1: Well, I know there are some holidays in China. Visa free policy is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it saves money, saves time. Just I book hotel tickets and that's all. I come here, so it's very convenient.
0: 另外，部分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假期也将迎来车流高峰，其中港珠澳大桥总车流量将达到约5.5万车次，日均流量约1.8万车次；深中通道总车流量将达到约40.1万车次，日均车流量约13.4万车次。在海南，中秋假期三天，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琼海博鳌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将达37.7万人次。海南岛内三大机场将重点强化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核心客源地航线运力保障，拓宽进出岛空中通道。海事部门介绍，中秋假期琼州海峡轮渡运输进出海南岛旅客预计约10万人次，车辆约3.4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运输量约5000台次，预计明天为出行最高峰。目前海口三港均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提前不超2小时进港制度，过海船票实行15天预售机制，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提前预约。目前假期预票充足。
2: 中秋假期，中央气象台也提醒，未来三天华北、东北、华西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阴雨天气。
3: 受降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地区气温将会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偏凉，公众出行出游要注意天气变化。
2: 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则简讯。
0: 记者从昨天开幕的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上了解到，中国天眼正在规划2期工程，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 FAST 核心阵。建成后，预计 FAST 分辨率将提升200倍，灵敏度提升约2倍，在引力波事件、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昨天21: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昨天介绍，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事实上，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目前超过95%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进入第二天。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时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5: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6: قدرت میخواییم که خودمون دفاع کنیم قدرت نمیخواییم که تجاوز کنیم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یم
5: 佩泽西奇扬说，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6: ایشان بداند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کند، قوی‌تر می‌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 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5: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3: 这两天，多国领导人在联大发言时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
7: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8: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
7: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言说，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以色列必须停止在加沙的杀戮，并撤出军队，取消所有人道主义援助限制。
9: Many Palestinians, including children, continue to be killed in Gaza, and far too little aid is still not getting in. In the West Bank, Israel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ettlements, and we are seeing an alarming increase in settler violence.And now we are appro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with the mega E1 settlement and the timetable connected to it and the tendering process. If this goes ahead, East Jerusalem would be severed from the West Bank,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block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Israel must liftall restrictions on humanitarian aid, stop the killing in Gaza and withdraw. Supporting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which is currently under severe pressures, is also crucial to supporting the two-state solution. The challenges are immense, but we cannot simply walk away.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言论十分荒谬。23号，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
2: 根据日程安排，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同天也将以视频方式发言。
3: 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纽约举行会晤，
2: 双方就俄乌冲突和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
5: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 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

0: 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应对挑战，精益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

0: 冻不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称已击退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经夺回当地大片区域。据报道，目前双方仍然在交战中，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卡赫布卜山区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亚洲开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七月份估算的4.9%上调至5%。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但强劲的投资、政府刺激措施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仍在带动经济增长。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六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二十国集团经济体整体通胀率预计从2026年的4.1%降至2027年的3.6%。经合组织建议各国央行确保通胀预期保持稳定，适时调整货币政策。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空军新设第3太空效应中队，成为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据介绍，部队将抽调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政府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具体计划，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由。

0: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清明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较强降雨集中在四川、陕西到江苏、山东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因为降雪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北方多地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超过10度。而在江南、华南还将会持续暑热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8到23摄氏度，哈尔滨10到19度，银川13到25度，西安21到26度，榆林14到25度，咸阳20到25度，拉萨8到19度，广元19到26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1到26度，泸州22到28度，宜宾22到29度，昭通15到28度，曲靖16到28度，建成16到24度，邯郸20到31度，鹤壁17到27度，安庆23到30度，襄阳20到25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4到31度，漳州25到34度，渤海东北风3到5级，衢州海峡东风3到4级，南海东北部东风3到4级。
4: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朱元璋看见王府内杀气腾腾，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别看当初大闹五科场建设元顺帝，那是因为有数千名赶考举子

在那儿，一旦打起来，群起攻之，自己有帮手。现在一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又不知道为什么，未免有点忐忑不安。又一想，大风大浪我都过来了，死几回也没死了，我活到现在是捡的，怕什么？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何处去了？就这样，朱元璋被人领着直奔铁瓦阴暗殿。这阵儿，张玉早就到了，见过襄阳王，问王爷：“你找我有什么事儿？”襄阳王说：“没什么事儿，我呀，把朱四请来了，我问问他，他怎么就知道我们就是闹瘟疫？哎，他就事先运来这么多乌梅呢，我得问问。”张玉就明白了，这个事儿啊，要不好，对姓朱的不利。没别的，我看一看。沈万三在王爷面前竟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如果太过格，我可不能不管。这是朱元璋来到了迎安殿，有人告诉上面是王爷。朱元璋抬头一看，一看襄阳王啊，50开外，站起来能有9尺高的个子，身体挺魁伟，面似瓦灰，两道重眉毛，一对豹子眼，鹰钩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花白胡须呀，头戴王冠，身穿蟒袍，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下身捉围子挡着，没看见，耳戴金环。这个襄阳王名叫古伦铁木耳，是古伦铁木怀神雷王的远方兄弟。他在襄阳王已经好多年了，当然了，那多亏张玉在本地治安有方，防范特好。朱元璋看了看，对金山岛玉柱跪倒磕头，草民朱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免礼，平身，谢千岁。主子啊，这是襄阳大帅张玉哦，参见元帅。朱四客商免礼，这再见见。这叫沈万三，我的玉儿干殿下哦，沈大人好，罢了罢了罢了，请坐，给打个旁坐。还不善，襄阳王这阵沉住气，他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都看了83眼半，看看朱元璋有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也没什么。哎，朱四啊，有，你是哪里人士？我乃濠州人，这次是从滁州来。哦，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卖乌梅来了。卖乌梅来？我有一事不明啊，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襄阳要闹瘟疫？你怎么知道乌梅就能治瘟疫啊？你事先就运来好几千斤乌梅，这都谁告诉你？你说。哎呀，启禀王家千岁，没人跟我说，是因为我这买卖小，是我替舅舅啊管这个生意。我舅舅说，咱们地方产乌梅，往襄阳运一点，就这么运了2500斤乌梅，到这偏赶上闹瘟疫，这也是啊万岁洪福齐天，王家千岁

0: 你姓？
1: 胡说！
0: 姓朱的，你当我不知道呢？啊，是你派人在水井里撒的瘟毒，我们襄阳人才得了瘟疫呀、啊！要不然我到这么多年也没得过这种病啊！啊，从实招来，你撒下瘟毒，沁着乌梅才是好。你想干什么？哎呀，千岁，此言差矣。全城这么多老百姓，怎么能说都是中我的瘟毒呢？哎，绝没有此事！哼，你图谋不轨！哎呀，王爷明鉴，胡说！万三呐，你说我问的对不对？啊啊！什么三心的话，干爹，你怎么问我呀？把我抖了出去了！哎呀，父王，您问的太对了。是啊，姓朱的，闹了半天你是红巾军的人呐，想得我襄阳啊？你网罗人才，收买民心，你既放毒，你又治病，老百姓拿你供的跟神仙一样，今天我非宰你不可！来啊，把他给杀了！你拿这混蛋王子，旁边张玉一看呢，就说襄阳王他出那个事儿，我呀真没跟他较真儿。要是较真儿啊，我一天的官都不能当了。你说他哪这么干的？哎呀，王家千岁，刀下留人，怎么你还替朱四讲情？不是我讲情，王爷，我有下情容禀。说，王爷，常言说得好，捉贼要脏，捉奸要双啊。你说他往井里头投毒，谁见着了？
1: 啊，
0: 我一儿万三见着了。
1: 万三，是不是你能作证啊？
0: 什么？咱没敢言语，心的话谁敢说？说我看见了。啊，是是是是是是
1: 是。
0: 哎呀，王家千岁，要说老百姓家的井没人看守，朱四去投毒可以，可是你老人家也染成瘟疫了，不但你呀、啊。您王府里的人都传染上了，您的使的井在深宫内院，有多少人把守啊？哎，你说那朱四儿怎么能往里投毒呢？啊，对呀，我这井没人下毒。万三呐，你看，你看，你看，人说的有道理呀、
1: 啊。哎呀，父王啊，这个朱四，他会妖法呀，他手下有能人，那天和他打一战，我才知道手下人都是高人，可以高来高去，夜入你的王宫，往井里投的瘟毒啊。
0: 嗯，有理。朱四儿，你还有何言巧辩？把他绑上，出去杀！有人过来，就给捆上啊！草民冤枉，冤枉，往下一推。朱元璋就喊了。张玉说，慢，王爷，既然朱四喊冤，你应该问问你怎么能帮着他说话。我不是帮说话，话没说完呢。
1: 好，说
0: 朱四，你有什么讲？
1: 王爷，没有这么回事情。我，哎呀，我就是自己来的，我带了十个外甥，他们都笨手笨脚的，是买卖人，是伙计，怎么能往王府井里投毒呢？
0: 张玉说，王爷，别怪我多嘴，是非曲直啊，我得说清。要我看呢、啊、这个事儿纯属是沈大人呢、啊、假公济私，要我害朱四。前者他到码头上想要勒索朱四，没有弄到手钱财，聚众斗殴被我碰上，叫我重责他40大板。他怀恨在心，不敢对我如何，要借王爷的刀去杀朱四。
1: 嗯，
0: 万三呐，有这事儿吗？
1: 没有啊，
0: 不信。哎，您把那井水啊打出一桶来，您试试看里边有毒没毒。要是没毒呢，那算我诬陷他；要有毒，您就把他杀了。
1: 对。
0: 这个襄阳王古伦铁木尔啊，是义勇之夫，耳软心活，别看这么大个，谁说都对。
1: 好，打风水来，
0: 时间不大。

上来俩人，谁呀？姚三老和范萧人，俩人提着桶往这一放，旁边过了王官，拿的是银筷子。为什么拿银筷子呢？这银筷子能试出有毒没毒，如果银筷子到水里没变颜色，没毒，要是一黑了，有毒。只见王官这么一豁了，拿起来一看，大家再一瞧，筷子黑了。老王一看，张玉，这回你有什么说的？张玉一看就明白了，王爷，我想问朱四几句，您看如何？算不算我多嘴？说吧。好，朱四，张元帅，朱四啊，你说你没往王爷井里头投温毒，如果打出了井水有毒怎么办？有毒我愿意伏法。如果没毒呢？那得怎么办呢？元帅啊，请给我做主。如果是没毒，就沈万三诬陷于我。刚才这桶水里边可有毒，你看那筷子没有？黑了。大帅，请您明鉴，这桶水是真的从王府的井里打的吗？我怀疑不是，是不是沈万三带人抬来的水？因为拿水桶之人，这两人我认识，一个姓范，那个姓姚，曾经到我们这买过乌梅。张玉心想，这个姓朱的好胆子，直到现在一点不害怕。哎呀，做买卖人都脑皮薄胆小，可是他这人将来必成大器呀。王家千岁，那么这桶水是从你井里打来的吗？这水哪儿的？旁边有人说，回王爷，这是沈大人带来的。岂有此理，去上后面打一盆来，多去几个人给我看着点儿。人家王官去时间不大，拿铜盆打了盆水往这个桌上一放，这回啊，襄王谁也不信了，自己拿着筷子，哗，没毒。我说这水是从井里打的吗？是啊，是啊。怪了，这怎么没毒呢？我说万三的，您的水是你从家带来的？岂有此理，胡诈。沈万三心的话，都怪张玉。本来我有准备，我先这一下就把姓朱的咬倒了，要他的命。嘿，这个张玉心眼是真多，你等着，哪天得手我要你的脑袋。沈万三呐，就是不得劲儿的，通红通红的，低着头不敢说话。张玉说，王家千岁，要按水桶的水里边有毒，这种水啊，喝上不是闹温病啊，而是非死不可，所以微臣早就看出来了，这桶水不是咱们王宫内的水。既然井里水没毒，那么这朱老客可就没罪了。不对，把这水都给我撤去。张玉啊，你看这童谣写的，你瞧瞧。张玉一看，天黄黄地黄黄，闹瘟疫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王爷，这是哪来的？嗨，满街童子小孩全唱啊。你说乌梅香说的朱四要造反在襄阳，不是说他吗？张玉听到这儿，心咯噔一下，心想，难道是天意？这个朱四是真龙天子，真就要在襄阳起义？只要这的话，那我张玉可不客气，我先杀了他。不管怎么的，我是元朝大将，要不是这么回事儿，要人陷害怎么办呢？看这个朱四儿面带忠厚，不像那狡猾之人呢。我还是救人为主。王爷，这个不可信。你想想，朱四儿他是个商人，做买卖的，没兵没将，手为兵器，怎么能造反呢？想必是有人陷害。
呼喊，求王爷看。

0: 恩释放恩公朱四，要不然要找王爷评理来了。
1: 好，真有这事儿？
0: 是啊，再看一会儿，包可了不得了，有20名老者都年过八旬，要见王家千岁，说朱四是襄阳城的恩公，不能杀呀。一会儿报，他们要进来了。
1: 万三呐，你说这个事儿，父王啊，那你看着办吧。
0: 张元帅，张玉说，王爷，这朱四深得民心，深受爱戴，民心不可违呀，还是应该把他放了为对。
1: 细想起来，本王也有错呀。
0: 是啊，朱四救了城中百姓，反而我依他城里投毒，是不对。
1: 放了放了，朱四，本王一时的糊涂，错怪了你。
0: 你别生气啊，这件事儿都怪沈万三，他妄告不实，我一定狠狠的惩治于他。
1: 哼，朱四啊，不生气了吧？有人把绑绳松了，多谢王爷不斩之恩。哎，别说这个，
0: 你是我们襄阳城的所有人救命恩人，本王也得表示表示。今天是9月初1，9月9是襄阳城的菊花会，没有别的，请朱四你来参加本王的菊花会。我把襄阳9郡的官员都给你介绍介绍，今后你在这做买卖呀，嘿嘿，那你可就敞开了。
2: 哎呀，王爷不可，我很快就要回滁州去了，不在此逗留，
0: 万岁洪福，王爷虎威。
1: 嗨，我有啥力量啊，用不着谢。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就这么着了，来呀、啊，送客。
1: 就这样把朱元璋送出去，来到外边，老百姓呼啦把他围上了。
0: 哎呦，朱元公你回来了。
1: 朱四掌柜的，你受惊了，没什么，快到屋里吧。来到里边，就把见着襄阳王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襄阳王9月9要叫我参加菊花宴。没事祖说呀，不能去呀，这襄阳王残暴凶狠呐、啊，翻脸无情，性子还不准，你到哪怕有危险。
0: 是啊，我也那么想的，可是推脱不过去，我现在想走也不行啊。他出口为止，我要是走了，等于违抗王命。
1: 哎，那你就小心点。就这样，到了第二天，
0: 哎，一大早啊，梅氏祖进来了，老头啊，眉开眼笑，乐乐呵呵的。
1: 朱四啊，老人家，你今年多大了？
0: 28了。
1: 成家没有？嗨，谁跟我呀？我是四海为家，这么多年你看着混得不错呀，寄人篱下。
0: 没有，
1: 我给你提媒怎么样？
0: 我呀，给你介绍个姑娘。
1: 不行。
0: 马上要参加菊花会，还不定怎么回事呢，襄阳王一翻脸就把我给宰了。
1: 哦，我还娶媳妇儿，人家跟我受株连。
0: 哎，不对，我说这个姑娘是你意中人。
1: 老爷子真能开玩笑，我还意中人呢？我哪来的？我给你拿样东西。说这老人呢，拿出个红绫子的小包，打开以后啊，里边还有一层，是个花手绢。花手绢打开，里边是一张纸，这张纸都褪了色，发黄了。你看这朱元璋接过来打开一看，
0: 啊，朱元璋愣住了，心想这字是我写的呀。哎，上边4句诗，上写韩信70日，范睢赶替袍，他年风云会，顶礼谢之交。
1: 呀，这不10年前我写给马秀英小姐的吗？
0: 是啊，10年前我在老马家当牛工。

0: 风雪飘摇之中，我冷得受不了。马小姐夜送棉衣，又赠给我吃的，送我一首诗，我回的就是这首诗啊。老英雄啊，这是哪儿的？认识不？认得。谁写的？我写的。还承认不？承认呢。哎，这就好办。要这么说，我这媒人可就当成了
1: 啊。老人家，你说的是马秀英马小姐？
0: 对，
1: 是这么回事。马小姐在哪儿呢？
0: 书中暗表，十年前朱元璋为给汪妈妈还债，到老马家当牛官。马员外叫马从善，有个千金小姐是大脚，马大脚叫马秀英，看上朱元璋，赠他棉衣。后来事情被大管家马狗子发现了，马狗子把朱元璋给撵跑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里聚丰实。
4: 名为邦本，本固邦名。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雅以成。
7: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8: 爱人者，人恒爱之；
4: 敬人者，人恒敬之。
9: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0: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3: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清。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病症实质，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 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

0: 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昨天呢我在啊咱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出了一个调补气血的一个小方，大家听完之后呢有很多呀听众朋友呢纷纷呢打来电话说，滕老师啊你昨天呢说那方的时候啊我没有准备啊，这个笔和纸也没有准备好，你这个方啊就讲完了。有的说呢，滕老师啊，哎呀，岁数大了，这个智能电话呢也不会用，这个录音呢也没有录上。还有人呢，哎，就直接呢打电话咨询呐、啊，咱们场外的后台，哎，问呐、啊、这个方，哎，药物组成呢都有什么，还有它的剂量都各是多少，怎么去吃，一天呢吃多少，哎，所以说大家呢对这个调补气血的方呢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我听到啊这些反馈呢，内心呐、啊、也特别的高兴。为什么高兴呢？高兴的啊是大家呢都有啊这个健康保健的意识，防病呢与未发之前嘛，哎，咱们中医嘛不是啊治胃病吗？什么叫治胃病呢？就是啊疾病呢没形成，咱们一定啊要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毕竟呢这个病已经长成了，哎，阳虎呢为患了，这个时候呢你就着急又上火的，哎，东逃的西逃的，左打听右打听的，哎，吃什么药啊，找哪个大夫呀，做什么检查呀，我这个病怎么治啊，哎，我这天天难受啊，哎，能不能留下点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啊。这孩子因为啊我这个病呢，哎，都好几天没上班了，单位啊这个领导呢最近也急，哎，等等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说呢咱千万呢别等到那个时候在热锅上的蚂蚁说是乱窜的，哎，所以说咱们呢一定平时呢要做好啊这个防范和养生保健的工作，哎，你把这个工作提前做好了是不是，那么到那时候呢咱就是得病得的呢也是小病，得了病呢，哎，咱们找到一个好的大夫用上呢对症的药物，咱们的疾病呢很容易，哎，就能够解决了。那么闲和言呢少叙，哎，我今天呢再把我在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所出的这个调补气血小方呢跟大家呢再说一说，哎，那么大家呢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准备好你的纸和笔，或者呢打开哎你这个电话录音功能是不是，哎，大家都准备好啊，哎，准备好之后呢我呢说的时候啊也慢点说，哎，因为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啊年龄大人眼神也不好是不是，啊，这耳朵呢也不好使，怎么办呢？我就慢点说。大家呢如果呀实在记不住呢怎么办，哎，还是呢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咱们工人员会给大家来细心的讲解。那么既然呢百病之源源于虚是不是，哎，那么什么虚呢？哎，气血之虚嘛。气血呢是咱们人体啊根本也是原始也是关键的，哎，这个营养，哎，物质来源，哎，说是一旦气虚或者血虚或者气血双虚的话，那么百病呢都来了，哎，所以说呢有很多很多种疾病，哎，你不管它什么病，你不管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胃病啊肝病啊肾病啊肺病啊是不是经络系统疾病啊腰腿疼病啊风湿类风湿啊，你像肝炎呢，啊，胃炎呢，啊，还有啥呢，哎，这个肾的肌酐增高啊肾功能减退啊，哎，这块疼痛那块疼痛啊，其实啊这些疾病啊它的根源啊都是源于啊气血的亏虚。既然呢，啊，咱们找到啊这个疾病的根源了，那怎么办，哎，咱们就去啊对症治疗嘛。在昨天我已经说了啊，哎，气血虚弱嘛，那么气呢，哎，补气是什么呀，哎，昨天我也说了最好呢是黄芪，哎，黄芪呢再搭配上

这个党参，哎，他俩呢相需备用，他俩的用量呢掌握在啊15克到20克，哎，这个呢叫做基础用量，哎，那么既然说虚邪贼风，是不是趁虚而入，哎，这条我们一定要防，是不是？那既然说到防，哎，那有个药叫什么？哎，叫做旁风，是不是？哎，第二个药呢叫做独活，哎，用这两个药啊，就能把一些虚邪贼风给它挡在外面了，不让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哎，进入啊咱们身体，哎。那么既然气亏虚了，那么气是从哪来的？哎，脾胃呢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呐，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配入说啥这个茯苓啊，还有啊炒白术，哎，茯苓呢和炒白术它俩呢也是啊相虚为用。对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独活和旁风的用量，独活旁风的用量呢掌握在15克左右就可以，哎，茯苓呢和炒白术它俩的用量呢掌握在20克到25克，哎，都可以的。茯苓呢和白术它俩呢也是啊相虚为用，哎，什么叫相虚为用？就是缺一不可，哎，用到茯苓必然用到炒白术，用到炒白术必然呢用到啊茯苓，哎，这是啊咱们中药几千年在临床和生活当中摸索出来的，说是总结出来的啊一套啊行之有效的这个经验，要没有效的话，别说传几千年了，哎，一年都传不出去。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咱们每味药的组成，哎，这是啊中国的古代呀，啊，这些神医圣医通过临床的大量这个实践和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呢，非常的宝贵啊，大家呢一定啊要珍惜啊，一定呢要尊敬啊古人的研究成果，哎，那么气呢就靠这个黄芪、党参、独活、旁风、茯苓、炒白术，哎，这六药呢，哎，就能给它调补得很好，气呢也是满满的。那么下面就说到血，那么补血好的方和药是什么呢？哎，咱们古方当中啊有一个叫做四物汤，哎，四物汤的药组成都有什么？有当归，哎，还有川芎，还有熟地，哎，还有炒白芍。哎，当归的用量呢掌握在10克到15克左右就可以。那么川芎呢，哎，川芎这药啊可以说它呢，哎，不补血，它只有啊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么川芎呢又被称为啊叫做血中之刀，哎，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川芎这味药呢能够啊剔除或者清除咱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哎，你看有很多人哎得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人，哎，一难受怎么办？哎，上医院去打针，打什么针呢？打川芎嗪，打完之后啊就感觉哎这个胸闷呐，气短呐，心脏这块不舒服啊，浑身乏力啊，哎，舒服多了，也得劲多了。那么为什么？就是川芎这味药啊它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哎，本来咱们这个心肌缺血了，四肢末梢缺血了，大脑呢缺血了，产生麻木啊，受到不舒服啊，难受这些症状，那么一打完川芎嗪之后，加速咱们血液循环，把咱们的身体啊一些小血管、中血管、毛血管堵的地方呢给它冲开了，那么咱们四肢末梢啊还有很多的脏器呢，哎，就能得到很好的这个血液的滋养，那这个时候呢你肯定呢就不难受了。所以说呢，哎，咱们现代医学呢把这个川芎是不是经过加工提炼提纯，哎，把它变成啥呢？这个西药剂，是不是？西药呢就叫做川芎嗪，哎，所以说这个药呢剂量呢不要太大，哎，用到10克左右或者到12克左右就可以了。第三味药呢就是啊这个熟地，哎，熟地呢这个剂量稍微大些，是不是？用到多少呢？用到25克到30克，哎，都可以。熟地呢能够啊大补啊这个肾阴，所以说这味药呢效果呢非常好，哎，因为这个熟地啊是不是啊它比较粘滞，哎，大家用的时候啊一定啥要熬的话呢先给它多熬一会儿，是不是啊？哎，因为它比较粘，或者呢你用啊这个剪子呢给它搅成丝儿，哎，搅成丝儿之后啊，哎，你就不用先熬它了，你跟这些药呢在一起煎熬呢就可以了。最后一味药呢就是啊炒白芍，哎，炒白芍为什么用炒白芍不用生白芍呢？因为啊生白芍呢它的药性啊有点凉，所以说给它炒一下吧，炒一下最好用什么炒啊？哎，不是搁锅里干扒了啊，那种不叫炒啊。咱们这个中药啊，一说到炒呢，有两种炒法比较呢常用。第一个呢是用啊那个麦麸的，哎，就是那个麸的，就是打完麦之后，是不是剩下那个麸的，用麦麸的呢去炒去。第二种炒是用什么？用黄土啊，就是黄土，纯黄土啊去炒。哎，不是咱外面是不是是黄土就行啊？那种黄土是啥呢？经过千百万年，你知道吧？晾晒之后。你知道吧，纯干那种黄土你拿锹一戳，完几一抬锹的时候是冒尖的，哎，完了经啥呢可以说剪剪什么呢，把这些砂石啊给剪上去，哎，之后呢再给它敲不碎了，再给它过筛了，哎。

不过，最后呢，应用细黄土面跟这个白芍在一起炒。那么炒的目的是什么？炒的目的是咱们中药当中炮制一个方法。炒的目的呢，就是把白芍当中它具有寒性和湿性还有这个水气呢，通过这个黄土稍微一搅拌一加热呢，都给它炒出去。那么这样呢，这个白芍是不是它就不寒，是不是也不凉也不湿了，水气呢也减少了很多很多，并且白芍这个药呢特别好它能够养血柔肝什么叫养血柔肝呢？就是能够促进肝功能，所以说呢叫做养血柔肝肝功能好的话，那么肝主什么呢？肝主藏血和造血的，也就是说你肝功能好的话，你血呢肯定不亏不单说不亏呢，你血的质量呢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这个采白芍呢，它的用量呢剂量也大点用了30克呀、35克呀，或者25克到30克呢，这个之间都可以的。最后呢还有一味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最后说的，说有人说这个中药汤呢不愿喝这个药苦，是不是再好喝没有饮料好喝呀，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对于有很多这吃东西喝东西比较矫情挑食的人呢，咱们在这个整个组方当中，咱们还可以加入生甘草。生甘草一般加多少呢？加6克到10克左右都可以完了加去之后呢，用这个生甘草呢来调和中药也能够调和咱们这个汤药的口味儿。因为这个生甘草呢，它呢性甘，什么叫甘呢？就是甜。你看咱们以前有一个老药这个药呢叫甘草片。甘草片治疗什么？治疗咳嗽你像有很多以前老年人说一咳嗽，哎呀，把那甘草片给我拿来点他一吃，你看一吃的时候，你看那前那小孩在旁边，是不是？那有病人跟前，哎呀，一吃说妈妈也好，奶奶也好，姥姥也好，哎呀，你吃什么东西还有甜味呢？因为小孩那鼻子尖，你看大人吃点糖块，吃点说有滋味东西，他在旁边就能闻到了。说你吃啥呢这大人大人说我没吃啥就装着紧闭着嘴。这小孩呀天真啊无邪呀，就赶快呀扒着大人的嘴说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你嘴里有啥这大人呢最后逗着哈哈笑张开嘴看你看看是啥我没吃啥好吃的，我吃的是药小孩说这药咋还这么甜呢我看看我尝尝说下要尝有时候大人没办法了让这个小孩呢舔舔那个生甘草片这小孩一吃确实有甜味儿，虽然有甜味儿，真有药味儿你说这个吃还不吃呢？不吃还馋着上吃呢还有点这个药味儿怎么办呢来点吃吧。就是那前有的小孩呢，你看就偷吃这个大人呢生甘草片，因为啥比较甜呢？因为那前生活这个物质匮乏，说啥根本摸不着糖块，过年节你才能吃块糖啥的。就是那前生甘草片有的时候都当那个小孩的零食了那么生甘草片治疗咳嗽临床效果好不好？挺好，还是不错的。你别看它这个药物组成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可是疗效呢还是不错的。对于这个慢性咳嗽、咽喉肿痛或者过敏性的咳嗽呢，生甘草片呢还是可以我不知道现在这药店呢还有没有销售了。那么大家呢对于这个不愿喝中药的，像中药呢有异味的，咱们可以把生甘草加进去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呢整个方就形成了形成一个完整的方这个方呢是针对气虚也好，血虚也好或者是气血双虚人都可以使用咱们怎么用呢？一天呢咱们可以说喝两顿，早顿晚顿这一个方呢能够喝两团也就是喝4顿，是不是一共喝4顿完了剩下药渣子咱就扔了不要了，大家呢也别怕浪费，是不是？因为你再喝呢它已经没有什么药劲了，喝完之后呢它也起到什么好的效果喝多长时间呢？咱们最少按一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啥呢？得看你身体气血里恢复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呢病重的咱们呢就多喝点，病轻的呢气血不那么太虚的呢咱们呢就少喝点，就像咱吃饭似的你饿大劲儿呢你就多吃点饭你不怎么饿呢你就少吃点饭咱们不饿呢那咱们就不吃饭呗。那么说到气血亏虚在临床当中它具体都有什么症状呢？首先呢你看它的脸色，是不是脸色的煞白黄白，这都是啥一种气虚和血虚的症状。同时呢伴有啥呢？手脚呢发凉，因为气为阳血为阴一旦他气虚的严重人，是不是？你看他手脚肯
肯定是凉的，并且啊，这个手一伸出来，是不是？大家看看啊，干皱皱的，是不是？哎，没有血色儿，一摸呢，是不是干巴巴的？完了，你按它的手指肚呢，是吧？按下之后呢，它往上反弹呢，特别慢啊！你再按它这个指甲，是不是？你不管这食指的还中指的，这个指甲一摁呢，哎，它的回血呢也都特别慢。你再一看它的眼神呢，哎，那个眼神实际上没有血液滋养的，也是干巴巴的，哎，没有那种神气。这眼睛呢，一点呢也不滋润，哎，一看嘴唇呢，这个嘴唇是不是也没有什么颜色，发干。完了，一问它呢，是吧？总是浑身乏力呀，胸闷气短呢，哎，说话呢都是啊有气无力的，是不是？上气呢不接下气的，这个脑袋呢一天呢总是啊迷迷糊糊的，无精打采的，像掉了魂似的。完了呢，晚上睡眠呢似睡非睡的啊，你说睡着了还没睡着，说没睡着呢好像还睡着了似的啊，总是呢这种状态啊。这个腿脚呢就是总是没劲儿啊，上市场买点菜呀，走不两步道啊，就赶着啥腰腿酸疼，浑身呢都难受啊。可送到家了，把那菜呀往那地方一扔，马上往那一坐或者一躺就不行似的，哎，得坐那块或躺那块儿休息好大一会儿才懒洋洋起来的，哎，平常呢这个大便呢，哎，总是发稀，身体呢还比较瘦小，哎，干点重活根本不行，哎，你就是连吃饭呢喝水呢都是啊，可以说没办法，人必活得吃饭的喝水，可对他来说呢是一种负担，哎，对什么事情呢也都是漠不甘心，哎，提不起精神头来，总是唉声叹气的，哎，别人呢也总说的，你咋总这样呢？总是一天天没有精神头似的，这咋的？有病啊？哎，说上医院检查嘛，到医院检查呢，各项指标呢，哎，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症状呢，你说有，是不是还不那么太明显？他讲话，这一天呢就都会活着吧。到医院验血呢，就一看，哎，这血稍微有点贫血，哎，那咽气吗？咽不出气。那个西医呢，他不管多高的医生，哎，多好的设备，他也验不出这人是不是？这个气虚不虚？亏不亏？是不是？只有说咱们中医大夫才能看出来，哎，这个患者是气虚啊，还是气亏啊，还是中气不足啊，还是中气下陷呢，还是心气虚啊，还是肺气虚啊，还是脾气虚啊，还是肾气虚啊，哎，等等各方面，哎，这方面呢，只能咱们中医大夫啊才能给说了解明白。大家呢，如果啊有任何受伤啊没听明白的，或者呢这个方刚才我已经说的比较慢了，说的呢也比较呢详细，哎，可是呢有很多人还是啊没有记录下来的，大家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说到这块儿，咱们孙启贤的一些新听众朋友呢，就是昨天啊没有听到，哎，我给大家出这个气血双补的小方的人，说唐老师啊，这个方啊，这个治啥呢？啊，治疗气血亏虚的症状呢，就像刚才我说的，我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这么说了啊，你别看地球啊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可是大家呢都能够啊感觉到，你看早晚呢这个温差呢比较大啊，那么现在刮的风什么风？你看凉风是不是啊？你看有很多人呢肺是弱的，有的呼吸系统病的人，你看这前儿就遭罪了，开始比较犯病啊，要感冒啊，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注意啥？啊，这个时候容易产生啥呢？叫做寒包火，就是外面凉着点儿，往里边还是热的啊，那这个时候最容易引起可以说感冒，特别是针对一些老年人，还有一些小孩儿啊，因为小孩儿呢属于自体，身体呢还没有长成呢，啊，五脏呢可以说还不充盈呢，啊，这个时候早晚这温差比较大，他呢是最容易感冒的，啊，所以大家呢一定啊，这个老人呢、小孩儿这个加点衣服，还有一条也非常关键，千万呢不要吃凉的，你里面呢吃凉的，外面再一遭热，这个凉气呢透不出来。完了之后呢，啊，你再吃点胡乱东西，这才是容易造成啥呢？上吐下泻了，你知道感冒发烧啊，这些病呢就都来了。所以说这个忌口，大家呢在这个季节也一定呢要注意啊。那么这个方呢是针对啥呢？预防中风的啊，我不说了吗？中风的根本原因，哎，它就是气血亏虚啊！啊，虽然说西医哎认为这个中风呢有很多很多原因，咱们中医呢认为中风其实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气虚和血虚，最后呢才形成啊中风。哎，什么叫中风？就是脑出血，是不是？还有啥呢？缺血性脑出血，哎，脑梗塞，哎，脑栓塞，这些呢都是啊叫中风。哎，咱们中医啊没有那么啰嗦，就这病那病的啊，咱们中医呢把它统统都归到一块儿，哎，这些病呢都叫做中风。什么叫中风啊？因为气血亏虚，咱们身体呢在受外邪或者啥呢受到情绪上的波动，哎，最后呢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哎，心脑血管疾病烦人不？哎，大家可以说都知道它特别烦人，烦死人了。这病得上是不是？老百姓讲啊，死才行，死不了活遭罪，自己遭罪，花钱无数，还容
容易复发，哎，复发一次呢比一次严重，哎，并且这个病呢它的死亡率、复发率还有自残率都是居高不下的，并且这些病呢逐年它这个年龄呢哎趋于年轻化，哎，现在这个中风人从三来岁、二来岁就有了，哎，为什么现在这个不规律的、哎不良好的生活

0: 惯造成的，熬夜呀，吃一些垃圾食品呐、啊，脾气暴躁啊，哎，喝的各种碳酸饮料啊，平常还不运动啊，哎，等等啊，各方面因素造成这个病哎越来越年轻化，并且这个发病人群呢也不断的在增长，哎，可以说这个病啊以后啊真是对咱们人类啊这个健康第一大杀手，哎，所以大家呢一定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病啊谁不得谁不知道，一旦得了，哎，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亲朋朋友，你呀、啊、或者你周围啊亲戚朋友啊，你就是亲戚朋友没有得了病呢，大马路上走的是跨框的，走道拜道的，说话可以说含糊不清的，那个手可以说都曲曲的变形的，走道可以说也都是变形的，离倒歪斜的，啊，都是这些病所造成的后遗症，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千万说的，咱们也别做那样人，是吧？从形象上，从自尊上，咱们就有点受不了，啊，那怎么办？哎，防重于治嘛。那么今天呢，我已经跟大家说了，中风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啥呢？气血亏虚。那么如果说你有气血亏虚症状，是不是症状不太明显的话，那么这时候你赶快是吧，就用上我这两天给大家提到这个调补气血的小方，这个小方呢可以说物美价廉呢，可以说也没多钱儿，这里边最贵的一个药是哪个药呢？就是啊这个党参，再还有啥呢？这个炒白术，是不是庞坤，这三味药呢价格呢非常贵的，剩下那些药呢基本都是啥呢，可以说平平常常了，虽然说呢它不是说不它不值钱，它在咱们中药当中，这个方呢可以说属于中等价格吧，也就是啥呢，各个阶层老百姓呢都能够啊用得起，用得起用得起啊，你别用三天五天不用了，最好呢咱们连续按一个月的疗程来服用，这样才能起到很好的滋补气血的作用。大家呢还是是不是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健康无小事啊。咱们看看时间不多了，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赶紧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
3: 你好，陈老师。
2: 嗯，
3: 我是咱们那个同仁堂那块患者。
2: 啊、哦，你是哪位大夫的患者啊？
3: 刘大夫，刘大夫。
2: 啊，刘大夫的患者啊。
3: 对。
2: 在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是脑血栓后遗症。
2: 啊，脑血栓后遗症啊。
3: 嗯。
2: 得多少年了这个病啊？
3: 我是2018年得的。
2: 啊，2018年得的啊。
3: 哎。
2: 都有什么症状啊？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
3: 后遗症是腿软、使不上劲，就跟踩棉花棒一样。
2: 啊，哎呀。
3: 哎，
2: 你今年呢多大年龄了？
3: 51岁。嗯，
2: 那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刘大夫的？
3: 我是朋友介绍过去的，他也是咱们医馆的患者。
2: 啊，他在咱医馆看啥病啊？
3: 跟我差不多吧，类似吧，就是。
2: 啊，那他看好没？
3: 他就是看好以后才给我打电话，完我才过去的。
2: 啊，那他到咱们医馆找哪位大夫看的啊？
3: 也是刘大夫。
2: 啊，也是刘大夫。啊
3: 啊。正看着不错。
2: 哎，行，这是这场同命相连呢，是不是啊？病人照顾。
3: 对对对对对。
2: 在里面看好了，赶快帮宣传宣传，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就是那个他们受益者嘛。
2: 啊，对。
3: 嗯，我一看，看我得了病以后，告诉我的。
2: 嗯。
3: 看完以后，我感觉是不错的。
2: 啊，不错。
3: 现在腿有劲了，又使劲了，不用踩棉花棒一样软绵绵的了。
2: 哎呀，那这就多好啊，是不是？
3: 嗯，是挺好的。
2: 腿有劲了，上亲戚朋友能溜达了，是不是能走了？
3: 嗯，对，嗯对，我现在专门上班了。
2: 啊，现在还上班呢。
3: 嗯。
2: 哎呀，那可太好了，是不是？男人嘛。
3: 啊，现在是一切都正常。我每个周我还去复诊一次呢。
2: 啊，哎呀，挺好。
3: 嗯、
2: 我想你这身体恢复到这种情况，你媳妇是特别高兴的吧？
3: 那相当的高兴了。
2: 对，你跟前儿跟你说，别人说有一会儿能高兴啊，是假的。你媳妇高兴。
3: 对对对，
2: 这是
3: 对对对，孩子老婆高兴了。
2: 哎哎，挺好挺好。哎，
3: 那就谢谢刘大夫，
2: 找
3: 谢谢陈老师啊。
2: 哎，好的啊，
3: 嗯，好的，
2: 有什么问题咱及时联系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再见啊。
3: 哎，好的，再见。
1: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喂，你
4: 好。我吧是出老伴啊，高兴啊，谢谢你啊。经过你的这你的平台呀、啊、我老伴这个就是全都算好了，在那个就是刘家福大夫他给看的，看的你说就是他，哎，他吧就是这前列腺呐都十多年了吧，这个条件吧也不算太好，不过吧这咋的，就跟他吸药顶着，我就拿吸的顶不住了，顶不住了吧，完我就是也。

0: 是挺长时间的听这个你这个平台啊，完我就寻思啊，寻思那个上中医看看去。就这么的，我就去了，去了到那块儿，完就挂了刘家福的。去了是一共是、哦、我是上个月去的吧，那是以前吃了是四回，这回吧，九回来吧还没吃呢，这不是吗？这不明天才开始吃吗？现在完了，刘家福说，哎，你毕业了，好了，哎，都老高兴了，哎。刘大夫咋的呢？他看这病看咋的？一号脉，号是俺们那关节疼。
1: 啊，关节疼。
0: 哎，这个脖子盖吧，一上下楼就疼。完了没寻思是看那个，不是看那什么嘛，前面见麻呀，没寻思说这个事儿啊。他号脉号出来的，俺今天也看了，俺现在的脖子盖吧，这关节吧，哎，也好差不多了，也不是那么太疼了。原先你说在那个，就是俺们前面见。10多分钟就一趟，需要顶不住了、哎呀，老糟心了，这咋办呢？就是现在你说，就是一宿才起来三次了，好了，
1: 哎，
0: 好了，这我老哥，我一个行啊，咱们先感谢你这个平台，另外呢，还感谢刘家福的大夫，哎呀，可和蔼了，你说呀，看这么看那个单子，自己的理论这嘎好没？现在瞅瞅单子那嘎好没？太好了，我还老感谢他了啊！完了，你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亲那个中医馆的全体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刘家福大夫啊！
1: 哎，
0: 然后就谢谢了
1: 啊！
0: 谢谢大夫，谢谢你啊！
1: 带给他们啊！
0: 那完了呢，我呢一些个亲朋好友了，那有毛病了，我都让领中医馆去。为啥说我从来没听说是哪个大夫说我们毕业了这句话吧？我这一辈也没听说过，太好了，谢谢了啊！
1: 咱们刘大夫啊，可以说看的特别实在，好了就是
0: 好
1: 啊，
0: 乐乐
1: 呵呵，
0: 那他乐乐呵呵干活，你毕业了，我给我乐的，我说谢谢大夫，俺们毕业了，从来没听说这上哪大夫，我也没少，我身体吧没少看过，就说毕业了，太好了，谢谢了啊，好了，
1: 祝你们老两口健康长寿啊，
0: 谢谢吉言。
1: 咱们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
1: 你好，
3: 滕主任，你好。
1: 你好。
3: 哎，我心里老激动了
1: 啊！呵
3: 呵，我那个头几天嘛，打电话打不过去啊。我寻思跟你反映这个是这个那个，我是在刘家府那个大夫看的病。我是脑血栓那个后遗症啊。右边那个半侧身子不好使。胳膊腿儿走到落的，那个胳膊抬不起来。完了呢，那个还有大便4-5天便一次。完了那个这刘大夫给我下药以后啊，我吃的今儿是第五副。感觉到大便一天一便了，调节好了。
1: 哎，那好啊。
3: 这个右边的腿呀、啊，走道也不落了，能抬起来了。能显老高了，现在就是恢复好了。
1: 哎呀，真太好
3: 了。这个看来这个用药还挺见效的。这个刘大夫对我这个挺关心的。我说人家给我治好了，我给你磕头了啊。哎呀，那个还有那个他那助理啊，那个护士、啊。哎呀，都挺关心的，挺热情的。我现在跟你打个反馈电话也打不过去。
1: 咱们得需要排号嘛，才能跟
3: 他。你在百忙当中，你说接我电话，这真，哎呀，这不好意思了。
1: 哎，没事。
3: 我太感谢你们，你这个平台呀、啊，我是以前信不着中医。以前我就是把西医一年打2次针呢、打完针也不好使啊。后来听广播，我先试试看的想法。我就到那去看看去，也不能乱投医嘛，是吧？
1: 对，
3: 完了我就去了，到那护士给我介绍那刘家福主任，他就给我看一号脉，是说怎么回事？哎，我一看说挺对，我就信他了，我就在那看了。完了，俺们邻居还有脑血栓的，还有心脏病的，我还有我老哥，我亲大哥，我也给领去了。他那个心脏下8个支架。
1: 哎呀，
3: 就是完了，那个刘大夫看给下的药。哎，这两天我问呢，我打电话问呢，他说挺好
1: 啊，
3: 恢复挺好。
1: 不错。
3: 哎呀，我这感谢你这个平台呀，对老百姓这个太好了，心情老高兴了。我没寻思中医能这么见效。
1: 哎呀，这个中医啊，不单是中国人，是全世界都认中医了。全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都是在采用中医和中药来治疗。
3: 中医啊，哎呦，我一看，我说那。

0: 也信一把，哎，这一信这这好，这个真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在正在恢复中啊，
1: 嗯，
0: 我这个要是我走到利索了，那我给那刘家福磕头了，我
1: 哎哎哎，老师，
0: 给你磕头了，那、
1: 啊、不是这个可不行啊，咱们治医
0: 中
1: 医啊，
0: 真
1: 是我说治病救人是应该的。
0: 刘家福刘大夫，还给他们嘉奖啊。真好啊，这大夫真用心呐、啊
1: 哎，
0: 看病啊。
1: 嗯嗯嗯，
0: 我是货真价实，我现在渐渐好了，这但是还得进一步恢复。我
1: 哎呀，咱们医馆呢，你不常来、
0: 哎、
1: 啊，你要常来一会，你就会发现，咱们医馆呢、
0: 啊，
1: 就是有多少重症患者，知道吧？或者绝症患者、
0: 啊，
1: 就全国各大医院，我告诉你都走遍了，那花钱无数，
0: 啊、
1: 都卖房卖地的。这解决不了疾病、
0: 啊，
1: 最终在咱们医馆，你知道吧？各个大夫手里就把病给解决了。所以他这好那好，花的钱没解决，你家到咱医馆就是吃了中药，正把这病给治好，完整给治好，怕
0: 是
1: 钱给救不来。
0: 我没想到啊，刘大夫，
1: 嗯嗯，就这些病例啊，
0: 我能治好。
1: 嗯，就是这些病例啊，天天在咱们医馆上演。
0: 啊，
1: 我看咱们医馆在咱们全国，你知道吗？那名气非常大。
0: 哎呀，真好。
1: 嗯。
0: 哎呀，表示感谢、
1: 嗯、
0: 给你们见你们。
1: 哎，没事没事，
0: 向所有大夫。
1: 嗯、
0: 所有护士，这是表示感谢啊！
1: 嗯嗯，好的好的、
0: 哎，
1: 我那个也代表咱们医馆全体工作人员，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嗯，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0: 哎哎，好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新

0: 快十年了。
1: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0: 今年78。
1: 哎呀，78，三个字得高血压。
0: 啊、对。
1: 哎，跟了多半辈子了，这病。
0: 啊，这高血压就是天天吧，就是迷迷糊糊的，总像那个喝醉酒，一点不清醒。
1: 哎呀，血压这么高啊？高压多少啊？那时候。
0: 那前都190多，低压都100。
1: 哎呀，太高了，这么高容易出危险呐。
0: 就是，那都害怕了。完了后人吃西药也吃的稀里糊涂的，有时候吃高了，有时候就吃低了。
1: 啊。
0: 完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
1: 啊。
0: 天天我听，听一听，我看有不少人都搁那治好了。完了我说我也调理调理，这么大岁数了，活的多不健康。
1: 那可不。
0: 天天难受。
1: 嗯。
0: 完了去吃点中药，完了就是讲的那个刘家福大夫治血压治的挺好的，我就是挂他那去了。
1: 啊啊，
0: 嗯，
1: 哎呀，可以说咱们身体有病啊，一定要抓紧治疗，是不是？特别你的血压这么高，190左右，那家伙，一旦出现危险就后悔莫及了。
0: 一开始时候吧，要不也不知道是你们，我就光听着这个讲，不知道这个地方都在哪。完后人我就再就听几回，听着那个有的人得三叉神经和疱疹都在那嘎大夫给治好了。
1: 啊，
0: 正好俺老头那前就得那病了。
1: 嗯，
0: 得那病疼的他本来就是高血压，完在那块儿的疼要死要活的。
1: 啊，
0: 完了啊，跟俺们家人都急坏了。
1: 嗯，
0: 完了就去了，去治两次，完了俺老头病是就好了，不疼了。
1: 嗯，
0: 俺都挺高兴的，说就这回对你那医馆吧，就印象更深了。我一寻思我他治好了，我这一天天稀里糊涂的，就走道都不稳，总像铲凉糊似的，喧。
1: 啊，
0: 完走道有时候还都老。蹭墙在家，
1: 哎，
0: 走走就歪到墙上去了。
1: 嗯，
0: 完了我跟孩子们说，我也去看看去调理调理。
1: 啊，
0: 就这么得去了。
1: 啊，那孩子们肯定赞同啊，是不是？嗯
0: 啊，
1: 不能看到老妈就这么难受啊。
0: 刘大夫看的挺好的，他的态度啥的都特别亲切。完了到那看病吧，都有点紧张，不像那个挺巨那个大夫似的。
1: 啊，
0: 他看的还和和气气的，还问这问那的，这都放松了。完了就搁他那看了，吃第一副第二副的时候吧，我的血压就可正常了，那前我可高兴了。
1: 嗯
0: 嗯，完了这就是吃到第三副第四副的时候，就现在吃第四副呢。
1: 啊，行，挺好。
0: 嗯，
1: 啊，咱们一定啊按疗程去吃药的啊，积极配合咱刘大夫，最终把咱疾病给解决它啊。
0: 啊，
1: 哎，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呀。你看你老伴儿三叉神经痛都看好了。
0: 神经痛看过不少的医院都去过，去他们都说的不能治。
1: 嗯，
0: 完了还找这老中医给看了，中医说的那病没法治，要疼起来都得那个，又是要自杀要上吊的，还得上什么什么地方去手术去。手术风险还挺大的，他那正好在眼睛和嘴那块儿，完了妇儿就挺着挺，正好我听着那个咱们管，说了说有个小孩说他爷搁那治好了，完了就这么的去就去了看两个疗程，好了好了，我就更信任你们那个医馆了。
1: 啊，
0: 因为你这讲座吧真吸引人，就是啊我天天听。啊，没有一天不听，到点儿就把别的事儿都干完的，赶紧的在，搁那样就听你这个，那什么讲课，有些小方啊，还拿笔记一记。
1: 啊，哎呀，非常好。可以说三叉神经痛这个病啊，被称为啥天下第一痛症
0: 了。啊，坏了，你说他本来都岁数那么大了，还有
1: 老了老了还遭这罪儿啊。
0: 他不管那病，他还有那个3-4年前还得过那个脑血栓。
1: 啊，
0: 完了你说他本来就脑血栓够遭罪的了。
1: 就好了。
0: 对呀，
1: 他有病搁那愁眉苦脸的，疼的可以说都要自杀。我告诉你，这个病是疼的都要自杀呀。
0: 完了，邓红平看他那一好了，完了，我说我也调理调理。
1: 嗯，
0: 调理调理挺好的，就原先走到腿都软哈，就像那个踩棉花似的，一溜歪斜的上外头买点菜了，买点啥都害怕，还怕万一再出事儿啊。
1: 那可不，
0: 这天挺好了，走到挺正常的了。完事我再继续调理调理，看看再吃点药啥的哈。
1: 好的。你看你们老两口啊，最终都在咱们医馆，是不是？
0: 嗯，那感谢滕大夫，你这么那个宣传，你要不宣传，俺们上哪能知道啊？
1: 哎呀，太客气了啊！
0: 往实在说，
1: 咱们这档节目就服务大众了。
0: 这是中医馆在哪儿啊？完了那什么，你再感谢那个刘家普大夫。看病医术高超，真是挺好的，一看就减轻不少痛苦。
1: 好的。一定要配合刘大夫，最终解决咱们疾病问题啊！
0: 行，
1: 好。 的，祝你们老两口哎身体健康啊。
0: 以后有个毛病啥的，不可哪偷医去了，就直接就上你们那去多好
1: 啊。

0: 就是
1: 好的，
0: 我们走不少弯路，还没治好病。
1: 是啊，咱老百姓有病啊，真是啊，有病乱投医，乱投医啊，投来投去耽误病情。
0: 病不好，不好治，但都让俺全家愁坏了。真的，没成想去两次真好了，完了他心情也好了，俺们也寻思都放松了。
1: 嗯，行，好的，有问题跟咱医馆工作人员及时联系啊。
0: 感谢唐大夫啊。
1: 嗯，好，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腾老师。我老伴这个心脏啊，
1: 嗯，
3: 和这个脑梗啊，还有风湿啊，还有这个血压，
1: 嗯，
3: 完了胃不太好，完了就找了刘家福了，
1: 啊，
3: 吃了这个四回的糖药了，经过调理啊，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一些明显好转，
1: 啊，好，
3: 原先184/90，完了现在呢，这次去量的是150/70，哎，血压呢挺好的。
1: 嗯，
3: 特别心脏呢，刘大夫给看以后，调完以后吧，
1: 嗯，
3: 心脏呢好转了，
1: 啊，
3: 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1: 嗯，
3: 那么疼痛。二一个呢，就是啥呢？他这个睡眠呐，刘大夫调完以后啊，这个睡眠又好了，就不像以前了，惊讶的有时候又醒了，
1: 嗯，
3: 回来说睡不着觉了，就是半夜多了睡不着觉，
1: 嗯。
3: 再一个呢，他这个有一阶段嘛上火了。尿路感染，
1: 啊，
3: 哦，
1: 嗯，
3: 盯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呐，吃了5副大量药，现在好转了，
1: 啊，
3: 嗯，就是心脏和这个高血压在这个泌尿系统都好转了，
1: 嗯，
3: 另外那个啥呢，现在呢，就是他最大的缺点呢，我们去复查去找刘大夫看的时候呢，原先呢，
1: 嗯，
3: 就是下肢呢还有点凉。
1: 啊，
3: 睡眠呢？现在呢？有时候还有点做梦的啥的。再就是这个啥呢？胃肠呢？现在呢还比较好，就不像以前了。以前呢，拉肚一天晚上都起4-5次，
1: 啊，
3: 现在呢变成2-3次了。
1: 哎，好啊。
3: 哎，这也挺好的。另外吧，这个滕教授，我老伴跟你说几句话，我老伴刚回来。
1: 啊，
4: 嗯，
1: 好
4: 啊，
3: 哎，
4: 嗯，我看我能不能去听着。滕教授你好。
1: 哎，你好，哎，
4: 我耳朵可背了，
1: 啊，
4: 我心我麻烦你吧，我吃完了这副糖药以后，我就心我要吃那个三七那个，我心让你给我配配这个方。
1: 啊，好啊，嗯，
4: 我胃不大好，我胃平时吧有那个胃溃疡，12指肠溃疡。
1: 啊，
4: 现在我就有点犯了，另外我肾知道吗，就是肾阳不足，总感觉的下肢吧寒凉，那个有尿吧就像憋不住似的，
1: 嗯，
4: 那这不就肾精不足吗，是吧，肾阳不足，另外那个大便次数太多，就是半夜那3点来钟就得上便所，就得上2次到3次，
1: 啊，
4: 这不是属于脾经也不足，你说是不，
1: 对，这么的，
4: 嗯，你让我老头听，我耳朵听不清啊，
1: 好的，
4: 哎，谢谢你啊，我首先谢谢啊，
1: 哎，多谢了，
3: 首先表示对你滕教授非常的感谢啊，
4: 特别我
3: 讲解，啊，因为啥呢，我老爸爸听你讲课，啊，特别好，天天听，
1: 哎，
3: 就是说你这时候你讲课没有话的，
1: 啊，
3: 所以说真的麻烦你了，
1: 啊啊，没事没事，啊，
3: 今天就得挂号呗，
1: 对，你提前挂上啊，
3: 啊，好
1: 好的，
3: 首先谢谢你啊，
1: 哎，还可以，祝老两口健康长寿啊，
3: 哎，谢谢你，谢谢，
1: 好，咱们再见啊。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喂，你好。
4: 喂，你好，滕教授，你好。
5: 哎，你好，
4: 我就是想咨询你
5: 啊，想咨询点事儿啊，你说吧，什么事儿？
4: 就是脑梗的事儿
5: 啊。脑梗是你本人呢？
4: 啊，是我本人呢。
5: 啊啊，你什么时候得的脑梗啊？
4: 嗯，哎呀，挺长时间了，我1个月了吧。
5: 啊，1个月了。
0: 我现在哈，就是脑子里头就是来回一转，它里头怎么响呢？
5: 啊，响，脑鸣嘛，那不就是？
0: 那我
5: 以前没有
0: 麻
5: 了。
0: 啊，以前都没有。
5: 啊啊，那你这个叫脑鸣啊？那引起脑鸣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很多。
0: 嗯。
5: 啊，那你得完脑梗之后，留下啥后遗症没？
0: 嗯，没有啥后遗症，就是。
5: 啊，
0: 就是这脑子就那一转，它那里头就响。
5: 啊啊，那这个你得让那个医生啊给你查一下子，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你这个脑鸣。
0: 嗯。
5: 嗯，你这样的，你到咱们医馆呢，你约诊一下那个刘家谷啊，刘教授，你让他给你看看。咱们刘大夫看脑科看的特别好。
0: 嗯。
5: 啊，姓刘叫刘家谷啊。
0: 嗯，那个你们医馆里头就是一个姓刘的。
5: 啊，对，就一个姓刘的。刘家普啊，
0: 嗯，刘家普
5: 啊，对，
0: 嗯，
5: 啊，你找他就行，
0: 嗯，
5: 具体得给你查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0: 嗯，
5: 嗯，你血压高不高啊？
0: 我血压以前都高啊。
5: 啊，血压还高啊？那你找上刘大夫，让刘大夫直接把你血压给调一下。
0: 有时候我这个那个脑袋偏麻，那个都有时候麻。
5: 啊，那赶快治啊！这个脑梗啊，不是你得完一次就拉倒啊！你得完一次，我告诉你，它复发率在80%啊，特别容易复发，并且复发一次也是严重。
0: 嗯。
5: 嗯，所以说千万注意，特别是血压得控制好了。
0: 嗯。
5: 行，那你就约诊
0: 上
5: 那刘大夫呗。哎，对，哎，约诊上那刘大夫就行了。
0: 嗯。
5: 嗯，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嗯，好的，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是您来咱们中医院找刘家福老师调理身体，主要是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
7: 主要是子宫肌瘤。
6: 子宫肌瘤。
7: 嗯。
6: 啊、哦。
7: 虽然这回是第四回了，是不是刘大夫？第四回的。嗯、
6: 啊。您今天这是第四才吃了，刘老师要吃了3周了，是吧？
7: 嗯、啊。像这种。
6: 你觉得通过刘家福老师给您调理这3周，您就是身体舒服一些没？
7: 嗯，不错。
6: 不错，
7: 我挺感谢的，
6: 挺感谢的，
7: 挺感谢，太感谢了。
6: 那您都觉得哪方面改善一点儿了
7: 呢？原先睡眠不好，眼干眼涩，嗯，反正也是这个病吧，也是那啥，就身体就是不舒服，但没上医院检查过。
6: 啊，完了，还有我听刘老师，你还口干口苦有点。
7: 对对对。
6: 那现在吃了这3个药，这些症状都缓解一些。
7: 啊，缓解多了。
6: 啊，缓解多了，就口干、口苦、眼干、眼涩，这些症状都缓解。
7: 缓解多了，还有腿胖，这
6: 浮肿。
7: 嗯，这眼睛现在反正我就在那给我调调。
6: 啊。
7: 该说不说，我来到这真是我的福分，要我就上医院去做那什么去了。
6: 手术哈，手术
7: 一说手术特害怕，
6: 害怕，
7: 做梦都说我上手术台下不来了，就害怕。
6: 是
7: 到这来我就觉得特别好，刘家福的大夫呢，虽然没见过面，听广播来的嘛。完，我一听那广播，我说我的病有救了，缓解多了，缓解多了。
6: 腿的浮肿也缓解了、
7: 嗯。对对对。
6: 那睡眠也比以前就是。
7: 嗯，是。
6: 现在能睡多长时间？
7: 从他刘大夫给我调的那个睡眠呢，别提了，因为我全中午从来不睡觉。
6: 啊，
7: 这到中午吧，不睡觉就像小孩儿就不行了，就有点。
6: 中午还能睡一会儿啊。
7: 啊，昨天睡到几点？3点来钟。
6: 啊，中午这个睡眠稍微是就是睡
7: 一个小时。
6: 别睡。
7: 现在达到2小时。
6: 啊，
7: 要是没动静，能达到3个小时。
6: 那你白天睡太多了，晚上你该没觉了。
7: 哎，晚上也能睡。
6: 啊，那就是
7: 我不是像人家白天睡着，就从哪这刘大夫调的吧哈。
6: 啊，
7: 原先从来不睡觉，哎，这样他就像小孩，天天给中午来一觉，晚上呢9点来钟左右，顶住9点半。
6: 啊，
7: 哎，完了这睡的特别，早起睡到5点来钟，有时候2点钟起回夜。
6: 啊，那这都正常。
7: 现在基本就算挺正常。
6: 睡眠那养心神的，这证明你身体的各种变化都在变化。
7: 嗯。
6: 所以说你觉得舒服了吗？
7: 是
6: 吧？是啊。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聊一下，给你治疗情况哈。
8: 因为这患者来自于子宫肌瘤，还有那个卵巢囊肿。来的，子宫肌瘤是2.9×0.6。我说当时呢还流血，咽喉还流血，最主要呢还是给他一个是呢给他止血，另外就是我们就是拿用中医这方式来呢给他那个活血，去止血活血，因为他这里是子宫肌瘤嘛，因为中医讲的这个大部分这个子宫肌瘤、乳腺增生，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女同志呢，大概都属于肝气不舒、肝气郁结来的。
6: 啊，
8: 所以说他就表现出

0: 有时候会口干口苦，
1: 眼睛
0: 眼睛干涩，
1: 哎，
0: 对，这方面它其实都是肝火造成的，它是以疏肝理气为主。对于这种囊肿呢，我们还是以消炎，抗炎消炎为主。就是他现在刚来的时候，他那啥阴道还有流血嘛，现在流血也止住了，
1: 流血止住了。
0: 完事之后呢，他就这种小腹部不舒服，现在也不舒，也基本
1: 上。那是挺好啊，这
0: 种改善，基本上改善了。
1: 这些症状，那最主要的解决。
2: 没有，特别我加句啊。我也真的在这里特别特别感谢咱们这个刘大夫、刘家福，万分感谢你。这不听广播，我都不能上这儿来。
1: 病自有缘人，这个三周的调理效果特别理想，希望你能坚持在我们这儿。
2: 谢谢啊，
1: 配合刘家福老师吧，
2: 放心吧，我肯定。
1: 谢谢你参与节目啊！
2: 哎呀，不用不用。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0: 因为当初来的时候呢，他还流口水。但这周呢，可能这口水可能就少了，
1: 少了
0: 。一个是呢，打通经脉，活血化瘀，因为它这里头是姜蚕呐、白附子啊和全蝎啊，就这三味药。
1: 就
0: 是三味药，
1: 就
0: 三味药，
1: 打通经脉，就是、这个、
0: 打通经脉，活血化瘀。
1: 它这三味药主方就是三味药
0: 、对于你来说呢，可能你还要存在什么，存在这个气虚的这种症状，也是调整气虚，因为这个面瘫呢，就像我们刚才老师说的这样，因为是感受外邪，因为正气不足了，外邪才侵入了，风邪一侵入之后就形成这种面瘫，所以说还是由于身体正气不足。
1: 对，既然遇到这么好医生呢，希望你能坚持在咱们中医院呢配合刘家福老师，
2: 行，
1: 把这个身体调理好哈，要晚年生活呢哈有体面啊。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我是心脑血管供血不足，然后呢腿还有点抽筋儿，现在我这几方面都好了。
1: 那你心脑血管供血不足平时有什么表现？
2: 就有点头晕。
1: 头晕哈，你这个晕是那个白天晕的还是清晨起来就晕？怎么个晕法？
2: 我就是啥呢，睡觉的时候睡到半夜的时候头疼。
1: 半夜头疼，
2: 等到早晨起来活动活动就好了，没事了。
1: 那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2: 有半年多了。
1: 半年多了所以你说你关节是什么情况？
2: 我的关节以前嘛总是抽筋的，很多人就说告诉我是缺钙，缺钙，但是我也不相信，不相信吃点钙片也没觉得好，我说怎么办呢？后来我说不行，越来越严重了，原来是腿肚子，现在跑到前面来了，
1: 两条腿都抽，
2: 两条腿都抽，跑前面的，我说不对劲儿啊，他缺钙也不能这么严重啊，
1: 对呀，
2: 然后后来我就给我姐姐打电话，我姐姐就这个跟着小苗打电话了，完说这个有个刘大夫，治理非常好，完我就上这儿来了，上这儿来了。这次呢，我来的是第三次，第一次见情，第二次更见情，第三次我就叫他给我巩固就好了。
1: 哎呀，一个毕业了，是
2: 非常好。
1: 那你现在身体什么状态？就是这个头晕的什么才晕吗？
2: 现在不晕了，
1: 不晕了。那你这效果真是
2: 真挺好。
1: 所有的患者像你，
2: 原来我的刘大夫，我的记忆力还不好，记忆力就像脑供血不足影响的，我也知道。
1: 那我现在觉得你对你的病情分析的记忆力相当可以了，
2: 还算可以了。
1: 那现在这腿抽筋是什么情况？
2: 我现在腿不抽筋了，基本上就80%了。
1: 你这个情况是就是因为就是可能这一个你和李老师有这缘分，再一个
2: 对呀，
1: 就是李老师给你这个
2: 他的医道非常好，
1: 特别辩证，特别
2: 对呀，
1: 对你这个
2: 非常正确，给我下药非常对症，
1: 效果也特别明显，
2: 非常
1: 李老师也在
2: 对呀，所以说非常承认这个刘老师。另外呢，我今天还给刘老师带个患者来。我认为刘老师治得非常好。
1: 那我也代表节目组感谢阿姨对我们工作的
2: 支持。谢谢。
1: 刘老师，你看这阿姨她也没听广播，凭着介绍来，和你有缘分哈。
0: 有缘分。
1: 而且在这么短时间，她这个病情也是70岁的人，恢复这么好吗？请您介绍一下患者情况。
0: 这个患者来呢，是以心慌、胸闷、气短，再加上头晕、头痛来的。从脉象反应呢之后呢，辩证的就是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造成这种情况，再加上这个腿抽筋儿，其实我纠正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人因为腿抽筋儿，从西医角来的这个缺钙。

0: 对。
1: 其实从中医角度啊，就是肝血不足了，因为肝主筋，肝血不足的人都爱抽筋，而且呢，肝血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抽筋可能次数非常频繁。嗯，对，哎，就像他说，一伸懒腰，这腿就抽筋了，嗯，是这种情况。通过辩证之后呢，给他也是，对于脑供血这块还是活血化瘀，哎，活血化瘀完，接着补的肝血。肝血足了，腿就不抽筋了。
0: 看这个效果也是太好了，
1: 是挺好的，是挺好的。
0: 但是因为你看，这才今年第三次治疗，
1: 今年第三次吃了半个月的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是这个患者配合，也确实是辩证也非常好。要不阿姨，你们就是夸你，亲身见证了这个治疗。艺术的精湛，谢谢
1: 哥。其实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医疗非常精确啊！我的腿你不知道啊？哎呀，这俩给我抽的相当
0: 抽筋，相当难受。
2: 他抽筋他啥呢？你本来就是腿肚抽筋有肉，这前面哪来的肉啊？除了
0: 腿，哎呀，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阿姨啊！
2: 好好好，谢谢。
0: 生活快乐，
2: 咱有缘分，有缘分。
0: 越来越美丽啊！你看一穿的衣服多漂亮。
2: 美丽。
3: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点01分，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小区物业呢现招聘保安，工作地点是在万亿批发市场附近啊，具体的工资待遇面谈，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73-7555，273-7555。继续来关注信息，这个呢是家政公司现招聘啊，保洁。

0: 员、保安、消防监控员、厨师、帮厨还有出纳啊，这是家政公司招聘的信息。以上职位呢，除保洁员，其他都要求60岁以下，保洁员呢64岁以下就可以啊。电话是246-2777，246-2777。继续来关注信息啊，这个是一则售房信息，房子的位置呢是在德明宾馆后面啊，农行小区，是一个4楼的中间户，房屋面积呢96平方，个人家的装修啊。厨房、卫生间、卧室呢是全新装修的，小区内呢有免费的车位充足，北山小学的学区房离这个东市场啊、延边二中啊、延吉市一中都不远啊，急售，售价是268,000，电话是15568023333，1556802333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5度至零上18度，安图，多云，零上5度至零上19度，汪清，多云，零上6度至零上20度，合龙，阴，零上4度至零上21度。龙井，阴，零上5度至零上21度；珲春，阴，零上5度至零上20度；图门，阴，零上5度至零上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零上6度至零上20度；敦化，多云，零上5度至零上18度；安图，多云，零上5度至零上19度，汪清，多云，零上6度至零上20度，合龙，阴，零上4度至零上21度，龙井，阴，零上5度至零上21度，珲春，阴，零上5度至零上20度，图门，阴，零上5度至零上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了，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德泰小区
0: 啊，
1: 一楼。
0: 好，
1: 60平米。
0: 嗯，留个联系电话吧。
1: 啊，
0: 留一部联系电话。
1: 嗯，138。
0: 嗯，
1: 4477。
0: 嗯，
1: 3-8-15。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再见，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刘女士对外出租房屋，北山小学附近的和泰小区，一楼60平啊，电话是13844778885，13844778885。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女士呢对外出租房子啊，北山小学附近的和泰小区一楼60平。房屋呢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4778885。李先生呢售房啊，出租出售门市，这个位置呢是在延吉市朝阳川镇1楼78平，交通啊非常方便，离高铁站机场都是不远的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604331096156043310961。

0: 接下来接一下听众的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您这信息我帮您记录了，一会儿帮您发布啊。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好的，好的。来关注一下任先生的信息啊，在新州雅苑有两套房对外出租，一个是一楼六十多平，一个是六楼六十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

0: 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4:30。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8: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通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5: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6度至0上20度；敦化多云，0上5度至0上18度；安图多云，0上5度至0上19度；汪清多云，0上6度至0上20度；合隆阴，0上4度至0上21度；龙井阴，0上5度至0上21度；珲春阴，0上5度至0上20度；图门阴，0上5度至0上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6度至0上20度；敦化多云，0上5度至0上18度。

0: 云，零上五度至零上十九度；汪清，多云，零上六度至零上二十度；合龙，阴，零上四度至零上二十一度；龙井，阴，零上五度至零上二十一度；珲春，阴，零上五度至零上二十度；图门，阴，零上五度至零上二十一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群线为您开通。任先生呢是有两套房对外出租啊，都在新州雅悦，一个是一楼六十多平，一个是六楼六十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刘女士呢对外出租房子啊，是北山附近的和泰小区，一楼六十平，拎包入住啊。电话是13844778885 13844778885。

0: 好，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哦，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好，
1: 这个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这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嗯，
1: 爱玛电动车300。
0: 好的，
1: 这个车没打齐，就是电瓶不行的，换电瓶。
0: 嗯，
1: 这个电脑椅60，轮椅50，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主持人。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于先生的信息啊，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这个是锻炼身体用的啊，不是在外面骑的，家里面骑的啊。原价800，现在是200。凤凰牌折叠自行车是130，爱玛牌电动车300，这个需要自己换个电瓶。电脑灯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赵斌保安。
0: 好。
1: 物业赵斌保安，地址是周乐府附近，电话号176-4338-6567。
0: 176-4338-6567啊。
1: 对，
0: 好的，再见。哎，田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工作地点是在州政府附近，电话是176-4338-6567，176-4338-6567。

0: 码给我留一部呗。
1: 啊，这我给你打那个。
0: 哎，稍等稍等啊，幺七八再对一下，4323，然后是8900，好的。
1: 啊，对对对。
0: 我一会儿帮您重复啊，再见。
1: 啊，多拨两遍啊，
0: 好，
1: 发包米活儿。
0: 明白明白，拜拜，再见。龙女士啊，这又听电话的声音，又听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啊，这个您一定听到是两个声音，所以哪个声音都听不明白。龙女士是想找工作啊，求职打零工干零活，就扒玉米这样的活，包括照顾老人的保姆都行啊。电话是1784328900，1784328900。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1: 啊，我想求职找八苞米的工作。
0: 好的。
1: 完了是保姆也行，八苞米也行。
0: 电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6: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 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

0: 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啊，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你貌似吃东西了，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

就是还处在呀、啊、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啊、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呢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咱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的时候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

位抢救发现及时，给他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三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四十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陈江呢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三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呀、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因为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她。当时我就劝她，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

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她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说我过去呀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哪都舒服，哪哪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吧，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事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了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

0: 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0: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一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0: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一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咱就说他未来他可能变成三块变成五块，那你现在来讲他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3: 对，
0: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0: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3: 是。
0: 嗯，
3: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嗯，您说他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8了。
0: 嗯，
3: 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按一个坑。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0: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3: 是是。
0: 嗯，
3: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0: 但是我们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3: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算是

0: 我救了呢。而且呀、啊，不得不说，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你看我啊，用了三四天的时候，
1: 嗯，
0: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十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1: 嗯嗯。
0: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射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哎，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啊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啊、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呢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0: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嗯，
0: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1: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0: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1: 嗯，你这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0: 是啊，林老师，你说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0: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啊、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1: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得也快，但是想要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1: 嗯，
2: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1: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2: 咱们这个方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嗯。
2: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1: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2: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1: 嗯，
2: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1: 嗯，
2: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1: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了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2: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1: 嗯，
2: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1: 嗯，
2: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2: 但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天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呢，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2: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2: 你看
1: 啊，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2: 嗯
1: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吧。
2: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1: 嗯嗯，
2: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啊。
1: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2: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2: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 我喘气儿。

0: 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也有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啊，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十斤装的。
1: 嗯，
0: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的，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四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1: 哦，
0: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就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
0: 哎、
1: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0: 对、
1: 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八十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百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市面上有一张二手 CD， 红蚂蚁合唱团的第一张专辑，卖到了几千块钱。究竟是什么样的专辑会被人炒到这样呢？一会儿你就可以听到哦。你好吗？我是小曾，这里是双城情歌。节目开始，我们就来听红蚂蚁的这首《爱情酿一宿》。

情酿的酒，我记得有伍思凯、裘海正，还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我甚至觉得这首歌都快成名歌了。在 pub 有一点音乐素养的歌手都会拿起吉他去翻唱它。或许这就是一张 CD 几千块钱的理由吧，没有办法复制的经典。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接下来我们来听曾经非常熟悉的一首《情网》。

秦网，天王张学友的普通话成名曲之一，收录在那张惊世骇俗的吻别之中。而其实那张专辑当时只有两首原创的歌曲，而其他的呢都是翻唱自他自己的粤语歌。刚才的秦网来自原作伍思凯的唱作，就说这首歌呢是伍思凯在新疆旅行的时候被当地的音乐所感染，创作了这首秦网。这里就是双城情歌。

其实还有大小孩不知道的歌手，曾经也有属于蔡幸娟的一分天下，一张专辑轻轻松松就能够卖个几十万。而蔡幸娟也以她独特的中国小调歌曲赢得了东方娃娃的美誉，可见当时大众的音乐口味还是很淳朴和唯美。这里是双城情歌。

电视剧都会很火，而所有电视剧的主题曲也都会很红，有着相当的传唱度，以至于很多歌手没有出过唱片，但是呢能够经常出现在各种晚会之中，一首电视剧的插曲就能够引起大家疯狂的追捧，这就是年代吧。这里就是双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7到20度，图门7到20度，敦化4到18度，安图5到19度，合龙6

0: 20度，龙井6到21度，汪清6到20度，珲春7到20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同时呢，直播间的三波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也正在为您开通当中。2026年9月呢是诚信兴商宣传月，主题呢为诚实守信，利企惠民。光大银行提醒您，践行诚信用汇，学习汇率避险知识，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共同打造更加便利、开放、安全、智慧的用汇环境，助力经营主体从容应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好的，看一下时间啊，今天也来到了9月24号，明天呢就是咱们的中秋佳节了。中秋节我们是休息3天，那么在中秋节假期这3天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在这提醒一下大家啊，中秋节的这3天高速是正常收费的，国庆节的这7天是免收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所以说呢，在咱们中秋节这3天想要出游的朋友，你要注意了，要自驾的话高速是不免费的，是正常收费的。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假期出行的相关情况。首先呢，中秋节就是从明天开始到27号，周五、周六、周日，一共是3天。那么按照相关规定呢，咱们是不免费的啊，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呢，国庆假期啊，国庆是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的。那么咱们这个中秋假期呢，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秋高气爽，大家呢出行开车一定要注意驾车安全。首先呢是全员系好安全带，不占用应急车道，遇到拥堵的时候呢有序排队，不加塞抢行，发生事故或故障，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摆放警示标志。最后呢就是杜绝超速、超员、酒驾、醉驾，货车注意控制车速，合理装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共同了解一下中秋节3天假期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气温是20到11度。在26号周六的时候呢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偏西风2到3级，温度21到11度。在周日，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温度有所下降，18到12度。整体来说呢，这三天假期啊都是有雨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不是全天下雨啊，也是有这个不下雨啊多云的时候。所以如果说想在中秋假期出游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好天气，咱们掌握好目的地的天气啊，特别是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在这里呢，咱们交通部门也是做出了行车提醒。首先呢，秋季山区高速昼夜温差大，河谷桥梁隧道团雾多发，秋雨易造成路面湿滑，落叶堆积会降低摩擦力。同时呢，像坡长弯多桥隧密集的这个风险集中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前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提前查看路况、天气预报，重点关注山区、河谷。通过桥梁隧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的打开近光灯，关闭远光灯，隧道内禁止变道超车，进出隧道存在明暗差，提前减速，预留反应的距离。山区桥梁气温更低，秋雨过后桥面更容易结路打滑，比普通路面更滑，务必拉大跟车距离。如果呢秋季啊遇到了团雾、秋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应急的处置。山区河谷低洼处，像清晨、傍晚容易出现团雾，团雾外视线好，团雾内能见度骤降。遇到团

0: 的时候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开启雾灯、近光灯、侍廊灯、双闪、禁止开远光灯，不猛踩刹车、不变道，尽快从就近的出口驶离或驶入服务区等待，切勿为主线应急车道停车。第三呢，雨天路滑，落叶附着在路面，摩擦力下降，延长制动的距离，降低车速，避免急打方向，紧急制动，防止侧滑。以上呢就是咱们假期出行的相关的提醒啊，也是咱们交通部门根据咱们的出行啊、车辆啊还有天气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因素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醒和安全的这样的建议。如果出门的朋友，我们也提前根据这个建议啊，咱们提前的做好准备。那在这儿还要提醒咱们延吉的市民朋友要注意了哈，两天多个路段还有多个时段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2026布莱亚克延边越野赛将于2026年的9月26号在延吉举办。为了保障赛事活动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赛事涉及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现在呢，也把具体情况和大家共同了解。管制时间首先是9月25号明天的晚上7点到7点半，9月26号的早上8点到8点半。具体路段呢是1978文创园到河南街到延南路到延德县到帽儿山。延南路实行半幅封闭管控措施，管控由东向西车辆。那么2026年的9月26号的上午10点到晚上7点呢，会对理化洞桥下到建工街到南山路到长安街到延南路的铁南三角口半封闭管控措施，建议私家车提前的规划好路线进行绕行。在这里要注意啊，管制期间除持有赛事专用通行证的车辆和赛事保障工作人员之外，禁止一切的无关车辆、行人进入管制路段。过往车辆、行人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疏导。在这儿呢，也请广大市民遵守本通告规定，对违反通道规定强行通行的，公安机关将根据相关的规定啊予以处罚。因为交通管制给大家带来不便，也请多多谅解。那再来提醒一下，因为正好涉及到咱们的这个中秋假期啊，大家出行的需要，一共呢是在两天的时间啊会有管制，而且不同的路段。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是在延吉，明天的晚上七点到七点半，以及呢26号的早上8点到8点半，这分别都是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两个时段呢，会对1978文创园到河南街到延南路到延德县到帽儿山这个路段，延南路实行半封闭管控措施，管控由东向西的车辆。还有一个时间点呢，是2026年9月26号的早上10点到晚上7点，这个时间较长啊，早上10点到晚上7点，主要呢管控路段是理化洞桥下到建工街到南山路到长安街到延南路的铁南三角口的这个位置，半封闭管控措施，建议私家车提前规划，注意绕行。那么也提醒咱们延吉的市民朋友和外地要来延吉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在中秋节假期的这两天，针对于这两个路段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
1: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2: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3: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4: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小可没有啊。
1: 月亮一年有12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只想团圆。
5: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和你一起看天上月圆，盼人间团圆。
1: 月满中秋是时光。

0: 馈赠，是情感的寄托，让我们沐浴在这如水的月光中，珍惜此刻的团圆，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温暖。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祝愿您每一个中秋都能月满人间，爱满心间。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我们节目呢，继续和大家关注咱们假期以及呢近期的一些信息和路况情况。接下来我们关注的呢是有关于2026年国庆期间途经图门辖区 G331 国道铁路国门86界碑日光山景区路段的货运车辆实施限时的交通管制的通告。那么如果说啊，在咱们这个国庆假期或中秋假期，有朋友想到我们延边来游玩，特别呢想到图门的这个国门打卡的朋友哈，或者是咱们的行经这个路段的司机师傅们，大家可以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2026年国庆期间图门物资抢险救援车辆除外，那么像这个危险品运输车以及中型以上的货车是禁止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早上8点到晚上6点行经日光山还有国门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的。那么管制的路段集中在331国道铁路国门至池地大坡的这个路段。那么管绕行的路线可以给大家提供哈，在交通管制时间内往返龙井的中型以上货运车辆可以通过302国道或 G12 红屋高速来进行绕行。交警部门也进行温馨提示，有通过图门辖区 G331 国道往返龙井的中型以上货运车辆，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避开拥堵时段和路段，请货运车辆驾驶人自觉服从交警的指挥管理，凡不听劝导及违反本通告规定的，由交通管理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因为限时交通管制给司机师傅带来不便，也希望能够多多谅解。那么以上呢也是针对于国庆假期啊，是在国庆假期的这个时间点，主要呢是在国门啊还有日光山景区的这个位置，中型以上的货车咱们就暂时不要通行了，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就不要从这个路段通行了。也请听到这则信息的咱们的司机师傅相互转告一下啊，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州安委办和州应急管理局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安全提示。首先呢，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群众出行、旅游休闲、企业生产、集会活动增多，人流、车流、物流大幅攀升，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一发多发。为了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保障全州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州安委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布安全提示。首先，严守企业生产安全，筑牢安全生产，关注居家消防安全，守住家庭安全防线。节假日居家用火、用电、用气比较集中，安全风险增大，居民群众要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定期检查电器线路，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日常使用燃气保持通风透气，常态化检查燃气阀门、软管还有厨具，发现老化、松动、漏气问题及时更换处理，严格做好厨房用火不离人，人离火熄，人走断电，关气断源，及时清理楼道、阳台、过道堆积的杂物，保持通道畅通，加强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严禁玩火玩电，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停放、充电，还有在室内充电哈。第四呢，就是抓实密集场所安全，畅通生命安全通道。像超市啊、市场啊，还有娱乐场所、影院、文旅场馆等。

0: 人员密集场所，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控措施，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全面畅通通道安全出口、消防生命通道，严禁违规存放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严禁营业期间开展动火作业。广大群众进入人员密集场所，主动观察熟悉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设施位置，遇突发险情切勿拥挤慌张、逆向穿行，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的引导，快速有序撤离避险。第五就是规范交通出行安全，杜绝违法危险驾驶。自驾出行提前检查车辆情况，排查安全隐患，行车途中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杜绝超速、超员、疲劳驾驶，还有就是强超强会。节日期间聚会较多，务必严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底线，坚决杜绝酒驾、醉驾、毒驾的违法行为。雨天、雾天路面湿滑，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避免急刹急转，严防车辆侧滑失控。发生轻微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有效的防范二次事故的发生。乘坐客运车辆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最后呢，就是强化森林防火安全，守护绿水青山平安。进入林区、牧区、草原区域，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主动配合防火检查、宣传引导，严禁携带一切火种进入山林，坚决杜绝林区吸烟、野炊、烧烤、烧纸、焚香、燃放鞭炮等一切野外用火的行为。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点隐患，第一时间拨打119和12119报警，准确上报火情位置、火势情况，共同守护泉州森林草原生态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安全无小事，平安过大节。在这儿呢，也祝愿咱们泉州的广大群众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平安顺遂。
1: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2: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3: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4: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小困没有啊？
1: 月亮一年有12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真相团圆。
5: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和你一起看天上月圆，盼人间团圆。
1: 月满中秋是时光的馈赠，是情感的寄托，让我们沐浴在这如水的月光中，珍惜此刻的团圆，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温暖。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祝愿您每一个中秋都能月满人间，爱满心间。
6: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下午版百姓热线的上半时段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了。那在上半时段呢，也和大家共同关注了咱们国庆假期的一些道路情况以及呢安全的提醒。下半时段呢，也会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期发布的一些政策内容，以及在国庆的假期还有中秋假期当中，咱们延吉会有哪些的游乐项目，还有哪些活动。那么下半时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中老年人 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

0: 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龙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6: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们在上半时段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近期的一些路况信息，还有出行安全提醒。那么下半时段呢，和大家也继续关注近期的一些政策。如果说想要和我们互动，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呢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的来进行互动交流。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也正在为您开通。首先呢，先来关注咱们的天气情况哈啊。首先，先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油价情况。那么天气呢，在之前和大家进行了播报。如果说大家还比较关心啊，咱们的中秋假期的天气，也可以在咱们的线上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进行交流。那么说到自驾出游啊，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加油啊，咱们需要给车辆加油。所以说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今晚油价就要进行调整了。9月11号呢，国内的成品油价呢调整以来啊，受到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影响，国际的原油价格快速的上涨啊，然后又回落，最近呢又再度的冲高。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油价的冲击，那么会继续的对国内成品油采取临时的管控机制。那么在今天晚上的24点啊，就是今天晚上之后啊，明天啊，零点之后，咱们的这个汽柴油价格每吨都有大幅上涨哈。那么每吨呢，分别上涨了830啊，还有800。那么调控后呢，实际上涨的是395和385。也就是说，原来呢可能要上涨的幅度更大，但是呢，经过这个调控之后呢，上涨的幅度会适当的降低。那么每升呢，大概汽柴油大概上涨是4.5到5毛钱之间。所以说，如果想近期出游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在今天晚上啊加油。那么明天加油呢，咱们还会油价有所上涨。所以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明天呢咱们油价是有所上涨，今天晚上之前抓紧时间的来完成加油。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有关于做好2027年度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那么为了做好2027年度全省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啊，为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的工作。首先呢，咱们居民的个人缴费标准，咱们居民城镇居民的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大家都知道，每人呢是400块钱。那么长护险个人缴费标准呢是每人25块钱。18岁以下的啊，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居民医保费，无需缴纳长护险费啊。要注意了，18岁以下的无需缴纳这个25元。那么居民医保和长护险财政补助标准，国家有规定，按照规定执行。2027年度呢，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呢是从2026年的9月22号启动了，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就可以缴纳每年400块钱的城镇居民医保了。咱们缴纳的呢是2027年的，从9月22号开始缴纳的是2027年的城镇居民医保缴费。那么缴费截止期呢是到12月31号，也就是到今年年底缴费期。长护险费与居民医保费同步征收啊。那么参保人员的资助政策，医疗救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予以分类的资助，对于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定额资助。那么定额资助标准呢为个人缴费标准的60%，其中居民医保为每人240元每年，长护险费每人15元。集中缴费期内符合防止返贫致贫人员身份但尚未认定的人员呢，暂按照关于做好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啊，明确的资助范围落实参保资助的政策，
待身份确定后，再按规定来制。

进行相应的政策。所以呢，咱们9月22号开始啊，咱们2027年的城乡居民的缴费啊已经开始了，也就是一年400块钱，缴费期呢到12月31号，同时呢还有一个25块钱的长户险的缴费啊。如果说呢咱们也想参加的朋友可以一并来完成缴费。那么针对于不同的人群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资助的啊，像生活困难啊，但是这个一定是要有认定的，认定之后咱们才可以享受。同时呢18岁以下，也就是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人员，只需要缴纳400元的这样的一个城乡居民的缴费，无需再额外缴纳25元的这个缴费啊，这个的话是不需要缴纳的，这个是同时已经都在这个400元之内了，是无需缴纳的，18周岁以下的是无需缴纳的，这个呢大家也提前来了解一下。这是咱们有关于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有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费的参保的相关内容。如果说大家不知道或者是具体不了解啊，还有一些问题，您也可以到您所在的社区啊或者街道，咱们是有工作人员啊专门负责医保的这个对接的人员，您也可以直接和他来进行沟通。如果您想认定您特困人员的身份或者是咱们符合资助的身份，您也到您户籍所在地的啊这个社区啊还有街道啊，或者是像一般像是困难人员认定的话，都需要到户籍所在地哈，咱们需要给您开具相关的证明啊，认定之后咱们才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待遇。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下咱们有关于中秋节延吉开通的祭扫专线啊，祭扫专线，咱们在中秋节的这个期间也给大家开。

0: 的十点，殡仪馆末班车呢是中午十一点往回返啊，这是最后一班。墓地的末班车呢是中午十一点往回返。如果想要乘坐的朋友呢，需要在早上六点半到十点之间到延边医院东门来进行乘车。那么返程呢，比如说殡仪馆呢，还有墓地呀，最晚一般是十一点往回返啊，十一点之后就没有公交车了。如果呢，在明天中秋节想要进行扫墓的朋友，咱们可以到这个延边医院东门来乘坐专门的公交线路。那么运行的方式呢，是客满即发，循环运行啊。专线呢也有延边医院东门到殡仪馆和延边医院到墓地的这两条路段。票价呢是按照现有的公交车来收费标准收取的，现在公交车多少钱就按多少钱收。乘车人呢请自备零钱啊，是不找零的。在这也温馨提醒，中秋节当天乘车人员比较多，请大家自觉排队候车，注意安全。
1: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2: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3: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4: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喜欢没有啊？
1: 月亮一年有十二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真相团圆。
5: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和你一起看天上月圆，盼人间团圆。
1: 是时光的馈赠，是情感的寄托，让我们沐浴在这如水的月光中，珍惜此刻的团圆，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温暖。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祝愿您每一个中秋都能月满人间，爱满心间。
6: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抖音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有关于咱们的这个春节啊，还有不应该是中秋节和国庆节哈，这个总想早点过节哈、啊，天天脑袋里装都是节哈。那么中秋节还有国庆节这个双节，咱们延吉有什么好玩的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庆祝的活动？在这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特别是呢通过我们线上平台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外地的游客朋友，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在这个两个节期间啊延吉有什么好玩的。首先呢，咱们啊要先看文旅活动，有一逾百位先动延边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这个活动的地点呢在延边大学东侧的停车场。那么本届美食季呢是以明太鱼为核心哈，设置了全国厨师竞技、明太鱼美食地图首发、延边好物市集等板块。活动期间呢，延吉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演员们将献上两场盛大的专场演出，每场时间呢大概是50分钟，涵盖了朝鲜族特色的民族歌舞等精彩节目，充分展现了朝鲜族非遗文化魅力，为美食季注入了浓郁的延吉本土风情。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在二月咱们这个假期期间，国庆期间啊，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在延边大学的东侧停车场会有这样的一个美食季的活动。 还有一个呢，就是多彩延吉魅力快闪的民俗展演，时间呢是25号明天和26号这两天，以及10月1号到10月5号的晚上7点10分。那么具体演出时间呢是在延边大学的正门。演出期间，像这个农乐舞啊、伽椰琴呐、啊，还有咱们朝鲜族的。

谣啊、朝鲜族宫廷舞、长鼓舞等等等等的节目是轮番登场，那么让我们更多的游客啊，还有市民朋友感受咱们近距离感受咱们民俗艺术的魅力。第三个呢，就是礼赞祖国、乐颂华章，是在延吉市文化馆国庆管弦乐专场的音乐会，是在9月30号的下午2点，在延吉市文化馆。那么主要呢是用这个管弦乐啊，还有独唱、重唱、加音琴演奏等等，来演奏这个《红太阳照边疆》《延边舞曲》等曲目，也有《我爱你中国》《英雄赞歌》等红色经典的歌曲。再一个呢，就是流光盛夏，乐动延吉，群众性的文化演出活动，是在9月25号到27号的晚上7点到8点，是在滨河云廊演出呢，是设置了乐器、歌舞两个点位，各个节目轮番登场，用欢快精彩的表演点亮延吉的夜晚，以群众舞台传递烟火的温情，丰富市民文化生活。还有赛事活动啊，赛事活动呢有这个月满延吉峡谷争锋，2026年延吉市第二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暨第14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文旅赛，时间呢是在9月25号到27号，地点呢是在延吉市1978文创园的这个墨碗集市的这个位置哈。内容呢就是以全民王者荣耀电竞赛事为核心载体，紧扣中秋节的这个节点，融合朝鲜族民俗文化和城市的文旅特色，白天观赛事，夜晚逛文创，全天享体验，塑造延吉专属的电竞文旅特色 IP。而且在9月25号当天呢，还将开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化惠民演出，四季如歌，充分呢展现咱们朝鲜族非遗的文化魅力。再有一个呢，就是2026年的这个越野赛啊，越野赛这个时间是在25到26号，是在延吉市1978文创园，各地的跑者踏山林竞足啊，挑战自我，选手呢穿越秀美的山野，在竞赛中领略生态风光与民俗风情，以体育赛事赋能文旅，展现山野独特魅力。还有景区的主题活动啊，像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有这样的叫国潮映秋月非遗焰火季，是在9月25号到10月7号期间，在恐龙王国度假区中秋期间将开展中秋河灯祈福，还有中秋千灯会，国庆期间连续7天上演非遗烟火秀，还有呢非遗火狐、火刀、打铁花，还有飞天凤凰将点燃夜空。园区内还连续13天的国潮拍卖会、小丑演绎、国潮互动游戏以及不倒翁演出、游园集章等等活动。还有在海蓝明珠塔呢，有中秋国庆的主题活动，中秋呢9月25到9月27，国庆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在位置呢海蓝明珠塔，中秋期间开展登高祈福，游客购票可享受在31楼领取丝带，国庆期间开展高塔躲猫猫啊，每人是50元一场，还有蹦极搞怪表情大挑战，那么凭票完成指定动作挑战即可获得 IP 玩偶。再一个呢，就是粤海方舟，有这个合映月满，还有礼赞家国，也是在国庆期间，还有中秋节期间，以布尔哈通河为载体，融合民俗文化、中秋国风雅致与国庆家国情怀，打造日间游园打卡、夜间沉浸夜游的双重的体验。恐龙博物馆在中秋期间呢也举办了活动，中秋9月25到27，还有国庆10月1到10月7，在恐龙王国啊博物馆，在恐龙博物馆呢会有活动，购买恐龙博物馆门票后，每单可参与一次中秋主题活动，按照规则完成即可以领取手捧月、书桌月亮摆件一个，每天限20个，先到先得。而且国庆期间呢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活动，比如说集章啊集这个一些卡点啊咱们都是有这个礼物相送的。那么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在中秋和国庆也有非常多的活动，9月25到27，国庆10月1

0: 一到十月七，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有朝鲜族传统歌舞、民俗独舞、伽椰琴，还有笛子民乐轮番上演，以及非遗花开、人气 IP 十八式兄弟实景演绎，以及秋千射箭民俗展演持续上线。同步呢，还推出了趣味互动小游戏，晚间还有印象延吉的实景演绎。那么很多朋友就想说了，那么这么多的演艺活动啊，这么多游玩活动，那个票价有没有优惠呢？在这和大家共同了解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主题乐园中秋国庆假期预售票每人99元。那么像这个主题乐园双人票两个人一共是298元，亲子票两个人358元。那么像海蓝明珠塔呢，是原110元的观光加气象博物馆，现在是98元；原90元的观光活动，现在是75元。同时呢，像这个多种这个套票啊，现在也都是有优惠的活动。以及呢，恐龙博物馆啊，现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了。购买恐龙博物馆门票，每单可参与一次，在一号馆按要求参加活动，领取2026专属纪念门票，每日限发100张。所以说呢，咱们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咱们的这个票价也是有优惠的，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到各个这个景区的官方的公众号去了解一下。
1: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2: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3: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4: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小碗饼。
1: 12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指向团圆。
5: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和你一起看天上月圆，盼人间团圆。
6: 月满中秋是时光的馈赠，是情感的寄托，让我们沐浴在这如水的月光中，珍惜此刻的团圆，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温暖。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祝愿您每一个中秋都能月满人间，爱满心间。
7: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在这儿呢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中秋快乐，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呢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同时祝愿出行安全。那我们假期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6: 中秋是时光的馈赠，是情感的寄托，让我们沐浴在这如水的月光中，珍惜此刻的团圆，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温暖。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祝愿您每一个中秋都能月满人间，爱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
2: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

0: 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延边特色热词海外刷屏，多元图景擦亮边疆文旅名片。
1: 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龙井启幕。
0: 中秋临近，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提前备足货源，节日消费市场热度攀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7-20度，图门7-20度，敦化4-18度，安图5-19度，合龙6-20度，龙井6-21度，汪清6-20度，珲春7-20度。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央广网播出延边专属热词“你认识几个”。报道中提到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网络热词正风靡海外社交平台，延吉公主、延边 Maxing、 现咖之王、延边 Cool 以及长白天下雪、集美在延边、石榴花开映延边、足球之乡、水上市场烟火等系列特色热词，从文旅体验、生态气候、民族团结、市井生活等维度全方位勾勒出鲜活立体的延边形象，成为延边对外传播的全新流量密码。在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随处可见俄籍旅客穿梭在园区内，他们走走停停，一路欣赏着园内古香古色的朝鲜族传统民居，与身着朝鲜族服饰的游客合影，不时走进非遗美食店铺内品尝当地特色美食。依托全域旅游资源，延边衍生出延边 Maxing 沉浸式游玩模式，逛当地商场，穿民族服饰，打卡特色咖啡，自驾国331边境长廊，一站式体验边城特色生活。依托泉州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凉舒适的夏季气候，打造出延边 Cool IP 避暑 IP， 山林露营，溪流戏水，边境晚风，让天然生态秘境持续出圈。冬季长白天下雪，集美在延边接续发力，雾凇漂流，林海穿越，温泉康养等冰雪业态，让冷资源持续释放热活力，实现四季文旅热度不断荡。文体融合创新持续刷新延边热度，在东北超赛事现场，明太鱼应援成为特色助威方式，美食文化与体育赛事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 IP 走出展厅，走进大众视野。作为知名足球之乡，全民参与

0: 的足球氛围，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向上的精神力量。延边素有教育之乡、歌舞之乡、礼仪之乡、足球之乡的美誉，这些积淀数十年的经典城市标识，是延边各族群众同心发展的生动见证，也承载着延边独特的民族气质与人文底蕴。立足深厚底蕴，延边坚持守正创新、新旧赋能，在传承经典老 IP 的基础上，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解锁年轻化、国际化全新表达，成功衍生出延边 Mixing 等新潮网络 IP， 实现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双向赋能、新旧叠加。新旧 IP 深度融合，双向出圈，既留住了延边的文化根脉与城市底色，又激活了新时代文旅流量密码，让越来越多海内外网友透过网络认识延边，奔赴延边，让边城烟火、民族团结、生态魅力跨越山海，走向全国，享誉海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9月24号，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龙井启幕。本次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园为主题，通过精品文艺展演、沉浸式非遗体验、趣味民俗互动、丰收美食互鉴等形式，生动展现边疆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团结共荣、团结交融、共庆佳节的浓厚氛围。中国文明网副总编周黎明、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吴艳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越东、省文联副主席李彦生、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参加开幕活动。启动仪式，文艺演出以朝鲜族秋夕非遗歌舞为特色亮点，将传统节庆文化、边疆风情巧妙融合，为现场群众奉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盛宴，生动展现边疆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团结交融、共庆佳节的浓厚氛围。非遗展示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让广大群众近距离触摸非遗，感受匠心，在互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美食品鉴与农特展销区内，千人拌饭、松饼、打糕、米肠等朝鲜族特色美食和本土农特产品展销，全方位展示延边金秋丰收硕果，让大家在舌尖美味中感受团圆喜乐。传统民俗游戏体验区同样热闹非凡、趣味十足，朝鲜族特色的拔草龙、投壶、游瓷等民俗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此外，在手工文创制作体验区、服饰打卡区、书画创作区，市民游客亲手制作中秋花灯、民俗香包、祈福挂件，身着各式民族服饰的多民族传统服饰巡游精彩上演，书画爱好者围绕中秋月圆、边疆风光主题现场挥毫，生动描绘出边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和睦共荣的美好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吴军华报道。
0: 中秋临近，团圆氛围日渐浓厚，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积极抢抓节日消费契机，提前备足货源，丰富商品品类，各式月饼、时令鲜果、民族特色礼盒等集中上新，节日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2: 记者在市内大型商超里看到，各式月饼礼盒、时令水果、民俗食品等已经集中上架，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丰富充足的节日货品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采购，喜迎团圆佳节。
0: 连日来，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等全面开启节日备货模式，精心布置节日专区，优化货品陈列，全方位丰富节日消费供给。 在各大超市、中秋展销区，广式、苏式、老式传统月饼等款式丰富，无论是豆沙、五仁等经典口味，还是水果、蛋黄等新兴口味，都一应俱全。除了节日糕点礼盒，应季时令水果、各类生鲜食材、日用好物等

0: 也是货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平稳，充分保障节日期间群众日常消费和走亲访友的采购需求。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公司采购主任黄成威：
1: 运营中秋，我们从8月中旬开始筹备备货，目前货源很充足，像月饼礼盒、水果礼盒、牛肉礼盒，包括一些蛋白质粉啊、燕窝啊、饮料啊、酒水啊，货源我们准备的很充足。我们月饼礼盒一共进了22个品牌，目前涉及到的礼盒品种有100多款，还有一些现场制作的，口味品种也特别的齐全。
0: 我业食品万益店店长任建新：
2: 比较受欢迎的还是6、70块钱、7、80块钱的大宗消费的。我们袋装的月饼有10多种，然后比较受欢迎的是五仁是最传统的，然后还有松仁八宝和莲蓉蛋黄比较受年轻人喜欢。
0: 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走进商超市场，精心挑选月饼、水果和特色礼盒，为阖家团圆、亲友相聚提前置办节日好物，在琳琅满目的货品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市民韩女士：
3: 我来就是那个想看看本地的月饼，就是口味五仁啊，还有那个果仁的那种，反正老牌子的都可以看，就是送亲戚朋友啊啥的。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我州旅游客流持续增加，餐饮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节日食品安全，维护良好市场经营秩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市监护航畅游一下行动，在全州部署开展双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为广大市民和来沿游客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将餐饮集聚区、网红餐饮门店、节日食品生产销售商家等列入重点检查场所，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近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来到2家蛋糕店，重点检查店内自制月饼等节令食品生产加工环境、原料进货查验、食材储存条件等。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商户指出发现的细节问题，并现场给出整改指导意见。同时，指导商户积极落实互联网加 AI 监管相关工作要求。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处处长史红发：
5: 同时加大外卖平台监督检查，督促平台落实商户审查和管理。下一步，延边州市场监管局将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双节食品安全。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9月23号，由州关工委主办的全州五老骨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培训班在州委党校开班，来自全州各县市的180余名五老骨干参加培训。州委党校统一战线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朴金基以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做专题讲座。朴金基紧扣立法初衷、法律定位、实践要义，结合基层民族工作场景，围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核心要义，深入解读法律条文背后的逻辑与实践要求，为参训五老骨干提供实践指引。参训人员表示，讲座既有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际，听后很受启发，今后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发挥五老优势，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者、践行者。州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专题培训与实践活动，持续激活五老队伍余热，引导五老主动融入新时代民族工作大局。
4: 9月23号，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开展 月圆延吉情暖老兵拥军企业关爱退役军人主题活动，向210余名功勋老兵

0: 困难退役军人送上中秋礼盒与节日祝福，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本土企业的爱心送到他们心坎上。活动中举行了慰问物资捐赠仪式，随后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与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员工组成慰问组，来到抗日老兵、抗日战争老兵郭泰松和困难退役军人门德进家中，与老人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和生活情况，并送上中秋礼盒。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依托延吉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开展上门慰问，确保节前更多功勋老兵和困难退役军人收到节日祝福。下一步将继续汇聚政企力量，带动本土爱心企业参与拥军事业，紧盯退役军人急难筹盼，把真切关怀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广大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赛即将打响。9月24号，延边队从延吉西站启程奔赴沈阳，将于9月26号在铁西体育场对阵沈阳队。早上6点30分在延吉西站，球队队员们精神抖擞，身着队服集合整装，带着家乡球迷的期盼踏上征程。奔赴沈阳客是8点30分延南路半封闭管控由东向西车辆，26号10点至19点李化洞桥下至延南路铁南三角口路段半封闭，管制时段内无关车辆行人禁止进入管控区域，过往人员请服从交警指挥提前绕行，由此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市民谅解。
0: 延吉市公交集团发布公告，为方便市民中秋出行扫墓，将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临时开通两条扫墓专线，两条专线均从延边医院东门始发，分别往返殡仪馆墓地。延边医院东门发车时间为6点30分至10点，殡仪馆墓地末班车11点，采取客满即发循环运行模式。票价按现有公交标准执行，需自备零钱。公交集团提醒市民，当日客流较大，请自觉排队，注意出行安全。
2: 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美。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福利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

0: 真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横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高飞
3: 国民党必须完，最后呢到了碧沙江边了，他都那么奉旨，他就他变成一双破草鞋，没得了什么东西啊。
4: 碧沙江流水的小马上点钟，江西的风阵阵乱呀渡江，不怕你水心的河流急，更不怕山高的路头长，我们金盘江，我们金盘江下决心渡过你金沙江。
2: 唱着这首胜利之歌，巧渡金沙江后，红军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至此，红军将士们意识到毛主席先前4度赤水的迂回战打得实在精妙。4度赤水战役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开始，到1935年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历时3个多月，转战几千里，经大小战役战斗40余次，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的企图。至此，党中央和红军扭转了自长征以来最危险的局面，掌握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从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
5: 毛主席自己讲四斗之术是他得意之作，但是我们讲四斗之术是帮助了红军。
6: 但要讲我的看法，也可能是决定红军胜败的最后第二战。
2: 显然，4度赤水战役不是事先设计的，而是依据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围绕着保存力量以开创新局面的目标，因势利导而形成的。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高超境界。神奇的4度赤水之战也给各路敌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滇军说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是太极图形神出鬼没，黔军认为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国民党中央军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蒋介石则哀叹，这是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50年后。

0: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孙子兵法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就在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先后，其他各路红军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共同创造了长征中的战士奇观。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启程，开始长征。出发的第十天，就在独树镇附近遭到了敌军的伏击。
1: 天气最冷的时候，汗流，站在山里面不习惯，那动力实在不行。结果弄到敌人有保卫权的独树镇。
0: 当时红二十五军只有2980人，除去机关勤杂人员，可参战的人员不及敌人的一个满编团。敌人是国民党军第15旅和一个骑兵团的近1万人，兵力悬殊，狭路相逢。军政治委员吴焕先一声怒吼，抄起大刀冲向敌人。
1: 吴焕先就高喊，同志们，现在我们生死关头，不能退，退了就死路一条。拿了一把大刀，大声一喊，说共产党员都跟我来。
0: 共产党员跟上来了，战士们都跟上来了，全军将士杀声一片，刀光血影之中，敌人被压了下去。红军旋即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古有狭路相逢勇者胜之说，勇者锐气也。红二十五军独树镇遭遇战正是这样的典范。与红二十五军的独树镇遭遇战不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第一战就是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战。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吸引川军主力，以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入川西。此时川军田颂尧的28军、邓锡侯29军主力已在江对岸密集设防。嘉陵江是长江主要支流之一，江面宽，流水急，尤其在春雨涨潮的时期，更不可能在敌军火力的控制下架桥。红四方面军有10万将士，要过嘉陵江只能用船强渡，困难可想而知。然而纵有千难万难，也难不倒英勇的红军。经过2个多月的准备，1935年3月28日夜，

0: 方干边纵横百余公里的广大区域，取得了共歼灭敌12个团约10000人的重大胜利。西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有史以来大兵团强渡江河、连续进攻作战的成功先例。运动战、进攻战、大兵团渡江作战，红军在枪林弹雨中成长，战法愈加精妙。随后红二红六军团打了一场漂亮的回旋战。1936年初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开始创建苏区。蒋介石刚从贵州军阀王家烈手中夺来这块地盘，岂能让共产党占据？他很快调动5个纵队，分别从东西2个方向围剿进入贵州的红二红六军团。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审时度势，很快率部退入贵州西南部和云南交界的乌蒙山区。乌蒙山方圆千里，群山雄峙，人烟稀少，又正值阴雨季节，寒风瑟瑟，道路泥泞。进入深山密林，能走能吃苦的红军如鱼得水，而对敌人则是灭顶之灾。这是红军以走代替战的绝妙一招。红二红六军团进入乌蒙山后，敌人误以为红军畏惧，竟然放肆跟进。贺龙、任弼时见敌人上钩，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在深山里回旋，先是向西，后转向北，折向东，再向西，转向南，就这样拖着敌军走了1个多月，最终让敌人晕头转向，吃尽苦头，纷纷退出追剿。3月28日，红二红六军团顺利出乌蒙山，进入黔西南盘县地区休整。至此，乌蒙山回旋战胜利结束。这一场特殊形势下的战斗，同样达到了重挫强敌、破敌知难而退的效果。后来，毛泽东曾十分高兴地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吗？你们10000多人走过来还是10000多人，基本上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1935年5月，巧渡金沙江后，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到一条密藏的渡船，随即组成由一营长孙继先率领的17勇士突击队发起强渡。勇士们冒着对岸敌军密集的火力，强渡成功。部队随后又找到3条严重损坏的渡船。刘伯承计算，即使修复这3条船，全军20000余人全部渡过河，至少需要1个多月。
1: 这个过船过渡啊，过一趟来回啊，一条船要1个钟头，
2: 漂这个1天多啊，就过去一个船吧。
1: 那么从这个过，我们一个还几万人啊，

0: 我们的一年过得就太僵了。
1: 此时国民党军的飞机已经飞临安顺场渡口上空，刘伯承还接到侦察报告，薛岳纵队已经渡过金沙江尾随而来。另一路，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距离安顺场也只有几天的路程。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红军的决策者想到上游的泸定铁索桥，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抢攻占领泸定桥。从安顺场到泸定桥西桥头有320里地，左路军先头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接到限时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比规定的时间只剩下24小时，离目的地却还有240里路。此时敌两个旅也正向泸定桥增援，
2: 林彪有这个聂云金两个女天明，
3: 要么这个船一天一万必须把泸定桥闯下来。
1: 一天一夜240里路，这简直是不可能的航行军，稍不小心就会掉下去。部队接到命令即刻出发。
0: 他这个路不好走，大山这个河，那个那条路高高低低，有石头尖尖尖尖的。
1: 红四团官兵日夜兼程，终于在5月29日晨赶到预定地区，袭占泸定桥西桥头。
0: 白天走，白天走，还在跑步走，边走边打，才到达泸定桥西头。
1: 泸定桥位于西康泸定县城附近，扼守川康要道。它于1700年建成，整座桥宽2.8米，长约104米，主体由13根铁链构成，上铺木板为桥面。红四团赶到桥头时，敌人已拆去桥面的大部分木板，只剩13根铁索在风中摇晃。时间紧迫，分秒必争。当天下午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战斗。红二师集中了全师的号兵和轻重机枪，数十名号兵同时吹响冲锋号，数十挺轻重机枪组成的密集火力。途经未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点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但是突击队战士爬到桥头就扑进火海，终于攻占了东桥头堡。
3: 整个火里面过去就是了，有的烧的情况都是火，这是火哪个了？
0: 家老子没有这个泸定桥嘞，你在哪里等死了？你在安顺场等死啊？你进来了，你都冰消灭了。

是红军长征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夜。红军处处设限，稍有闪失就会全军覆灭。红四团第二连22名勇士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这次战役再一次使红军绝处逢生。拿到红军渡过大渡河的电报，蒋介石极为震惊，随即大发雷霆，并发出通令，对川军将领杨森、刘文辉

过，勒令其查明失职者予以严处。长征途中，红军指挥员与不畏牺牲、英勇善战的将士同生共死，创造了智与勇交相辉映、精妙绝伦的战争奇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被动中掌握主动，在险境中寻找生机。毛泽东军事思想依然是我们今天面对各种挑战克难制胜的力量之源。战争的较量不仅是军事的较量，更是民心的较量。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将寸步难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是由郝雷作词作曲，陈坤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甜蜜，旋律优美，非常具有感染力，描绘的是在弯弯的月亮下一对情侣之间美好的爱情故事。流畅的音乐配合陈坤的浅吟低唱，让这首歌在众多爱情歌曲中独树一帜，也成为了陈坤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荷塘月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朱自清先生的同名散文，是一首混合了多种元素、具备浓厚文人气质的中国古典风味的歌曲。它打破凤凰传奇一贯以来爽朗大气的音乐风格，女主唱林花甜美的唱腔充满着江南水乡的抒情。

是央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片尾曲，由青年歌手王庆爽演唱。这首歌旋律舒缓柔美，歌词充满诗意，歌曲通过突兀研制的手法，将对家乡的思念与不舍寄托在一弯明月上，将浓浓的乡愁演绎得淋漓。

张全副作曲，发行于1993年，后被孟庭苇、卓依婷等歌手翻唱过。这首歌的旋律婉转动听，歌词朴实动人，巧妙地依托月亮为桥梁，连接自己与

歌曲月光海。在2015年央视中秋晚会上，费翔带来了一首月光海，打动了无数荧幕前的观众。这首歌曲由小轩作词，谭健常作曲，专门为中秋佳节而创作的歌曲。月光海拥有着优美的旋律和浓厚的情感，配合费翔浑厚悠扬的声线，在中秋之夜唤起

牙泉。月牙泉是田震的一首经典老歌，在2015年央视中秋晚会上，身着红衣的田震再次为观众倾情献唱了这首月牙泉。熟悉而又优美的旋律伴随着田震上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

0: 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唯一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

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

0: 广电带你去旅行。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0: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1: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0: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1: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0: 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0: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1: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0: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1: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2: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4: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空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5: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6: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想我没有啊？
2: 月亮一年有12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指向团圆。
7: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和你一起看天上月圆，盼人间团圆。
8: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8: 与您温暖。

好的，那么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距离节目结束呢时间也不多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这首先我们预告一下，明天呢是中秋假期，也是中秋佳节。那么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啊，明天咱们的才艺大舞台共同唱歌的时间会不会改成录播呢？那要告诉大家啊，不是的，我们仍然是直播。那么贝贝也考虑到了，在这个中秋的假期和中秋的这个晚上，不一定所有的朋友都是有家人有朋友的陪伴，那么可能有的朋友呢还是说一个人过节，或者呢还是想和大家一起的欢度佳节。所以呢为了满足大家的这样一个心愿，那么虽然明天是假期，虽然所有的同事们都放假了，但是贝贝依然会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度过一个小时的音乐快乐时光。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啊，那明天是中秋佳节，明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准备有跟中秋有关的，或者跟月亮有关的，和团圆有关的歌曲呀、朗诵啊、器乐演奏啊都可以。在明天晚上的7点，您可以准时的拨通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老新

苏乐之才艺大舞台，贝贝和您共同欢度这个中秋佳节，我们共同举行一个小联欢会。同时啊，很多朋友也在关心啊，这个中秋假期的天气怎么样啊？啊，这个三天时间想和家人朋友出去玩一玩，走一走。在这儿呢，也提前和大家预告一下咱们中秋假期这两天的天气，应该这三天哈。明天9月25号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呢是20到11度。26号，也就是周六这一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偏西风2到3级，温度21到11度。周日，也就是假期最后一天27号，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温度18到12度。那么假期的天气呢，主要以多云小雨为主啊，秋高气爽，大家可能就要出门游玩了。但是呢，看这个温度啊，并不是非常的高啊，特别早晚温差比较大。如果说早上晚上我们出门或者回家的时间比较晚，一定要适当的穿一件厚外套。中午的时候热呢，我们可以把外套脱掉，以免呢这一冷一热，咱们患了感冒。那如果想自驾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了，全程呢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带，不占用应急车道。那遇到拥堵排队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强行的加塞。发生事故或者是故障的时候呢，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安全护栏以外的区域，放置警示标志，杜绝超速，超载酒驾醉驾。那么货车司机呢，也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合理的装载。同时呢，也要提醒想要自驾的长辈们啊，咱们中秋假期这三天25、26、27是高速正常收费的，国庆假期呢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所以呢，在这三天如果您想出门自驾，那么要提醒您是高速收费的，咱们中秋假期高速收钱，那么国庆假期呢咱们是免收高速通行费。那也在这跟大家也叨咕叨咕啊，一年咱们也只有4个假日是免收高速小型通行费的，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也就是说2026年咱们今年最后一个免收高速费的假日就是国庆节了。所以咱们啊，如果想要自驾出游的长辈们，抓紧时间计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吧。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叔叔阿姨我们的长辈们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晚上在这儿不见不散。

0: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悠悠华夏5000载。

0: 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请问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

这个医保报销的事儿啊，我这两天有点上火。哎呀，不瞒大家，私底下呀跟领导沟通了很长时间，可是还是一点余地都没有，名额不能再多了。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本来就是稀缺药，所以大家一直问是不是真的要结束啊，孙老师，是不是我这个能不能我这个报名的钱还没返给我就黄了。说实话啊，老孙呢，我也是两头为难。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农村人朴实直爽，这事儿也讲理讲面，就怕让人戳我脊梁骨。你说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啊，花比现在多七八倍的钱去买药，我怕大伙戳我脊梁骨啊。这也不是我把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主动献出来的初衷啊。但是就算我有10000个不满意，这医保报销呢，是咱们拿国家的钱，是国家替咱们出了这么一大份力啊，咱不能回过头来再埋怨人家吧，是不是？为什么就出这么点力啊？为什么不多拿点钱呢？咱不能那么干。所以医保报销结束，这是大势所趋啊，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咱们补虚派传承人啊，我老孙呢，我终究是个小百姓，是个小人物啊，我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关爱理解包容。同时呢，我也嘱咐大家一句啊，有需要的咱们一定要赶在医保报销结束之前，哪怕啊你就用一副药你先试试呢，是不是啊，也能报65%啊。那这钱咱干啥不好，是不是啊？咱吃不起牛肉啊，我也可以吃猪肉嘛。吃不起猪肉，吃点白菜土豆不也行吗？照样不饿肚子。但是对病人来讲，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必须要用的。次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等你真的心梗脑梗了，等你真的进手术室了啊，真的进 ICU 了，你才反应过来啊，原来孙大夫说的对呀，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啥都晚了。所以不瞒大家啊，我现在呢也挺后悔，这个医保报销名额这么紧张，其实呢也跟这里边啊用到的药材有关，特别是紫河车呀。哎，紫河车这本药材太稀缺了，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哪个药直接用这个紫河车直接用人体胎盘的？没有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在2005年的时候，国家更是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紫河车。所以咱们用的人体胎盘呢都是产妇自愿捐献的。咱都知道啊，这几年新生儿的这个出生率啊是连年下降，所以紫河车人体胎盘更是少之又少了。但是作为咱们方子当中的左膀右臂的右臂，没它不行啊，没它就成不了真正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如果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是四虚同补的关键，那紫河车呢就是以柔克刚，化一切顽疾死症的关键的关键了。因为它是这世间呢至柔之药，它对应的就是能治世间难治的病。那我为啥这么说呢？我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舌头跟牙它俩哪个硬？可能有人就笑了啊，那还用说吗？肯定是牙齿硬了。哎，他连骨头都能啃呢，你得用牙吧，哪有用舌头啃骨头的？大家一定会这么说。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到最后牙掉没了，舌头还在那块呢？为啥你吃酸的吃多了，是不是就倒牙呀？倒牙到最后可能你连块豆腐都咬不动了。舌头是软，但是硬冰棍你搁舌头舔一舔，它也给舔化了。因为舌头是啥呀，它是叫以柔克刚。那这舌头呢就好比紫河车。

人体胎盘是干啥的？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咱们说这个东西啊，它是不是世间最柔软的药啊？但是它却能治这个人世间最硬的病。很多人说，孙大夫，那我没得什么硬的病啊。我问问大家伙，血栓斑块硬不硬啊？我们手术给病人取血栓，那个血栓呢，取出来之后拿手术刀切都切不动，放在托盘上咣当一下子。还有那些肿瘤肿块硬不硬啊？你看我们在古代呀，管这个肿块叫啥呢？叫炎，说明啥呀？说明像石头一样坚硬。甚至有的人呢，因为肿瘤去世了，最后火化的时候，那个肿块肿瘤都烧不掉。包括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啊，那胳膊腿硬的跟棒子似的呗，那胳膊肘你掰也掰不开。还有的轻点的啊，脑血栓走道一扔一扔的，这个腿脚打不了弯的，你说它硬不硬啊？还有各种骨病，像颈椎病、腰椎病，像膝关节的病，那个关节都活动不起来，你说它硬不硬啊？所以子和说呀，它是世间最软的、最柔弱的药，但是它却能治世间最硬的病，就专克这个心脑血管病，专门治这个动脉硬化、治三高、骨关节疾病。所以大家伙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说到这些病，为啥会硬啊？还是因为啊，阴阳气血亏虚，次虚到最后就是肾精亏虚了。肾精亏虚了，人就会发硬。所以我还是那个原则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人就是一个从软到硬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啊，我认为啊，还是软点好。你做事软点，咱不得罪人，对吧？你说话软和点呢，事儿就好办。人心是软的，那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看刚出生的小孩，哎，就跟那个泥巴似的，怎么反正都没事啊。还有你像那个练体操的、练武术的、练舞蹈的啊，是不是都是从小开始练的？你岁数大了，那身体就硬了。小的时候骨关节柔软啊，很少有什么动脉硬化、有三高啊，更没有什么长结节的。你看这些病都是岁数大了才有的，有的心梗、脑梗，哎，才这高那高啊，然后才长这些息肉囊肿。甚至咱们说人呢，你看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那个刚去世的人穿衣服啊，穿那个装老衣服，都是在这个人刚咽气儿啊，身体呢还软的时候，给这个人穿装老衣服，因为人走了之后用不了多久吧，这胳膊腿就硬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穿装了衣服就穿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阴阳气血散尽、肾精耗尽的时候啊。而这个子和车呀，它能让咱们由硬到软，因为它是能大补肾精、能填髓海的药材，没有之一啊。中医讲肾精化三髓，啥是三髓呀？脑髓、骨髓、脊髓。这个三髓要是空了，五脏六腑跟着萎缩，那五脏六腑要是萎缩了，你想啊，那不成了榆木疙瘩了吗？就像之前呢，我遇到过一位患者，他40多岁啊就确诊了叫脊髓空洞症，50多岁呢定了一个2级残废，右手啊伸不开，右边这个胯骨都萎缩了，这人瘦到70来斤，然后牙齿都是黑的。遇到我之后呢，我决定啊就给他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啊不到2个月，那么这个患者呢体重就长了10多斤，脸上明显长肉了，萎缩的肌肉也慢慢长起来了，胳膊腿啊也逐渐的灵活了，能伸展开了。那我问问大家，这个脊髓空洞症是不是属于疑难杂症，是不是属于绝症呢？但你看啊，子和车呢，他通过大补肾精，通过

填精髓，就把这个空洞的脊髓呀、啊，硬生生的给它补上来了，给它补回来了。所以《景岳全书》当中怎么说的？说子和车呀、啊，有回阳救逆之功。什么是回阳救逆啊？就是硬生生的啊，把你从这个硬的状态再变成软的状态，哎，就跟那小孩跟婴儿一样软和的，跟孩子一样啊，筋骨强健。甚至大家熟知的那个慈禧太后，晚年70多岁了，看上去50刚出头，容貌姣好，靠的是啥呀？不也是紫河车吗？紫河车补肾精，帮助慈禧太后保住容颜不老。还有像那个末代皇帝溥仪，在晚年的时候患上了尿毒症，然后到晚期是胃癌晚期，医生穷尽手段，最终是啊用这个紫河车减轻了溥仪的痛苦。这个紫河车呀，咱们一点不说大话啊，就是咱现在用的这个紫河车比当时这个溥仪用的，比那慈禧太后用的还好呢。因为咱们现在用的紫河车呢，只选取18到28岁的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为什么呢？因为18岁到28岁这正是女性生育的黄金期，这个年龄的女子啊，肾气是最足的，气血是最旺的，先天的精元是最饱满的，所以这个她的胎盘，特别头胎男婴的胎盘携带的这个生机啊，也是最足的，所以她补肾的效果当然是强的了。那说小点行不行啊？那也不行，因为还没长成呢，肾气未充。那说我这大点不行吗？我30多岁的那更不行了，28岁以后就气血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胎盘的质量啊就差了。那为啥要男婴的呢？因为男婴的胎盘阳气更足，它的生发之力更强。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啊，红肿热痛啊，酸麻僵木啊，我治好了之后还能不能再犯呢？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结节这次检查没有了，我3副药也吃完了，那之后它还能不能再长啊？还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脑病能不能2犯3犯呢？我在他那是不是要命了？我统一回答大家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3副药之后啊，您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跟这个病没关系了。因为紫河车呀，它是生命的本源，它有着再造之力，它去给你补肾精，就是在重塑你的肾脏，重塑先天之本呐。大家看这个胎盘啊，胎盘是一个人从无到有的第一个家，你所有的脏器、骨头、血肉、神经全是在这里边长出来的，它是生命的来处，那你拿它去修复你身体的根本，就像一个人眼看着啊，被这个疾病啊推到悬崖边上了，半身不遂了，大小便失禁了，舌头硬了，手脚僵了，眼看就要掉下去了，而紫河车呢却能一把把你拽回到年轻的状态，僵硬的地方变软和了，死的地方又有生机了，萎缩的地方重新长起来了。我们把肾髓、把脑髓、骨髓、脊髓啊重新填起来，这是啥呀？这叫新生，这叫投胎转世，重新做人呐。那怎么还能回到上世呢？不可能，是不是啊？所以我常说呀，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研药，眼下医保报销，绝对是咱们用少的钱治病的好的机会。报销政策呀，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但是咱们此时此刻拿医保本还能直接去购买，就能最高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呀仅有20个名额。再有就是咱们之前老朋友原价买药的啊，更要参加这个医保报销了，就把之前花着的钱呢，咱们按照医保报销那个比例，咱给他退回来、报回来
啊，你。

0: 那三副药咱就能抱回来13000多块钱，这不是小钱儿啊。所以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要把握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3: 哎，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哎呀，太不容易了。
0: 让您久等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是我老孙不好让大家久等了。但有的时候我也想啊，其实等待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3: 嗯，
0: 过去有一出戏叫王宝钏破瓦寒窑等待薛平贵18年，你看最后啊不也是夫妻团圆了吗？怕操理不操，只要咱们相遇了啊，哪怕你等待一段时间咱们也值，以后咱们大家都会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啊。哎
3: 哎呀，孙大夫你这么一说吧，我这这岁也不紧张了。
0: 嗯，不紧张了啊。
3: 哎
0: 哎，
3: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上个月吧用这个合作医疗本啊买了3副补虚方。
0: 买3副啊。
3: 这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药没有了。
0: 嗯、
3: 啊、那我还想再买3副药呢。
0: 还想再买3副药，咱们不说嘛、
3: 啊、
0: 大病重病3副药，正来讲你都吃了3副足够了，你咋还要再买3副啊？
3: 哎呀，我的病吧，你说不死啊也算是绝症了。
0: 这啥病啊？
3: 这都66了、
0: 啊、
3: 我就觉得这不死啊也得掉块肉了。你看20年前吧、
0: 嗯、
3: 我就有这个痛风
0: 啊，
3: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3: 但是到了19年的时候就查出来吧有这个肾小球肾炎了。
0: 嗯嗯，
3: 当时反正就是吧感觉这浑身呐、啊、没有劲儿。
0: 嗯，
3: 走道呢腿吧直发软
0: 啊。
3: 那时候吧赶上疫情封锁的时候我也、
0: 嗯、
3: 那时候也没办法上医院呢。
0: 嗯嗯，
3: 反正吧也没啥明显的症状反应啥的。
0: 嗯，
3: 所以我也没当回事儿。
0: 是这样的，一般你像那个我们的肝呐、啊、肾呐、啊、一般缺少这种痛觉的神经，特别容易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的啊。
3: 哎呀，还真。

0: 你是说对了，孙大夫。
1: 嗯，
0: 这不前年吧，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啊，
1: 嗯，
0: 说我这个肌酐呐，还有那个尿素氮的这个值啊都高
1: 啊，那肾功能
0: 说是这个肾吧损伤了，
1: 哎，
0: 这慢慢的吧，这个眼皮呀、啊，还有这个手脚吧，都开始浮肿了，
1: 嗯嗯，
0: 哎，穿鞋都费劲了，完了慢慢的吧，这个尿还越来越少了。一天吧都尿不了那个矿泉水瓶，尿不了一瓶。
1: 嗯，那你这个你少尿了无尿了，那就是属于肾衰竭了。
0: 这不今天开春又检查了一次吗？
1: 嗯，
0: 说这个肌酐呢到560了。
1: 哎呦那么高啊。
0: 尿素氮那时候是21了。大夫说你这个是尿毒症了。
1: 嗯、对对对。
0: 就得哎让赶紧透析。完了吧、
1: 嗯、
0: 还得让我准备20万呢。
1: 嗯。
0: 哎，说如果要是半年之内吧，这个指标要是下不来的话，
1: 嗯，
0: 那就得考虑换肾了。
1: 可不是啊，你这个是肾经啊严重的亏空了，所以西医治疗它也没别的招啊，再不透析、
0: 嗯、
1: 不行换肾。哎呀，
0: 这也不怕你笑话，孙大夫。当时吧，我就寻思啊，你看这个庄稼人，咱也没个退休金。
1: 嗯，
0: 这一个礼拜要透两次息，那得不少钱呢。
1: 嗯，是的啊。
0: 要是再拿20万的话，哎呀，说句实在话，那可真有点活不起了。
1: 嗯，确实这样。嗯，
0: 所以说就是，哎呀，真的可以说，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吧，听到了您的节目，孙大夫。
1: 嗯，
0: 就你讲到的那个补虚方降炎灵里边有这个胎盘，说是这个补肾精啊是一绝。
1: 嗯，
0: 所以吧，我才买了这个药。
1: 啊，是这样。特别感谢您的这份信任。你看，我没给你看过病啊、光是听广播、听我讲课，你就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哎、你就认为我老孙呢能救你了，是不是啊？咱们讲话了，这就是啥呀？这叫缘分，挺好、
0: 嗯、
1: 啊。还有什么继续讲一下，好吧？
0: 哎，哎呀，说实话吧，我吧，嗯，当时也就是赌一把，
1: 嗯，
0: 我就想，如果这个药要不行的话吧，那我也就不治了。
1: 嗯哎，也可以，
0: 但是真没想到、
1: 嗯、
0: 哎，你看用到现在还不到2月呢，
1: 嗯，
0: 现在每天吧我能尿三四泡尿了吧，
1: 嗯嗯，
0: 之前吧一天也就一次、
1: 嗯，那说明啥呀，你有尿了啊，说明你的肾脏功能啊在逐步的恢复啊，很好啊。接下来怎么样？
0: 哎呀，刚开始用到前半月的时候，
1: 嗯嗯，
0: 我这个水肿啊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下消了
1: 啊、哦、消肿了啊、
0: 哎，眼皮吧也不肿了，就是能看见眼眶了吧？
1: 嗯嗯。
0: 脸呐、啊、腿呀、啊、脚脖子这块吧，这肿都消下去了。
1: 嗯。
0: 哎，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脚是穿43码的鞋。哎，之前就是那个脚那胖的时候，都得穿45码的鞋。
1: 嗯嗯。
0: 哎，现在要再穿鞋的话，那脚在里边都直逛的，
1: 鞋就感觉大了，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补四虚是不是比那个透析啥的还管用啊？
0: 哎呀，是是、
1: 哎、
0: 现在你看我这是56天了，
1: 嗯，快2个月了、啊、
0: 哎、
1: 嗯、
0: 上个星期吧我去复查了一下，
1: 嗯，
0: 大夫说我的肌酐吧降到200出头了，
1: 嗯，
0: 尿素氮呢降到9个多点了吧，
1: 啊、
0: 哎、
1: 那降的不错啊，降的挺好、
0: 哎、说那尿蛋白呀、啊、也减少了2个加号了，
1: 嗯嗯
0: 嗯，虽然还达不到人家就是正常人的那个范围值，
1: 是的，
0: 毕竟你看我这刚用了1个多月，不到2个月呢。
1: 嗯，对对对，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啥说对这个肾病的治疗有奇效呢？因为这里边那个成分您别忘了，是紫河车呀，紫河车是娘胎带来的，它专门是补肾精的，它是以先天的父精母血去补你的先天之本，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用它呢是来重塑你的生命之根，哎，重塑你的肾脏，修复你的肾脏、肾小球、肾单位，这跟透析啊、跟换肾比起来，那绝对是佳的治疗方案，非常
0: 是、
1: 啊，哎呀
0: ，这个补虚方啊，真的是保住了我的肾呐、啊，
1: 嗯嗯，
0: 哎呀，还确实吧，帮我省了钱了，
1: 是的，
0: 所以吧，我这一听说这之后，就不能有这个医保报销了，
1: 嗯嗯，
0: 哎呀，我真的可以说有点麻爪了都。
1: 啊，
0: 你说我还靠着他来救命呢，你说这么重的病，这头一个月我吧还是加量吃的呢，
1: 嗯，
0: 所以之前买的这3副药那肯定它不够用啊。
1: 啊，您这么说呀我倒理解啊，其实了解我老孙的朋友咱都知道，你看我治病啊我是最不主张大家多用药多买药的，但是对您的情况来讲、
0: 嗯、
1: 其实真是建议啊，你真应该比正常情况下你多用个一副。

0: 肤的，有好处啊。
1: 嗯，那我就再买三副药吧。之前我已经用过这个合作医疗证了。
0: 嗯，
1: 这回要是咱用了，没有啥影响吧？
0: 没啥影响，没啥影响啊。
1: 啊，
0: 你这么的，你一会儿吧，你就咱俩撂个电话，你赶紧跟咱们工作人员讲一下，说这个孙老师同意的啊，你这个多用一两副药，然后你跟他把这事说一下啊，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一会儿撂了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嗯嗯。
1: 也孙大夫，您这大恩大德呀，我这嘴也笨，你也不知道说啥好，只能说谢谢你了，谢谢。
0: 没事没事，不客气啊。咱们未来呀，一定会越来越好，好不好？再见
1: 啊。好的好的，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您请讲。
3: 孙教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教授啊，就是我姑呢，她也是一个糖尿病。她呢，因为经常性的就跟我验到嘛，她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了以后呢，她说挺好的。
0: 嗯。
3: 所以今天吧，我就是想来看一看啊，就看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用能不能行？能行的话呢，我也报个名用一用。
0: 嗯，那您是这个新朋友啊？
3: 嗯。
0: 我得澄清一下，其实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啊，咱没有什么专家教授。有的只是兄弟姐妹，所以你不要管我叫什么教授啊，你叫我孙大夫也行，叫我孙志刚也行，你叫我老兄弟都行。那你就把你的这个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嗯，好的，好的。
0: 哎哎，
3: 我是2021年的时候查出有糖尿病，当时呢，
0: 嗯，
3: 就是突然一下暴瘦。
0: 哦，
3: 从140斤啊，一下就瘦到了100几斤。
0: 嗯，
3: 刚好呢，当时啊，就是我有一个邻居吧，他是个老中医。
0: 嗯，
3: 他就跟我说啊，他就说你别用西药，你弄点那个中成药，再配一点那个补气血的药就行。
0: 嗯嗯，这个糖尿病啊是大虚之症，这个不假。但是如果说你光是补气血啊，那阴阳失衡怎么办呢？阴阳失衡会加重这个并发症的呀。
3: 哦，实话实说啊，我当时哪知道这些啊，身边也没有一个什么明白人
0: 啊，没有明白人是不是？
3: 去年的时候就是眼睛吧，
0: 嗯，
3: 突然一下就有白内障了，
0: 嗯，
3: 然后去了医院呢，医生他就叫我做手术，
0: 嗯，
3: 当时我那个血糖餐前是8-9过，餐后是11点多，
0: 嗯，
3: 然后大夫呢他就非叫我降到6点多，餐后8以下，
0: 嗯，
3: 没办法吧，就开始只能用西药了，就用了二甲双胍，还有给点本药。
0: 嗯，
3: 吃了以后呢，血糖是降下去了，做了一回手术，可是一回来啊，以后就麻烦了。
0: 嗯，
3: 这时这个血糖吧，它一个劲的猛增，眼瞅的话就控制不住了。
0: 那你现在就是越降血糖，血糖越高，是这样吗？
3: 对对对。
0: 那你这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啊？你吃什么降的药？
3: 今天早上我量的时候空腹是11，餐后是21点多。
0: 哎呦，这么高啊。
3: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缓释片，
0: 嗯，
3: 还有这个叫生奇胶囊。
0: 嗯，
3: 我还是个那个叫阿卡波糖的，结果用了以后呢就拉肚子，拉得不行，
0: 嗯，
3: 然后着急跑都跑不到厕所里头，就是这种
0: 啊。就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的状况啊绝对不行，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必须得知道这么几个数据。第一个啊，就是餐前血糖3.9到6.1之间，这是一个正常数值。第二个啊，大家得知道6.1到6.9之间呢属于糖尿病前期啊，但是呢还不能说立马就诊断为糖尿病，但是在未来的2-3年之内一定会得糖尿病的。第三个呢，就是血糖7.1啊，就是糖尿病诊断的一个数值的。那餐前血糖超过7.1，基本就可以确诊是糖尿病。
3: 哦，
0: 啊，还有第四个8.8，这个数值呢，我问你，你知道这个8.8啥意思不讲？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啊，真不知道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不管餐前还是餐后，只要超过8.8。就意味着你的尿里边有尿糖了啊，尿糖高呢就会导致合并出现尿路感染，

0: 者是膀胱炎啊，甚至是糖尿病的肾病、肾炎等等。
1: 哎呀，这个孙大夫啊，你不说话，你说实话啊，我还真不知道啊。
0: 嗯，就是第四个数值是8.8，再往高了，你像到13.9，啊，不管是餐前餐后，一旦超过13.9，你体内的糖和脂肪以及蛋白的这个代谢就开始发生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大量的消耗掉你的阴阳气血，那你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比如说乏力，快速的消瘦，像刚才你讲的原来140斤后来就100来斤了，是不是？你看之前暴瘦那么多呀，哎，说明啥呀？说明那个时候你阴阳气血是大亏了。最后啊，这个不管餐前餐后，只要血糖超过16.9，就会引起酮症酸中毒的。酮症酸中毒会引发啥呀？急性肾衰啊，尿毒症，最后是啥？是昏迷，是死亡。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嗯、对对对。
1: 哎呀，你看孙大夫啊，这些我以前真的都不知道啊。
0: 嗯。
1: 哎呀，你看我这天天踩这个血糖，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白踩了，应该是。
0: 嗯，这个也不能说白测啊。其实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刚才我说这些数值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懂的。嗯，因为没有人跟您这么细致的讲过，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大家得记住了啊，因为糖尿病啊是阴阳气血大亏的病，它是吃人的病，所以你这么长时间的病，你肯定是不是也有这么心肾脑眼有这些并发症了？
1: 嗯，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就是浑身痒的不行，脑梗啊，还有肾也不好，眼睛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就
0: 你看也有并发症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眼下要做的是啥呀？赶紧的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来啊，然后把血糖给它降下来，不然的话，你这个现在血糖这么高啊，你很快会出现这个酮症酸中毒的。
1: 我现在吧，就是感觉啊，口渴的特别厉害，
0: 嗯嗯，
1: 浑身吧就没劲儿，很乏力，就是这种，
0: 嗯、
1: 就是虚、
0: 啊，
1: 就是虚的呀、啊。怎么说呢？就像被抽了筋似的。
0: 嗯。
1: 而且呢，药还多，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儿，就是那种。
0: 嗯，你这些其实啊，都是高血糖的一种应激反应。你记住啊。小便一旦有那种烂苹果的味道啊，你要是真出现烂苹果的味道，你就啥都别干了，赶紧到医院去。酮症酸中毒啊，啊，酮症酸中毒是要命的，要死人的，那不是开玩笑啊。然后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呢，你记住了，每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4粒。
1: 嗯，好的好的，就是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几粒？
0: 吃4粒，一次吃4粒啊。
1: 哦，
0: 而且要实时监测血糖。
1: 嗯，
0: 我说的没错的话啊，你一周下来，你的血糖呢就能平稳，就能降下来。等一周之后呢，你再跟我联系，再跟我通话，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得还用多久才能好啊，孙大夫？
0: 这个我不给你这个画大饼。啊，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酸中毒的，你怎么还想着吃西瓜的事儿啊？我这意思你能明白吧？是不是？咱一定是先降糖，先保命，这才是头等大事儿。你不要考虑什么时候能把我糖尿病治好，这是后话，好不好？嗯，
1: 我、
0: 哎、
1: 行，我就想着吧，也就是说我锅都治好了，你看像我这个情况，买多少药合适啊？
0: 我建议啊，趁着现在咱们医保还能报销嘛。你就买3副吧，赶紧去报名，因为这个报名很快就截止了。等用药一周之后，你一定给我来电话，到时候我再帮您调，好不好？再见了啊，
1: 嗯嗯嗯、
0: 就说到这儿吧。
1: 嗯、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哎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

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

0: 个前几天刚把医保号银行卡告诉你们了。
1: 嗯。
0: 说是这一半天给我返钱。
1: 嗯。
0: 这不能跟他结束了，还没有我的份儿吧？
1: 嗯，那不能不能啊、嗯！正常来讲啊，只要您登记了，哎、就能给您返钱。哎，但是咱们医保中心给您打款呢，这得需要时间，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啊，所以您别急，好不好？别急，等两天啊，哎。
0: 哎，好的。
1: 嗯嗯。
0: 我呀，今年是69岁。
1: 哎。
0: 我是高血压。
1: 嗯。
0: 这心脏还不好，心跳呀非常的快。
1: 嗯。
0: 这一犯病的话呀，都不会说话。
1: 嗯。
0: 出去走几步啊，晾个衣服呀，这心呐、啊、都腾腾的跳。
1: 嗯。
0: 哎呀，还老是头晕呐，一站起来呀、啊，这眼前发黑。
1: 嗯，
0: 这睡觉也不行，9点到10点钟睡着了。
1: 嗯，
0: 一两点都睡醒了。
1: 半夜就再醒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一醒啊，再也睡不着了。
1: 哎，您就是血亏了，我们讲叫血不养神，阳不入阴。嗯，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一下，哎。
0: 我这高血压呀，它跟别人还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0: 它硬是生的是一股急火给我气出来的。
1: 哦。
0: 这每天早晨呐、啊，这血压特别特别的高。
1: 嗯。
0: 就能达到178。
1: 有那么高啊？那您平时是不是总感觉很累呀、啊、很乏呀、啊？
0: 哎呀，孙大夫啊。
1: 嗯。
0: 你算是问着了。
1: 问着了。
0: 嗯，我这体质啊特别差。
1: 嗯。
0: 39岁那一年，我得过一次那个血崩，哎呀，白白流了好多的血呀。
1: 嗯嗯。
0: 第二年这个月经就没了。
1: 啊，就闭经了啊。
0: 对，从那以后啊，一直我就没想过来。
1: 哦，是这么回事。那您这就是气血大亏，造成的这个卵巢早衰呀。哎，我问一下您这个现在啊，身高体重都多少？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好的。
1: 嗯、
0: 我这个身高啊是1.65米。
1: 嗯，还不矮啊。
0: 嗯，体重呢之前是90多斤。
1: 嗯、
0: 一直都是不胖。
1: 嗯嗯。
0: 也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眼看着都快用到2个月了。
1: 嗯。
0: 我这两天我上秤称了一下。
1: 嗯。
0: 哎呦，长了102了。长了7-8斤。
1: 哟，长肉了，那好事啊，好事啊。
0: 对。
1: 啊。
0: 不是说我这条好听的说。
1: 嗯嗯。
0: 孙大夫刚用上2-3天，我就感觉啊、
1: 嗯、
0: 这个药啊对我的症。
1: 对症了。嗯。
0: 嗯，为啥呢？我记得清楚呢，本来是那天是我们这里有庙会。
1: 嗯。
0: 我想着我再去早点去。
1: 嗯。
0: 头天晚上躺下呀，看着手机我就睡着了。
1: 嗯。
0: 结果呢，第二天一睁眼7点多了。
1: 哦。
0: 哎呦，一下子睡过头了。
1: 嗯，
0: 没赶上。
1: 就说您比以前这个睡眠时间能多出一倍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是啊，是啊。
1: 嗯、
0: 从那儿往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1: 哎。
0: 这睡好了，这心脏不慌了。
1: 嗯。
0: 这去集上，我买的菜呀、邻桌呀，并且还能在那集上逛上一圈。
1: 嗯嗯。
0: 还能走回家。
1: 嗯。
0: 这心脏啊，都没有说着蹦蹦跳了。
1: 就心脏特别稳当了，不像原来咣咣咣跳起没完没了的，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你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血压也是，只要到第二天，
1: 嗯，
0: 早上我量血压就是有个150上下了，吃完降压药再量啊，
1: 嗯，
0: 就是130左右。
1: 嗯嗯。
0: 现在降压药我都基本上不用了。
1: 嗯。
0: 也是123那样。
1: 啊、还是123那样，那挺稳定的，是不是啊？挺好啊。
0: 对，
1: 因为补阴阳气血就是补血肉补寿命啊。为啥说刚才问你这个身高啊，你问你体重呢？哎，我们讲说这个人活着你必须得有血有肉，是不是啊？你看那瘦的人啊，瘦的人我告诉大家，瘦的人气血都亏，而且你还经历过啥呀？经历过血崩吗？血崩是不是啊？哎，39就闭经了、
0: 嗯、
1: 所以从中医来讲啊，血是可以养肉的，那血归谁管呢？归脾管呢。你脾虚，再加上胃火太旺，所以人就偏瘦啊。包括你的血压的情况，为啥早晨起来高啊？因为早晨起来正是脾经当令，脾一运作，你的血压就偏高了，血不养心了，所以你就心就慌，心藏神呐、啊。哎，你血是神的那个房子，

0: 你房子都空了，神没地方待呀，所以你当然就睡不好觉了，就这个道理啊。
1: 嗯，孙大夫，我这降压药这段时间都停了。
0: 啊，停了。
1: 对，病情还挺好的。
0: 嗯。
1: 但你说，万一天冷了，或者是一着急上火啥的，这个血压能不能还会升高呀？
0: 嗯，这个我跟你讲，不会的啊。刚才我不强调了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任何老慢病，它好就是好了，好就是永远好，不会出现什么反复的情况。啊，因为咱这药里边不有那纸盒车吗？有人体胎盘呢，它就是能保障你补的阴阳气血呢不流失，把它给锁住，把肾精呢也给锁住，给封藏住，哎，不流失啊。但是我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啊，就什么样的人得什么样的病，所以我估计啊，您一定是一个急脾气啊，一定是一个打掉牙往肚子咽的人，一定是一个受尽委屈还不跟别人讲这么一个性格，是不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0: 你承认了是不是啊？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孙大夫，你这是能掐会算呢。
0: 嗯，
1: 我自己都知道，我这个病啊是气上来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呀，咱们一定得会给自己宽心。哎，人过七十古来稀呀，人这一辈子，哎，你看外边那个树是不是大树？由绿变黄七十色，这不跟人一样吗？你想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咱们尽量的啊，少操心，把自己管好啊。你把自己管好了，就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任了，给他们少添负担了，是不是啊？哎，嗯、
1: 说到概率啊，孙大夫，我肯定得注意。
0: 对，注意的。
1: 我这个医保报销啊，也不用着急了吧？
0: 对对，你不用着急啊，咱报销的人太多了，而且咱每一个人还得经过审核。啊，一般就是3到5个工作日，这个钱就打到您这个银行卡上了啊。你要是不放心吧，您就问问咱们这400电话，让他把您盯着点，好不好？嗯、哎，
1: 行行行、
0: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麻烦你了，孙大夫。
0: 哎，不麻烦啊，好的，照顾好自己，好吧，再见了啊，哎，
1: 好嘞，
0: 哎，祝您健康，再见啊，好的，
1: 再见、
2: 嗯。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
0: 哎，你好、啊。
3: 我山西太原的刘丽荣。
0: 哎，你好。
3: 您不是说三副药快吃完了、
0: 嗯，
3: 让给您去个电话吗？
0: 对对对。
3: 你看我手里头啊，还有6天的药就吃完了。
0: 啊，就这三副药还剩6天呗，是吧？
3: 哎，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嗯，
3: 您说的效果啊，在我身上我都验证了。
0: 都验证了。
3: 我现在是能上下楼，
0: 嗯，
3: 能绕着小区走2圈，血压也正常，睡觉也好，
0: 嗯、
3: 一宿啊那是7-8个小时呢。
0: 嗯，
3: 大便用完了第4天，一直到现在也不干，挺顺畅的。然后我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嗯，
0: 我听得出来啊，您这个恢复的都挺好的。您这样，您把您这个之前的情况，您能再跟我讲一下吗？
3: 好的。
0: 嗯，
3: 董主任，您可能记不住我是谁了吧？
0: 是的，咱们患者太多了。之前咱们是应该通过电话，但是我也记不太清晰了，您就麻烦您再说一下，好不好？
3: 好嘞。
0: 哎哎，
3: 因为您这个药啊，用的人肯定多。
0: 啊、对对对、啊。
3: 哎，所以上网我非常理解您。
0: 嗯嗯。
3: 我今年啊是86岁了啊。
0: 啊，都86岁了？那您这声音我没听出来呀、啊，那都86岁了啊。
3: 是的，是的。
0: 挺年轻的，声音挺年轻啊、哎。
3: 你看我在我们小区里啊，
0: 嗯，
3: 谁见了谁都说我不像86岁的人呀。
0: 嗯，
3: 都说我气色好，
0: 嗯，
3: 走路都带着风了，
0: 嗯，
3: 都说我能活100多岁没问题。
0: 嗯嗯，
3: 哎呀，我这咋说呢，要不是我吃咱们补习方吧，
0: 嗯，
3: 我别说活100了，就是活到今年的过年我都感觉是一种奢望。
0: 哟、
3: 嗯、
0: 您老这话是怎么讲的呢？
3: 因为我呀这高血压啊40多年了。

0: 去年得的呀是多发性的脑梗。
1: 嗯，
0: 刚开始我还能走，直到今年三月末吧，就是啊，
1: 嗯，
0: 我老是感觉上不来气。
1: 哦，
0: 到医院里查哇，说是我是老年性的心力衰竭。
1: 嗯，
0: 严重的骨质疏松。医院的建议是啥吧？你说你回家啊，你就别下床了，你也别活动。啊，话里话外我得听明白了，就是我岁数大了，活一天算一天吧。哎，真的，这一趟你说不就完了吗？
1: 嗯嗯，
0: 我就感觉啊，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嗯，其实我们中医讲啊，久卧耗气，哎，你总躺着不动，我那最要命的呀。
0: 是的。
1: 哎，
0: 你看我就记得呀，当年我老父亲哇，就是骨折，躺在床上躺了17天。
1: 嗯，
0: 人就没了。
1: 你看看，哎
0: 哎，最近我就想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如果当年我老父亲哇，要是用上咱们的补虚方，
1: 嗯，
0: 我老父亲哇肯定死不了，哎，起码哇多活个3年5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没问题的，确实这样。我常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补虚是啥呀？你就是补阴阳气血，不就补寿命吗？是不是啊？
0: 是的，我躺了哇能有3个月。
1: 嗯，
0: 本来我这个人我就瘦。
1: 啊，
0: 这些躺下哇更完了，更瘦了。
1: 嗯嗯，
0: 没有药之前哇，我几乎每天哇他就是喝点粥。
1: 嗯，
0: 每天躺在床上哇，哎呀感觉呀就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好像躺在那个船上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就合计啊，我自己是不是快完蛋呀哈。
1: 嗯，
0: 后来我就告诉我姑娘了哈，我说姑娘，哎，箱子头有一张支票，支票上往是3万块钱。
1: 嗯，
0: 是当年您老爹哇留给我的过河钱。
1: 这您这意思就是跟这个您闺女这要交代后事啊？这是
0: 啊？啊，是的，
1: 啊，
0: 那不交代，到时候那3万块钱他又不知道。
1: 哦，怕这事儿啊？
0: 哎，宋主任，
1: 嗯，
0: 我自己就感觉哇，我这土呀就埋到我的嗓子眼上了，快，
1: 嗯嗯，
0: 我再不说呀，这个钱就找不到了，就白瞎了。
1: 嗯嗯，
0: 您说这也怪哈。您说舍得舍得，咱们不是经常好说啊，
1: 嗯，
0: 舍得舍得哈。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姑娘啊，把这个钱取出来以后啊，
1: 嗯，
0: 转手就给我买了这个补虚方。
1: 哦，
0: 嗨，我吃了3天，人就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因为，
1: 嗯，
0: 哎，因为这个补虚啊太好了，每次吃完以后吧哈，
1: 嗯，
0: 就感觉身上嘛热乎乎的，先是胃里头热，然后心口热，
1: 嗯，
0: 再就是胳膊腿浑身都热。可舒服了。
1: 嗯， 嗯，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是不是啊？那热说明啥呀？哎，热是生的意思，凉是死的意思，那你热就是好事啊。
0: 哎呀，就这3天我就感觉啊，
1: 嗯，
0: 本来是马上要入土的人了，被土埋住的人了，
1: 嗯，
0: 被气憋死的人了，
1: 嗯，
0: 哎，但是又被这个补虚方啊一把从土里头把我嚎出来了。
1: 哎，
0: 我气瘦了，
1: 嗯，
0: 我噗噗的一个劲儿的老放屁。
1: 哦，
0: 我啊人也清醒了吧啊。
1: 嗯嗯，
0: 我也就想吃饭了。
1: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到这个情况你人肯定是死不了了，没问题了，
0: 哎，
1: 救过来了。哎，没问题
0: 了，死不
1: 了
0: 啊，活过来了啊。
1: 嗯嗯，
0: 哎，我记得呀能有10几天吧。
1: 嗯，
0: 我就动动啊吃一个小黄卷呢。
1: 哦，
0: 不到一个月啊，我自己就能站住了。
1: 嗯，
0: 慢慢的呀就把那些屎尿啊屎尿都能自己送到厕所里头了。
1: 嗯，
0: 当时我就和您通电话。
1: 嗯，
0: 您告诉我呀要加强小心骨头呀脆了，因为是啊。
1: 嗯，对，
0: 千万小心，
1: 嗯，
0: 不要骨折。
1: 嗯，对对对，
0: 嗯，
1: 我当时应该是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大，因为你还有骨质疏松嘛，所以告诉你一定要加脚一个，别摔倒什么的啊。哎，
0: 是的，
1: 挺好。嗯，
0: 宋主任，
1: 嗯，
0: 这个补虚方啊能救命呀，
1: 命
0: 我吃2个月吧，
1: 嗯，
0: 感觉啥啥都好，
1: 嗯，
0: 啊也能走了，啊反正也能坐了，也能来回串游了，
1: 嗯，
0: 浑身可有劲了。
1: 嗯，
0: 这个脑袋啊也特别清醒。
1: 嗯，
0: 我姑娘就说了，妈咱们到医院里检查一下看看呗。
1: 嗯，
0: 我就说了，我说不去，我要听大夫的话，
1: 哎，
0: 不用补虚方我早就死了。真的，我现在谁都不信，我就信宋主任，
1: 哎，
0: 就信咱们这个补虚方。
1: 哎，
0: 查也不用查，真的不用查，我自个的身子骨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最明白了啊。
1: 这个太感谢老人家的您的这种信任啊， 但是咱们有的时候啊，你也需要到医院做一些辅助的检查，该查咱们还得查的啊。哎，
0: 哎呀，我不查，宋主任，真的，我和姑娘也交代了。
1: 嗯，
0: 我说我要是假如再倒下了，
1: 嗯，
0: 一定往别往医院里给我送。你看我也这把岁数了，哎，比你老爸啊多活了十多年了，我也知足了。
1: 嗯、
0: 再一个，我告诉孩子嘛，
1: 嗯，
0: 我说我要是再倒下的时候啊。你们啊，再给我再买点补心方吃，我觉得这个药啊是能救命，能救我。
1: 嗯、这个毛主席啊曾经说过一句话，
0: 嗯、
1: 啊，说只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是不是啊？哎、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药我用了，我用这药的效果特别好，我给他的评价是，他能治病，
1: 嗯、
0: 能救命、
1: 嗯、
0: 啊。
1: 哎，这评价很高啊！
0: 啊，
1: 就像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的，这叫啥呀？叫以柔克刚。哎，因为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里边有啥？有紫河车呀，有人体胎盘呢、
0: 啊，
1: 这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它是最柔软的药材，但是它却能克制最硬的病。你看，在您身上是不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0: 哎，是的，
1: 哎哎，
0: 我恢复的挺好。这里头啊真的都是好药，我就感觉
1: 嗯， 嗯，
0: 宋主任，我今天和你实话实说吧，
1: 啊，
0: 我家里就剩六天的药了，
1: 嗯，
0: 哎呀，我也不想么可丁可卯的啊，把药吃的弯弯的了，我就停了药、
1: 嗯、
0: 我就想再多吃一段时间嘛，
1: 嗯，
0: 因为之前买的药啊该退的钱也退给我闺女了、
1: 嗯、
0: 我也听到了医保本以后就不好使了，
1: 对对对，
0: 我就寻思呀、
1: 啊、
0: 再买两副药吃一吃嘛。
1: 我能听得出来老人家您也是很有主意的，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如果说我让你停药，你可能也不会同意啊。那您就记住我一句话吧，好不好？
0: 啊、哎、好。
1: 咱们这个治疗啊，咱们剂量呢是一天吃两次，你如果说想保健呢，想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用不着一天再吃两次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好的，曾主任，
1: 嗯，
0: 那我就拿医保本再买两副药吧、
1: 嗯、
0: 哎，我还是买三副吧。非常感谢宋主任啊。
1: 行行，不客气了，老人家啊。
0: 嗯，
1: 也祝您健康，那咱就赶紧去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宋主任、
1: 哎、
0: 那我报名去了哈。
1: 哎，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0: 哎，谢谢宋主任，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剂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特色热词海外刷屏，多元图景擦亮边疆文旅名片；
3: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龙井启幕；
2: 健康及人家2026年度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基层行延吉专场活动举办。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日，央广网播出延边专属热词，你认识几个？

0: 中提到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网络热词正风靡海外社交平台，延吉公主、延边 Magazine、 现咖之王、延边酷、长白天下雪极美在延边、石榴花开映延边、足球之乡、水上市场烟火等系列特色热词，从文旅体验、生态气候、民族团结、市井生活等维度，全方位勾勒出鲜活立体的延边形象，成为延边对外传播的全新流量密码。
1: 在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随处可见俄籍旅客穿梭在园区内，他们走走停停，一路欣赏着园内古香古色的朝鲜族传统民居，与身着朝鲜族服饰的游客合影，不时走进非遗美食店铺内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2: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我经常刷到延边 Maxine 这个标签，还有延边酷。这里的夏天凉爽又舒适，而且风景真的非常美，这里非常漂亮，充满了民族特色，这里的人非常友善热情，这里简直美得不可思议，我非常推荐。
1: 依托全域旅游资源，延边衍生出延边 Maxine 沉浸式游玩模式，逛当地商场，穿民族服饰，打卡特色咖啡，自驾国331边境长廊，一站式体验边城特色生活。
2: 延边距离俄罗斯很近，我们很多朋友都通过网络了解到这里。这里天气很凉爽，市场商品种类繁多，特别是这里的咖啡很好喝。总的来说，我非常喜欢这里。
1: 依托泉州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凉舒适的夏季气候，打造出延边酷避暑 IP。 山林露营、溪流戏水、边境晚风，让天然生态秘境持续出圈。冬季长白天下雪极美在延边接续发力，雾凇漂流、林海穿越、温泉康养等冰雪业态，让冷资源持续释放热活力，实现四季文旅热度不断档。
3: 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我的女儿是德国的，很冷可是很开心，我们觉得很美很漂亮。
2: 今年做了这个决定，跟老公休假，年底就来到了延边州内的温泉。这是个很漂亮的城市，很温馨，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温泉和水池，我特别喜欢中国，明年还想再来。
1: 文体融合创新持续刷新延边热度，在东北超赛事现场，明泰鱼应援成为特色助威方式，美食文化与体育赛事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 IP 走出展厅，走进大众视野。作为知名足球之乡，全民参与的足球氛围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向上的精神力量。
4: 我确实感受到了延吉球迷的热情与对我们的重视，刚才就是环绕一圈跟我们打招呼之类的，我感觉特别的温暖，也是体会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泡菜啊、冷面啊我都尝过了，特别有风味，很好吃。
1: 延边素来享有教育之乡、歌舞之乡、礼仪之乡、足球之乡的美誉，这些经典城市标志是延边各族群众同心发展的生动见证，也承载着延边独特的民俗气质与人文底蕴。立足深厚底蕴，延边坚持守正创新，在传承经典老 IP 的基础上，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解锁年轻化、国际化全新表达，成功衍生出延边 Maxine 等新潮网络 IP， 实现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双向赋能，新旧叠加，新旧 IP 深度融合，双向出圈，既留住了延边的文化根脉与城市底色，又激活了新时代文旅流量密码，让越来越多海内外网友透过网络认识延边，奔赴延边，让边城烟火、民族团结、生态魅力跨越山海，走向全国，享誉海外。
0: 9月24号，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龙井启幕。本次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园为主题，通过精品文艺展演、沉浸式非遗体验、趣味民俗互动、丰收美食品鉴等形式，生动展现边疆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团结交融、共庆佳节的浓厚氛围。
1: 中国文明网副总编周黎明、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吴艳华、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越东、省文联副主席李彦生、

0: 书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俊峰参加开幕活动。启动仪式文艺演出以朝鲜族秋夕非遗歌舞为特色亮点，将传统节庆文化、边疆风情巧妙融合，为现场群众奉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盛宴，生动展现边疆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团结交融、共庆佳节的浓厚氛围。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浓郁的中秋氛围铺满了整个园区。今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呈现，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群众和游客齐聚于此，在边疆山水间感受传统节日氛围。
0: 非遗展示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让广大群众近距离触摸非遗，感受匠。9月22号，健康及人家2026年度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基层行延吉专场活动举办。
2: 中国寄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于学军，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疾控局局长张燕、副州长郑全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寄生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范小敏，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副司长徐庸军，中国寄生协家庭服务部部长王丽娟，吉林省寄生协专职副会长唐继东出席活动。于学军在致辞中指出，好家风健康行已成为全国人口和健康领域的品牌活动。延边州和延吉市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将民俗文化融入家风建设与健康传播，走出了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服务路径。张燕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广大家庭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社会各界合力夯实家庭健康服务阵地，各部门深化协同联动，共建人人参与、家家行动、共建共享的家庭健康治理新格局，为健康吉林建设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力。郑全表示，延边州延吉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五个系列行动重点任务落实，高标准建强基层服务阵地，推动家庭健康促进行动走深走实，让健康及人家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扎根边疆基层。本次活动恰逢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生动实践，更是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举措。活动现场集中发布首届健康及人家风采展示名单，发布关于深化健康及人家家庭健康促进行动的倡议书。本次活动同步在延吉市公园街道原美社区家庭健康服务中心设立分会场，现场开展优生优育政策宣讲、慢病健康指导、义诊咨询等便民服务，还组织了亲子互动、小鸟餐、科学膳食指导、民俗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
0: 中秋临近，团圆氛围日渐浓厚，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积极抢抓节日消费契机，提前备足货源，丰富商品品类，各式月饼、时令鲜果、民俗特色礼盒等集中上新，节日消费市场热度攀升。
3: 记者在市内大型商超里看到，各式月饼礼盒、时令水果、民俗食品等已经集中上架，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丰富充足的节日货品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采购，喜迎团圆佳节。
2: 连日来，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等全面开启节日备货模式，精心布置节日专区，优化货品陈列，全方位丰富节日消费供给。在各大超市中秋展销区，广式、苏式、老式传统月饼等款式丰富，无论是豆沙、五仁等经典口味，还是水果、蛋黄等新兴口味，都一应俱全。除了节日糕点礼盒，应季时令水果、各类生鲜食材、日用好物等也是货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平稳，充分保障节日期间群众日常消费和走亲访友的采购需求。
4: 为迎中秋，我们从8月中旬开始筹备备货，目前货源很充足，像月饼礼盒、水果礼盒、牛肉。

0: 理盒，包括一些蛋白质粉呐、燕窝啊、饮料啊、酒水啊，货源我们准备的很充足。
1: 比较受欢迎的还是六七
2: 想那个看看那个本地的月饼，就是口味五仁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果仁的那种。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我州旅游客流持续增加，餐饮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节日食品安全，维护良好市场经营秩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市监护航畅游一下行动，在全州部署开展双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为广大市民和来沿游客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将餐饮集聚区、网红餐饮门店、节日食品生产销售商家等列为重点检查场所，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近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来到两家蛋糕店，重点检查店内自制月饼等节令食品生产加工环境、原料进货查验、食材储存条件等。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商户指出发现的细节问题，并现场给出整改指导意见，同时指导商户积极落实互联网加 AI 监管相关工作要求，
4: 同时加大外卖平台监督检查，督促平台落实商户审查和管理。
5: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赛即将打响，9月24号，延边队从延吉西站启程奔赴沈阳，将于9月26号在铁西体育场对阵沈阳队。早上6:30在延吉西站，球队队员们精神抖擞，身着队服集合整装，带着家乡球迷的期盼踏上征程，奔赴沈阳客场作战。经历多轮比拼积累的赛场经验，队员们不断打磨攻防技术，调整竞技状态。此次客场征战沈阳，全队目标明确，将全力以赴迎接接下来的赛事。
6: 这么一场比赛吧，然后也是今年最后一场球，我们也没有什么包袱了，然后最后一场肯定要全力以赴，争取全力争胜。我们在从比赛从大连回来，我们对那个沈阳队做出了很多专门的部署，然后我们这场比赛也希望给大家双方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3: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9月21号，我省发布关于做好2027年度殡仪馆墓地，延边医院东门发车时间为6:30至10点，殡仪馆墓地末班车11点，采取客满即发循环运行模式，票价按现有公交标准执行，需自备零钱。公交集团提醒市民，当日客流较大，请自觉排队，注意出行安全。
5: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

的这本书是《新华字典》。新华字典呢，是大家非常熟悉，上小学就会用的语文工具书，可能家家都有一两本，是真正的中国国民第一畅销书。从1953年问世以来，不到70年的时间，新华字典已经卖出了超过6亿册，而且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口大国都有这样一部字典。另一个大家熟悉的人口大国，至今还拥有全球超过1/3的文盲。而中国呢，是用了1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人口素质提升。辛亥革命前，清朝政府做过一次统计，当年全国在校学生数量最多也就是100多万，加上当时各省的简易识字班和私塾，再加上过去科举制度下受过旧式教育的中国粗通文墨的人，总数也就300多万。当时中国人口数量大概是4亿，也就是说识字率是1%左右，99%的人都是文盲。而在2021年公布的全国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中国的文盲率降到了2.67%，同期的人口数量多了10亿，识字率上升了97.33%。中国识字率的大面积提升，新华字典功不可没。可以说，新华字典不仅仅是一部小学生字典，而是把自己深深嵌入了中国国民素质提升的百年工程中。这个工程任务艰巨而复杂，并且没有终点。所以呢，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新华字典的价值。它可不只是我们看到的13000个汉字的注音、字形和释义，它成为大家今天看到的样子，既是解决中国社会具体挑战的结果，又是与时俱进、顺应社会发展不断迭代的结果。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揭开藏在新华字典里的秘密。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字典编纂传统，但是古代的字典并没有起到教育普及的作用。古代中国最著名的两部字典，一部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另一部是清代的《康熙字典》。这两部字典呢，虽然前后相距1600年，但是从字典形态来讲，本质上并没有差别，都是用文言文解释字义。只要是活的语言，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语音、词汇、语法都会变。但是问题在于，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经典文献使用的语言，也就是我们说的文言文，成了不可更改的万世楷模。所以呢，中国的科举制从隋朝确立到清末废除，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读书人读书写文章用的都是跟口语渐渐脱节的文言文。到了康熙年间，虽说官话已经相当接近我们今天的普通话了，但是呢，奉旨编撰的康熙字典仍然是用文言文解释意思，这就意味着用字典的门槛非常高。就拿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字大字来举例，康熙字典解释说小之对也，其实老百姓根本不这样说话。再比如咱们熟悉的家禽鸡，康熙字典罗列了古代各种字典的解释，又是知时处也，就是知道时间的动物，又是司晨鸟，意思是掌管早晨的鸟，指雄鸡报晓。甚至呢，还有鸡大者黍，黍子于未成鸡练，绝有力分，意思是四川的鸡很大，还没有成年的鸡非常有力气。你看，解释鸡举的例句是从史书《春秋》里弄来的。鸡为鸡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意思呢，鸡聚集了阳气，属于南方，火属阳，所以太阳。

来机会叫是同类感应。这样的解释呢，别说你不懂，就算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人，看文字也不见得都懂。字典明明是应该帮助人理解字义的，康熙字典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由当时字典的功用决定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字典在古代中国不是普通的语文工具书，按照经史子集的传统图书分类，是归在经学类目下的，也就是说它是专门用来注释儒家经典的。所以在清朝末年，不管是说文解字还是康熙字典，本来就不是给大众用的，只是为懂文言文的读书人士大夫阶层服务。他们的比例呢，按照前面的估算，不超过人群的1%。这样的字典反而成了一种文化壁垒，就像17、18世纪俄国贵族们学的拉丁文一样。跟口语脱节的文言文被认为拖了中国人启蒙的后腿，更拖了国家富强的后腿，这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起因。白话文运动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提倡口头怎么说，下笔就怎么写。当时呢，鲁迅、巴金、茅盾写下了最早的一批白话小说散文。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光有文学创作还不够，白话文运动真正实现目标是白话文在严肃场合取得合法化的正统的地位。什么是严肃场合呢？就是公文、新闻、学术著作都得拿白话文写。当然字典也应该拿白话文释义，也只有用白话文释义，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字典的门槛，让刚上学的儿童或者文化水平低的人，那些占99%的大多数，都看得懂字典的解释。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就在炮声隆隆、人心惶惶的时候，北平城内的一间小屋内，有几位学者正在为一本小字典的编写工作争论不休。他们是北京大学的五位语言学家：魏建功、周祖模、吴晓玲、张克强、金克木。他们是同事，更是中国一流的语言文字学家。相比那场即将决定民族命运的大战，这些人激烈讨论的这本字典看似微不足道的，可是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看，他们的努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字典研究的发起者是这间屋子的主人，那位名叫魏建功的大学教授。魏建功曾是北大的学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对文字语言造诣极深，毕业后就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抗战胜利后，魏建功跟随老师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统治的台湾，主持普及国语的工作。当时的台湾被日本殖民了半个多世纪，别说年轻人，老一辈的台湾人对国语连听都听不懂了。魏建功对此既心痛又无奈，他那时手边只有一册薄薄的国音常用字汇，上面只有简单的发音标注，却没有任何释义。民间倒有一些康熙字典以及民国时期编撰的词源、词海等工具书，可是呢，全是文言文的注释，完全不适合那些国语基础为零的初学者。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魏建功依然做了大量国语的普及和教育工作，可始终苦于没有一本浅显易懂的白话字典可以做教材。1948年，魏建功回到北大任教，闲暇时与同事们谈论起自己在台湾教书时的困惑，却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因为那时的大陆也面临着和台湾同样的问题，虽说白话文在民间普及已久，但是呢，当时书面用语是文言和白话文夹杂，表述混乱，整个国语教育也没有一份真正适合民众的基础工具书。这些大教授们不约而同想，既然什么都没有，
那就应该由我们这些搞文字教育的人编一册出来。于是呢，这些热情高涨的教授相约每周五聚集到魏建功家中，共同商讨编写字典的事。当时做这件事纯属义务，既无名也无利，可是呢，五位教授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这就是中国多年受欺辱的命运多来自无知，只有教育才能唤醒民众，而字典呢，是语言文字的工具，国之重器，

0: 能达到178。
1: 哟，那么高啊！那您平时是不是总感觉很累呀、很乏呀？
0: 哎呀，孙大夫啊，
1: 嗯，
0: 你算是问着了。
1: 问着了。
0: 嗯，我这体质啊特别差。
1: 嗯。
0: 39岁那一年，我得过一次那个血崩，哎呀，白白流了好多的血呀。
1: 嗯嗯。
0: 第二年这个月经就没了。
1: 啊，就闭经了啊。
0: 对，从那以后啊，一直我就没想过来。
1: 哦，是这么回事。那您这就是气血大亏造成的这个卵巢早衰呀、啊？哎，我问一下您这个现在啊，身高体重都多少？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好的。
1: 嗯，
0: 我这个身高啊是1.65米。
1: 嗯，还不矮啊。
0: 嗯，体重呢，之前是90多斤，
1: 嗯、
0: 一直都是不胖。
1: 嗯嗯。
0: 也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眼看着都快用到2个月了。
1: 嗯，
0: 我这两天我上秤称了一下，
1: 嗯，
0: 哎呦，长了102了，长了7-8斤，
1: 哟，长肉了，那好事啊，好事啊，
0: 对，
1: 啊，
0: 不是说我这条好听的说，
1: 嗯嗯，
0: 孙大夫，刚用上2-3天，我就感觉啊，
1: 嗯、
0: 这个药啊对我的症，
1: 对症了，嗯，
0: 嗯，为啥呢？我记得清楚呢，本来是那天是我们这里有庙会，
1: 嗯。
0: 我想着我再去早点去，
1: 嗯，
0: 头天晚上躺下呀，看着手机我就睡着了，
1: 嗯，
0: 结果呢第二天一睁眼7点多了，
1: 哦，
0: 哎呦，一下子睡过头了，
1: 嗯，
0: 没赶上。
1: 就说您比以前这个睡眠时间能多出一倍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是啊是
1: 啊，
0: 嗯，从那儿往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1: 哎，
0: 这睡好了，这心脏不慌了，
1: 嗯，
0: 这去集上我买的菜呀、邻桌呀，并且还能在那集上逛上一圈，
1: 嗯嗯，
0: 还能走回家，
1: 嗯，
0: 这心脏啊都没有说着蹦蹦跳了，
1: 嗯，就心脏特别稳当了，不像原来咣咣咣跳起没完没了的，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血压也是，只要到第二天，
1: 嗯，
0: 早上我量血压就是有个150上下了。吃完降压药再量啊，
1: 嗯，
0: 就是130左右，
1: 嗯嗯，
0: 现在降压药我都基本上不用了，
1: 嗯，
0: 也是123那样，
1: 啊，还是123那样，那挺稳定的，是不是啊？挺好啊，
0: 嗯，对，
1: 因为补阴阳气血就是补血肉补寿命啊，为啥说刚才问你这个身高啊，你问你体重呢？哎，我们讲说这个人活着你必须得有血有肉，是不是啊？你看那瘦的人啊，瘦的人我告诉大家，瘦的人气血都亏，而且你还经历过啥呀？经历过血崩吗？血崩是不是啊？哎，39就闭经了，
0: 嗯，
1: 所以从中医来讲啊，血是可以养肉的。那血归谁管呢？归脾管呢。你脾虚再加上胃火太旺，所以人就偏瘦啊，包括你的血压的情况。为啥早晨起来高啊？因为早晨起来正是脾经当令，脾一运作你的血压就偏高了，血不养心了，所以你就心就慌，心藏神呐，啊，哎，你血是神的那个房子，你房子都空了，神没地方待呀，所以你当然就睡不好觉了，就这个道理啊。
0: 哦，孙大夫，我这降压药这段时间都停了。
1: 啊，停了。
0: 对，并且还挺好的。
1: 嗯。
0: 但你说万一天冷了或者是一着急上火啥的，这个血压能不能还会升高呀？
1: 嗯，这个我跟你讲不会的啊。刚才我不强调了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任何老慢病它好就是好了，好就是永远好，不会出现什么反复的情况啊。因为咱这药里边不有那纸盒车吗？有人体胎盘呢，它就是能保障你补的阴阳气血呢不流失，把它给锁住，把肾经呢也给锁住，给封藏住，哎，不流失啊。但是我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啊，就什么样的人得什么样的病，所以我估计啊，您一定是一个急脾气啊，一定是一个打掉牙往肚子咽的人，一定是一个受尽委屈还不跟别人讲这么一个性格，是不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你承认了是不是啊？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孙大夫，你这是能掐会算呢。
1: 啊，
0: 嗯，我自己都知道我这个病啊是气上来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呀，咱们一定得会给自己宽心。人过70古来稀呀，人这一辈子

0: 你看外边那个树是不是大树，由绿变黄七十色，这不跟人一样吗？你想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咱们尽量的啊，少操心，把自己管好啊。你把自己管好了，就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任了，给他们少添负担了，是不是啊？哎，
1: 说到概率啊，孙大夫，我肯定得注意。
0: 对，注意。
1: 我这个医保报销啊，也不用着急了吧？
0: 对对，你不用着急啊，咱报销的人太多了。而且咱每一个人还得经过审核，一般就是3到5个工作日，这个钱就打到您这个银行卡上了啊。你要是不放心吧，您就问问咱们的400电话，让他把您盯着点，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麻烦你了，孙大夫。
0: 不麻烦啊，好的，照顾好自己，好吧，再见了啊，哎，
1: 好嘞，
0: 祝您健康，再见啊，好的，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
0: 哎，你好、
3: 我山西太原的刘丽蓉。
0: 哎，你好。
3: 您不是说3副药快吃完了、让给您去个电话吗？
0: 对对对。
3: 你看我手里头啊，还有6天的药就吃完了。
0: 啊，就这3副药还剩6天呗，是吧？
3: 哎，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嗯，
3: 您说的效果啊，在我身上我都验证了，
0: 都验证了。
3: 我现在是能上下楼，能绕着小区走2圈，血压也正常，睡觉也好，一宿啊那是7-8个小时呢。
0: 嗯，
3: 大便用完了第4天，一直到现在也不干，挺顺畅的。然后我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我听得出来啊，您这个恢复的都挺好的。您这样，您把您这个之前的情况您能再跟我讲一下吗？
3: 好的。
0: 嗯，
3: 董主任，您可能记不住我是谁了吧。
0: 是的，咱们患者太多了，之前咱们是应该通过电话，但是我也记不太清晰了，您就麻烦您再说一下好不好？
3: 好嘞。
0: 哎，
3: 因为您这个药啊用的人肯定多。
0: 对对对、
3: 哎，所以上啊我非常理解您。我今年啊是86岁了。
0: 都86岁了，那您这声音我没听出来呀、那都86岁了、
3: 是的是的，
0: 挺年轻的，声音挺年轻啊、
3: 你看我在我们小区里啊、谁见了谁都说我不像86岁的人呀。都说我气色好，走路都带着风了，都说我能活100多岁没问题。
0: 嗯嗯，
3: 哎呀，我这咋说呢，要不是我吃咱们补习方吧，我别说活100了，就是活到今年的过年我都感觉是一种奢望。
0: 哟，您老这话是怎么讲的呢？
3: 因为我呀这高血压啊40多年了，去年得的呀是多发性的脑梗。刚开始我还能走，直到今年3月末吧，就是啊，我老是感觉上不来气。
0: 哦，
3: 到医院里查啊，说是我是老年性的心力衰竭。严重的骨质疏松，医院的建议是啥了？你说你回家啊，你就别下床了，你也别活动、话里话外我得听明白了，就是我岁数大了，活一天算一天吧。哎呀，真的，这一趟你说不就完了吗？我就感觉啊，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其实我们中医讲啊，久卧耗气，哎，你总躺着不动啊，那最要命的呀。
3: 是的。你看我就记得呀，当年我老父亲啊就是骨折，躺在床上躺了17天、人就没了。
0: 你看看，
3: 最近我就想这个问题了。如果当年我老父亲啊要是用上咱们的补虚方，我老父亲啊肯定死不了，哎，起码啊多活个3年5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没问题的，确实这样。我常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补虚是啥呀？您就是补阴阳气血，不就补寿命吗？是不是啊？
3: 是的，我躺了啊能有3个月。本来我这个人我就瘦，这些躺下哇更完了，更瘦了。没有药之前哇，我几乎每天哇，他就是喝点粥。每天躺。

0: 在床上哇，哎呀，感觉呀，就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好像躺在那个船上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就合计啊，我自己是不是快完蛋呀？哈，
1: 嗯。
0: 后来我就告诉我姑娘了哈，我说姑娘哎，箱子头有一张支票。支票上网是3万块钱、
1: 嗯、
0: 是当年你老爹吧留给我的过河钱。
1: 这您这意思就是跟那个您闺女这要交代后事啊，这是
0: 啊。啊，是的，那不交代到时候那3万块钱他又不知道。
1: 哦，怕这事啊。
0: 哎，宋主任，
1: 嗯，
0: 我自己就感觉啊，我这土呀就埋到我的嗓子眼上了快。
1: 嗯嗯，
0: 我再不说呀这个钱就找不到了，就白瞎了。
1: 嗯嗯，
0: 您说这也怪哈。您说舍得舍得，咱们不是经常好说啊、
1: 嗯、
0: 舍得舍得哈。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姑娘啊把这个钱取出来以后啊，
1: 嗯，
0: 转手就给我买了这个补习方。
1: 哦，
0: 嗨，我吃了3天人就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因为、
1: 嗯、
0: 哎，因为这个补习啊太好了，每次吃完以后吧哈，
1: 嗯，
0: 就感觉身上嘛热乎乎的，先是胃里头热，然后心口热、
1: 嗯、
0: 再就是胳膊腿浑身都热，可舒服了。
1: 嗯，
0: 嗯，
1: 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是不是、啊、那热说明啥呀？哎，热是生的意思，凉是死的意思，那你热就是好事啊。
0: 哎呀，就这3天我就感觉啊、
1: 嗯、
0: 本来是马上要入土的人了，被土埋住的人了，
1: 嗯，
0: 被气憋死的人了，
1: 嗯，
0: 哎，但是因为被这个补习方啊一把从土里头把我嚎出来了。
1: 哎，
0: 我气受了、
1: 嗯、
0: 我噗噗的一个劲儿的老放屁、
1: 哦、
0: 我啊人也清醒了吧啊，
1: 嗯嗯，
0: 我也就想吃饭了。
1: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到这个情况你人肯定是死不了了，没问题了，救过来了。哎，没
0: 问题
1: 了，
0: 死不
1: 了
0: 啊，活过来了啊。
1: 嗯嗯、
0: 哎、我记得呀能有10几天吧，
1: 嗯，
0: 我就动动啊吃一个小黄卷呢。
1: 哦，
0: 不到一个月啊我自己就能站住了。
1: 嗯，
0: 慢慢的呀就把那些屎尿啊屎尿都能自己送到厕所里头了。
1: 嗯，
0: 当时啊就和您通电话。
1: 嗯，
0: 您告诉我呀要加强小心骨头呀脆了，因为是啊，
1: 嗯对，
0: 千万小心不要骨折、
1: 嗯、对对对、
0: 嗯、
1: 我当时应该是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大，因为你还有骨质疏松嘛，所以告诉您你要加小心，别摔倒什么的啊。哎，
0: 是的，
1: 挺好。嗯，
0: 宋主任、
1: 嗯、
0: 这个补习方啊能救命呀，
1: 能救
0: 我吃2个月吧、
1: 嗯、
0: 感觉啥啥都好、
1: 嗯、
0: 啊也能走了啊，反正也能坐了，也能来回串游了，
1: 嗯，
0: 浑身可有劲了。
1: 嗯，
0: 这个脑袋啊也特别清醒。
1: 嗯，
0: 我姑娘就说了，妈咱们到医院里检查一下看看呗。
1: 嗯，
0: 我就说了，我说不去、
1: 哎、
0: 我要听大夫的话不用补习方我早就死了。真的，我现在谁都不信，我就信孙主任、
1: 哎、
0: 就信咱们这个补习方、
1: 哎、
0: 查也不用查，真的不用查，我自个的身子骨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最明白了啊、
1: 哎、这个太感谢老人家的您的这种信任啊。但是咱们有的时候啊你也需要到医院做一些辅助的检查，该查咱们还得查的啊。
0: 哎呀，我不查孙主任，真的，我和姑娘也交代了、
1: 嗯、
0: 我说我要是假如再倒下了，
1: 嗯，
0: 一定往别往医院里给我送。你看我也这把岁数了，哎，比你老爸啊多活了10多年了，我也知足了、
1: 嗯、
0: 再一个我告诉孩子嘛、
1: 嗯、
0: 我说我要是再倒下的时候啊、
1: 嗯、
0: 你们啊再给我再买点补习方吃，我觉得这个药啊是能救命、
1: 嗯、
0: 能救我。
1: 这个毛主席啊曾经说过一句话，
0: 嗯、
1: 啊，说只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是不是啊、哎、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药我用了，我用这药的效果特别好，我给他的评价是他能治病、
1: 嗯、
0: 能救命、
1: 嗯、
0: 啊。
1: 哎，这评价很高啊。
0: 啊、
1: 哎、就像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这叫啥呀，叫以柔克刚。哎，因为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里边有啥，有紫河车呀、
0: 啊、
1: 有人体胎盘呢、
0: 啊、
1: 这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它是最柔软的药材，但是它却能克制最硬的病。你看在您身上是不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哎，是的。
1: 哎哎，
0: 我恢复得挺好，这里头啊真的都是好药，我都感觉。
1: 嗯，
0: 孙、
1: 嗯、
0: 主任，我今天和你实话实说吧。
1: 啊，
0: 我家里就剩6天的药了。
1: 嗯，
0: 哎呀，我也不想么可丁可卯的、啊、把药吃得弯弯的了，我就停了药、
1: 嗯、
0: 我就想再吃。

0: 再多吃一段时间嘛。
1: 嗯，
0: 因为之前买的药啊，该退的钱也退给我闺女了。
1: 嗯、
0: 我也听到了，医保本以后就不好使了。
1: 对对对，
0: 就
1: 如果说想保健呢、啊，想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用不着一天再吃两次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曾主任。
1: 嗯，
0: 那我就拿医保本再买两副药吧。
1: 嗯、
0: 哎，我还是买三副吧。非常感谢曾主任啊。
1: 嗯，行行，不客气了，老人家啊。
0: 嗯，
1: 也祝您健康。那咱就赶紧去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松主任。
1: 哎，
0: 那我报名去了哈。
1: 哎，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0: 哎，谢谢松主任，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

0: 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意。命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事儿啊，我这两天有点上火。哎呀，不瞒大家，私底下呀跟领导沟通了很长时间，可是还是一点余地都没有，名额不能再多了。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本来就是稀缺药，所以大家一直问是不是真的要结束啊，孙老师是不是我这个能不能我这个报名的钱还没返给我就黄了。说实话啊，老孙呢，我也是两头为难。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农村人朴实直爽，这事儿也讲理讲面，就怕让人戳我脊梁骨。你说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啊，花比现在多7-8倍的钱去买药，我怕大伙戳我脊梁骨啊。这也不是我把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主动献出来的初衷啊。但是就算我有10000个不满意，这医保报销呢，是咱们拿国家的钱，是国家替咱们出了这么一大份力啊，咱不能回过头来再埋怨人家吧，是不是啊？为什么就出这么点力啊？为什么不多拿点钱呢？咱不能那么干。所以医保报销结束，这是大势所趋啊，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咱们补虚派传承人啊，我老孙呢，我终究是个小百姓，是个小人物。我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关爱、理解、包容。同时呢，我也嘱咐大家一句啊，有需要的，咱们一定要赶在医保报销结束之前，哪怕啊，你就用1副药，你先试试呢，是不是啊？也能报65%啊。那这钱咱干啥不好？是不是啊？咱吃不起牛肉啊，我也可以吃猪肉嘛。吃不起猪肉，吃点白菜土豆不也行吗？照样不饿肚子。但是对病人来讲，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必须要用的，四虚不补一辈子。

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等你真的心梗脑梗了，等你真的进手术室了啊，真的进 ICU 了，你才反应过来啊，原来孙大夫说的对呀，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啥都晚了。所以不瞒大家啊，我现在呢也挺后悔，这个医保报销名额这么紧张，其实呢也跟这里边啊用到的药材有关，特别是紫河车呀，哎，紫河车这边药材太稀缺了。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哪个药直接用这个紫河车直接用人体胎盘的？没有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在2005年的时候，国家更是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紫河车，所以咱们用的人体胎盘呢都是产妇自愿捐献的。咱都知道啊，这几年新生儿的这个出生率啊是连年下降，所以紫河车人体胎盘更是少之又少了。但是作为咱们方子当中的左膀右臂的右臂，没它不行啊，没它就成不了真正的国家专利补序方。如果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无啊是四虚同补的关键，那紫河车呢就是以柔克刚化一切顽疾死症的关键的关键了。因为它是这世间呢至柔之药，它对应的就是能治世间难治的病。那我为啥这么说呢？我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舌头跟牙它俩哪个硬？可能有人就笑了啊，那还用说吗？肯定是牙齿硬了，哎，它连骨头都能啃呢，你得用牙吧，哪用舌头啃骨头的？大家一定会这么说。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到最后牙掉没了，舌头还在那会儿呢？为啥你吃酸的吃多了，是不是就倒牙呀？倒牙到最后可能你连块豆腐都咬不动了。舌头是软，但是硬冰棍儿，你搁舌头舔一舔它也给舔化了。因为舌头是啥呀，它是叫以柔克刚，那这舌头呢就好比紫河车。人体胎盘是干啥的？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咱们说这个东西啊，它是不是世间最柔软的药啊？但是它却能治这个人世间最硬的病。很多人说，孙大夫，那我没得什么硬的病啊。我问问大家伙，血栓斑块硬不硬啊？我们手术给病人取血栓，那个血栓呢取出来之后拿手术刀切都切不动，放在托盘上咣当一下子。还有那些肿瘤肿块硬不硬啊？你看我们在古代呀，管这个肿块叫啥呢？叫炎，说明啥呀？说明像石头一样坚硬。甚至有的人呢因为肿瘤去世了，最后火化的时候那个肿块肿瘤都烧不掉。包括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啊，那胳膊腿硬的跟棒子似的呗，那胳膊肘你掰也掰不开。还有的轻点的啊，脑血栓走道一扔一扔的，这个腿脚打不了弯的，你说它硬不硬啊？还有各种骨病，像颈椎病、腰椎病，像膝关节的病，那个关节都活动不起来，你说它硬不硬啊？所以紫河车呀，它是世间最软的、最柔弱的药，但是它却能治世间最硬的病，就专克这个心脑血管病，专门治这个动脉硬化、治三高、骨关节疾病。所以大家伙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说到这些病，为啥会硬啊？还是因为啊，阴阳气血亏虚，次虚到最后就是肾经亏虚了，肾经亏虚了，人就会发硬。所以我还是那个原则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人就是一个从软到硬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啊，我认为啊，还是软点好。你做事软点，咱不得罪人，对吧？你说话软和点呢，事儿就好办。人心是软。

的，那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看刚出生的小孩，哎，就跟那个泥巴似的，怎么反正都没事啊。还有你像那个练体操的、练武术的、练舞蹈的，啊，是不是都是从小开始练的？你岁数大了，那身体就硬了。小的时候，骨关节柔软，啊，很少有什么动脉硬化、有三高，啊，更没有什么长结节的。你看这些病都是岁数大了才有的，有的心梗、脑梗，哎，才这高那高啊，然后才长这些息肉囊肿。甚至咱们说人呢，你看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那个刚去世的人穿衣服啊，穿这个装老衣服，都是在这个人刚咽气儿啊，身体呢还软的时候，给这个人穿装老衣服，因为人走了之后用不了多久吧，这胳膊腿就硬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穿装老衣服就穿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阴阳气血散尽。肾精耗尽的时候啊，而这个紫河车呀，它能让咱们由硬到软，因为它是能大补肾精、能填髓海的药材，没有之一啊。中医讲肾精化三髓，啥是三髓呀？脑髓、骨髓、脊髓。这个三髓要是空了，五脏六腑跟着萎缩，那五脏六腑要是萎缩了，你想啊，那不成了榆木疙瘩了吗？就像之前呢，我遇到过一位患者，他40多岁呀，就确诊了叫脊髓空洞症，50多岁呢，定了一个2级残废，右手啊伸不开，右边这个胯骨都萎缩了，这人瘦到70来斤，然后牙齿都是黑的。遇到我之后呢，我决定啊，就给他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啊，不到2个月，那么这个患者呢，体重就长了10多斤，脸上明显长肉了，萎缩的肌肉也慢慢长起来了，胳膊腿啊也逐渐的灵活了，能伸展开了。那我问问大家，这个脊髓空洞症是不是属于疑难杂症？是不是属于绝症了？但你看啊，紫河车呢，它通过大补肾精，通过填精髓，就把这个空洞的脊髓呀，硬生生的给它补上来了，给它补回来了。所以《景岳全书》当中怎么说的？说紫河车呀，有回阳救逆之功。什么是回阳救逆啊？就是硬生生的啊，把你从这个硬的状态再变成软的状态，哎，就跟那小孩跟婴儿一样软和的，跟孩子一样啊，筋骨强健。甚至大家熟知的那个慈禧太后，晚年70多岁了，看上去50刚出头，容貌姣好，靠的是啥呀？不也是紫河车吗？紫河车补肾精，帮助慈禧太后保住容颜不老。还有像那个末代皇帝溥仪，在晚年的时候患上了尿毒症，然后到晚期是胃癌晚期，医生穷尽手段，最终是啊用这个紫河车减轻了溥仪的痛苦。这个紫河车呀，咱们一点不说大话啊，就是咱现在用的这个紫河车，比当时这个溥仪用的，比那慈禧太后用的还好呢。因为咱们现在用的紫河车呢，只选取18到28岁的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为什么呢？因为18岁到28岁，这正是女性生育的黄金期。这个年龄的女子啊，肾气是最足的，气血是最旺的，先天的精元是最饱满的，所以这个他的胎盘，特别头胎男婴的胎盘携带的这个生机呀，也是最足的，所以他补肾的效果当然是强的了。那说小点行不行啊？那也不行，因为还没长成呢，肾气未充。那说我这大点不行吗？我30多岁的那更不行了，28岁以后就气血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胎盘的质量啊就差了。那为啥要男婴的呢？因为男婴的胎盘阳气更足，它的生发之力更强。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

0: 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啊，红肿热痛啊，酸麻姜木啊，我治好了之后还能不能再犯呢？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结节这次检查没有了，我三副药也吃完了，那之后它还能不能再长啊？还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脑病能不能二犯三犯呢？我再摊了是不是要命了？我统一回答大家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三副药之后啊，您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跟这个病没关系了。因为子和说呀，它是生命的本源，它有着再造之力，它去给你补肾精，就是在重塑你的肾脏，重塑先天之本呐。大家看这个胎盘啊，胎盘是一个人从无到有的第一个家，你所有的脏器、骨头、血肉、神经，全是在这里边长出来的，它是生命的来处。那你拿它去修复你身体的根本，就像一个人眼看着啊，被这个疾病啊推到悬崖边上了，半身不遂了，大小便失禁了，舌头硬了，手脚僵了，眼看就要掉下去了，而子和车呢，却能一把把你拽回到年轻的状态，僵硬的地方变软和了，死的地方又有生机了，萎缩的地方重新长起来了。我们把三髓、把脑髓、骨髓、脊髓啊重新填起来，这是啥呀？这叫新生，这叫投胎转世，重新做人呐。那怎么还能回到上世呢？不可能，是不是啊？所以我常说呀，您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研药，眼下医保报销，绝对是咱们用少的钱治病的好的机会。报销政策呀，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但是咱们此时此刻拿医保本还能直接去购买，就能最高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呀，仅有20个名额。再有就是咱们之前老朋友原价买药的啊，更要参加这个医保报销了，就把之前花的钱呢，咱们按照医保报销那个比例，咱给他退回来报回来啊。你像三副药，咱就能报回来13000多块钱，这不是小钱啊。所以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要把握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中。

0: 真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大夫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哎，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哎呀，太不容易了。让您久等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是我老孙不好，让大家久等了。但有的时候我也想啊，其实等待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3: 嗯，
2: 过去有一出戏叫《王宝钏破瓦寒窑》，等待薛平贵十八年。你看最后啊，不也是夫妻团圆了吗？怕操理不操，只要咱们相遇了啊，哪怕你等待一段时间，咱们也值。以后咱们大家都会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啊！哎，
3: 哎呀，孙大夫，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岁数也不紧张了。
2: 嗯，不紧张了啊。
3: 哎
2: 哎，
3: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上个月吧。用这个合作医疗本啊，买了三副补虚方，
2: 买三副啊，
3: 这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药没有了，
2: 嗯、
3: 那我还想再买三副药呢，
2: 还想再买三副药，咱们不说嘛、大病重病三副药，正来讲你都吃了三副足够了，你咋还要再买三副啊？
3: 哎呀，我这病吧，你说不死啊，也算是绝症了。
2: 这啥病啊？
3: 这都66了，我就觉得这不死啊，也得掉块肉了。你看20年前吧，我就有这个痛风
2: 啊，
3: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2: 嗯，
3: 但是到了19年的时候，就查出来吧有这个肾小球肾炎了，
2: 嗯嗯，
3: 当时反正就是吧，感觉这浑身呐、没有劲儿，
2: 嗯，
3: 走道呢腿吧直发软，
2: 啊、
3: 那时候吧赶上疫情封锁的时候吧，我也、那时候也没办法上医院呢，
2: 嗯嗯。
3: 反正吧也没啥明显的症状反应啥的，
2: 嗯，
3: 所以我也没当回事儿。
2: 是这样的，一般你像那个我们的肝呐、肾呐、一般缺少这种痛觉的神经，特别容易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的啊。
3: 哎呀，还真让你说对了，孙大夫。这不前年吧，上医院检查的时候，说我这个肌肝呐，还有那个尿素氮的这个值啊都高。
2: 啊，那肾功能
3: 说是这个肾吧损伤了，这慢慢的吧，这个眼皮呀、还有这个手脚吧，都开始浮肿了，
2: 嗯嗯，
3: 穿鞋都费劲了，完了慢慢的吧，这个尿还越来越少了，一天吧都尿不了那个矿泉水瓶，尿不了一瓶，
2: 那你这个你少尿了无尿了，那就是属于肾衰竭了，
3: 这不今天开春又检查了一次吗？
2: 嗯，
3: 说这个肌酐呐到560了，
2: 哎呦那么高啊！
3: 尿素氮那时候是21了，大夫说你这个是尿毒症了。
2: 对对对，
3: 就得让赶紧透析，完了吧、还得让我准备20万呢。
2: 嗯，
3: 说如果要是半年之内吧，这个指标要是下不来的话，那就得考虑换肾了。
2: 可不是啊，你这个是肾经啊严重的亏空了，所以西医治疗它也没别的招啊，再不透析、不行换肾。哎呀，
3: 这你不怕你笑话孙大夫？当时吧。我就寻思啊，你看这个庄稼人，咱也没个退休金，这一个礼拜要透两次心，那得不少钱呢。
2: 是的啊。
3: 要是再拿20万的话，哎呀，说句实在话，那可真有点活不起了。
2: 确实这样。
3: 所以说就是，哎呀，真的可以说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吧，听到了您的节目，孙大夫。就你讲到了那个补虚方，降炎灵里边有这个胎盘，说是这个补肾精啊是一绝。所以吧我才买了这个药。
2: 好，是这样。特别感谢您的这份信任。你看我没给你看过病啊，光是听广播听我讲课你就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你就认为我老孙呢能救你了，是不是啊？咱们讲话了，这就是啥呀，这叫缘分。挺好啊，还有什么继续讲一下好吧。
3: 说实话吧，我吧当时也就是赌一把。我就想如果这个药要不行的话吧，那我也就不治了。
2: 也可以，
3: 但是真没想到，你看用到现在还不到俩月呢。现在每天吧，我能尿三四泡尿了吧。之前吧，

0: 一天也就一次。
1: 嗯，那说明啥呀？你有尿了啊，说明你的肾脏功能啊在逐步的恢复啊，很好啊。接下来怎么样？
0: 哎呀，刚开始用到前半月的时候，
1: 嗯嗯，
0: 我这个水肿啊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下消了
1: 啊，消肿了。
0: 哎，眼皮吧也不肿了，就是能看见眼眶了吧。
1: 嗯嗯。
0: 脸呐、啊、腿呀、啊、脚脖子这块吧，这肿都消下去了。
1: 嗯。
0: 哎，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脚是穿43码的鞋。哎，之前就是那个脚那胖的时候，我都得穿45码的鞋。
1: 嗯嗯。
0: 哎，现在要再穿的鞋的话，那脚在里边都直逛的，
1: 鞋就感觉大了，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补四虚是不是比那个透析啥的还管用啊？
0: 哎呀，是是、
1: 哎。
0: 现在你看我这是56天了。
1: 嗯，快两个月了。
0: 是
1: 啊。
0: 哎、
1: 嗯，
0: 上个星期吧，我去复查了一下。
1: 嗯。
0: 大夫说我的肌酐吧降到200出头了。
1: 嗯。
0: 尿素氮呢降到9个多点了吧？
1: 哎，那降的不错啊，降的挺好。
0: 说那尿蛋白呀、啊、也减少了2个加号了。
1: 嗯嗯。
0: 虽然还达不到人家就是正常人的那个范围值，
1: 是的。
0: 毕竟你看，我才刚用了1个多月，不到2个月呢。
1: 嗯，对对对，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啥说对这个肾病的治疗有奇效呢？因为这里边那个成分您别忘了，是紫河车呀，紫河车是娘胎带来的，它专门是补肾精的，它是以先天的父精母血去补你的先天之本，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用它呢是来重塑你的生命之根，哎，重塑你的肾脏，修复你的肾脏、肾小球、肾单位，这跟透析啊、跟换肾比起来，那绝对是佳的治疗方案，非常
0: 是、
1: 啊，哎哎，
0: 哎呀，这个补虚方啊，真的是保住了我的肾呐、啊，
1: 嗯嗯，
0: 哎呀，还确实吧，帮我省了钱了，
1: 是的，
0: 所以吧，我这一听说这之后就不能有这个医保报销了，
1: 嗯嗯，
0: 哎呀，我真这真，哎呀，真的可以说有点麻爪了都。
1: 啊！
0: 你看我，那我还靠着他来救命呢。你说这么重的病，这头一个月我吧还是加量吃的呢。
1: 嗯，
0: 所以之前买的这3副药，那肯定它不够用啊。
1: 啊，您这么说呀，我倒理解啊。其实了解我老孙的朋友，咱都知道。你看我治病啊，我是最不主张大家多用药、多买药的。但是对您的情况来讲，其实，真是建议啊，你真应该比正常情况下你多用个1副2副的有好处啊。哎、
0: 那我就再买3副药吧。之前我已经用过这个合作医疗证了。
1: 嗯，
0: 这回要是咱用了没有啥影响吧？
1: 没啥影响，没啥影响啊。你这么的，你一会儿吧，你就咱俩撂个电话，你赶紧跟咱们工作人员讲一下，说这个孙老师同意的啊，你这个多用1-2副药，然后你跟他把这事儿说一下啊。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那我一会儿撂个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嗯嗯。
0: 哎呀，孙大夫，您这大恩大德呀、啊，我这嘴也笨，你也不知道说啥好，只能说谢谢你了，
1: 哎、
0: 谢谢了、
1: 啊。没事没事，不客气啊。咱们未来呀、啊，一定会越来越好，好不好？再见啊。
0: 好的好的，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您请讲。
3: 孙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教授啊，就是我姑呢，她也是一个糖尿病。
1: 嗯，
3: 他呢，因为经常性的就跟我验到嘛，他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了以后呢，他说挺好的。
1: 嗯，
3: 所以今天吧，我就是想来看一看啊，就看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用能不能行？能行的话呢，我也报个名用一用。
1: 嗯，那您是这个新朋友啊？我得澄清一下，其实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啊，咱没有什么专家教授，有的只是兄弟姐妹，所以你不要管我叫什么教授啊。你叫我孙大夫也行，叫我孙志刚也行，你叫我老兄弟都行。那你就把你的这个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嗯，好的，好的。
1: 哎哎，
3: 我是21年的时候查出有糖尿病，当时呢、就是突然一下暴瘦
1: 啊、
3: 从140斤啊一下就瘦到了100零几斤。
1: 嗯，
3: 刚好呢，当时啊，就是我有一个邻居吧，他是个老中医，
1: 嗯，
3: 他就跟我说啊，他就说你别用西药。 你弄点那个中成药，再配一点那个补气血。

0: 有的药就行。
1: 嗯嗯，这个糖尿病啊是大虚之症，这个不假，但是如果说你光是补气血啊，那阴阳失衡怎么办呢？阴阳失衡会加重这个并发症的呀。
0: 哦，实话实说啊，我当时哪知道这些啊，身边也没有一个什么的明白人、
1: 没有明白人，是不是？
0: 去年的时候就是眼睛吧、突然一下就有白内障了，然后去了医院呢，医生他就叫我做手术，当时我那个血糖餐前是8-9，餐后是11点多，然后大夫呢他就非叫我降到6点多，餐后8以下，没办法吧，就开始只能用西药了，就用了二甲双胍，还有给点苯药。吃了以后呢，血糖是降下去了，做了一回手术，可是一回来啊以后就麻烦了。这时这个血糖吧，它一个劲的猛增，眼瞅的话就控制不住了。
1: 那你现在就是越降血糖，血糖越高，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那你这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啊？你吃什么降糖药？
0: 今天早上我量的时候空腹是11，餐后是21点多。
1: 有这么高啊？
0: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缓释片、还有这个叫升奇胶囊。我还是个那个叫阿卡波糖的，结果用了以后呢就拉肚子，拉得不行、然后着急跑都跑不到厕所里头，就是这种。
1: 啊，是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的状况啊绝对不行。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必须得知道这么几个数据。第一个啊，就是餐前血糖3.9到6.1之间，这是一个正常数值。第二个啊，大家得知道6.1到6.9之间呢属于糖尿病前期啊，但是呢还不能说立马就诊断为糖尿病，但是在未来的2-3年之内一定会得糖尿病的。第三个呢，就是血糖7.1啊，这是糖尿病诊断的一个数值的。那餐前血糖超过7.1，基本就可以确诊是糖尿病。还有第四个8.8，这个数值呢，我问你，你知道这个8.8啥意思不的？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不管餐前还是餐后，只要超过8.8。就意味着你的尿里边有尿糖了啊，尿糖高呢就会导致合并出现尿路感染或者是膀胱炎啊，甚至是糖尿病的肾病、肾炎等等。
0: 哎呀，这个孙大夫啊，你不说啊，说实话啊，我还真不知道了。
1: 这是第四个数值是8.8，再往高了你像到13.9啊，不管是餐前餐后，一旦超过13.9，你体内的糖和脂肪以及蛋白的这个代谢就开始发生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大量的消耗掉你的阴阳气血，那你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比如说乏力，快速的消瘦，像刚才你讲的原来140斤后来就100来斤了，是不是？你看之前暴瘦那么多呀，说明啥呀？说明那个时候你阴阳气血是大亏了。最后啊，这个不管餐前餐后，只要血糖超过16.9，就会引起酮症酸中毒的。酮症酸中毒会引发啥呀？急性肾衰啊，尿毒症，最后是啥？是昏迷，是死亡。
0: 哎呦，这么严重啊！
1: 对对对。
0: 哎呀，你看孙大夫啊，这些我以前真的都不知道啊。哎呀，你看我这天天吃这个血糖，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白吃了，应该是。
1: 这个也不能说白吃啊。其实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刚才我说这些数值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懂的，因为没有人跟您这么细致的讲过，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大家得记住了啊，因为糖尿病啊是阴阳气血大亏的病，它是吃人的病，所以你这么长时间的病，你肯定是不是也有这么心肾脑眼有这些并发症了？
0: 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就是浑身痒的不行，脑梗啊，还有肾也不好，眼睛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就
1: 你看也有并发症了，是不是？所以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眼下要做的是啥呀？赶紧的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来啊，然后把血糖给它降下来，不然的话你这个现在血糖这么高啊，你很快会出现这个酮症酸中毒的。
0: 我现在吧就是感觉啊口渴的特别厉害，浑身吧就没劲儿，很乏力，就是这种，就是虚、

0: 就是虚的呀、啊，怎么说呢？就像被抽了筋似的。
1: 嗯。
0: 而且呢，药还多，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儿，就是那种。
1: 嗯，你这些其实啊，都是高血糖的一种应激反应。你记住啊，小便一旦有那种烂苹果的味道啊，你要是真出现烂苹果的味道，你就啥都别干了，赶紧到医院去。酮症酸中毒啊。啊，酮症酸中毒是要命的，要死人的，那不是开玩笑啊。然后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呢，你记住了，每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4粒。
0: 嗯，好的好的，就是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几粒？
1: 吃4粒，一次吃4粒啊。
0: 哦。
1: 而且要实时监测血糖。
0: 嗯。
1: 我说的没错的话啊，你一周下来，你的血糖呢就能平稳。就能降下来，等一周之后呢，你再跟我联系，再跟我通话，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我得还用多久才能好啊，孙大夫？
1: 这个我不给你这个画大饼啊，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酸中毒的，你怎么还想着吃西瓜的事儿啊？我这意思你能明白吧？是不是？咱一定是先降糖，先保命，这才是头等大事儿。你不要考虑什么时候能把我糖尿病治好，这是后话，好不好？嗯，
0: 哦，行，我就想到吧，也就是说我锅都治好了，你看像我这个情况买多少药合适啊？
1: 我建议啊，趁着现在咱们医保还能报销嘛，你就买3副吧，赶紧去报名，因为这个报名很快就截止了，等用药一周之后你一定给我来电话，到时候我再帮您调，好不好？再见了啊。
0: 嗯，
1: 就说到这儿吧。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80%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1: 哎，
3: 这医保报销咋还要结束了呢？
1: 对呀，快结束了啊。
3: 哎呦，这前几天刚把医保号银行卡告诉你们了。
1: 嗯。
3: 说是这一半天给我返钱。
1: 嗯。
3: 这不能赶到结束了还没有我的份儿吧？
1: 嗯，那不能不能啊。正常来讲啊，只要您登记了，哎，就能给您返钱。但是咱们医保中心给您打款呢，这得需要时间，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啊，所以您别急好不好？别急，等两天啊。哎，
3: 好的。
1: 嗯嗯，
3: 我呀今年是69岁。
1: 哎，
3: 我是高血压。
1: 嗯，
3: 这心脏还不好，心跳呀非常的快。
1: 嗯，
3: 这一犯病的话呀都不会说话。
1: 嗯，
3: 出去走几步啊，晾个衣服呀，这心呐、啊、都腾腾的跳。
1: 嗯，
3: 哎呀还老是头晕的，一站起来呀这眼前发黑。
1: 嗯，
3: 这睡觉也不行，9点到10点钟睡着了。
1: 嗯，
3: 这1-2点都睡醒了。
1: 半夜就再醒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嗯，
3: 一醒啊再也睡不着了。
1: 哎，您就是血亏了，我们讲叫血不养神，阳不入阴。嗯，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一下。
3: 哦、
1: 哎，
3: 我这高血压呀，它跟别人还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3: 它硬是生的是一股急火给我气出来的。
1: 哦，
3: 这每天早晨呐、啊，这血压特别特别的高。
1: 嗯，
3: 就能达到178。
1: 有那么高啊？那您平时是不是总感觉很累呀、很乏呀？
3: 哎呀孙大夫啊，
1: 嗯，
3: 你算是问着了。
1: 问着了。
3: 嗯，

0: 够多少？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嗯。
1: 我这个身高啊是1.65米。
0: 啊，还不矮啊。
1: 嗯，体重呢之前是90多斤，
0: 嗯，
1: 一直都是不胖。
0: 嗯嗯。
1: 也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眼看着都快用到2个月了。
0: 嗯。
1: 我这两天我上秤称了一下。
0: 嗯。
1: 哎呦，长了122了，长了7-8斤。
0: 哟，长肉了，那好事啊，好事啊。
1: 对。
0: 啊。
1: 不是说我这条好听的说。
0: 嗯嗯。
1: 孙大夫啊，刚用上2-3天，我就感觉啊，
0: 嗯，
1: 这个药啊对我的症。
0: 对症了，嗯。
1: 嗯，为啥呢？我记得清楚呢。本来是那天是我们这里有庙会。
0: 嗯。
1: 我想着我再去早点去。
0: 嗯。
1: 头天晚上躺下呀，看着手机我就睡着了。
0: 嗯。
1: 结果呢，第二天一睁眼7点多了。
0: 哦。
1: 哎呦，我一下子睡过头了。
0: 嗯。
1: 没赶上。
0: 就说您比以前这个睡眠时间能多出一倍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是啊，是啊。
0: 嗯。
1: 从那儿往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0: 哎。
1: 这睡好了，这心脏不慌了。
0: 嗯，
1: 这去集上我买的菜呀，邻桌呀，今天还能在那集上逛上一圈。
0: 嗯嗯，
1: 还能走回家。
0: 嗯，
1: 这心脏啊都没有说着蹦蹦跳了。
0: 嗯，就心脏特别稳当了，不像原来咣咣咣跳起没完没了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非常好，非常。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血压也是，只要到第二天，
0: 嗯，
1: 早上我量血压就有，就是有个150上下了。吃完降压药再量啊，
0: 嗯，
1: 都是130左右。
0: 嗯嗯。
1: 现在降压药我都基本上不用了。
0: 嗯。
1: 也是123那样。
0: 啊，还是123那样，那挺稳定的，是不是啊？挺好啊。
1: 嗯，对。
0: 因为补阴阳气血就是补血肉补寿命啊。为啥说刚才问你这个身高啊，你问你体重呢？哎，我们讲说这个人活着你必须得有血有肉，是不是啊？你看那瘦的人啊，瘦的人我告诉大家，瘦的人气血都亏，而且你还经历过啥呀？经历过雪崩吗？雪崩是不是啊？哎，39就必经了。
1: 嗯，
0: 所以从中医来讲啊，血是可以养肉的。那血归谁管呢？归脾管呢。你脾虚再加上胃火太旺，所以人就偏瘦啊。包括你的血压的情况，为啥早晨起来高啊？因为早晨起来正是脾经当令，脾一运作，你的血压就偏高了，血不养心了，所以你就心就慌，心藏神呐，啊，哎，你血是神的那个房子，你房子都空了，神没地方待呀，所以你当然就睡不好觉了，就这个道理啊。
1: 嗯，孙大夫
0: 啊，
1: 我的降压药这段时间都停了。
0: 啊，停了。
1: 对，平时还挺好的。
0: 嗯。
1: 但你说万一天冷了或者是一着急上火啥的，这个血压能不能还会升高呀？
0: 嗯，这个我跟你讲不会的啊。刚才我不强调了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任何老慢病它好就是好了，好就是永远好，不会出现什么反复的情况啊。因为咱这药里边不有那纸盒车吗？有人体胎盘呢，它就是能保障你补的阴阳气血呢不流失，把它给锁住，把肾经呢也给锁住，给封藏住，哎，不流失啊。但是我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啊，就什么样的人得什么样的病，所以我估计啊，您一定是一个急脾气啊，一定是一个打掉牙往肚子咽的人，一定是一个受尽委屈还不跟别人讲这么一个性格，是不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0: 你承认了是不是啊？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孙大夫，你这是能掐会算呢。
0: 嗯。
1: 我自己都知道我这个病啊是气上来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呀，咱们一定得会给自己宽心。人过70古来稀呀，人这一辈子，你看外边那个树是不是大树，由绿变黄70次，这不跟人一样吗？你想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咱们尽量的啊少操心，把自己管好啊。你把自己管好了，就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任了，给他们少添负担了，是不是啊？哎，嗯，
1: 说到概率啊，孙大夫，我肯定得注意。
0: 对，注意。
1: 我这个医保报销啊，也不用着急了吧？
0: 对对，你不用着急啊，咱报销的人太多了，而且咱每一个人还得经过审核啊，一般就是3到5个工作日，这个 钱就打到您这个银行卡上了啊。你要是不放心吧，您就问问咱们这四零。

0: 您电话，让他把您盯着点好不好？嗯，
1: 行行行、
0: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麻烦你了孙大夫。
0: 哎，不麻烦啊，好的，照顾好自己，好吧，再见了啊。哎，
1: 好嘞，
0: 哎，祝您健康，再见啊。好的，
1: 再见、
0: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
0: 哎，你好、啊、
3: 我山西太原的刘丽蓉。
0: 哎，你好。
3: 您不是说三副药快吃完了、
0: 嗯、
3: 让给您去个电话吗？
0: 对对对，
3: 你看我手里头啊还有6天的药就吃完了
0: 啊。就这三副药还剩6天呗，是吧？
3: 哎，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嗯，
3: 您说的效果啊在我身上我都验证了，
0: 都验证了。
3: 我现在是能上下楼，
0: 嗯，
3: 能绕着小区走2圈，血压也正常，睡觉也好、
0: 嗯、
3: 一宿啊那是7-8个小时呢。
0: 嗯，
3: 大便用完了第4天一直到现在也不干，挺顺畅的，然后我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我听得出来啊，您这个恢复的都挺好的。您这样，您把您这个之前的情况您能再跟我讲一下吗？
3: 好的。
0: 嗯，
3: 董主任，您可能记不住我是谁了吧。
0: 是的，咱们患者太多了，之前咱们是应该通过电话，但是我也记不太清晰了，您就麻烦您再说一下好不好？
3: 好嘞。
0: 哎哎，
3: 因为您这个药啊用的人肯定多、
0: 嗯、对对对、嗯、
3: 哎，所以上吧我非常理解您。
0: 嗯嗯，
3: 我今年啊是86岁了
0: 啊都86岁了。那您这声音我没听出来呀、啊、那都86岁了啊。
3: 是的是的，
0: 挺年轻的，声音挺年轻啊、哎、
3: 你看我在我们小区里啊、
0: 嗯、
3: 谁见了谁都说我不像86岁的人呀。
0: 嗯，
3: 都说我气色好，
0: 嗯，
3: 走路都带着风了，
0: 嗯，
3: 都说我能活100多岁没问题。
0: 嗯嗯，
3: 哎呀，我这咋说呢，要不是我吃咱们补习方吧，
0: 嗯，
3: 我别说活100了，就是活到今年的过年我都感觉是一种奢望。
0: 哟、
3: 嗯、
0: 您老这话是怎么讲的呢？
3: 因为我呀这高血压啊40多年了，
0: 嗯，
3: 去年得的呀是多发性的脑梗，
0: 嗯，
3: 刚开始我还能走，直到今年3月份3月末吧，就是啊，
0: 嗯，
3: 我老是感觉上不来气。
0: 哦，
3: 到医院里查吧，说是我是老年性的心力衰竭，
0: 嗯，
3: 严重的骨质疏松。医院的建议是啥了？你说你回家啊，你就别下床了，你也别活动、
0: 嗯、
3: 啊，话里话外我得听明白了，都、
0: 嗯、
3: 是我岁数大了、
0: 嗯、
3: 活一天算一天吧。哎，真的，
0: 嗯，
3: 这一趟你说不就完了吗？
0: 嗯嗯，
3: 我就感觉啊，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嗯，其实我们中医讲啊，久卧耗气，哎，你总躺着不动啊，那最要命的呀。
3: 是的。
0: 哎，
3: 你看我就记得呀，当年我老父亲哇、啊，就是骨折，躺在床上躺了17天、
0: 嗯，
3: 人就没了。
0: 你看看，哎。
3: 哎，最近我就想这个问题了。
0: 嗯嗯，
3: 如果当年我老父亲哇、啊。要是用上咱们的补虚方、
0: 嗯、
3: 我老父亲哇肯定死不了，哎，起码哇多活个3年5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没问题的，确实这样。我常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补虚是啥呀？你就是补阴阳气血，不就补寿命吗？是不是啊？
3: 是的，我躺了哇能有3个月。
0: 嗯，
3: 本来我这个人我就瘦、
0: 啊、
3: 直接躺下哇更完了，更瘦了。
0: 嗯 嗯
3: 没有药之前哇、啊、我几乎每天哇、啊、他就是喝点粥。
0: 嗯，
3: 每天躺在床上哇、啊、哎呀感觉呀就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
0: 嗯、
3: 就好像躺在那个船上似的那种感觉。我就合计啊，我自己是不是快完蛋呀哈。
0: 嗯，
3: 后来我就告诉我姑娘了哈，我说姑娘，哎，箱子头有一张支票，支票上网是3万块钱。
0: 嗯，
3: 是当年您老爹吧留给我的过河钱。
0: 这您这意思就是跟这个您闺女这要交代后事啊？这是
3: 啊。 啊，是的，那不交的，到时候那三万块钱他又不知道。
0: 哦，怕这事儿啊。
3: 哎，宋主任，
0: 嗯，
3: 我自己就感觉啊，我这土呀，就埋到我的嗓子眼。

0: 儿上了快。
1: 嗯嗯。
0: 我再不说呀，这个钱就找不到了，就白瞎了。
1: 嗯嗯。
0: 您说这也怪哈，您说舍得舍得，咱们不是经常好说啊，
1: 嗯、
0: 舍得舍得哈。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姑娘啊，把这个钱取出来以后啊，
1: 嗯，
0: 转手就给我买了这个补习方。
1: 哦。
0: 嗨，我吃了三天。人就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因为、
1: 嗯、
0: 哎，因为这个补习啊太好了，每次吃完以后吧，哈，
1: 嗯，
0: 就感觉身上嘛热乎乎的，先是胃里头热，然后心口热，
1: 嗯、
0: 再就是胳膊腿浑身都热，可舒服了。
1: 嗯，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是不是、啊？那热说明啥呀？哎，热是生的意思，凉是死的意思。那你热就是好事啊。
0: 哎呀。就这三天我就感觉啊、
1: 嗯、
0: 本来是马上要入土的人了，被土埋住的人了，
1: 嗯，
0: 被气憋死的人了，
1: 嗯，
0: 哎，但是因为被这个补习方啊一把从土里头把我嚎出来了，
1: 哎，
0: 我气受了、
1: 嗯、
0: 我噗噗的一个劲儿的老放屁，
1: 哦，
0: 我啊人也清醒了吧啊，
1: 嗯嗯，
0: 我也就想吃饭了，
1: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到这个情况，你人肯定是死不了了，没问题了，哎、救过来了，哎，没问题
0: 了，
1: 死不
0: 了
1: 啊，
0: 活过来了。
1: 嗯嗯、
0: 哎，我记得呀，能有十几天吧。
1: 嗯，
0: 我就动动啊，吃一个小黄卷呢。
1: 哦，
0: 不到一个月啊，我自己就能站住了。
1: 嗯，
0: 慢慢的呀，就把那些屎尿啊、屎尿都能自己送到厕所里头了。
1: 嗯，
0: 当时我就和您通电话。
1: 嗯，
0: 您告诉我呀，要加强小心。骨头呀脆了，因为是啊，
1: 嗯，对，
0: 千万小心、
1: 嗯、
0: 不要骨折，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当时应该是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大，因为你还有骨质疏松嘛，所以告诉你一定要夹脚一个，别摔倒什么的啊、哎、
0: 是的，
1: 挺好。嗯，
0: 孙主任、
1: 嗯、
0: 这个补习方啊能救命呀，
1: 能
0: 救，我吃两个月吧、
1: 嗯、
0: 感觉啥啥都好、
1: 嗯、
0: 啊，也能走了啊，反正也能坐了，也能来回串游了，浑身可有劲了，
1: 嗯，
0: 这个脑袋啊也特别清醒。
1: 嗯，
0: 我姑娘就说了，妈，咱们到医院里检查一下看看呗。
1: 嗯，
0: 我就说了，我说不去，我要听大夫的话、
1: 哎、
0: 不用补习房我早就死了。真的，我现在谁都不信，我就信孙主任、
1: 哎、
0: 就信咱们这个补习房、
1: 哎、
0: 查也不用查，真的不用查，我自个的身子骨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最明白了啊、
1: 哎、这个太感谢老人家的您的这种信任啊。但是咱们有的时候啊，你也需要到医院做一些辅助的检查，该查咱们还得查的啊。哎
0: 哎呀，我不查，宋主任，真的，我和姑娘也交代了、
1: 嗯、
0: 我说我要是假如再倒下了，
1: 嗯，
0: 一定往别往医院里给我送，你看我也这把岁数了，比你老爸爸多活了十多年了，我也知足了、
1: 嗯、
0: 再给我告诉孩子嘛、
1: 嗯、
0: 我说我要是在倒下的时候啊、
1: 嗯、
0: 你们啊再给我再买点补习方吃，我觉得这个药啊是能救命、
1: 嗯、
0: 能救我。
1: 这个毛主席啊曾经说过一句话、
0: 嗯、
1: 啊，说只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是不是啊、哎、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药我用了，我用这药的效果特别好，我给他的评价是他能治病、
1: 嗯、
0: 能救命、
1: 嗯、
0: 啊，
1: 哎，这评价很高啊。
0: 啊，
1: 就像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这叫啥呀，叫以柔克刚。哎，因为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里边有啥，有紫河车呀、
0: 啊、
1: 有人体胎盘呢、啊、这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它是最柔软的药材，但是它却能克制最硬的病。你看在您身上是不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哎，是的，
1: 哎哎，
0: 我恢复得挺好，这里头啊真的都是好药，我都感觉。
1: 嗯，
0: 宋、
1: 嗯、
0: 主任，我今天和你实话实说吧，
1: 啊，
0: 我家里就剩六天的药了。
1: 嗯，
0: 哎呀，我也不想么可丁可卯的、啊、把药吃得弯弯的了，我就停了药、
1: 嗯、
0: 我就想再吃再多吃一段时间嘛。
1: 嗯，
0: 因为之前买的药啊该退的钱也退给我闺女了、
1: 嗯、
0: 我也听到了医保本以后就不好使了。
1: 对对对，
0: 我就寻思呀、
1: 啊、
0: 再买两副药吃一吃嘛。
1: 我能听得出来老人家您也是很有主意的，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如果说我让你停药你可能也不会同意啊。那您就记住我一句话吧，好不好？
0: 啊，好。
1: 咱们这个治疗啊，咱们剂量呢是一天吃两次，你如果说想保健呢，想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用不着一天再吃两次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曾主任。
1: 嗯，
0: 那我就拿医保本再买两副药吧。

0: 哎，我还是买三副吧。非常感谢宋主任啊。
1: 行，不客气了，老人家啊。也祝您健康。那咱就赶紧去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宋主任。
1: 哎，
0: 那我报名去了哈。
1: 哎，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0: 哎，谢谢宋主任，不耽误您
1: 的
0: 时间了。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破乐，说学逗唱。

0: 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口技相声节日奉献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旗帜张伟奉献给大家的。这段相声呢，以口技的表演形式，将铁路场景的宏伟气势模仿得惟妙惟肖。作品呢，歌颂了无私奉献的铁路工人。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旗帜张伟合说的这段节日奉献。
1: 兄弟姐妹们啊，老少爷们们，朋友们，来的是姐姐们，你想找一位称心如意的对象吗？
2: 征婚的。
1: 你想找一位高标准、讲科学、不懈怠
2: 这样的人哪儿找去？
1: 就找我们铁路人吧。
2: 铁路人知道吧？
3: 不知道，您给说说。
4: 你不读书不看报，你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麻将堆里一张牌。
3: 怎么讲？
4: 白板。蛤蟆掉在井里，你不懂。
3: 你还真以为我不懂啊？我跟你这么说，到咱们2012年，咱们中国铁路将建成总长超过11万公里的铁路，到时候四横四纵建成高速铁路网，到咱们上海只要4个多小时，到广州到长沙只要6-7个小时，到咱们拉萨最远的地方也就只有12个小时就到了。
1: 那我再问问你啊，你知道飞机上有机长啊，轮船上面呢
3: 船长啊，
1: 列车上呢
3: 车长啊，
1: 铁道上呢
3: 道长啊。
1: 说对了，我就是铁道寻道工。
3: 知道吗？
1: 寻道工啊。
3: 哎呦呦呦，
1: 征婚。

0: 大伙看这个嘴，看
1: 咧得跟裤腰似的，这个我们就不能征婚了啊！我们就不能征婚了，
2: 看不起我们这劳动。
3: 看不起这个人一听啊，就没有生活，
1: 没生活。我告诉你，我们寻道宫十几万公里，这铁轨得靠我们一寸一寸的巡视，不管严冬盛夏，还是白天黑夜，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旅游高峰，那我们铁路人是无私奉献，安全正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路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饿了吃一口燕窝啊，渴了喝一碗疙瘩汤，累了做个足疗，困了上软卧室睡一觉去。
3: 说胡话呢吧？
0: 怎么说胡话呢？
3: 什么还足疗，还能燕窝？哪来那么多事儿啊？
1: 我是啊，我是这么想的。要是那样的，要是那样的，该有多好啊！
3: 美的你，
1: 美的我，
3: 你呀、啊、就是缺乏生活。我
1: 没生活。我们现在给各位再现一下我们寻道宫的场面。现在我就是在深山老林里。寻路的一位寻道公，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包子。
3: 你饿了？
1: 你说我背着干粮，

0: 朋友，你想找一个如意的对象吗？就请找我们铁路人吧。
1: 这可不是征婚的地儿啊，咱们接着寻路啊，
2: 接着寻路。

黄土贵好的，我唱上一首我们寻路工人之歌。你也说了好债，我也说了好债，我是寻路。

0: 还是进了古墓呢。
1: 这巡逻工人呢，什么情况都能碰到。
0: 你接着来。

你打算踢死我是怎么着你？这天气热烈，我也没办法。你别老踢着我。暴雨，下大雨。

漏雨下得太大了。什么？再有五分钟列车就过来了。好，马上采取800米安全措施。

0: 说呢？我这个，
1: 这不能怪我呀，
0: 怪谁呀？
1: 人家铁路边怎么还有钟声啊？
0: 你不能给我配这个一到站的这个音乐，一配这个音乐，我就想起老钟书来了。
1: 那您说得配个什么音乐？
0: 你不配个花外音，我来个慢动作的停车，这是最漂亮的镜头啊。
1: 那我
0: 铁路工人的最漂亮的镜头，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0: 像不像铁路上拦金马的欧阳海？
1: 欧阳海我看你不像。
0: 我像？
1: 你像胖大海。你站着不动干嘛呀？
0: 我怎么拍照呢？
1: 拍照？
0: 我结婚征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齐志、张伟合说的相声《节日奉献》。我们见过共享单车、共享办公、共享度假等共享经济形式，可是共享儿子您见过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张海宇、马丽表演的小品《共享儿子》。
1: 宝贝儿啊，今儿你生日，我送你一个礼物啊。
2: 过了一季，又到了种交配的季节。
3: 哎呀，点的这共享儿子咋还不来呀？啊，
4: 呀，来了来了来了！
5: 阿姨，你没锁门啊？
3: 不，你是
5: 共享儿子无微不至，我是您28号共享儿子。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点了一份拼儿子生日套餐。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就是您的儿子了。
3: 这本来想我的，看来这。

0: 上中。
1: 上，哎呀，还挺专业。
2: 哎，小贺茶，
1: 小伙子，这
0: 阿姨不好意思，您叫我什么？
1: 小伙子。
0: 妈。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您就是我妈。
1: 哦，
0: 妈。
1: 哎，
0: 叫我。
1: 叫。儿子，
0: 不自信。
1: 儿子，
0: 喊出来。
1: 儿子，
0: 再来一遍。
1: 儿子，
0: 你干嘛？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许个愿吧。
1: 哎呀，
4: 您有一份新的订单。
0: 抢单？
1: 就是
0: 下个活。
1: 哎呦，还挺忙啊。
0: 快点许愿吧。
1: 跟阿姨先唠会儿嗑。
0: 不是，那个妈妈，你咱们是亲儿子夫妇
1: 啊，
0: 就还笑着优先。
1: 好，许愿，我都准备好了。
0: 那最好了，方便省时又快捷。
1: 妈给你念啊，第一个愿望，妈希望超市的鸡蛋呢便宜一点，是不是？那队伍太长了。第二个愿望，妈希望啊，隔壁张阿姨，你别老跟我抢舞伴儿，你脚脖子崴了，你也跑不了，对不对？你那个，三个愿望，凤凰传奇，你能不能再出几个广场舞的歌啊？我这天天跳啊跳，跳够够的了，已经。第四个愿望，我希望我儿子呀。
0: 那妈，我觉得您完全不需要为您的儿子感到担忧。
1: 怎么的呢？
0: 因为您的儿子现在就坐在你身边，生龙活虎，安然无恙。
1: 对，
0: 我说
1: 第五个。
0: 不，
1: 儿子，你不能吃垃圾。
0: 您这个愿望清单就不要一个一个读了，我给你简单概括一下，就四个字啊，就是万事如意。
1: 好，
0: 您的许愿已经成功了，接下来你可以吹蜡烛了。你快吹蜡烛吧，你再不吹蜡烛，蜡烛都凉了。
1: 给妈唠会儿嗑。今年多大了？
0: 您是拼儿子订单。
1: 哦，拼的呀，得吹是吗？行。这没面子，
0: 近一点。
1: 啊，近。吹不灭你的蜡烛，你说这不行不行，吹不灭，我这一点劲儿没有，我说吹不灭。
0: 生日快乐！非常好，非常好啊！那最后一项切蛋糕了。
1: 切，哎呀，这刀坏了，别切了。
0: 不，
1: 多用啊！
0: 你我的这个生日马上就可以完成了。
1: 啊，好，
0: 先下一单子。
1: 你着急走是吧？
0: 我不着急
1: 啊。好嘞，
0: 生日快乐！
1: 妈给你切块蛋糕，拿块蛋糕吃啊！
0: 不用了，这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您，之后就齐活了。
1: 这还有礼物，这怎么好意思呀？
0: 打开看一下，
1: 这是啥呀？这个？
5: 没错，这就是共享儿子5元代金券，只要在共享儿子公司累计消费满10万元，就可以1减5元哦，是不是很优惠？
1: 10万呐？
0: 啊？
1: 那我点你一次，你多少钱呢？
5: 我是198银子。
1: 190，那看来阿姨是用不上的。
5: 有总比没有强，你现在扫我身上的二维码，分享给隔壁的老头老太太，你还能获得试用儿子一次。这个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个非常能开心能够成为您的儿子，希望有机会再见，记得点我。
1: 这就是走了啊？你看我就说不能这么快嘛，吃块蛋糕来，大的小。什么服务啊，这也太短了。这不用上我一个人了吗？这，哎呀，这样，我呢，我这回我点个贵的，我点个豪华型的贴身小棉袄套餐，这个时间肯定长。下单，
3: 妈妈，我想对你说，
1: 孩子。
3: 你的儿子已经长大，
1: 长大好啊！来，
3: 妈妈
1: 啊，
3: 我先对你笑，
1: 那你笑呗，
3: 眼里却藏着泪花。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妖精。已经不再停摆，

0: 烛光里的妈妈，
1: 儿子，
0: 你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华。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我愿牵。

0: 龙虾。
1: 你说真的，这就完事儿了？
2: 不是，你点的温暖小棉袄套餐已经完事儿了。
1: 我点的豪华温暖小棉袄豪华套餐。小棉袄是啥呢？棉袄，
2: 这个棉袄对于我们而言，它是一个文学修辞，就是形容你很温暖。
1: 欺骗，
2: 哭了三分钟了，你。
1: 我跟你说，你这是欺骗消费者。行，我投诉你。
2: 不是老太太，您这话就说大了。
1: 哎呀，
2: 您这，你要是非要投诉，那你就打那个4000-8293-8293。
1: 好。喂，
2: 接通了吗？喂，你好，请问叫什么服务？
1: 我要投诉。
2: 啊，那个，请问你要投诉哪位？
1: 我投诉哪？你多少号啊？
2: 28号。
1: 我投诉28号。
2: 嗯，我们已经猜到了你要投诉28号呢，现在已经正式接受了您的投诉。那之后，请您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非常满意，请按一；满意，请按二分。
1: 闹呢？
2: 阿姨再见。
1: 跟我闹呢是不是？
2: 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1: 不知道我干什么？
2: 啊？妈妈，
1: 怎么的？
2: 妈，
1: 你们公司业务员是你，客服是你，还什么是你啊？
2: 其实我还是经理，我给你办法。
1: 凭什么你叫经理啊？经理是吧？我治不了你啊！我上网，我给你五星差评，我看你报不报。
2: 就别呀、啊，老太太，您这就不讲理了。
1: 什么不讲理？
2: 我两单五
1: 星，
2: 你服务了。
1: 我让我们全小区的老头老太太一块点你。
2: 真的吗？
1: 完了再取消订单。完了，再给你五星差评。
2: 老太太，你怎么这样？我错了，我是我这两天我就接了您两个订单，我也不容易，你体谅一下。你要
1: 啥？你不容易？
2: 你跟我说，可以沟通吗？
1: 怎么沟通啊，孩子呀？你说你一进门，夸跪地呀，夸夸挤眼药水，一顿跪着走。你谁家儿子这样式的啊？啊？你跟你妈，你在家你这样式的吗？
2: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这样啊，让我就再免费我再送你一单行吗？我来个真儿子，但你别投诉我行吗？啊，
1: 完事儿跟你说，小伙子，你这不走心呢。哎呀，什么玩意儿啊，真是啊，能不能取消订单呢？
2: 妈回来了。
1: 鞋腿。
2: 妈累死我了。妈
1: 啊，
2: 你帮我把这个洗了啊。
1: 怎么来了？怎么
2: 妈，我把它洗了，今天洗那么脏
1: 了，
2: 你光洗了，明天我上班还得穿。
1: 这孩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穿衣服你注意点，注意点。
2: 你连做肉都菜啊？
1: 这几天没换袜子了，臭死了这屋里啊！
2: 妈，
1: 啊，
2: 今天是不是很重要的日子呀？
1: 猜到了吧？
2: 记得呀，春节嘛。
3: 这
1: 什么春节呀？
2: 你生日吗？妈，我给你准备礼物了。
1: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能空手回来。
2: 妈。
1: 没洗手啊！
3: 不用手，我又不是拿手刷的吃啊。
1: 来，这都是你来吃的啊。
2: 嗯，
1: 多吃点。吃饭的时候别看电视，眼睛不好。最后一场的决赛，多吃点了。快吃，多吃点，多吃点。吃啊。
2: 嗯。
1: 嗯。你吃啊。
2: 那人也说。
1: 你不吃。
2: 嗯。
1: 妈看你吃。
2: 不用。妈，我喝水。
1: 都是你来吃，喝水啊！
2: 你慢点。
1: 让妈妈给你倒点热的，那凉了，胃不好啊！啊！呦！你看看，你说你这一天呐，哎呀，老是长不大啊！你说你多大了？你在妈这，你都是个孩子呀！啊！
3: 饿死了。
1: 累不累啊？
3: 嗯。
1: 啊。
3: 还行吧。
1: 哎呀，儿子啊，都瘦了。妈跟你说，隔壁那个
3: 哦，受不了
1: 啊！怎么的？
3: 来活了。
1: 不是，你饭没吃完呢。
3: 来活了，我来。
1: 这还剩一口，把这口吃了。
3: 不管，
1: 把这口吃了。
3: 真？
1: 那你几点回来呀？
3: 你甭管了，你。

0: 睡吧啊！
1: 我先睡呀、啊，不是我给你留门啊！啊！
0: 不用管我，我有钥匙。
1: 你有钥匙啊？
0: 啊！
1: 不是，该拿着。
0: 你也拿着。啊、
1: 把窗户扣上啊！走，风大。
2: 其实小子，饭也没吃。哎呦，这一天哪！

0: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尽孝啊应该要趁早。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张海宇、马丽表演的小品《共享儿子》，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串调》。
1: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2: 嗯，我可唱不好，
1: 这个嗓子也不行了。过去您学过啊？
2: 哎，过去倒是学过，
1: 也唱得不太好。
2: 哎，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1: 嗯，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2: 您唱哪功啊？
1: 老生啊。
2: 啊，老生。
1: 您看长这相声，这就像老生
2: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1: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2: 啊。
1: 脸长。
2: 哦。
1: 嗯。上面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
2: 嗯。
1: 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2: 哦，这是长乎脸。
1: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
2: 嗯。
1: 脑袋小，脸短。
2: 嗯。
1: 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
2: 嗯。
1: 中间剩这么一块儿。
2: 当间没地方啊。
1: 啊。
2: 老生
1: 漂亮。
2: 老生也不都一样啊。
1: 嗯。
2: 这分派嘛。
1: 对。
2: 你看有鱼派。
1: 嗯。
2: 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1: 对。
2: 啊，这不四大派，
1: 四大须生。
2: 哎，对对
1: 对，
2: 对
1: 对对。
2: 那么您是哪派？
1: 我是全派。
2: 哎，全派
1: 啊，
2: 哪有这么全派啊？
1: 哪派全行？
2: 哦，您是哪派全行？
1: 哎，所以叫全派。
2: 这多才多艺啊！
1: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2: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1: 都有他的特点。
2: 哎，不错，哎、
1: 我完全掌握了。
2: 哦，
1: 所以叫全派。
2: 哦，是是，掌握人家特点。
1: 对，
2: 嗯，好，这个一派老生可不好唱。
1: 当然了，
2: 是吧？
1: 与一派好，
2: 这个一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1: 宝森，
2: 哎，唱那个一派老生
1: 怎么样？
2: 好啊，
1: 好
2: 啊，嗯，
1: 跟我一样。
2: 哦，跟您一样。
1: 哎，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2: 是
1: 啊。哎，他叫宝森
2: 啊，宝森，
1: 我叫宝林。
2: 哦，您都是宝字的，
1: 还都是木字呢。
2: 木字，
1: 我这不是二木林
2: 吗？哦，您这是二木林。
1: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2: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俩差不多吧。
2: 是是
1: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
2: 嗯，
1: 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2: 哎，怎么节约木材呀？啊，
1: 这个鱼派呀、啊，他是学鱼书言那一派。
2: 是啊，
1: 所以叫鱼派。
2: 对呀、啊，
1: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2: 哎，不错。
1: 根据他那个条件，
2: 哎，
1: 他的嗓子没有于淑妍那个嗓子那么好。
2: 对，
1: 哎，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
2: 嗯，
1: 哪句都好。
2: 是啊，
1: 啊，
2: 嗯，
1: 那一出戏多少唱？
2: 唱多了。
1: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
2: 嗯，
1: 哎，一直听到了，让您满意。
2: 还能呀，
1: 功夫。
2: 啊，
1: 韵感强。
2: 哎，对嘛，
1: 啊，
2: 嗯，
1: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2: 啊，不是，
1: 韵味厚
2: 啊，韵厚
1: 啊。您比如说那个洪阳豆
2: 啊，洪阳豆
1: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2: 哦，是您给说的。
1: 哎，我教的。
2: 哦，是是
1: 啊，散板最难唱。
2: 哦，
1: 您比如说这点吧。
2: 这点
1: 尖。

0: 事从头。
1: 嗯啊，好，
2: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2: 是不是？
1: 哎，挺好，
2: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是不是？
2: 鱼派不好唱。
1: 鱼派是不好唱。
2: 嗯，
1: 那么马派呢？
2: 马派又有一个特点
1: 啊，
2: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2: 哎
1: 啊，
2: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2: 马连良的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这
2: 脑门。
1: 哎，这您这什么
2: 啊？
1: 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人脑门子这唱的呢？
2: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嗯，怎么说？
2: 人这个口腔
1: 啊，
2: 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2: 嗓子，
1: 嗯，
2: 是个喇叭管
1: 啊。
2: 你光有这个不行，
1: 嗯，
2: 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2: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这我倒不懂。
2: 你看唱戏呀，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2: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2: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2: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2: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2: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
2: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2: 你上戏韵他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2: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对
2: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2: 很重要。
1: 是，
2: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
2: 啊，
1: 没鼻子还唱戏呢？
2: 这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都是废话。
2: 嗯，就说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2: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2: 啊，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
2: 啊，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
1: 对，
2: 什么味儿啊？
1: 嗯，
2: 两门你哼唱的。
1: 是
2: 啊，念哼唱
1: 的。啊，行了行了，
2: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2: 就是他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2: 是不是？您看那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啊，脑腔共鸣，
2: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2: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1: 是
2: 尖。

0: 嗯，听这声音，它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啊，怎么样啊？到嘴里边，鼻子这会儿的共鸣，
2: 哦，
1: 上部的共鸣，
2: 这反应厉害，
1: 得绕好几个弯，
0: 哎，
1: 啊，这音才发生出来，
0: 是吧？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1: 对，马派，这个马派也不好唱，
0: 是吗？
1: 弹派，
0: 弹派，
1: 啊，
0: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1: 啊，又一种了，
0: 哎，弹派，你看那个嗓子脆。
1: 对
0: 啊，
1: 嗯，
0: 高腔不怕，
1: 是
0: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1: 哎，那这唱的不费劲
0: 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单太平，
1: 啊，那是吴老生。
0: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倒膛，滚倒膛。
1: 哎，
0: 啪，
1: 出来啊，这这声音特别的脆
0: 啊
1: 啊，
0: 那字那么响，
1: 哎，响，嗯。这是弹派，
0: 哎，
1: 人在这个北方啊，就有几派经常的唱，
0: 常唱的
1: 啊，
0: 嗯，
1: 人到了旗派了，久占江南，
0: 啊，旗派
1: 啊，旗派，
0: 上海是吧？
1: 上海，
0: 对对，
1: 嗯，
0: 上海喜欢听旗派，
1: 哎，行，旗派，
0: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旗派正唱
1: 啊，正唱什么戏呢？
0: 玉堂春，
1: 哦，玉堂春
0: 啊，他去那苏三嘛，
1: 去谁？
0: 苏三呢？
1: 去苏三，
0: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
1: 嗯，
0: 北方是这样唱。

0: 上门。
1: 哎，您等等吧，您等等。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0: 我这是齐雅仙。啊，
1: 齐雅仙呢？
0: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1: 对，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0: 京戏
1: 啊？
0: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1: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0: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他我这肚子里的戏多，知道吗？
1: 戏多怎么了？
0: 我这什么调都有，
1: 啊，
0: 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1: 啊，什么优点？
0: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1: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0: 啊，你说学周老，
1: 哎，周信芳，
0: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金狂》。
1: 那是老戏啊，
0: 哎，
1: 啊，
0: 人家做戏呀，那就真狠，
1: 是，
0: 那个感情真足，
1: 哎，文准狠
0: 啊，
1: 嗯，
0: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1: 哦，
0: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拨子，
1: 说的是呢，
0: 能唱吹腔，
1: 对呀，
0: 啊，
1: 啊，
0: 那展经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1: 嗯，
0: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1: 对，
0: 然后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1: 是啊，
0: 是吧？
1: 啊，
0: 王兰英吗？
1: 对。
0: 他一听说这个话，
1: 嗯，
0: 唱这几句高拨子。
1: 哦，
0: 你听那
1: 啊，怎么着？
0: 您来。从空降下。

0: 这
1: 有劲
0: 有劲。
1: 还有那个要杀的那点儿。
0: 这个京堂里啊，
1: 哎，那一大段碰板，你听起来更有劲
0: 儿。哦，就那段26，
1: 哎，就这点
0: 啊。
2: 奉旨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串调》。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刘伟、赵岩、姜昆合说的群口相声《传谣》。

0: 我认识您。
1: 认识我
0: 啊？
1: 谁呀、啊？
0: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1: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0: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1: 我怎么变了？
0: 我认识您啊。
1: 你不认识我？
0: 咱们不是外人呐。
1: 咱们怎么
0: 喜欢跟您交朋友？
1: 是吗？
0: 哎，
1: 好好好好好好，
0: 真喜欢你们，
1: 真喜欢我们。
0: 你看昨天晚上
1: 啊，
0: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1: 啊，
0: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吃饭。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请谁吃饭？
0: 侯宝林呢？
1: 不可能。
0: 怎么了？
1: 侯先生不在了，
0: 上哪儿演出去了？
1: 那是演出干嘛呀？
0: 啊，
1: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0: 造谣？
1: 谁呀、
0: 啊？造谣啊你？
1: 造什么谣呢？
0: 啊？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1: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0: 侯宝林。
1: 真的吗？
0: 那没错啊。
1: 侯先生什么样？
0: 老太太。
1: 那。人呢？
0: 哎，我跟他关系好
1: 啊啊！
0: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1: 啊！
0: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1: 相声界
0: 熟人多呀、
1: 啊。你都认识谁啊？
0: 这个耀文，
1: 侯耀文
0: 啊，对对对，
1: 你认识
0: 啊？认识
1: 啊啊！
0: 傅宽，
1: 石傅宽，
0: 嗯、
1: 啊、
0: 嗯，英培，
1: 高英培，
0: 宝华，
1: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0: 人叫那不显得亲切吗？
1: 你得认识人家，
0: 认识啊，好朋友啊。
1: 这么问你吧
0: 啊。
1: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0: 我最好的关系
1: 啊，
0: 铁哥们。
1: 谁呀、啊？
0: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1: 你认识马季
0: 啊？马季啊，
1: 嗯，
0: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1: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0: 那好啊，
1: 嗯，
0: 都跟他是朋友。
1: 是吗？
0: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1: 什么关系？
0: 我们彼此不分呐。
1: 是啊，
0: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1: 明天听这个啊，明天听这个啊，
0: 您知道吧？
1: 什么事？这都是
0: 啊，
1: 不可能啊！您这个，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马季他呀
1: 啊，
0: 我告诉你，
1: 我没听明白，大声说，
0: 哎，
1: 让大家听见。
0: 马季他呀，
1: 出什么事儿？
0: 你可别传出去啊！
1: 啊，我不传，我不传。你说，你说，
0: 马季他呀，
1: 怎么了？
0: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呀。
0: 马季他呀，
1: 啊，
0: 你可别告诉马季他，好吧？
1: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0: 马季他呀，
1: 啊，
0: 这是
1: 你完没完了你？
0: 好，我说，马季他
1: 啊。
0: 昨天晚上回到家，
1: 嗯，
0: 一不留神
1: 啊，
0: 噗，
1: 怎么了？
0: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蛋。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怎么？
1: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你？怎么可能呢？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1: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0: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1: 是啊，
0: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1: 就是嘛。
0: 再说了
1: 啊，
0: 马季人家这么忙
1: 啊，
0: 他也没工夫下呀、
1: 啊。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0: 是啊，
1: 哎，
0: 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1: 怎么个意思？
0: 他是这么回事
1: 啊啊，
0: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
1: 不是啊，
0: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1: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0: 啊！
1: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0: 你呀
1: 啊
0: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1: 呦，
0: 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啊，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1: 不是，
0: 哎，别走，别走，
1: 又跑那边传去了，又跑那边传去了。
0: 老头
1: 儿，哎，您好，您好，您又来一位自来熟。
0: 哎，
1: 啊，
0: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1: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0: 今年80几了。
1: 什么眼神你这是？
0: 不是，我就看着您这长相
1: 啊，
0: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1: 我比他年轻了
0: 啊！
1: 你认识马季啊？
0: 什么话呀？
1: 啊！
0: 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1: 又来这么一位
0: 啊！这不是吹牛啊！
1: 啊，
0: 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1: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
0: 好嘛！
1: 哎，我跟他。

0: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1: 是啊，
0: 知道吗？
2: 怎么了？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告诉你啊，
0: 别别别，
1: 你们这人全这个呀，全这样，大点声说，怎么回事？
0: 大声说，
2: 出什么事了？
0: 马季他呀，
2: 啊，

0: 生之人全这样。
1: 不是你这别着急嘛，
0: 慢说呀。
1: 你说说他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啊，马季刚到家啊，一不留神下了一个鸡蛋。
2: 你也知道啊？
0: 我知道，造谣。
2: 那陈坤说造谣。
0: 造谣？
2: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呐，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哟，知道一个敢喊仨。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1: 不可能吧？
2: 哎，
1: 你说他怎么回事？
0: 其实是这么回事
2: 啊！
0: 马季刚回到家
2: 啊，
0: 一不留神
2: 啊，
0: 噗
2: 啊，
0: 下了个鸭蛋，
2: 咸鸭蛋
0: 的，这咸
1: 鸭蛋，别说了
0: 啊！
1: 到他这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2: 不，没错啊，
1: 像话吗？
0: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1: 有人看见了吗？
2: 啊、对呀、啊。
1: 马季下蛋
0: 啊，当然了
1: 啊，
0: 你这个怀疑它也是有道理的，
1: 就是嘛。
0: 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马季下蛋它没这功能啊。
1: 那你甭说它
0: 啊，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1: 两头说
0: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1: 怎么翻过来想？
0: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
2: 那个能耐大呀，
0: 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1: 啊、
0: 啊，对对对，
1: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0: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1: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0: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1: 什么了？
0: 告诉我，我真是我找。哎，开门！哎，我这有新闻。
3: 哎，好，
0: 老头。哎呀，老头，老头，你看还在那工作呢。
1: 还在这工作呢？
0: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1: 我扫地来了，我还这是。
0: 哎呀，老头，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1: 打听谁？
0: 马季，您认识吗？
1: 那小子我不认识。
0: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1: 啊，我就认识姜昆。
0: 那小子不用认识他。
1: 俩小子。
0: 好嘛，我跟你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1: 怎么了？
0: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
1: 啊，
0: 吓得他不理我。
1: 你原谅他
0: 啊，
1: 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0: 是，我要知道了。咱不说他了
1: 啊，
0: 咱说这马季。
1: 马季，
0: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啊，
0: 马季最近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马季啊
1: 啊，
0: 马季那天啊，我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他使劲
1: 儿啊，你使劲儿。
0: 土，
1: 他下了个咸鸭蛋，对不对？
0: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
1: 啊，
0: 你觉悟不高。
1: 怎么了？
0: 你认识东西太浅
1: 啊啊！
0: 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1: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哎，
0: 下的是鹅蛋。
1: 哎呀，事儿大了又。
0: 对啊，
1: 啊，
0: 对，我看见了。
1: 你看见了？
0: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
1: 啊、
0: 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
1: 啊、
0: 我一看，哎呦，那个鹅蛋跟马季的脸蛋
1: 不是，没没没没没没，这不大可能，
0: 这怎么不可能呢？
1: 你看见他下了吗？
0: 我看见了。
1: 他下了个鹅蛋吗？
0: 下的是鹅蛋。
1: 不可能。
0: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1: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0: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1: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0: 你草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1: 的，我还造谣啊！
0: 你真是马季
1: 啊？
0: 相声演员，
1: 没错，
0: 你是姜昆的师傅，
1: 太对了，
0: 下一鹅蛋，
1: 这坐着呢。
0: 不，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1: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0: 你怎么太固执？你
1: 听谁说的？你
0: 我说的你都不信啊？
1: 啊，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0: 我不，有人说你过来，
1: 啊，
0: 你过来，哥们儿，他不信你说
1: 啊？
0: 怎么样，下蛋了吧？
4: 是。
1: 你听谁说下蛋？
4: 我听人家说的。
1: 你也听人说的
4: 啊？
1: 你听谁说的？
4: 我听的。
1: 哎，过来。啊，你说马季下蛋、啊、你听说了？
0: 是，我听别人说的。
1: 你全听别人说的？
0: 是啊，
1: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0: 我跟您说、
1: 哎、
0: 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
1: 哎、
0: 啊、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好相信，
1: 是，
0: 但是他在里边有点。你是不是告诉我的？
4: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蛋呢？
1: 就是
0: 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
1: 啊，
0: 马季他是这个大腕
1: 啊，
0: 大腕是下大蛋的。
1: 没听说过什么根据啊？这叫
4: 啊！
1: 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0: 我听他说的呀。
1: 是啊，
0: 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1: 啊，
4: 他马先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了。
1: 没听说啊。你。

0: 说马鸡下蛋了？
1: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0: 上海人说马鸡下蛋吗？
1: 上海话管马鸡叫什么呀？
0: 叫母鸡呀。
1: 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0: 他根据是这个呀。
1: 啊，
0: 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1: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0: 下蛋是下蛋了，
1: 下了。
0: 我这下了一恐龙蛋，
2: 更值钱了啊！
1: 下恐龙蛋，
0: 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
1: 啊，
0: 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
1: 不好，我把它逮着了，一看，
0: 这猪没脑袋，
1: 没脑袋。
0: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吃的是滚瓜流圆，那嘴一张呱唧。
1: 哎，我说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啊！
1: 这小猪没长脑袋，
0: 没长脑袋，
1: 吃东西特别香，
0: 特别的香。
1: 那它嘴在哪儿呢？
0: 全长你们这儿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秦琼到越王杨素府里边送寿礼，临走的时候，人家给了100两银子的路费钱，结果让那管家给克扣回去70%。秦琼一生气，把那30%也都给他了，秦琼可不要了。秦琼回来之后跟这几位弟兄一说，走吧咱们，他们收拾收拾就出了越王杨素府了。出府之后，秦琼就把在府中所经历的这事情跟他们一说，这齐彪齐国元在旁边一听，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全说，您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皇宫里的太监三品官，宰相府里的狗都肥，挨着大树好乘凉，挨着贪官好盖房，明白吗？秦琼一听齐彪齐国远说的这个话也不无道理，弟兄几个就回到了店房。回到王家老店之后住下了，转过天来可就是正月15了。正月15，这长安城这灯节呢是非常的热闹。齐国元、李如圭、王八党、谢英登、柴少、秦琼这六个人准备要到长安城去逛灯节。那么带来的这些个仁义、张转、杨和、李继、何辉等人呢，让他们自由行动，他们不跟他们一块走。秦琼这六个人为什么在一起走？秦琼有自己的想法。秦琼心想，这齐国元、李如圭这两个人呢，他得别离开我，这二位啊身上带着很多毛病，到了长安城大邦之地，说不定他们能惹出什么祸来，我得监视着点他们。所以转过天来正月15，他们老早的就进了长安城了。一走在这大街上，一看长安城这么热闹，那就甭说了。这隋文帝杨坚登基坐殿之后，为了要向人们展示他大隋王朝的歌舞升平、国泰民安，所以降旨上元节放灯3天，而且各个部门呐、什么各个买卖铺户啊，都要在门口张灯结彩，所有的老百姓到这一天。

天差不多就都出来逛灯了。据说隋朝这个上元节这天那是热闹非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尤其是年轻的出来的最多。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封建社会呀，尤其这女人平素当中是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到了这年节假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出来了。虽然说有家人陪同的，但是他们可以到街上走。这年轻的姑娘和少妇往街一走的时候，这么年轻的男子就也愿意出来。平素当中在大街上走看不着的那些个女人们，今天他们就都看着了。所以说这也是男女相会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呢，这灯节呢，青年人出来的最多，每个买卖铺户门前都挂着灯。尽管说那年头没有电灯没有电，但是这蜡烛就足够用了。为了做灯，做出来各种类型的蜡烛啊，长的短的方的扁的什么样的都有，适合这个灯用。所以长安城一到傍晚的时候，整个大街小巷你一看就是一片灯海呀。正所谓是月正圆时月正新，满城灯火亮如银，团圆月下灯千盏，烁烁灯光月一轮。有女如云，男男女女在街这么一走，摸肩蹭背，这人流是越来越多。秦琼弟兄几个人在街上走啊，他们想着奔午门那儿看看，其实他们不知道通往午门的这条路是人流最多的。走着走着这步都迈不动了，就得跟着这个人流那么一点挤挤挤往前挪。齐国远那脑袋跟拨浪鼓一样，东撒撒西看看，哎呦，你瞧那灯，哎，那老虎带眨眼的，拎起那鱼，哎，那鱼鳞还在山乎的，哎，那什么呀，那怎么还转呢？柴少说你不知道啊，那叫走马灯。他这走马灯他怎么自个儿转呢？这里边啊有一个道理，冷热空气交流他自个儿就转。这冷热空气他怎么就交流？柴少说这个一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就先看吧。齐国远那么看，李无归等人也瞧，走着走着一看，前边有一个芦席棚，这个芦席棚上面横写着几个大字，猜谜有奖。你说这有奖猜谜是现代的事儿吗？隋朝早就有了。一个猜谜有奖，齐国远说，哎，这地方是怎么着？打灯谜。王八蛋说，对了，这个地方打灯谜，瞧见没有，拴着好几条绳子，这绳子上面都挂着纸条，每一个纸条上写的是一个谜面，你要是猜着，旁边那有领钱的地方，那钱呢就是奖，是吧？哎，咱看看，咱看看。秦琼他们几个人就进了这个席棚，进到席棚里边一看，这上面挂着很多纸条，上边都写着字儿，每一个纸条上是写着一个谜面。打这头往那一瞧一看，一物像狗，近看似牛，打一动物。这边还写着一个字儿的辈儿，一边绿一边红，一边喜雨一边喜风，一边怕水一边怕虫，这是什么呢？再往这边一看，李字去了木，莫当子字念，这都什么呀？齐国远呢认识点字儿，不多，奔奔磕磕的。齐国远说，哎，再来一个，来一个弄串钱，弄点零花。李无归说，就是啊。李无归瞪俩大眼珠子，你看看哪个能猜着。齐国远说，这是什么？一物像狗，近看像牛啊，这个玩意我猜着，你猜着了。齐国远来到那个发钱的那桌子跟前，我说，这个我猜着了。哦，您猜着了，您猜那是什么呀？你说你打一什么动物，这我不能跟您说呀，我一说不就告诉您了吗？一目像狗，近看像牛，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就是这狗啊。

0: 让牛给误了，生出来这二椅子，对不对？
1: 这位一听扑哧就乐了，
0: 您这猜的不对，
1: 不对不对不对，
0: 你说为什么？
1: 不能告诉您。
0: 哎，我给你钱你告诉我行吗？
1: 这位一听乐了，你瞧我们这有奖财迷，您给我钱那也行，您要给我钱我就告诉您。齐归远又打兜里边掏出一串钱来，给你，你告诉我这什么玩意儿？
0: 这个呀，这是牛犊子。
1: 啊呸！齐归远气的闹了半天，牛犊子，你看您说吧，一物子像狗，近看像牛，远了看跟狗大小差不多，近了一看它不就是牛犊子了吗？
0: 哦，该给我王伯党又到上面站下个纸条来，这个字儿我猜着了，
1: 哪个呀？就是一边绿一边红，一边喜雨一边喜风，一边怕水一边怕虫，说这是什么字啊？王国党说这是个秋天的秋字，秋天的秋，这边一个和睦，那边一个火字，火是红的，庄稼苗是绿的，所以是一边绿一边红，一边喜雨一边喜风，这个禾苗喜欢雨露，这个火呢喜欢风势，一边怕水一边怕虫，火怕水，庄稼怕虫子，对不对？哎，您猜着了，给您一串钱。王伯党来一串钱，
0: 李如圭在旁边瞪着眼珠子一看，得，这东西猜字儿啊，咱没这本事，咱往旁边，咱往那边瞧瞧，看看还有没有不猜字儿的地方。秦琼说：“咱们往那边瞧瞧吧。”又往前走了没有多远，到旁边又有一个大戏棚，这比猜字儿那个戏棚子还大。一瞧这个戏棚子，横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无字猜谜打灯虎”。哎，打灯虎怎么意思？秦琼说：“咱们进去瞧瞧，你就明白了。”弟兄几个进来了，一瞧这儿啊，周围是一圈长条桌子，在这长条桌子上摆着一些东西，摆着东西的前面都陈列着一个纸条，告诉你打什么。一瞧这边把头这儿啊，有一个江米面捏的面人，旁边放着一把刀，还放着一杯酒，撂了一串钱。这个纸条上写着呢，打一俚语，就老百姓常说的话。再往这边一瞧呢，挂着一个灯笼，灯笼下边坠着一个纸条，打一古语。这边呢有一个小孩玩的那个唱戏的用的那个假脸，也放了一串钱，条上写的是呢，打一俗话。那边还有些东西，都是每件东西前面放着一个条，告诉你打什么。哥几个站在这一瞧，就在这犯琢磨。柴少瞧着瞧这灯笼，柴少说：“这个呀，这个我能猜着，这灯壶我卸开了。”齐如远说：“你卸开了，你卸一我瞧瞧，我看看怎么回事。”柴少说：“你瞧瞧。”柴少冲那边一招手，管事的过来了：“怎么着你？”柴少说：“这个我猜着了。”“
1: 您猜着了，这是怎么回事？”
0: 柴少走到这个灯笼的跟前，一伸手就把这纸灯笼吃啦，
1: 这边撕下一条子来，
0: 吃啦，在那边又撕下一条子来，吃啦，在后边又撕下一条子来。撕完了之后，柴少转身就走，走了几步之后一转身就问这管事的：“我猜着没有？”“
1: 您这个还没算猜着，您得说出来，您说这叫什么？”
0: 柴上说：“这叫三思而后行。”“
1: 嘿，您猜着了。”
0: 马上递了一串钱交给柴上了。齐国远一看：“
1: 嘿，挺有意思，这边这边好玩啊。哦，三思而后行。哦，对对对，哎，我说钱二哥，您来一个。”
0: 秦琼就看着把头这个，秦琼说：“弄不好这个我也能猜着。”管事的在旁边就过来了：“您能猜着？您说这打一俚语，您说什么？”秦琼一伸手就把桌子上放这刀拿起来了。

拿起这刀来之后，朝着那个江米面的那面人砰一刀把脑袋砍下来了，端起酒杯来咣把这酒喝了，伸手把钱拿起来了，秦琼转身就走。管事的说：“您留步，您说这怎么回事？”秦琼说：“我这个叫酒后无德，手持钢刀图财害命。”对，您还真说对了。好，给您一串钱。这串钱给他了，一看秦琼也赢了，柴少也猜着了。这齐国远跟李如圭两个人瞪眼珠子瞧瞧，我说咱们哥俩就这么笨吗？啊，咱哥俩就猜这个。他往里边一点，那放了一个假脸，放了一串钱。齐国远伸手把这一串钱拿起来了，揣怀里了。李如圭一看他把那个假脸拿起来了，两人转身就走。管事的说：“您留步，您二位这是猜的什么？”秦国远说：“这不是老百姓的俗话吗？啊，老百姓俗话，我喜欢钱。”这不行，喜欢钱这不算什么老百姓俗话，我见钱眼开。您见钱眼开也不行，您这拿着假脸的怎么回事？李如圭说：“我拿这个是那么回事啊，那钱让他拿去了，就剩这玩意儿了，那这就归我吧。啊，这我这叫贼不走空。哼，我们没有这个内容。那怎么回事呢？这个你们想听吗？”齐国远说：“想听啊。怎么回事？”告诉您，您拿这钱走了，您拿这脸走了，其实您二位拿的这东西呀、啊、这是一个灯虎，您这叫要钱不要脸，他这叫要脸不要钱。齐国远一听：“对呀、啊、我要钱不要脸，哎，有钱就行。”李如圭说：“对，我这个人讲脸面，哎，我要脸不要钱。这算我们猜着了。”这个不算，您二位根本没猜着，是我们告诉您的，您把这玩意放下，我们待会儿改变改变再重新出题，得咱俩白忙活。行，这两个人把东西就又撂这儿了。撂这之后，秦琼说：“行了，咱们走吧，别在这一个地方待着，咱们还得看更多的灯呢。”于是他们由打这个灯火棚子里边就走出来了。哎呦，这阵儿啊，随着夜色降临，这长安街这个人呐、啊，简直就是挤挤叉叉就走不动了。秦琼说：“咱们别顺这条街走。”这条街是主要街道，往前走据说通午门，咱们上午门干嘛去？咱呢从这胡同穿出去，穿出这胡同到另一条街看看，也兴许那条街上要比这条街还清静一些。王伯大说：“对，咱们往那边走。”这哥几个一拐弯就穿了胡同了，由打这胡同里边穿进去，由打另一边又走出来，果然这边是另一条街道，而这条街道还真就比那条街清静不少。哥几个来到这条街上呢，长出了一口气：“哎呀，那条街人太多了，咱在这看看，这条街上灯也不少啊。”他们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前边的大街上围着一帮人。哎，这是干什么的？瞧瞧，哥几个就都凑过来了，来到人群外边，敲着脚往里边一看，这人群当中围着一个人，这个人站在一棵一篓粗的大槐树下头。这个人身高足有一丈左右，戴着一顶黑缎子扎巾，身上穿着黑缎子箭衣，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牛皮带，风不同大钩，足下蹬着矮腰的靴子。这个人长了一张贴青脸，两道抓笔的眉毛。什么叫抓笔眉毛？这眉毛长得好像那大提斗一样，这眉毛斜着直通鬓角，压入天仓，到眉峰这个地方就突然加重，就像那个提斗的那个笔头似的，这么样的眉毛。一对大环眼。什么叫环眼？就这个眼珠子一瞪起来之后，黑眼珠在当中劲儿悬着，周围都是白眼睛，所以这叫环眼。高鼻梁，大鼻子上厚嘴唇，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茬，根据这胡子推断，此人年龄不大，但这胡子长得非常坚硬。

0: 瞧那意思，要拿手摸一下都能把手指头给扎破了。
1: 这人在那站着，往旁边瞧，
0: 在那大槐树下边立着一张弓。这是干什么的？是打把式的，是卖艺的。齐国远特喜欢看热闹。哎，二哥，二哥，咱站着，咱瞧瞧，咱瞧瞧，这小子干嘛呢？
1: 他们在人群外边一长身子往里面瞧着，就看那个人就在当中间冲着周围做了个罗圈揖。各位，我是外乡人，跟大家说句实话，我是太行山的农村里的种地的，但是从小呢喜欢练把式，喜欢练武艺，有一膀子傻力气。听说大水长安城的上元节非常热闹，长这么大没来过，今天是头一回来到了长安城，想长长见识，开开眼界，看看这个灯节是什么样。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长安城我是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也不认识，到这来怎么办呢？老百姓有句俗话呀，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那么我到长安城这来呢，就想会会朋友。或许您说了，你举目无亲，低头无故，哪来的朋友啊？嘿嘿，我跟您说呀，这爹妈只有一个，不能再认，这朋友可是越多越好，不认识的见面之后，咱们就可以成朋友啊。我这回一来呢，虽然是在长安城没有朋友，但是我带着一个引荐人来，有这个引荐人，我就可以说在长安城能交不少的朋友。这个引荐人是谁啊？就是他。说到这儿，就看这个大个子往回一转身，就在这大槐树跟前把这张弓就拿过来，把这弓往地下一戳。各位看见这弓了吗？这是我自己亲自花钱打造的。花了多少钱跟您说，大概您也不信，但我绝不是扯谎，一共花了500两银子。也许您说了，您见过很多的弓，多贵的弓也值不了500两，可是我这弓它就值500两。您仔细瞧瞧，认真看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弓，我这张弓是铜胎铁背宝雕弓，我的弓弦是钢弦加鹿筋，我的弓背是铁，不是一般的铁，认真打造，带有韧性，两头是铜的，这头是风磨铜的，不带长锈的，随风刮是越刮越亮，所以我的弓这算一件宝兵器。那么怎么说他是引荐人呢？这个弓我可以把它拉开，我把这个弓立到这大树底下，请长安城的众位您瞧着，您看着。我知道长安城这儿是大邦之地，天子脚下武林高手比比皆是，我想会访一下武林中人，哪位朋友如果说履历无人，敢下场能把我的弓给拉开，你又能拉3个码，我这弓就送给你了。这可价值500两的弓啊，送给你之后，咱们两个就算是朋友了。如果说你进来之后这弓拉不了这3个码呢，拉不了3个码也没什么，咱们俩就算认识了，认识了咱们也算朋友了，怎么样？各位有没有下场拉我这弓的？拉完这弓，这弓可就给了你了，这弓可价值500两。
0: 就这位在当中间一说这番话，秦琼他们哥几个在外围瞅着，就看有年轻小伙子就下了场了。我来，我试试。那20多岁的毛头小子愣头磕脑袋下去之后，就把这弓拿过来了。第一个下去把这弓刚一拿过来，还没等拉呢，让弓把他压一定堆儿，坐下之后爬起来了。行，这我拉不了，你这弓怎么那么老沉呢？这玩意真是铁的。还有几个有劲的下来了，把这弓接过来了，较了较劲，一拉这弓弦，那弓弦啊连打弯都不打弯，又立那儿了。3、4个人下去，没有一个能拉开的，别说拉开的，连拉动了的都没有。

0: 齐彪齐国远在外边看着，他觉着是个事儿。哎，我说谦儿哥，我下去怎么样？秦琼说，你可别惹这事儿。哎呀，你看他那个跟我的个差不多，我们两个胖瘦也差不多，他能拉开我就能拉开。闪开，我来了。说着话，齐国远一扒拉众人就走进当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在长安城的街头上，齐国远一看卖工人拿的这张弓，很多年轻人下场都拉不开。齐国远那是个好事的人，他一扒拉众人，他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齐国远冲这个卖弓的一抱腕：“哎，哥们儿，你好。”这卖弓的黑大个看了看齐国远，你瞧齐国远跟他的个头差不多，一瞧这身块也差不多。这黑大个冲齐国远点了点头：“哎呦，这位老兄，您要拉我这张弓吗？”齐国远说：“对了，我要拉你这张弓，不过我得问问你呀，这弓你拉得开吗？”啊，这位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要是拉不开，我能把这弓立在这儿以弓防友吗？”“哦，你能拉得开。”齐国远说：“我跟你说啊，这个不是我信不着你，当着众人的面，刚才你这话说的可也不小，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下来，这弓都没拉开，我心里不就犯合计，你这弓啊可是够分量，要拉这张弓得有把子力气，你先得把这弓拉开之后给大伙看看，证明你能拉开这弓。你刚才讲让别人下场拉三个码儿，你能不能拉三个码儿？你要能拉三榜满弓，那么别人再来拉也就佩服你了，拉不开的就更服你了。好，看来你这位朋友是久创江湖的，心眼不少。哎，照着话说吧，哎，你拉。好，就看这黑大个来到这个大槐树的跟前，把这弓拿在手中。您瞧着，我开始给您拉这弓。嗯，齐国远来了，瞧这黑大个把这弓拿在手中，右手拿着这弓把，左手搭住弓弦，两膀一较劲，骑马蹲裆式往这一杀身子，他喊了一声：“哎，嘎呀嘎嘎嘎嘎嘎嘎嘎！”这张弓让他拉开了，拉成的圆形，正所谓弓开似满月。这一膀弓拉开之后，他这一松手，恢复原状。您再瞧这第二下，嘎呀呀呀，第二下又拉开了，紧接着又拉了第三个满，三榜满弓拉完了之后，把这弓往那大树那一立，面不改色，气不长出，谈笑自若。怎么样，朋友，看你的。齐国远一瞧，天下这黑大个真他娘的有劲呐、啊！他爹准是打铁的，要不然他怎么这么大劲呢？啊！齐国远想，我能不能拉开这弓？嗯，齐国远是练过武艺，自个儿平素当中在山上当寨主的时候，一般手下的喽啰兵可都没有他劲儿大。 但是他可没拉过硬弓，今儿个是完全属于自己一时激动，他下了场了。戚个元想，这周围这么多人围着看着，这弓我要是拉不开，我跟他一边高一边大，我可丢人丢面子。哎呀，戚个远心想，不该下来，他到这点后悔了。他瞧着这黑大个，
4: 哎，我的朋友，我请问尊姓大名啊？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您叫什么名字？
3: 这黑大个一听，
4: 哦，您还要问我的名姓？好啊，我姓熊，双名阔海。
3: 哦，你叫熊阔海？
4: 对。朋友，你叫什么？
3: 我姓齐，单字名彪，号叫国远。
4: 哦，齐兄，哎，不敢当不敢当。
3: 哎，我说熊阔海，你看见没有，咱们两个可是一般高的个儿，瞧这胳膊没有，这胳膊咱俩可都一般粗，瞧这腿没有，这腿咱可都一般壮。
4: 哎呀，就这弓你能拉开，你琢磨琢磨，
3: 我就拉不开吗？
4: 啊，我也能拉开。所以说啊，咱们两个呢，既然是交朋友，是吧，好朋友就不让好朋友为难。你说我要是把这弓给你真拉开了，就显不出你本事大来了，对不对？
3: 嘿，我看呢，就这么着吧，这弓啊我也甭拉了，我要拉的话呢，也就跟你一样，咱们两个就算认识了，行不行？他说到这儿转身要走，这熊阔海一听，
4: 哎，慢着，朋友，你空口这么一说，我这弓你就能拉开了。那么你说我这弓你能拉开，我刚才有言在先，谁要能拉开这弓，我就把弓得送给他，这弓我送给你不送给你？
3: 齐国远说，那就看你了，你要愿意送给我，那我就拿着，你要不送给我呢，就在这立着，哎，我还不贪这小便宜。周围这些看热闹的，尤其那有年轻的后生，他起哄，哎，你拉一个我们看看，来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哇，还得鼓掌的。这齐国远一看他娘的，看热闹不怕乱子大啊，你们非得让我拉不可。
4: 哎，这个熊阔海说，没别的，大家伙都在这鼓掌呢，欢迎你拉，来吧，哪怕你拉两个码呢，那也行啊。我说咱俩可都一边高，
3: 我知道，别看个头一边高，胳膊一边粗，这人跟人可不一样，那筋骨不一样，功底不一样，力气不一样，是不是？
4: 嘿，你非得要让我在这露这脸不可。
3: 外边啊，王伯党心想，这齐爷呀，他今天非得要找这麻烦，咱们瞧着吧，看他能不能拉开。
4: 齐无远一看骑虎难下了，过来伸手把这弓就拿过来，在手里边一掂量，
3: 齐无远心想，他娘的，这弓怎么打造的这么重分量。
4: 哎，好，既然如此，我拉给你看看啊，你瞧着。
3: 齐无远在这一站呢，一杀身子，他也来了个骑马蹲裆式，把这弓立起来，右手拿着弓把，左手一搭弓弦，嗨嗨啊啊啊啊齐国远这声可倒挺大，劲儿使的也不小，可是这弓弦啊刚刚的打了点弯儿。
4: 哎，我说熊阔海，你这弓是不是带锁呀？
3: 熊阔海说，我那弓没有锁，你看哪头有锁，
4: 这弓你没锁，怎么你能拉开，我怎么干拽它不动它？
3: 熊阔海说，这就叫力量，
4: 拉呀。行，
3: 这周围大家伙鼓掌，好，哪是鼓掌啊，这是叫道好。
4: 随着这一阵掌声，有的小年轻的起哄就喊着，这个真不小啊，对，个大，腰子松，那是尾子，空膛的竹竿子，是不是？哎呀，他跟人一边高，那劲儿可不一边大的，就是这一哄哄，
3: 这齐国远脸上可有点挂不住了。齐国远心想，
5: 丢人了，栽面了，
3: 今儿个我在这儿当着众人的面前，我一丢这个人，我可是后边跟着哥好几个呢啊，将来都得成了他们的口舌，将来他们走哪一说你齐国远在哪在哪，非要下去拉弓你没拉开，哎，这不老得扒上我呀。得，丢人呐，要不丢咱大伙一块丢，我让你们一个个全下来，我估摸着你们呢大概谁也拉不开这弓。齐国远冲着外边一摆手，周外，你看我下来我的劲儿不行，我有个兄弟那比我劲儿大，冲着李如圭一招手，哎，李豹，哎，李豹，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你来试试你来试试。这李豹一看，嘿，李豹心想，齐彪啊，咱哥俩的劲头差不多呀，你拉不开我照样也拉不开呀，你这不成心丢人找伴吗？啊，哎，好，李豹下来了，李豹来到跟前，把这弓掂量了掂量，我说齐彪，你估摸着我能不能拉开？齐国远说，我估摸着你拉不开。李豹说，呸，你估着我拉不开，你叫我进来干嘛？齐国远说，咱们不是哥俩吗，要丢人咱找一块儿。豹说，行，丢我就丢你一看看。李豹一抓这弓，哎，照样这弓弦刚一打弯，大家哇又一鼓掌，齐彪又喊上了，别看我们哥俩不行，我们外边还有人呢，外边哪位进来？这齐国远呐，除了他不敢喊柴少之外，他谁都敢喊，因为他跟柴少不太熟，对秦琼呢心里面有份尊敬，所以他冲着王伯党谢英登在那招呼，哎，你外面谁进来？王伯党一看今天是在树难逃啊，这齐彪李豹他们俩下去丢了人了，非得把我们哥几个都叫进去不可。王伯党说，别等他招呼了，我下去试试。王伯党一扒拉众人，王伯党就进来。王伯党别看长得是白净脸儿，看上去有点文质彬彬的气质，但是这位可是武艺高强，曾经在大隋朝夺过武状元。王伯党进来之后，王伯党说，这位壮士，我来献献丑，我瞧瞧您这张弓我能不能拉开。熊广海说，好吧，小伙子，你拉一下我瞧瞧。王伯党伸手接弓在手，这手一搭着弓弦，王伯党先从内弓较劲运足了丹田之气，两膀一晃，骑马蹲当时往这一蹲，嗨，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张弓啊他拉了一个半码儿，就说比齐彪李豹要强一块，拉了个半码，再想使劲拉可就拉不动了。王伯党一松手，腾，这弓弦回去了，弓弦一崩，王伯党脸一红，壮士神力，这张弓啊我拉不开。熊广海一看王伯党这个人跟齐彪李豹那俩不一样，那俩属于二百五那一伙的，进来之后咋咋呼呼还说跟我一边高，就想不拉，就想自个儿就胜利了，人这位较为谦虚。熊广海说，小伙子，你把我这张弓能拉到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功夫齐彪心想，我们这伙人呐，谢英登招呼他进来也白给，干脆招呼秦二哥吧。秦二哥，秦二哥，哎，您进来您进来。秦琼自个儿心里明白，心想齐彪李豹非得把我鼓他进去不可，秦琼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冲着熊广海一抱腕，壮士，刚才在外边看见了您这张弓，一般的力气是拉不开的。嗯，那您试试。秦琼说，我也在这献献丑吧，我们这弟兄几个是一块来的，他们都拉不动，我就也跟着拉一拉看看怎么样。秦琼把这张弓接弓在手，左手一搭弓弦，双膀一较劲，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您还别说，秦琼把这弓啊第一绑他真给拉开了。这一绑弓拉开之后，周围是热烈的掌声，哇，好好力气，好，这个行啊，人家这也大个，人家是食堂的，刚才那是虚的，还87国远呢。秦琼这一绑弓拉开，一松手，再想拉第二绑，自个儿知道没那劲儿了。秦琼一抱腕，壮士，这弓我再拉不动了，甘愿败北。壮士真乃神力也。熊阔还说，您呐，能把我这弓拉一个码儿，不客气来说，我把这弓打造好了之后，还是御剑的第一人，没有一个能拉一个满的。秦琼说，惭愧惭愧，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哎，跟您说吧，冲您把这弓拉了一个码儿，我这弓以弓防友算是开了张了。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到巴水长安来呀，说是以弓防友，会武林之交，这是表面上的话。我专门要访一个人，遗憾的是这个人我见不着他。哎，诸位，周围看热闹的，哪位要知道，可给我带个信儿，给我传个口音儿，让他到我这儿来，我要以功会他。秦琼说，你要访哪位？熊阔海说，我跟你说吧，我听说大隋国朝隋文帝杨坚驾下有一位战殿将军，经营殿帅，胸前挂着一面金牌，上面是杨坚御笔题字，写的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此人府姓于文，双名成都。这个于文成都挂这个牌子太让人讨厌了，横勇无敌将，就是全天下他横扫，没有一个是他对手的，他口气太大了。我在太行山早就听说了，听说有这么一个横勇无敌将，所以今天我带着这张弓特意来到这里，我是会他来的。可他人是当官的，又是经营殿帅，又是战殿将军，所以我见不着他。长安城里边哪位要知道他家在哪儿住，哪位要认识他，给我带个信儿，就说我以弓是访他来的。这位壮士，你把我这弓能拉开，我从心里边也佩服您。熊阔海说这话可是一点不假，熊阔海是

手下拥有两三千名喽啰。这个邱阔海是金鼎太行山的寨主，属不属于单雄信那五路绿林英雄豪杰里的呢？不属于。因为当初单雄信建立这个五路绿林英雄豪杰联络网的时候，曾经写书信请过他，让他也加入这里边来，邱阔海不参加。邱阔海说，你要让我归属你可以，你到我的太行山来，咱们两个跨起马，手中兵器，比武较量，如果你赢了我，我就归属你，如果你要赢不了我，被我把你给赢了，那你还得归属我呢。有人把这个信就带到单雄信那儿去了。单雄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生气，想要跨马带着弟兄到太行山会见邱阔海，但是被他手下人给劝阻住了，说您跟他置这气干嘛呀，这全天下绿林豪杰比比皆是，乱如牛毛，您总得形成五路人马就不错了，他在太行山那是一方的土皇上，不要跟他争一日之短长，让他在那就在那吧。所以单雄信就没来找邱阔海。邱阔海这个人果然是天生的力气大，在太行山上众喽啰兵的队伍里面，谁也没有他的劲头大。为了显示他自己的力量，所以他打造了这么一张弓，这张弓可是按着他那个力气来的。邱阔海曾经跟这些喽啰兵们说过，我这个力气，你们说在这金顶太行山乃至在周围几百里地之内有超过我的吗？喽啰兵给这寨主就打溜须啊，哎呀，没有超过您的。忽然间有一天，有一个喽啰兵跟邱阔海就说了一句，说您这个力量啊是在我们周围几百里地之内为尊了，可还有一位在全国为尊。邱阔海说在全国为尊的是谁？这喽啰兵就说了，说隋文帝手下有一个战殿将军叫宇文成都，那是丞相宇文化及的儿子，胸前挂着一面金牌，是皇上御笔亲写赞的上面的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人家号称横勇无敌，就全天下谁也打不过他。邱阔海一听到这儿，这火就上来了，他吹牛，武林中练武艺的还有敢这么说话的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你横勇无敌，我会会的。所以邱阔海就带着这张弓就来到了这里，长安城大街卖弓，说是以弓会友，更主要的他又会着宇文成都。邱阔海今天一看秦琼把这弓给拉了一个码，再他不敢拉了，邱阔海就跟秦琼说了，说我主要会的是宇文成都，遗憾的是这宇文成都没在这儿。朋友，你能把这弓拉开，我觉得你这个力量就敢跟宇文成都抗衡。邱阔海没见过宇文成都，他也不知道宇文成都有多大的力气。邱阔海把这话说到这儿的功夫，秦琼说，不要拿我跟这个比跟那个比，我跟您比我就差着一大截子呢。秦琼那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人，绝不在那虚吹虚捧。恰恰在这个时候，就听这大街上有人喊，先生闪开，先生闪开，先生闪开，闪道闪道闪道闪道，经营殿帅宇文成都到。这一声喊，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一个个全都兴奋起来了。哎，说曹操，曹操到，他要找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就来了，快点！这家伙这人就越聚越多了，这条路简直往前就走不了了。是不是宇文成都来了呢？真是宇文成都来了。宇文成都这职务是经营殿帅，经营殿帅就是京都留守营的元帅，这是个重要职务。隋文帝杨坚让他担任这个职务，看得出来杨坚对他非常器重。这个职务要和我们现在说，就是首都卫戍区总司令，负责皇城周围的安全的人。

这个人是余文化及的长子。余文化及有三个儿子，余文成都、余文成龙、余文成祥，这三个儿子属余文成都最好。余文成都不光说力大过人，而且武艺超群，在隋朝典籍立业的各个战斗当中，余文成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今天是正月15上元节，余文成都要把长安京都城都得安排好了，所以他带领着200名官军跨着马，手中提着一条奉旨鎏金镋，各个大街上串，哪里有事他就在哪里解决。可走来走去就走到这个地方了，大伙一喊闲人闪开，齐无远先喊了：嘿，我说熊冠海，你又找的人来了，你快会会他，我们看个热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你有没有发现牙龈老爱出血，咬口苹果都带血丝？这可能不是上火，而是牙齿没刷干净，口腔里的细菌会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黏糊糊的膜，医学上叫牙菌斑。菌斑堆积多了，就会刺激牙龈发炎充血，一碰就出血。如果长期不清理，牙菌斑还会和唾液中的钙结合，变成牙结石，那就更难对付了。所以牙龈出血的根源往往是清洁不到位，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得把牙菌斑和牙结石清除干净，好好刷牙，每天用牙线，定期洗牙，别偷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一项非常好的锻炼，即使是每天上下班路上走一走，也对身体有益。提醒大家，日常走路锻炼不用快走猛冲，姿势标准才更护身体。抬头挺胸，双肩放松，收腹腰背挺直，用臀部发力带动迈步，脚跟先落地，再过渡到脚掌，手臂自然小幅摆动，步伐均匀舒缓，不要弯腰驼背踮脚。每天匀速快走半小时，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又不会损伤膝盖脚踝。切忌暴走，轻松养护全身健康。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入秋后做一些简易操，有助于我们养生保健，振奋精神。比如早晨起床后搓搓手，通过刺激手部经络穴位，让沉睡一夜的身体重新振奋起来。咱们可以先搓手掌，手掌有肺经、心经，有利于心肺的健康。然后搓合谷穴，最后搓手背。手背有条重要的经络分布，叫做三焦经。每天搓搓手背可以帮助调理内分泌。除了做些简易操，我们晚上还可以泡泡脚。《黄帝内经》中记载，入秋后寒气生，泡脚驱寒消百病。这里也要提醒您，泡脚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朋友，请一定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泡脚。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唐公李渊闻听自己的家眷从河东从长安赶来，李渊呢还是非常的高兴啊。为什么？可没有后顾之忧了。但等到他看到家眷的时候，李渊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他就发现呢，自己的夫人万氏夫人，自己的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女婿柴少、柴四昌都在，其他的子女夫人也都有了，但唯独还差两人呢。哪两人呢？一个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就是那万氏夫人所生的李志云，另外是自己掌上明珠，自己原配夫人窦氏夫人所生的唯一的闺女李婉娘。这两个孩子没来，怎么回事啊？这一打听啊，李建成扑通就趴那儿了，倚头撞地，泪流满面的说，都是孩儿不好，当初太原来人传信的时候，我感到事态紧迫，我赶紧的命人打点行装，然后召集家人，但是没能找到志云弟弟啊。当时志云跟着老师和同学到南山春游去了，实在是通知不到啊。由于事态紧急，而且已经走漏风声，实在不宜太耽搁了。我一面派家人去找他，让他得信之后直奔太原，一面赶紧召集家小，就赶紧出来了。到现在志云弟还没有下落呀，都是儿不好啊，痛哭流涕。其实怎么回事呢？李建成接到李世民给自己的书信之后，李建成当时啊心里一咯噔，脑袋嗡的一声，心里头立刻非常紧张啊，赶紧召集家人，有点手忙脚乱，没能够真

0: 静自若。
1: 因为李建成不像李世民似的跟着李渊在太原，怎么说这太原也是老李家的天下，即便是太原这里走路风声，跟着官府打起来，那胜算也在握呀。但河东就不一样了，天天处于他人监视之下，所以这李建成这些天呢，惶惶不可终日，总怕有一丝风声再被官府知道了，马上把家给抄了。所以接到信后，慌里慌张，赶紧的什么金银珠宝啊，哎，拿一点就行了，该扔的扔，该舍的舍，赶紧走啊。他根本的就没有专心去找志云，所以把14、15岁的小孩子给丢了，带着家人急得不楞登赶奔太原，在半道上碰到了妹夫柴少柴四昌。这个柴少啊也接到书信了，也赶紧的赶奔太原。那李婉娘怎么没来呀？这个李婉娘啊，你别看女孩子敢性情刚烈，一身的好武艺呀、啊，什么刀空石马不见，无一不精无一不晓，打小跟李世民一起练武，兵书战策也是无一不晓，那是女中的丈夫，巾帼里头的须眉呀、啊，这心气儿素来刚强啊。柴少接到书信之后，先到了老家户县，因为李婉娘在户县，找到媳妇儿，要带媳妇儿一起来太原，但被李婉娘拒绝了。李婉娘说了，咱俩一起走啊，目标太大，你先去，我在这里整理整理，弄不巧我还能够拉一个队伍，到那个时候我拉着队伍走，你先去，去见父亲之后甭管我该怎么地怎么地，攻城略阵你们先往前打着，回头啊我带着队伍去找你去。那在柴少家，柴少是二把手，李婉娘是头把手一把手，柴少向来是唯老婆命是从啊，也不敢得罪老婆，怎么呢，性格太刚烈了。又一想啊，婉娘灵敏机智，武艺出众，自保没有问题。于是柴少李婉娘夫妻二人这算兵分两路，柴少来到太原城，李婉娘目前还在户县。在半道之上，柴少就碰到了李建成，这李建成带领一家老小也往太原赶，慌里慌张，正好碰到妹夫柴少，非常高兴啊，咱走什么路啊，怎么走什么路啊，有大路可通太原，有小道也可通太原，咱走大路走小道啊。李建成说了，干脆咱走小道，怎么万一大路之上有官兵呢，咱现在是赶紧的投奔太原，至于什么面子不面子那另外再说吧，所以走小道。柴少不同意，说走小道现在天下兵荒马乱的，逢山有道遇岭藏贼，你知道小道之上有没有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的山大王绿林英雄啊，这万一走小道这官兵是碰不上，再碰上几个山大王，碰到官兵咱唬一唬蒙一蒙兴许还能过去，再碰到山大王那够呛，现在天下这山大王他可不管你是哪个部分的，抢呗，咱们一战一打兴许就伤了咱的家人，咱这毕竟不是正规军呢，都是老乳妇幼，对咱来说是安全第一呀。那如果现在唐公还没有起事，咱就应该从大路赶紧的走，加快速度，我说碰上官兵咱连蒙带骗咱能过去，他不至于为难咱们。那么如果现在唐公已然起事，咱也得走大道，即便是遇到官兵拼杀一阵，他们未必真敢跟咱们刀对刀枪对枪干呀、啊、现在大隋朝的兵那什么兵啊，但你走小道不一样了，遇到强盗他听说咱们是唐公家眷，那不把他们乐疯了，使劲的给咱们纠缠，为什么？

则咱们带着金银细软，这东西值钱；另外一则，抓住咱们好向官府邀功请赏，把咱给官府一线唐公那边起事，咱就算反叛，反叛官府就得给钱。所以呢，遇到强盗，他们肯定是拼死跟咱们搏斗啊。衡量利害，两者相害取其轻，本着这个原则，咱必须走大道。李建成这么一合计，妹夫所言有理呀，那就这么地吧，赶紧走吧，走大道。李建成啊，听从柴少的意见，走大道，而且加快了行进速度，果然一路平安无事，安全的抵达太原。只不过李志云目前处于失踪状态，李婉娘在鄂县还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呢。哦，李渊一听，先是一皱眉，心里头为小儿子担心的，但是事到如今，那不是责怪的时候啊。安慰了李建成两句，你也不必太过自责，这么一大家子难免有些纰漏，大家既然来了，这就好，这就好。我再派人去寻找志云下落，料想他也不会有事的啊。那既然一家都来了，那得吃个团圆饭呢。李世民呢已经安排好了，马上摆上了丰富酒宴，一家人呢团圆在一起，推杯换盏，述说分别的经过，这就不必细说了。吃完饭之后，李世民把众人安顿好了，因为李世民呢在太原跟着爹爹时间长，这里比较熟悉，所以现在所有安排的事情全落在李世民肩膀头上了。李世民把大家安排好了，又陪着万夫人说了一会儿话，天色将晚，李世民这才回府。其实这个时候呢，跟李建成一起到来的李世民的妻子长孙佳敏已然到府了。李世民跟长孙佳敏夫妻二人的关系特别的好，可以说是相敬如宾。另外长孙佳敏长得也漂亮啊，而且知书达理，贤惠豁达，一个女子有丈夫的胸怀，这一点呢那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李渊要给李世民张罗婚事的时候，这李世民呢就提出，我要娶长孙佳敏。当时这个长孙佳敏的父亲长孙晟啊已经亡故了，家道也逐渐衰落了，长孙佳敏跟着哥哥长孙无忌是同舅舅一起长大的。虽说这李世民跟长孙无忌从小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但是毕竟这两个人的家门有点分别，那作为李渊呢，他就不愿意这门婚事，想另攀一门高亲，那李世民是坚决不干的。在自己父亲李渊、自己母亲窦氏前面这么哭中一跪，长跪不起，今生今世我是非长孙佳敏不娶，请求家人到长孙家去提亲。哎，李渊一看自己这个二儿子为了爱情啊，敢于反抗自己，这李渊还觉得挺好。怎么了？看起来呀，这个长孙佳敏确确实实不错，不然二郎怎么那么相中他呀。行吧，强扭的瓜不甜，我们呢提倡自由恋爱。好吧，李渊无奈之下同意了，派人上长孙家去提亲。李世民这才和长孙佳敏喜结连理。当时这长孙佳敏嫁过来的时候还不到16岁，那李世民呢

别的高兴，可以说是少年夫妻，郎才女貌，对这长孙家敏李世民是呵护有加。咱说了，两个人相敬如宾，那么夫妻二人分别这么多天，又都是年轻的小孩，久别胜新婚呢，那能不想吗？白天呢，你别看李世民忙里忙外，忙前忙后，给这个说话，给那个请安，心里着急着呢。所以跟着万氏夫人道了别之后，一溜烟跑到家里，就找老婆来了。这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一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吧。那么李渊的大部分家眷赶到太原，李渊没了后顾之忧，紧接着那就得是起兵了。兵贵神速啊，你都已经把人家的朝廷命官给杀了，你等什么劲儿啊，赶紧的起兵吧。于是在六月初九日辰时三刻，李渊会整个太原城文武百官于晋阳宫内。当然了，现在这个晋阳宫啊已经不叫晋阳宫了，宫牌子已经给摘下来了，又挂上了一块新匾，原来叫晋阳宫三个字，现在冠上去的四个字大将军府。这真可谓是朝三暮四啊，这历史变化就这么样，刚才还是张三的，现在就成李四的了。今天李渊身着一身戎服，大将军服，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漂亮威武。景阳钟这么一响，李渊率领众人夸夸夸夸夸夸夸就进入承庆殿内。这里头早好几天都布置好了，焕然一新的，新的纱窗，新的帷帐，两边的雕花青铜熏炉冒出袅袅青烟，肃穆庄严。在李月官的指引下，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长孙顺德、刘洪基等五官侧立在左，右边站立着裴寂、刘文静、刘正惠、温大雅、柴少、柴嗣昌等人。李渊一撩鱼踏尾，唰，是端坐在正中央啊，那俨然一副君主的模样啊。李渊坐在那里，目视众人。各位，我请人看过了，今天是良辰吉日。啊，燕红，你上前来将习书给大家读读。是。这燕红是谁呀？温大雅。温大雅字燕红。这温大雅听到，赶紧的拿起了准备好的习书，就是习文呢。你造反，你起兵得有习文呢。哎，得在这个舆论上你得站住脚啊。师出无名怎么行呢？那管自己是正义的是非正义的，总而言之，在檄文上要把自己写的不能再这么正义了，那才行呢。温大雅拿起檄文就开始给大家读诵：文皇传嗣后主，甲权阳肃，亡国丧驾，其来见矣。民怨神怒，将子祸乱，知天下之法，理应其宜。使其贪功，领河东陶不使、太原留守李渊，寝寐不安，与匡扶正义，辅助神器，因兴义兵，兴秦王故事，废旧地立新地，今日起建太原大将军府，执三军，所属郡县西随相助。那这篇檄文呢，可以说是个战争动员令，动员太原。

附近的各郡县，你们呢要听从我大将军李渊的号召，我现在呀不是要反隋，我是要拥隋。但是呢这个旧皇帝李广昏庸无道，我得把他给废了，我要立新的仁义的君主，当然了还是姓杨。哎，我就这个目的，希望大家呀都听我的号召，都能相助于我。温大雅读完就退下了，然后再看李渊一脸的勉为其难的样子。裴坚，赵人呐，哎，你们坚决拥立我做大将军，我呀就勉为其难吧。但既然号称大将军了，对你们也要封赏一番。燕红啊，在，还是你来给大家读一读。是。这温大雅赶紧的又拿起了一卷东西开始朗读。这个呢是大将军李渊第一道命令，是任命众人官职的。大家为什么跟着你起兵啊？做贡献呀，没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都有自己的打算，跟着你无非是想谋一个封妻荫子，谋一个高官得做，这是人之常情啊。你不能说大家伙把你拥为大将军了，那这些拥立者该卖花生卖花生，该卖瓜子卖瓜子，那哪行啊，得进行封赏，先封给你官职，以后如果打下天下，那你这官职啊，哎，还要进一步提升。现在这个意思，你就是原始股，有官职的都是持股者，等到我上市之后，你看吧，你们这股票啊翻着倍往上涨，就这个意思。温大雅把众人官职一读，大家呀是无不欢心的。在这上面，李渊封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帅左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军；李元吉为姑臧公，统帅中军；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事，刘正会崔善为张道元为护曹，江牧为司公参军，殷开山为府院，长孙顺德刘洪基阿史那大奈窦从王长协江宝仪为统军，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张万岁为右领军府参军，其余文武是随才受任的。哎呀，众人一听是满心欢喜，自得圆满，一起拱手高呼谨遵大将军令谕。李渊一摆手，罢了罢了，大家还是随便一些吧。那么现在将军府也建了，官也封了，就该说说正事了。我想我们现在有四件大事要办。第一，要传习各郡县，要看看他们的反应。这件事情由严宏负责吧。是，温大雅领命退下了。第二件事情啊，是北河突厥。赵人呐，卑职在。刘文静赶紧一躬身，这北河突厥的大事就交给你了，现在是该你出使的时候了，请大将军放心，卑职定不辱使命。嗯，第三件事啊，是要整肃队伍，择日南征。这件事情我看就大郎和二郎牵头吧。是是，李建成李世民领命了。那最后一件事情，李渊说了，今天大将军府成立了，我们要与民同乐呀。裴坚呐，你立刻下去开仓放粮，让老百姓

0: 都知道我们的恩德，我们要营造气氛，为誓师南征做准备。此正是军事政治一起抓，得民心者得天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心呐。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大将军李渊为南征做准备，他吩咐了四件大事。第一件，让温大雅传习各郡县，看看四周反应。第二件，让刘文静为主北河突厥。这刘文静啊，就带着李渊的亲笔书信，准备了丰富的礼品，有马蹄金5000两，鹿绸3000匹，上等茶叶1000斤，玲珑白玉带6枚，夜明珠60颗。这玩意不下本不行啊。由窦从、姜宝仪率领300兵士护送这个车仗，刘文静作为使者出使突厥。第三件事情，那要南征得赶紧的整肃队伍，光招来那么好几万兵马不行，那玩意不能上阵呢，一上阵就打散了，兵贵精而不贵多，得赶紧训练，择日南征。由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个人负责整肃队伍。那最后一件事情，那得拉拢民心呢。现在隋炀帝杨广把天下老百姓害苦了，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你怎么让人家支持自己打仗啊？那必须收买人心。怎么收买人心呢？让裴寂负责开仓放粮，把粮仓打开，给老百姓发放粮食。哎呦，这一下子全城是一片欢腾啊。老百姓一听，什么？哦，原来唐公李渊现在自立大将军，要擒王去，要把这个无道昏君给推翻，其目的就是让我们老百姓有饭吃。你看人家把粮仓都给打开了，让咱们去领粮。哎呀，大将军真是好啊，他反这个杨广就反对了。这一下子太原城老百姓是民心所向。这几天来

领粮食的百姓络绎不绝。别说太原城了，其他城老百姓听说了，携老扶幼也都涌向太原城来领粮食来了。裴寂一看，我的天哪，这真应那句话了，僧多粥少啊，这怎么办呢？这万一发着发着没粮食了，这老百姓就这样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都没有没事儿，他有为什么我没有？到那个时候他不认为你放粮哎，那应该感恩，他反倒是认为他没拿到粮食你对不起他。再说了，四面八方老百姓全拥到太原城，这太原城也装不下去呀，赶紧的把各郡的户曹都给招来了，一方面让他们加大放粮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把粮食搬回各郡就地放粮，减缓太原压力。那按下的裴寂在这里放粮不提，单说那温大雅的习书，这个习书发放各郡，那其目的就是试探各地地方官对自己起兵的态度，一旦发现你不拥护了，赶紧铲除，省得后院起火，你这被拉队伍跑了，他在后院给你点把火，那玩意受不了，要做到防范于未然呢。这个檄文一发下去，哎，果然收到效果了，所到郡县是纷纷响应啊，大部分都表示支持，我们准备跟着唐公跟着大将军您干。但唯独西河郡的郡丞，此人叫高德如，他表示反对，李渊呐，你这是反叛，你这是佞臣，你就是贼子，我不跟着你干，我反对你。好，李渊一看这疖子出头了，行了，你不服我，我打服你。这李渊马上派李建成、李世民各率本军一万人前去攻打高德如。李建成、李世民这两天没闲着，一直在那里练习新军了，这刚招募来的新兵蛋子得好好练习，起码先达到文武进文进退，起码能达到对军纪军规倒背如流，起码能达到拿起刀拿起枪知道怎么使怎么用。哎，咱们说着容易，其实做起来难呢。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真不简单，起早贪黑就训练这些新兵，训练着呢，父亲命令到了，说西河郡丞高德如他不服从咱们，你们各带一万兵去打。可把这小哥俩呀给高兴坏了，怎么正好试验呢？这些兵已经训练几天了，哎，看一看训练结果如何。因为西河嘛，他不是个大城市，要是大城市还真不敢去拉练，西河一个小城市，两万大军别说打了，一冲一过就给他踏为平地，正好也验证验证我们这些天的成果。好嘞，小哥俩非常高兴，带领两万人马是兵发西河。这一路之上秋毫不犯，军纪甚严，谁敢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谁敢在路上刨老百姓一颗菜，揪老百姓一根草，喂，怎么军法处置，先不处置呢？怎么先进行教育，这是新兵嘛，先进行教育，然后找到受损失的老百姓家里给老百姓一补偿。这么一来，军民对大将军李渊都是心悦诚服啊。简短接说，两万大军就开到了西河城下。你别看这高德如嘴挺硬，真的看到了兵他也眼晕的，他扒着城头往下一看，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看不到边，

上一万是无边无厌，人上两万彻地连天呐，黑压压的都是人头啊。这高德如也直咽唾沫，吩咐一声闭门免战，把免战牌挂出去了，闭门固守。也难怪呀，这高德如啊无才无德，原来呢他是隋炀帝杨广的一名亲卫校尉，就是一名禁军军官，除了一把利器之外一无所长。但是人都说人能出人头地，最重要的不是看你有多的学识，你有多能耐，说我博士博士后也有卖红薯的，主要的是看你这个人后天的机遇。你赶上机遇了，你大字不识一个，你也企业家，你也大老板，你也成功人士。这个高德如就是如此，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亲卫校尉，哎，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回事呢？说着话呀，还是大业十一年的春天的事儿。大业十年十二月，这个隋炀帝杨广嫌太安太闷得慌，就跑到了东都洛阳。转过年来到了春天，这洛阳西院里放养的两只孔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噼里啪啦就飞到了朝堂之上。哎，正好被这个值班的亲卫校尉高德如给看见了。这小子呀觉得机会来了，本来是两只孔雀，他愣说呀看到了两只鸾鸟。鸾鸟是什么玩意儿啊？据说呀是凤凰的一种。这凤凰出现那可是国家的祥瑞呀。这高德如啊就赶紧的向着隋炀帝杨广报喜去了，说陛下您赶紧的上朝堂看看去吧，飞来两只凤凰。哦，有此事？有啊，在朝堂之上停着呢。哎，赶紧的去看。这隋炀帝急急忙忙赶到朝堂，凤凰呢连只老家贼都没了，怎么飞走了？隋炀帝问，这真的有凤凰吗？有啊。那在这执勤的所有的禁卫军都给高德如作证，说都看到了。那难怪呀，这些人都是高德如他的手下，能不给自己上司作证吗？其实谁都没看见，愣说看见俩凤凰。啊，隋炀帝点点头啊，看来呀、这老天给我的吉祥啊。哈哈哈哈，好，你看到了就等同朕看到了。隋炀帝一高兴，立刻加封高德如为朝散大夫，给了不少好东西呀、文武百官也听说了，七里不楞登全赶过来向皇帝道贺，称颂皇帝的圣明，俯首绵长等等等等。就因为这个，这高德如一下子走运了，后来就派到了西河郡当郡丞，其实啊也是盯着这李渊的。平常这高德如没少偷偷的给隋炀帝报告，没少说着李渊的坏话，那么这一次他看到李渊自领大将军，他眼红了，表示坚决反对。他还以为跟平常一样呢，说个不说个反对，给皇帝打个小报告就完了。他没想到啊，这一次李渊玩真的了，那不是闹着玩的，敢反对我打。派李建成、李世民带领两万人马攻打西河，吓得高德如闭门不战，你不战就完了。李世民、李建成一声令下，给我攻城。两万兵架起云梯就开始攻城啊。李世民、李建成哥俩身先士卒，跑在最前头，

俩这么一带头，这新兵蛋子你别看没训练两天，一看，你看人家哥俩，人家身为主帅，人家都不怕死，咱怕什么呀？打吧，士气大旺，一鼓作气就把这西河给拿下了。进城里头就把这西河郡城高德如就给逮了。士兵们拉着高德如来到李世民马前，李世民用马鞭子一指啊，高德如啊，现在朝廷败坏，主上失德，都是你们这些残昧无耻的小人造成的。你前年不是告诉皇帝说你看到什么鸾鸟啊，凤凰？哎，我一直想问一问，这个鸾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羽毛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嗯，你给我说说，你说说，说出来了我饶你不死。喂喂，那个，这高德如他怎么知道啊？这本身鸾鸟这东西根本就见不着，凤凰谁看到了？问的高德如是无言以对。李世民火了，说我父亲大将军兴义兵，正是为了诛杀你们这些佞臣，来，把这佞臣高德如拉下去砍了。是，咔嚓一刀把这高德如给杀了，脑袋悬挂在城门之上示众，那其余等人一律不杀。你跟着高德如反对我们也好，你当时就赞成我们也好，既往不咎，只要以后你们能够赞成大将军兴义兵就行了。我赞成，我也赞成。哇，所有的人呢都跪倒在地高颂大将军的恩德呀。这西河郡这档子事儿，就这么着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给平息了。李建成李世民带领两万人马秋毫不犯，又返回太原，把李渊给乐坏了，拍着俩儿子的肩膀头是哈哈大笑啊，像尔等如此用兵，何愁咱们的兵马不能够纵横天下呀？啊，哈哈哈哈！李渊高兴啊，怎么没出师呢就打了胜仗了？这军心大振呢，尤其那些新练的兵，你看看，我们一出兵打胜仗了，哎呦，这训练这个状态更加好了，更加积极了。那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兵时间准备时间，一切就绪了。李渊一看时机成熟，这才决定即日是誓师南下。就这么着挑了一个吉日，七月初八，准备在这一天誓师南下呀。到了这一天，大家伙一看这个天呢还真给面，怎么呢？七月天嘛，按说应该是赤暑炎炎挥汗如雨的季节，哎，没想到这两天呢天气变化了，估摸着来冷空气了，凉风习习，阴云密布，并不那么炎热。嗯，李渊高兴啊，看来老天呀也保佑我。那就在这一天，李渊在武德南军门集合了38000兵马，这38000兵马那都是太原府的精锐，是李渊原来手下的府兵。那新募的40000来人在什么地方啊？排列在右边，整整齐齐，军衣号铠鲜明，挑着旗，拿着刀，举着枪，一个个跟小老虎似的，一点不次于那38000兵马呀。但是这些人今天扮演的角色是给这38000兵马送行的。怎么新募的兵啊，经过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他们这么一商量，决定这一次还是不带出去，让他们守卫太原城，他们的作战能力还有待考察。那现在已然起兵了。

仗这玩意儿，那就讲究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这玩意儿有个气势问题。带着这些新兵蛋子，万一出去碰个强敌，给打回来了，

白斗篷，怀抱白旗，站在高台之上，望着下面都身着白色战袍的将士，李渊是雄心勃勃呀。在李渊的左边是跟随李渊出征的一应将领文官李建成居前，在李渊的右边是留守太原人员李元吉居前。那不能打仗不顾家呀，这太原城是老窝，那也非常重要啊，交给别人都不放心，交给自己的儿子最为放心，就交给李元吉了。这些分工在下面就已然分派完毕了。今天李渊主要是誓师啊。就见李渊站在高台之上，拿出了檄文。这个檄文呢，还是出自温大雅之手。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在这文章之中，首先赞扬了隋文帝的功德，哎呀，把隋文帝夸得跟一朵花似的。紧接着话锋一转，说这隋文帝杨坚虽然功劳盖世，但是呢，圣人千虑，失与之子。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他看不透自己的儿子杨广，结果把大权就交给了杨广。结果这个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好大喜功，把这大好的江山弄得一塌糊涂，亲小人而远贤臣，弄得现在是奸佞当道，民不聊生，天下大乱。那我看着这么好的基业要毁于一旦，我于心不忍呢，我岂能坐视不管呢？所以我李渊要以天下为己任，举秦王之师，想要放后主于江都，赴先帝之鸿基，故配天与元景，存思慕与苍生。总而言之，我起兵不为我自己，为的是大隋朝，为的是黎民苍生，为的是秦王废后主。哎，冠冕堂皇讲了一段，铿锵有力读了一通啊，这就叫师出有名啊。读完檄文之后，有几个老头晃晃荡荡的端着分水老酒走上高台。这几个老头是干嘛的？都是晋阳的那些长者呀，德高望重的老人，年岁高，品德也高，端着酒干嘛呢？给李渊喝。那意思，你出征吧，你得到了我们所有晋阳老百姓的支持，其实都是早准备好的，这就是政治工作吧。端着酒一边敬李渊，一边说几句祝福的话，我们代表晋阳所有老百姓，祝大将军早日克服关中，凯旋归来呀。李渊把这些酒喝完了，然后谢过这些老者，老者下了台，就见李渊在台上拿着白色令旗往南方唰这么一指，唰，3万8千大军立刻是拔营起战，轰隆隆隆，太原城门一打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大军是开出城门，直奔南方。李渊这股势力争夺天下的战幕是正式拉开，这大军往前这么一推，尾巴刚一出着城门，可了不得了，突然间是一道霹雳，紧接着这大雨就下起来了，正是龙行有雨，虎行风，3万儿郎进关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

0: 研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天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来，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依然是顶着厂家药源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发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上面是这样写的：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

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他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承受得住疾病对他的折磨。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吧，发现了一封留给孩子的书信，也叫遗书，揭示了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心疼无奈。后期他每天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都替他难受，而且脑梗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的跟我说，老伴儿啊，把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了。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

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0000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0000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的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她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了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也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它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它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7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3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啊？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

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的，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那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静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啊，不仅说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通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出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师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1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

0: 就投入了5.3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要不然咱这一片1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1块钱1片的名额那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室友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啊。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还下了那个雨夹雪了，是，可能是我被淋到了原因吧，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0: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3: 烧退了，就是我这个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

0: 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三代延寿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啊，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哦，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从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个吃药这些啊就特别小心的事。
0: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啊，也被药给毒死了。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啊。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啊，感冒药啊，止疼药啊，它有很多的药物吧，哎呀，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所以说长时间吃，就包括驱动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啊，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啊，还有心脏病，多久了这两个病？
1: 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10多年时间。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这心脏病吧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我之前还不知道我自己有心脏病，是怎么发现的啊？有一次跟家里孩子们生气吧，我就感觉这脸都发白了，已经是胸口也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啊，但是过后总感觉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安神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能啥事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总是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0: 这是属于龙闭症啊，就是前列腺啊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1: 是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
0: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1: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的快，我觉得真的啊，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0: 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1: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而且我这个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个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也特别清亮了，是吧？
0: 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2次，之前都得什么4、5次，关键现在，尿也尿得顺畅，不像以前尿得不痛快了。
0: 其实我们讲啊，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0: 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三四种药。三四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净吃药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只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五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啊，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用啊。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儿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十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三四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啊就会变慢，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1: 对对。
0: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肝。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啊，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就像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0: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啊，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好好，李老师啊，我听说一块钱这名额不多啊，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
1: 嗯，
0: 毕竟厂家现在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一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哦，好好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三天了啊。

0: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我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1: 嗯，
0: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1: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0: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1: 嗯，
0: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1: 嗯，
0: 30多岁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嘛，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
1: 嗯，
0: 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吧，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里的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1: 那就是富贵包。
0: 对。哎呦，后背呀、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1: 嗯嗯。
0: 而且最近这两年呢、啊，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它不活化啊，僵硬僵硬的。
1: 嗯嗯，压迫神经啊，这是。
0: 嗯，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嘛。
1: 嗯嗯。
0: 给我用什么那个骨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1: 嗯嗯嗯，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0: 他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治了不行呐、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啊。就是又去按摩，他按摩他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他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1: 嗯，
0: 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进富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不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
1: 嗯，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
1: 嗯嗯嗯，
0: 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它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
1: 嗯、
0: 但是我吃这个它也下不去啊！我一看治肿瘤的，它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嗯，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啊，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而且脾

0: 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补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1: 哎呦，好好好，哎呦，你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的，那$8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0: 对。
1: 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两副行不？
0: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0: 哎，好，
1: 赶紧去问。
0: 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1，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都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0: 嗯，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这是用了多少？
3: 好，我现在三副药快用。

0: 完了，
1: 嗯，
0: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接下来电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1: 你把你的。

0: 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嘛。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会是啥样子呢。
1: 嗯嗯，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0: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边便宜的，但是是效果好的药。
1: 哎，三代延寿方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0: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五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1: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啊，对吧？
0: 还恐怖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嘛，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了，
1: 嗯，
0: 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于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1: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吗？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1: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啊、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它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呀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1: 嗯，
0: 说话你看也平时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也想要干点啥了，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1: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就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嗯，
0: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1: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这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啊，它能控制血糖但它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三代延寿方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然后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

0: 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说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1: 那佩服了，我才想着巩固一下呢。
0: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1: 行行行，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0: 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配完了。
0: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还真的挺好的。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一块钱一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
0: 嗯，
3: 也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0: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3: 对对对，
0: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一块钱两块钱五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了不治病就觉得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3: 对对对，
0: 一块钱一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千分之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现在能够花一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啊，这就是幸运。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3: 好的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0: 嗯嗯，
3: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刘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吧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0: 嗯嗯，
3: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到还挺舒服的了。
0: 嗯嗯，
3: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吗，完了还有这个那叫瓣膜病。嗯，
0: 啊，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3: 对对对对，
0: 嗯，
3: 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0: 啊，
3: 结果后来吧，跟那个2000半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走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0: 嗯，
3: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的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这心口窝这块。就不是以前那么憋屈了。
0: 嗯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我最近吧，也不像，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子。这个挺好的。
0: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嗯。
3: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胃口现在感觉也不错。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这点东西啊，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就越有劲儿了。
0: 嗯，
3: 我就感觉到。

0: 产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这药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确实挺好的。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叫它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0: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啊，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哎呀，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1: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0: 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啥的呢？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呀、啊、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嗯，
0: 你受的是啥呢？家里人要吧，剩着能有十天八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1: 嗯
0: 嗯，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是涨价吗？我寻思咋的呢？趁着现在哈，一块钱一片，我就赶紧把这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1: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也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厂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0: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一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0: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对，
0: 谢谢。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今晚神旺寿命长。
1: 巫师派四百年传世奇方，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牢记补虚派的祖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虚雷贫者不计薪酬，悉心调补。所以我这辈子啊，压根就没想过争名逐利，更没想过说躺平享福，没想过啊，我就

只认准了补虚这一条道，一辈子都在研究补虚，一直利用补虚的理念给大家治大病治重病。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啊。咱既然做不了济世的宰相，那就做救人的医者吧。所以我专门帮助那些求医无路的普通百姓，帮助大家治好病，让大家在治病的路上呢能够少踩坑少受罪。因为我发现呢，你像这么多年啊，虽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药越来越多，可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呢却没多少，反倒是越治越重了啊，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啊。因此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啊，大家伙把性命交到我手上了，这份性命相托的重量我得掂量掂量，是不是啊？所以我一刻都不敢忘也不能停。咱说大伙患的呢也并非是什么绝症，那最后怎么就都陷入了越治越难的这个处境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治病他只盯着化验单，盯着病灶啊，盯着症状，哎，哪儿不舒服治哪里，其实呢一直啊都是治标不治本。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吧，心绞痛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吧，但就因为每次发作仅仅几分钟啊，可能歇一歇缓一缓就过去了，那到医院检查吧，心电图没有异常，彩超呢也没有问题。所以不管是发生在患者身上乃至到医生啊，都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小毛病，那可能累着了吧，可能气着了，可能凉着了，压根儿也没当回事儿啊，说回去注意点就行了。可实际上心脏病啊从来不跟你商量，哎，今天或许你休息一会儿能缓解，可是明天呢，哎，明天有可能瞬间呢就阴阳两隔了。哎，你就说这个心绞痛啊，从来不是说简单的不舒服，它是咱们心脏发出的一个救命的报警信号，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报警信号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要讲一讲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你比如说在最早期啊，最早期一般是稳定型心绞痛，它非常隐蔽啊，平时你坐着休息的时候跟好人一样，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可能稍微干点活啊，跑几步啊，爬两层楼啊，或者是情绪激动点啊，有的甚至是吃的太多太饱了，吹点冷风着点凉啊，哎，就会出现胸口发闷，心口窝啊有这种压榨感紧缩感，或者是隐隐作痛。也有的人呢连带着左肩膀左后背下巴壳这地方发紧发酸啊，那休息几分钟啊，或者含一片硝酸甘油，哎，很快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不管是心电图还是彩超多普勒，可能都查不出明显的问题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哎，这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在中医看来呢，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亮起红灯来了啊，这个不是单纯的累出来的啊，是你的阴阳气血开始亏虚了，而且至少亏虚60%了。因为心脏跳动它靠的不是蛮力，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人一活动一激动，五脏六腑耗气耗血就会骤然变多，本来气血储备就已经不太够用了啊，调不出来足够的气血来供养心脏，那心脏就失去濡养，就会发出疼痛或者气短憋闷的一些信号来啊，出现心脏供血不足了。其实啊，稳定型心绞痛阶段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啊，也是能逆转的这样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叫黄金干预期。可是在临床上呢，90%的人呢都白白的给错过了，那病情还会往下走啊，往下走一步叫不稳定型心绞痛，这也是生死分水岭，它是危险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一旦说拖到这个阶段呢，就再也不是说干活才疼了，而是您坐着不动

乃至躺着休息啊，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出现突然的胸痛。而且这种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它的发作毫无规律，既无征兆啊，并且呢疼痛的时间又长，疼痛感变重。所以以前呢我含点救心丸，含片硝酸甘油就能缓解。可是到了不稳定心绞痛这个阶段，你吃药的效果呀，它也是越来越差，而且缓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了。为啥呢？因为此时此刻你的阴阳气血亏虚至少达到80%了，就你血管里的什么痰浊淤血它是越积越多的啊，就像我们家里那水管常年失修，那水垢就堆得越来越多吧，可能就把这水管子给堵死了，是不是水溜就细了。哎，这个时候可能就随时突发急性的心梗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可以说呀是属于性命攸关的一个时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不管会怎么样呢，再往下迈一步，必然是心肌梗死或者是缺血性心肌病啊，或者是心衰。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彻底的堵塞，心肌完全失去阴阳气血的濡养，那坏死的心肌呢再也不能复原了，心脏功能就留下永久的损伤了。到那个时候啊，等着你的将士再也干不了活了，走不了远路了。哪怕你穿衣吃饭呢洗脸呢这些日常的小事儿，你都会觉得心慌气短胸闷乏力，到晚上不能平卧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垫高枕头半卧半坐，整夜整夜的熬着遭罪，稍微受点凉劳累一点或者情绪波动点，哎，这个疾病呢就会出现反复发作。到那个时候啊，你常年的药不离手，离不开家人的照料。更为残酷的是啥呀，临床数据清清楚楚的显示，心绞痛放任不管拖成心梗心衰的人平均寿命啊会大幅的缩短，少则短寿5到10年，重则是直接就突发离世的。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这个心绞痛，或者说呢你已经查出心脏的问题啊，就都属于高危重病了。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硬扛啊，咱们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啊，可开不得玩笑。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说了，说孙主任，我对心绞痛我挺重视啊，啊，平时你看我也吃了不少的什么扩张血管的药啊，活血化瘀的药，甚至有的人说这支架我都做俩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老反复啊，甚至心绞痛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呢，犯病的程度越来越重呢？哎，有这样的患者经常问我。这是因为啊，面对心绞痛，其实大家呢陷入了最大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哎，您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所有的心绞痛表面上是血管堵了，是心脉不通引发的胸痛，可实际上呢，实际上病根全在阴阳气血的亏虚上。你体内气血亏虚，无力推动血液啊，就会慢慢的滋生什么呢，滋生淤血啊，淤血会堵死心脉呀，心绞痛才会反复发作。可是西医那套治疗呢，你看啊，通血管活血化瘀，他做的只是表面文章啊，哪怕包括支架也是，他撑开的仅仅是堵塞的那2公分的短短的一节儿，哎，做的都是叫羊汤止沸，表面文章啊，就好比过去说，家中使用那个油灯啊，这个灯油已经快耗尽了，然后火苗呢忽明忽暗了，摇摇摆摆了，是不是？你不去给它添灯油去啊，而是擦这个灯罩或者拨弄拨弄灯芯儿，暂时这个灯可能会亮一点，可是用不了多久啊，油灯啊依旧会彻底的熄灭。所以这种治标不治本，就算你花再多钱，你吃再多药，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永远也治不好。而且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

我给自己啊定了一条铁律，哎，这个病我判定说治不好啊，那我就绝对不给患者开药了。但是啊，但凡我敢接手的，我就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必须要得给你治好，而且务必要斩草除根。就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啊，大家想不反复发作，你想远离心梗心衰这些致命的风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一定是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让心脏有动力了，血管有滋养了，血脉不就通畅了吗？怎么还能堵呢？那说到补四虚呀，哎，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能够真正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国药方剂。因为方剂当中啊，它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是上千味中草药当中极为稀缺的灵药。雌雄同体，这雌者呀能补血养阴，那雄的呢，雄的补气助阳啊，所以你看啊，气血阴阳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药能够替代它的。那心绞痛患者呀，通过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会像您吃那个救心丸那样说临时止疼，不是啊，也更不会像硝酸甘油那样强行的给您扩张血管，而是从根源上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给心脏补充动力，斩断心绞痛，从根上治啊。因为一旦的心脏啊，它气血充盈了，它跳动有力了，血脉自然就会运行的通畅了，这就不存在堵不堵的问题了啊。这样呢，我们心脏呢再也不会憋闷啊，不疼不慌了。而补足阴阳气血之后啊，不单是我们心脏得到濡养，当你的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之后，还能改变一瘀一堵一生斑块的一个内部的环境。所以很多老人呢，咱们血管反复长斑块，反复这个堵塞啊，反复支架，其实本质是啥呀？本质就是四虚啊，本质就是你的这个血液代谢无力，推动无力。那如果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呢，我们身体代谢能力就恢复了，就能够慢慢的消解我们体内的这些淤堵，减少痰浊淤血的堆积，就从根源上避免了血管再次堵塞，避免了旧病反复发作的这个情况啊。那除此之外呀，补足阴阳气血还能长久的养护心脉，延长我们的寿命。在中医当中讲，心为君主之官呢，哎，它是五脏之首。那心脏想要长久的安稳，就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阴阳气血的濡养。阴阳气血底子养厚实呢，相当于给心脏筑起一道保护的屏障，能够拦住病情一步一步往下发展，这样就阻断了心梗和心衰的发生。所以说呀，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补足四虚，解决的不是说一时不疼不闷不慌啊，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晚年的这种长久的健康。因为阴阳气血越足啊，你的寿命就越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了，已经成功帮助50万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哎，摆脱了大家常年吃药的困境。这其中啊，哎，就包括了大概有10几万的心绞痛的患者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做这8期临床嘛，这些心绞痛患者没有一例出现病情反复的，也没有一例发展为心梗心衰的，发展成这个心源性猝死的，你没有一例都没有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在治疗心绞痛、冠心病啊，在心梗的心衰的治疗方面，可以说呀是手拿把掐。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这个福利政策呀，随时会全面叫停。所以每个地区现在每天还开放20个医保报销名额呀，名额用完了，当天就不再接收。一旦政策彻底结束。

0: 所有的患者只能是全额原价购药啊，再也没有任何报销这个优惠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想用药的呢，一定要抓住最后这个机会了。另外，之前原价购药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费啊。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咱们医保报销的这个统一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不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是的呀，要结束了。我们也是接到上级通知了，让随时做好停止不利的这个准备工作
3: 啊。我先问一下，那以后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还
0: 是
3: 说这个报销的没有现在多了？
0: 那以后要是这个政策停止，那就是就不能给报了。你不管谁用，你都得花原价购买了。
3: 啊，是这样。
0: 嗯、
3: 我吧想去买点儿，孙主任。我现在我这儿吧有个啥问题呢？
0: 嗯嗯，你说。
3: 我是上个月我不去沈阳了吗？在那儿买了一副。今天回家了，这不在齐齐哈尔呢？再买能不能给报销啊？
0: 只要咱们有这个购药的凭证，不管您是在哪儿买的，拿医保本再买药，你都可以报销，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但是咱们报销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才行，你不能在我这报啊。
3: 啊啊，
0: 哎哎，
3: 那行，那个孙主任，
0: 你说吧。
3: 我问完你问题吧，我就寻思再报名。
0: 行行，
3: 这个药啊，真是不错。其实最开始吧，是我们那个亲家母她先吃的。她当初吧，这病的可严重了。
0: 什么病啊？
3: 她是心梗，那时候都抢救了。正常嘛，得给她放支架。但当时吧，就因为她那个血糖不稳。

0: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别的咱不敢说啊，但凡使用的人七天之内能够让您做到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这就是原研药给大家的底气啊，也是国字一号补需方的实力所在呀、啊，哎，非常好。
1: 我这吧，都多少年了，睡不好觉、嗯，但是吃上这个药，哎，天天吧，沾枕头他就能睡着。
0: 嗯，非常好。
1: 除了那个这个，我还有高血压。另外吧，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偏头疼。
0: 啊，偏头疼。
1: 哎呀，这个偏头疼一晃得有20来年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就疼起来呀，就跟那个抽筋似的呀，不吃那个止疼药，根本就过不去那个劲儿。
0: 以前
1: 吃那个安乃近。
0: 吃安乃近，安乃近都现在都不让用了，这不杀白细胞吗？
1: 对呀、
0: 啊，
1: 就说这身体说是有坏不让弄了。
0: 对对对，
1: 这不我就改成吃那个去疼片儿。就我们家那去疼片儿啊，就是2块多那么一板吧，那个。我都10板10板的买呀，就这个药吧还管事儿。吃上吧它就好使。大夫说我这是那个神经性的头疼，治不好。
0: 你这个20来年了啊，你这头疼病啊应该是遭老罪了，是不是啊？像你这种像你这种啊神经性的头痛，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啊、就是四虚造成的。这个我们这头顶啊，就是我们人体的最高点最顶端嘛，中医讲啊叫髓海，脑为髓海嘛，所以髓海靠啥呢？全靠气血往上濡养着。可是一旦阴阳气血亏了，这个头顶啊髓海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出现各种头痛，包括你的这种神经性头痛啊。所以你吃那个安乃近也好，吃这个止疼片也好啊，它只是掩盖的症状，它根本补不上四虚呀、啊、所以你看它断不了根儿，去不了根儿。
1: 是啊，这不我吃上那个补虚方、也就头一个星期吧，就感觉这个头疼就减轻了，疼的呀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你现在一副药都吃完了，哎呀一点都不疼了。孙主任，你说你把我这个20来年这个老毛病啊都给治好了，真的太感谢您了。
0: 那倒不用感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你现在把四虚给补上来了，阴阳气血一通了，所以你看多少年的这个陈年顽疾呀、啊、照样咱们能把它解决掉，是不是啊？多好啊。我还想问问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我这个血压也挺好的。你看之前每天吃一片这个罗活稀。这个血压呀反正都能控制在130-90反正以下那样。但是吃上那个补虚方以后大概半个月左右那样吧，你说我就发现我这个血压太低了。不到了60-90了。这不那个场外小高老师他告诉我说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那个降压的这个药啊不能那么吃了。
0: 对对对，不能再那么吃了。再吃就吃成低血压了。
1: 对，现在是2天吃半片。高压基本都在120，低压70左右。
0: 那还挺好的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四虚啊补足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张弛有度了，就不靠那个降压药硬往下压这个血压了，是不是啊？血压自然就稳定稳当了吗？恢复的挺好啊。那你这样吧，你再用一副剩下的半片那个络活喜啊，我觉得你都不用再吃了。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说现在呀、这状态我都非常知足了。那另外我也没想到这个腿抽筋竟然也好了。
0: 腿抽筋也好了。
1: 以前你说半夜明明的好好的睡着觉呢哈，就突然间他就抽筋儿。就从醒了这老半天呀都过不来那个劲儿。但是我发现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不抽筋了。
0: 不抽筋了。
1: 对，所以我就想着再买上2副药3副药的，要是给报销最多。那另外不是说那个补虚方还能那个延寿吗？我就合计着多吃点儿。对健康指定是有帮助啊。这样我是不是也能多领几年的退休工资嘛？

0: 您这么想，我觉得也对啊，也对。哎，因为不管是这个生命的长度啊，还是生命的宽度，其实呢，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哎，阴阳气血越足，我们的寿命就越长，哎，恢复的挺好啊。那你就这么着吧，你就接着用吧，行不行？
1: 那我再买上这两副药，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
0: 对对对，你再买两副，你之前买一副，那就超过三副就能按80%报销啊。那你这两副就不用花钱了，还能给你退点。那你现在就报吧，好吧？祝您健康啊！
1: 行，
0: 哎，咱就说到这儿了。好的，好的，再
1: 见
0: 啊！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你好，主任，我是四川的李正芳，我今天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呢。
0: 哎，好的好的，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行。
0: 哎，
3: 我以前就是有冠心病，
0: 嗯，
3: 接近5年的时间了，
0: 嗯，
3: 平时都还凑合，就是刚过完年，那时候犯病了，
0: 嗯，
3: 那挺厉害的，当时去了医院，到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
0: 嗯，
3: 我记得当时那大夫看了一眼，就说是急性的心梗。
0: 哦，
3: 就让我家属赶紧签字，然后安排了照影。
0: 嗯
3: 嗯，当时就直接下了支架。
0: 嗯
3: 嗯，出院以后啊，我也一直在吃药，什么阿司匹林，还有他汀。这半年来吧，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啊。
0: 嗯，
3: 但你为什么呢？就是最近，我跟你讲，我就老感觉这人呐、没劲儿。那个气上不来，
0: 哎，
3: 并且胸口这一块呀、总是发闷的很厉害，就是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样。
0: 啊，是这些症状，其实
3: 对
0: 您的这些症状啊，按照我们中医来辨证啊，是一种典型的叫心气不足。在中医当中讲啊，你看，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才发生的这个心梗，啊，可是当时到医院你做的支架，支架呢，它解决的是这个血管，就是你堵的那块儿，它是给撑起来了。但是你现在心脏又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说明可能又有新的这个淤堵又形成了。
3: 那你那意思是支架不就白做了吗？
0: 这个不能说白做呀，因为你当时这个支架呢是救急呀。让你避免了出现这种急性的心梗，或者说出现猝死啊。但是支架呢，它治不好你的心脏病。那你当下除了这种气短、胸闷、憋气、压气呀、有这种压迫感，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你这能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3: 还有，就是我走多了路会没劲儿，稍微走急一点的话，就感觉胸口发紧。哎，对了，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我这牙龈啊总是出血。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用的牙刷太硬了啊。我就换了一个软毛的牙刷，但是还是出血。
0: 哦哦，还有什么？
3: 还有，我这个胳膊腿呀、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就是稍微不注意磕了碰了，它就紫了。你要好几天才能消下去那个紫颜色的。我也去医院了，问了那个大夫啊，那个大夫说我是吃什么抗凝药吃的，说根本避免不了。说没啥好办法，说不吃嘛又不行，要么支架里还容易长了什么血栓。但是我跟你说呀，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老这样下去那是不是也不行呢？
0: 其实您的这个担心呢，也不是多余的啊。你像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这个阿司匹林，还有其他的患者吃的什么玻利维呀、华法林呐、这些抗凝药都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出血。像你这样是早期啊，就牙龈出血， 啊，那个胳膊腿呀、啊。

0: 碰到哪块有这种瘀斑。其实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内脏的出血，你要观察注意点有没有拉那黑便的情况啊。黑便的话那就胃出血了，甚至还有脑出血的呢。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西医治疗最大的弊端。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就管杀不管埋了。
1: 哦，哎呀，头几天我不是听广播，您说人不虚不得病。
0: 对啊。
1: 嗯，你讲的那些虚症啊，我都有。
0: 嗯。
1: 所以我就想问问我，像我这种情况吃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太行了，而且你早就该用了。啊，我刚才其实都讲到了，这个心梗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阳气血的亏虚。那我们的心脏就好比一个抽水的水泵，啊，你这个支架呢，只是说把那个堵死那个管道啊，临时给撑开一点，可是你四虚亏空并没有补上来呀，它该空还空，该亏还亏呀，还会不断产生一些淤血，产生这些垃圾啊，还会再次压迫到你的心脏啊。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那我心脏动力强了，我血脉运行通畅了，所以你这个什么气短胸闷呐，一动就喘，这个心绞痛这些症状，你只有把四虚补足了，它才能好起来，并且以后呢就不需要您再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这些个药了。
1: 好，我明白了。哎，那孙主任，我得吃几副呀？
0: 像您当下这个情况，已经做过一次支架，目前心脏又感觉明显不舒服，说明有新的淤堵形成了，所以我建议呢，你得坚持吃完三副药，照三副药准备吧，好不好？
1: 吃三副药就够了啊。
0: 够了。我不说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病重病啊用三副药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而且你补虚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用完三副药啊，可以保你心脏十年八年的不堵不梗不衰，这个没有问题的啊，受不了。
1: 嗯，好好好，那我就买三副药。哎，对了，那能按照多少报销啊？这三副药？
0: 您是这个新农合是不是啊？医疗本？
1: 对。
0: 啊，新农合和咱们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是一样的福利，都能按照最高80%来报销的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直接买三副。哎，怎么吃啊？一顿吃多少呢？
0: 您这个情况啊，您第一副药的时候啊，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啊。然后第二副药一般没有啥问题的，就可以改成一天两次，一次四粒了。但是我这话呢，不能直接给您定药啊，您一定得自己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才行，好吧？
1: 嗯，行，
0: 哎，
1: 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孙主任，再见。
0: 嗯，好的，再见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就听广播里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说是老患者呀能报销了
0: 啊。对。
3: 哎呀。我要报销啊，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0: 是这样的，咱们老用户报销跟这个新用户是一样的啊。您是比如农民，咱们就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是您是城里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再一个呢，要提供一个银行卡号，因为你报销下来的钱呢，会在3到5个工作日就直接打到您那个卡里边去了。大家想要办理啊，您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那个电话不知道吗？400
3: 那个电话我知道
0: 啊。
3: 之前我不是买了2副吗？
0: 啊，
3: 吃的效果挺好。
0: 哦，
3: 我就合计了，我想再接着买一副呗。
0: 行。
3: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一下孙主任，你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再有一副的话，再买一副够不够用？

0: 行啊，那您把您的这个身体状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1: 行行，我是糖尿病患者呀。
0: 啊，糖尿病啊，
1: 得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
0: 嗯，
1: 最近就是将近有10年吧，就不是开始扎胰岛素嘛。
0: 嗯，
1: 每天扎3次那个短效的，还要扎1次长效的。
0: 嗯，
1: 但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只能维持在8-9左右。
0: 哦，是这样。那你这个用上了3个短效1个长效的胰岛素啊，这个糖化呢还是在8-9这样，看来你这个就你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啊基本上是罢工了啊。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到80%这个水平了啊。
1: 是啊是啊，您说的对。我就明显感觉吧，就虚的特别厉害，平时呢就是身上没劲儿乏力。
0: 嗯，
1: 你坐那时间长了吧，你要是想起来就是不能起来太猛了。
0: 嗯，
1: 再不能就是起来猛的时候就感觉眼前花黑头晕。
0: 嗯，
1: 走路也不行，稍微多走几步吧，感觉那个小腿啊酸胀酸胀的那种难受。
0: 嗯，
1: 而且呢就是特别怕冷。
0: 嗯，
1: 但是我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
0: 嗯，
1: 那明显的能感觉到身体有劲儿了，热乎了。
0: 哦，
1: 就是走道的时候腿啊没有以前那么沉了，
0: 就腿脚轻快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你的气血能往下走啊，能濡养我们的腿脚了啊。所以你看你这个身体亏虚的底子，这不是一点点找回来了吗？哎，所以感觉身体有劲儿了。嗯，啊，血糖怎么样？现在
1: 血糖变化特别大。
0: 血糖变化大，
1: 刚开始呢就是餐前基本都在10左右
0: 啊。
1: 稍微吃一点东西吧，就是血糖升特别快，特别高。
0: 哦哦，
1: 现在不是2副药快吃完了吗？
0: 嗯，
1: 就是在场外那个小陈老师，
0: 啊，
1: 精心指导之下，我每天就是扎一次长效的就行了，血糖呢，
0: 啊，
1: 也挺稳。
0: 嗯，
1: 而且呢，就头2天刚测了嘛，就是糖化降到5.5左右了。
0: 啊，糖化也下来点了，挺好
1: 啊。
0: 啊，
1: 对对，
0: 非常好。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补四虚治糖尿病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啊，谁用谁说好。
1: 是，我就感觉这个药啊真是治对方向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甚至更让我高兴的变化就是，
0: 嗯，
1: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2年前，
0: 嗯，
1: 我看东西就是特别模糊嘛，眼前就总是有那个黑蚊子呀，黑点子呀，黑影啊，就是飘来飘去的，
0: 嗯，
1: 圆就是圆形的什么的。
0: 那你这个眼底有病变了，这是啊。
1: 啊，
0: 嗯，
1: 也到医院也查了，到医院查呢说是糖尿病带着这个眼底出血什么的。
0: 嗯，是的。
1: 当时不是打了2次激光嘛，才能看清楚吗？
0: 嗯，那个激光那东西啊可不能总去打去啊，那个激光是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治疗啊。
1: 是啊是啊，但是在那之后吧，就是眼睛就干涩，特别难受。今年年初，我这个左眼又开始出现那个条状的那个好像小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特别多。
0: 嗯，
1: 黑影儿啊，总感觉呢就是，眼球里边好像进了沙子一样，那种磨的难受，
0: 就特别难受，是不是？哎，
1: 啊，干痒干痒的难受。
0: 嗯，
1: 而且呢就是看不清东西。看东西模糊。
0: 嗯，
1: 我就心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不是这又得打激光去了。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呢我发现这个黑影啊线条完全消失了。
0: 嗯嗯，
1: 而且呢眼睛啊我这个也不干了也不磨了。
0: 嗯，
1: 不管怎么转呢，眼球是怎么也没有出现那个磨得慌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舒服了，滋润的眼球。
0: 嗯，感觉眼睛舒服了，是不是？你看，
1: 啊，
0: 这就是阴阳气血咱补足了，能够滋养眼睛啊。我不讲吗？目得血而能视啊。你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啊，其实病根不单是在眼睛啊，它是我们全身气血这个亏耗啊，眼底得不到滋养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你看东西视力模糊。

0: 非常好，哎，
1: 对，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啥，孙主任？我那个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沫子那个啥清亮了，尿沫子少了。
0: 哦，就是那泡沫尿啊。
1: 对
0: 啊，
1: 以前那个泡沫子特别多嘛。
0: 嗯嗯，
1: 有时候老半天散不掉。
0: 嗯，
1: 晚上有时候起夜三四回四五回。
0: 嗯，
1: 现在好了，现在睡觉也安稳多了。而且呢，我就感觉这个后腰啊，也不像以前那酸呐、那难受啊。
0: 哦，
1: 哎，感觉这个腰杆子有劲儿了，硬起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以前就是你干啥呢，就是这个无精打采的，没精神。
0: 嗯，
1: 就天天愿意就是有就是在那个太阳底下呀，就是哪儿哪儿舒服的地方在哪儿待着。
0: 嗯，
1: 啊，身体呢才能得劲着。
0: 嗯，
1: 但现在呢，就是我发现我这个身体不虚了。
0: 嗯。
1: 小腿呀、啊，小肚子呀、啊，后腰啊，
0: 嗯，
1: 也不着，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0: 有
1: 的时候就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0: 嗯嗯，
1: 排尿有劲儿了，哗哗哗的，那有劲儿了，那就像年轻的没得病之前一样了。现在，
0: 好，非常
1: 好。哎，我就发现那个补虚汪啊，比以前吃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这包括补肾药啊什么药，加在一块儿也没这个药好使。
0: 你拿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和那个补肾药相比，就相当于那个凤凰和那个鸟比啊，不是一个层次啊。哎，等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我这么跟你说呀，到那个时候你不但是腰杆子硬起来了，你肯定不输当年了啊。哎，
1: 对，我相信您，孙主任。就是还有一个变化是啥？刚刚忘了说了，就是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
0: 啊，还有心绞痛。
1: 啊，有时候你着急了，走快了，或者是上楼啊，手里提着东西了，
0: 嗯，
1: 哎，就感觉到心脏啊，通通通的那不得劲儿了，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闷的不行，有时候感觉还上不来气儿了那种情况。有时候上楼了之后啊，就去躺在沙发上啊，睡个三五分钟啊，躺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
0: 嗯嗯。
1: 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上楼啥的，就是心也不慌了，就是现在。我今天呢就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吃多少能够。
0: 我觉得您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那就这样吧，您就再买一副药吧，好不好？再买一副啊，
1: 一副。那这一副药还得拿多少钱？
0: 你这样，你之前不是已经买过两副了吗？对不对啊？
1: 对呀、啊，
0: 那你再买一副药，你不需要拿钱了，而且还能给你返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等于三副药能按80%那个比例的给你报销吗？
1: 那
0: 你这个办理那个你办理那个医保报销的时候，你记住一定把那个那个医保本那个号啊，还有银行卡的信息都填准了，一般3到5个工作日你就能收到钱啊。
1: 行，哎呀，这个感谢你，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
1: 记住了，
0: 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去，好吧，要结束了，再见啊，哎，
1: 好，我现在就报名，现在报名，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3: 我是王庆武的老伴儿。
0: 哎，你好啊。
3: 就是上个月之前呢，跟你通过一次话。
0: 哎。
3: 因为啥呀？我和老伴儿啊，都得脑梗那个怕瘫了。我没有后遗症，
0: 啊，
3: 你可能都记不住了吧？
0: 也可不是啊，咱们每天这么多朋友啊，每个人都对上号，确实有点难度啊，不好意思啊，抱歉了，哎。
3: 哎，主任呐，你说哪儿的话呀？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0: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应该的啊，哎，
3: 你说我老伴儿吧，都用完3副了，恢复的还挺好的。
0: 嗯，那就好。
3: 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呢，我们都收到了。
0: 收到了啊。
3: 啊，昨天嘛，我就用这个报销钱呢，给自己买了3副。
0: 嗯。
3: 要么之前呢，我真是舍不得。
0: 嗯嗯。
3: 我家的情况吧，就上次我都跟你说了。
0: 嗯。
3: 我身体吧也有病，伺候不了他，请了一个护工。这不是月月还得给人家开支。
0: 嗯嗯，这个我理解啊。那这回好了， 有这个医保给。

0: 报销，大家用起来是不是没啥压力了？
1: 是啊，
0: 嗯，
1: 哎，当初合计老伴儿比我严重，姐姐她先用，
0: 那，嗯，就可她用了。嗯，
1: 是啊，那时候他大小便吧都在床上解决，
0: 嗯嗯，
1: 最后都不咋吃东西了。我家大女儿吧一听这个情况，赶紧从外地吧就赶回来了，
0: 嗯嗯，
1: 就想啊，最后真的要不行了，别再，哎，别你到时候他不在跟前，他不后悔吗？
0: 嗯嗯，对对对，嗯，
1: 但是到家以后，他朋友吧就给我们推荐了您，
0: 嗯，
1: 您当时说吧，只要能吃东西。用专利补虚方吧，就还有转机，
0: 嗯，对对对，
1: 完我们当时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这个想法试的。
0: 哎，其实咱们中医经常讲啊，说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是吧？要想胃气不败，要想生命不停，你第一时间呢就得外源性的给他补充这个阴阳气血啊，这样脏腑得到滋养，他就有活下去的这个基础了。
1: 是啊，
0: 嗯，
1: 当初老伴儿吃的啊都是稀汤瓜水的，一勺一勺啊，
0: 嗯，
1: 连带半碗饭都吃不上。
0: 嗯，
1: 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没几天，
0: 嗯，
1: 哎，我发现他能吃了，也愿意睁眼睛瞅瞅了。
0: 嗯，
1: 或者吧还能看会儿电视，要么以前都迷迷瞪瞪的总睡觉，眼皮子都不爱抬一下。
0: 嗯，那就说明他过去啊确实虚得太厉害啊。但是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你把四虚给补上了，哎，人自然就有这个精气神了，就有的这个生机了，有的希望了啊，挺好，挺好。
1: 是啊，
0: 哎，
1: 真没想到，老头子用这补虚方啊，这，
0: 嗯，
1: 这关吧就这么闯过去了，
0: 闯过来了。
1: 当时吧，
0: 嗯，
1: 啊，我也害怕他拉倒了，
0: 嗯嗯，
1: 要不然就不会叫大女儿赶回来，
0: 嗯。
1: 等后来吃到半个月，他脸色看起来就非常好了。
0: 嗯嗯，
1: 这个过去都是灰头土脸的，一点血色也没有，而且屁股上都长褥疮这个地方嘛，
0: 嗯，
1: 还都长好了呢。
0: 脸太好了，嗯。
1: 还有以前他那个大腿呀，啊，跟死木头疙瘩似的，
0: 嗯，
1: 特别僵硬啊。但现在你摸起来吧，感觉软乎不少。人家护工都说按摩起来跟过去完全都不一样了。
0: 嗯，你看过去特别硬，是不是像那死木头疙瘩似的，现在软和了，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打通了，肌肉啊筋膜呀，哎，得到滋养了，所以肢体僵硬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那他现在大小便情况咋样啊？
1: 哎，这个我还真想跟你说呢，大小便吧，
0: 嗯，
1: 也知道喊人了，不像过去
0: 啊,
1: 啊，那是啥尿都不知道。现在三副药吃完了，
0: 啊，
1: 我在床边给他整了个便盆，
0: 嗯，
1: 他就在里头解决了。
0: 嗯，那太好。
1: 所以这个褥疮干净了，
0: 嗯，
1: 一点都没有了。
0: 嗯嗯。
1: 这在床上坐着啥都不用靠了，也能坐两三个钟头。
0: 嗯，
1: 哎，你要是搭把手吧，用着助力器吧，走几步都行。
0: 哎呀，太好了。嗯，
1: 是啊，说话吧不是那么利索，但是像简单的吃喝渴呀，啊，有尿啊，我们都能听懂。
0: 嗯，
1: 你说恢复到现在这样，我们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太客气了啊。您老伴恢复这么好啊，我听着也是为他高兴。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原研药，治这个中风偏瘫，治脑血栓后遗症啥的，怎么讲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厉害啊。你看你老伴多好啊。
1: 你说我老伴吧都83了，要不是因为这个药啊，
0: 嗯，
1: 他指定起不来。
0: 嗯，
1: 我们就是打算再让他吃一段时间。
0: 可以可以，再吃段时间啊。哎，
1: 你说我吧也78了，身体也不好。
0: 嗯嗯，
1: 上回也和您说过，去年也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1: 还挺庆幸啊，没落下啥后遗症。
0: 嗯，
1: 但血压吧一直不稳，而且吧压差特别大。
0: 嗯，
1: 高压基本在156啊，甚至有时候达到170呀。
0: 嗯，
1: 低压才60-70啊。
0: 那压差是大了。嗯。
1: 啊，还有便秘啊，哎呀，这个心呐，成天提心吊胆的。
0: 嗯，
1: 现在你说没出事还行啊，要是真是哪天我再倒下，太坑孩子了。
0: 嗯嗯，
1: 所以我合计赶上有医保报销，我也吃点这个好药。

0: 对对对啊，我非常支持你。以前呢，你像《红楼梦》当中这个贾宝玉曾经说过，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要想男人不衰，要想女人不老，咱们大家伙啊，记住我孙志刚的话啊，一定要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四虚给它补足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是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还有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呢。你四虚补足了，同时把肾精也给固住了，这样就可以保男人不衰，女人不老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吃，我支持你啊。哎，尤其像你这种特别压差大的，高压高低压低的，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血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了，血管变硬了啊。这个血脉泵血的时候呢，这个高压冲得挺高，但是血管由于动脉硬化呀，回弹无力，它低压又低了。所以这种情况啊，像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都是相当高的，所以你也应该赶紧用，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嗯嗯，
1: 哎，主任，那我也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吃这个四粒啊。
0: 您这个情况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所以我建议呢，头一周，那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吧，然后咱们尽量呢，尽快的啊，把这个压差呢给它缩小，然后您吃一周之后给我来电话也行，给咱们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也行，根据血压的情况咱们再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哎呀，幸亏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得谢谢你了，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同样呢，也希望你们老两口啊都能越来越好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嗯，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的8月15，欢迎收听早安延边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边城晴暖中秋。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又是一年月圆时，在满载丰收喜悦的秋日，我们迎来阖家团圆的中秋佳节。皎洁月光洒满延边边城，各族群众共赏明月，共话温情，共庆佳节。今天的特别节目啊，带大家解锁中秋民俗、延边特色活动、游玩攻略及生活小贴士，共度平安祥和的中秋假期。中秋始于上古秋分祭月礼制，定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寄托着国人团圆美满、家国安康的美好期许。传统中秋习俗源远流长，

赏月、祭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代代相传。在延边这片多元交融的土地上，中秋更具民族特色。朝鲜族群众除传承传统习俗外，还会与邻里亲友欢聚，制作特色糕点，共享美食，载歌载舞，共度佳节，尽显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烟火温情。交通出行方面，中秋假期辖区车流人流小幅上涨，延吉西站主干道景区周边路段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国331延边公路风景优美，但部分路段弯道较多。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出行提前规划路线，错峰通行，文明驾驶；自驾出游遵守交通规则，杜绝超速疲劳驾驶。城乡短途出行建议选择公共交通，高效便捷，避开拥堵，平安畅享假期时光。中秋假期，延边文旅氛围浓厚，各类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泉州依托优质生态与边境民俗资源，推出非遗展演、民俗市集、乡村休闲等系列文旅活动。合龙光东村、安图长白山博览城、大关东文化园等景区持续开展特色主题活动，沉浸式展现延边民俗文化魅力与秋日自然风光，让游客和市民近距离感受边城秋日韵味与人文风情。假期出游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精选了3条延边秋日精品旅游线路，适配不同出行需求。一呢是延吉民俗休闲线，打卡水上市场、西市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品味延边特色美食，体验民俗风情。二是边境风光自驾线，沿国331延边公路漫游，领略边境山川美景，解锁边城独特风光。三是秋日生态康养线，游览六顶山、红石峰等景区，漫步山林秘境，畅享秋日清爽，休闲放松，治愈身心。中秋佳节，商贸市场同样活力满满，本地商超开启中秋惠民专场活动，沿百超市等主流商超上新多款中秋礼盒，推出杨枝甘露、蓝莓等新式水果月饼，还有木糖醇低糖月饼、传统五仁、松仁八宝等特色品类，兼顾年轻人喜好与老年群体饮食需求。同时推出礼盒特惠、满减团购等活动，品类丰富，性价比高，为市民选购中秋伴手礼提供多样选择，激活节日消费热潮。那么月饼该怎么吃呢？中秋吃月饼啊是传统习俗，但是美味需要适量，健康过节尤为重要。市场售卖的月饼多为高油高糖品类，建议每天食用量不超过半个，切勿空腹食用，过量进食，避免加重肠胃负担。糖尿病、三高人群、老人及儿童尽量选择低糖木糖醇月饼，少量品尝即可。购买月饼请选择正规商超，仔细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妥善密封保存，开封后及时食用，防止受潮变质，同时保留购物凭证，安心消费。本周啊是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值此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中央民族大学专家学者，共同走进同心共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名师微课堂系列思政微课，今天为您播出第3讲。

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二章《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我想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家园？在中国人看来啊，家园不只是物理空间，更是让心灵得以安顿、精神有所归属的地方。《说文解字》说：“家，居也。”字形上呢，宝盖头下面有屎，屋中有食有住，涵养着生产生活，这就是家的起源。但是啊，在文化意义上，父子之伦、夫妇之义、长幼之序，不仅是小家庭的生活安排，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伦理根基，是跨越血缘和地域的价值共识。我们再看缘字，说文呢把它解释成所以种果也，园中有树木，需要耕耘浇灌守护，更需要一代代人接续传承。

这就是所谓的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那在中国文化基因里面，家园包含着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层是遮风挡雨，安身立命的居所；第二层是维系亲情，寄托乡情的纽带；第三层也是最为核心和最深层次的层面，那就是由共同价值认同和精神归属凝聚而成的文化共同体。正是在这最深层次的精神家园，支撑着中华文明历经了5000多年的风风雨雨，从未中断。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地孕育出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念、集体记忆和文化传统。这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它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更是把56个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纽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是一项关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工程。正因为其极端重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门把构筑共有精神家园设置为第二章，放在总则之后所有实体内容的最开篇。我们把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放在如此靠前、如此关键的位置，并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立足中华民族发展规律，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大局和国家长治久安所做出的重大法治设计，深刻昭示了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在整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那么这部法律究竟为我们构建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哪些法治保障呢？第二章从第11条到第21条共11条内容，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啊，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规范的制度依据、有效的建设路径和有力的监督保障。根本目标就是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5个认同，引导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5观，最终汇聚起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磅礴精神力量。下面啊，咱们就来逐一的拆解这套法治保障的5大核心引擎。引擎一，强化价值引领。网络上呀，有一个特别火的词儿叫精神内核。一个人拥有了坚定的精神内核，就不会在人生的风浪中迷失方向。一个团队拥有了精神内核，就能够攻坚克难，无往不胜。那对于我们这个拥有56个民族、14亿多人的泱泱大国来说，它的精神内核是什么？答案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是我们这个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饱经风霜更坚强的精神密码。只有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才能够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向心力更足的命运共同体。正因如此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11条明确规定，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定5个认同。那这一条呢，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指明了根本方向，引导各族人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动自觉。引擎二，夯实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啊，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那么文化认同从哪里来呢？它不是凭空喊出来的，而是融在我们共同的文化符号里，刻在我们共同的精神标识里，流淌在我们每天使用的语言文字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13、14和15条对此做出了系统性制度安排。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些规定啊，就是要让各族群众在共同的文化滋养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信，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根深叶茂，生生不息。隐形三，树立正确史观。历史观是什么？它就像我们看待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副滤镜，一双慧眼。滤镜歪了，看到的全是照片，会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真的说成假的。历史观错了，我们就会在民族发展的道路上迷失方向，甚至走偏走歪。而若是没有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这双慧眼，我们也就只能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却无从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所以说啊，历史观的正确与否，直接的关系到人心聚散、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这个根本问题。它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从来不是拼盘或者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中华大地上古今人群在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文明暨民族实体。传统与现代的中国绝不是所谓帝国或西方式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而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两个方面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指明了实践路向。一是国家统筹推进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五史学习教育，让各族群众了解我们共同走过的光辉历程，铭记我们共同创造的辉煌历史。二呢，是国家推动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用我们自己的学术语言和法律语言讲清楚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历史观对了，共有精神家园的根基就稳了。隐形四，强化教育浸润。长期以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主要以政策引导、思想宣传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二章则为筑牢教育提供了全面的法律指引，构建起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筑牢教育途径和体系。简单的说来呢，就是打通了三个维度。一是纵向打通全链条，第十六条规定筑牢教育要贯穿教育全过程，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持续发力，确保教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二是确保横向覆盖全阵地，第十八条明确了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三大阵地，针对不同群体精准施策，实现教育的分层、分类、全覆盖。三是协同之密一张网，第二十条把教育链条延伸到了家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地融入到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构建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同时啊，第二十一条把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的宣传教育作为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特殊途径，并且明确了具体要求，进而凝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体力量。这套制度安排啊，清晰地回答了谁来教、怎么教的问题，为实现筑牢教育全覆盖、推动筑牢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支撑。隐形五是强化宣传引导。当前啊，信息传播的方式、速度和广度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一条有温度的短视频，一个能引发共鸣的热搜，其触达人心、凝聚共识的效果可能远远超过传统的宣传方式。这就要求咱们有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报道必须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要学会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来讲，必须呢让互联网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

0: 19条，专门就筑牢宣传工作作出系统规定，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宣传引导体系，既统筹了传统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平台，又贯通了对内宣传和对外传播，回答了谁来宣传、宣传什么、向谁宣传这样一些核心问题。这就为我们有形有感有效地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让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传遍每一个角落，走进每个人的心里。同志们，朋友们，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场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参与的伟大实践。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供了全面的法律指引，其中呢，五大核心引擎协同发力，从价值引领、文化认同、历史认知、教育浸润到宣传引导，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法治保障体系，必将引领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走向更加系统、更加深入、更加有效的新境界。
1: 月满中秋是时光的馈赠，是情感的寄托，让我们沐浴在这如水的月光中，珍惜此刻的团圆，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温暖。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祝愿您每一个中秋都能月满人间，爱满心间。
2: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4度至0上20度；敦化，小雨，0上3度至0上18度；安图，小雨，0上7度至0上19度；光清，小雨，0上10度至0上19度；合龙，小雨，0上3度至0上19度；龙井，小雨，0上3度至0上21度；珲春，小雨，0上11度至0上20度；图门，小雨，0上12度至0上2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4度至0上20度；敦化，小雨，0上3度至0上18度；安图，小雨，0上7度至0上19度；光清，小雨，0上10度至0上19度；合龙，小雨，0上3度至0上19度；龙井，小雨，0上3度至0上21度；珲春，小雨，0上11度至0上20度；图门，小雨，0上12度至0上2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2: 听众朋友， 接下来请听由尹

约作词，易烊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8888。

0: 桃红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

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选手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

0: 博士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林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共

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

0: 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

0: 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敬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的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

0: 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3: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2: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4: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6: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5: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8: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9: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8: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

0: 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2: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

0: 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十五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3: 我叫董坤月。
4: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3: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观。

0: 延边特色热词海外刷屏，多元图景擦亮边疆文旅名片。
1: 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园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龙井启幕。
0: 中秋临近，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提前备足货源，节日消费市场热度攀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泉州人民阖家团圆，幸福安康。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央广网播出延边专属热词你认识几个，报道中提到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网络热词正风靡海外社交平台。延吉公主、延边 Mixing、 现咖之王、延边 Cool 以及长白天下雪、集美在延边、石榴花开映延边、足球之乡、水上市场烟火等系列特色热词，从文旅体验、生态气候、民族团结、市井生活等维度全方位勾勒出鲜活立体的延边形象，成为延边对外传播的全新流量密码。在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随处可见俄籍旅客穿梭在园区内，他们走走停停，一路欣赏着园内古香古色的朝鲜族传统民居，与身着朝鲜族服饰的游客合影，不时走进非遗美食店铺内品尝当地特色美食。依托全域旅游资源，延边衍生出延边 Mixing 沉浸式游玩模式，逛当地商场，穿民族服饰，打卡特色咖啡，自驾国331边境长廊，一站式体验边城特色生活。依托泉州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凉舒适的夏季气候，打造出延边 Cool IP 避暑 IP。山林露营、溪流戏水、边境晚风，让天然生态秘境持续出圈。冬季长白天下雪、集美在延边接续发力，雾凇漂流、林海穿越、温泉康养等冰雪业态，让冷资源持续释放热活力，实现四季文旅热度不断荡。文体融合创新持续刷新延边热度，在东北超赛事现场，明太鱼应援成为特色助威方式，美食文化与体育赛事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 IP 走出展厅，走进大众视野。作为知名足球之乡。

0: 全民参与的足球氛围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向上的精神力量。延边素有教育之乡、歌舞之乡、礼仪之乡、足球之乡的美誉，这些积淀数十年的经典城市标识是延边各族群众同心发展的生动见证，也承载着延边独特的民俗气质与人文底蕴。立足深厚底蕴，延边坚持守正创新、新旧赋能，在传承经典老 IP 的基础上，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解锁年轻化、国际化全新表达，成功衍生出延边 Mixing 等新潮网络 IP， 实现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双向赋能、新旧叠加。新旧 IP 深度融合，双向出圈，既留住了延边的文化根脉与城市底色，又激活了新时代文旅流量密码，让越来越多海内外网友透过网络认识延边，奔赴延边，让边城烟火、民族团结、生态魅力跨越山海，走向全国，享誉海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9月24号，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龙井启幕。本次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园为主题，通过精品文艺展演、沉浸式非遗体验、趣味民俗互动、丰收美食互鉴等形式，生动展现边疆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团结共荣、团结交融、共庆佳节的浓厚氛围。中国文明网副总编周黎明、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吴艳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越东、省文联副主席李彦生、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参加开幕活动。启动仪式文艺演出以朝鲜族秋夕非遗歌舞为特色亮点，将传统节庆文化、边疆风情巧妙融合，为现场群众奉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盛宴，生动展现边疆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团结交融、共庆佳节的浓厚氛围。非遗展示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让广大群众近距离触摸非遗，感受匠心，在互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美食品鉴与农特展销区内，千人拌饭、松饼、打糕、米肠等朝鲜族特色美食和本土农特产品展销，全方位展示延边金秋丰收硕果，让大家在舌尖美味中感受团圆喜乐。传统民俗游戏体验区同样热闹非凡，趣味十足，朝鲜族特色的拔草龙、投壶、游瓷等民俗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此外，在手工文创制作体验区、服饰打卡区、书画创作区，市民游客亲手制作中秋花灯、民俗香包、祈福挂件，身着各式民族服饰的多民族传统服饰巡游精彩上演。书画爱好者围绕中秋月圆、边疆风光主题现场挥毫，生动描绘出边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和睦共荣的美好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吴军华报道。
0: 中秋临近，团圆氛围日渐浓厚，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积极抢抓节日消费契机，提前备足货源，丰富商品品类，各式月饼、时令鲜果、民俗特色礼盒等集中上新，节日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2: 记者在市内大型商超里看到，各式月饼礼盒、时令水果、民俗食品等已经集中上架，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丰富充足的节日货品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采购，喜迎团圆佳节。
0: 连日来，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等全面开启节日备货模式，精心布置节日专区，优化货品陈列，全方位丰富节日消费供给。在各大超市中秋展销区，广式、苏式、老式传统月饼等款式丰富，无论是豆沙、五仁等经典口味，还是水果、蛋黄等新兴口味，都一应俱全。除了节日糕点礼盒，应季时令水果、各类生鲜食材、日用好物等也是货品供应。

0: 应充足，市场价格平稳，充分保障节日期间群众日常消费和走亲访友的采购需求。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公司采购主任黄成威：
1: 运营中秋，我们从八月中旬开始筹备备货，目前货源很充足，像月饼礼盒、水果礼盒、牛肉礼盒，包括一些蛋白质粉呐、燕窝啊、饮料啊、酒水啊，货源我们准备的很充足。我们月饼礼盒一共进了22个品牌，目前涉及到的礼盒品种有100多款，还有一些现场制作的，口味品种也特别的齐全。
0: 我业食品万益店店长任建新：
2: 比较受欢迎的还是6-70块钱、70-80块钱的大众消费的。我们袋装的月饼有10多种，然后比较受欢迎的是五仁是最传统的，然后还有松仁八宝和莲蓉蛋黄比较受年轻人喜欢。
0: 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走进商超市场，精心挑选月饼、水果和特色礼盒，为阖家团圆、亲友相聚提前置办节日好物，在琳琅满目的货品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市民韩女士：
3: 我来就是那个想看看本地的月饼，就是口味五仁啊，还有那个果仁的那种，反正老牌子的都可以看看，就是送亲戚朋友啊啥的。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我州旅游客流持续增加，餐饮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节日食品安全，维护良好市场经营秩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市监护航畅游一下行动，在全州部署开展双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为广大市民和来沿游客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将餐饮集聚区、网红餐饮门店、节日食品生产销售商家等列入重点检查场所，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近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来到2家蛋糕店，重点检查店内自制月饼等节令食品生产加工环境、原料进货查验、食材储存条件等。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商户指出发现的细节问题，并现场给出整改指导意见，同时指导商户积极落实互联网加 AI 监管相关工作要求。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处处长史红发：
5: 同时加大外卖平台监督检查，督促平台落实商户审查和管理。下一步，延边州市场监管局将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双节食品安全。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9月23号，由州关工委主办的全州五老骨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培训班在周围党校开班，来自全州各县市的180余名五老骨干参加培训。周围党校统一战线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朴金基以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做专题讲座。朴金基紧扣立法初衷、法律定位、实践要义，结合基层民族工作场景，围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核心要义，深入解读法律条文背后的逻辑与实践要求，为参训五老骨干提供实践指引。参训人员表示，讲座既有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际，听后很受启发，今后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发挥五老优势，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者、践行者。州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专题培训与实践活动，持续激活五老队伍余热，引导五老主动融入新时代民族工作大局。
4: 9月23号，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月圆延吉情暖老兵拥军企业关爱退役军人主题活动，向210余名功勋老兵、 困难退役军人送上中秋礼盒与节日祝福。

0: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本土企业的爱心送到他们心坎上。活动中举行了慰问物资捐赠仪式，随后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与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员工组成慰问组，来到抗日战争老兵郭泰松和困难退役军人门德进家中，与老人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和生活情况，并送上中秋礼盒。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依托延吉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开展上门慰问，确保节前更多功勋老兵和困难退役军人收到节日祝福。下一步将继续汇聚政企力量，带动本土爱心企业参与拥军事业，紧盯退役军人急难筹盼，把真切关怀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广大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赛即将打响，9月24号延边队从延吉西站启程奔赴沈阳，将于9月26号在铁西体育场对阵沈阳队。早上6点30分在延吉西站，球队队员们精神抖擞，身着队服集合整装，带着家乡球迷的期盼踏上征程，奔赴沈阳客场作战。经历多轮比拼积累的赛场经验，队员们不断打磨攻防战术，调整竞技状态。本届东北超延边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四强。半决赛经历双回合苦战，队员们在赛场顽强拼搏，充分展现延边足球的底蕴与拼搏精神。此次客场征战沈阳，全队目标明确，将全力以赴迎接接下来的赛事。东北超延边队队员王奇浩：
2: 东北超比赛吧，也是今年最后一场球，我们也没有什么包袱了，然后最后一场肯定要全力以赴，争取全力争胜。我们比赛从大连回来，我们对那个沈阳队做出了很多专门的部署，然后我们这场比赛也希望给大家双方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9月26号远赴沈阳的延边队将全力冲刺，用一场精彩比赛为本届东北超征程画上句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丁一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1号我省发布关于做好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400元，长护险个人缴费标准每人25元，18周岁以下参保人员不缴长护险费用。集中缴费自2026年9月22号起至12月31号止，两项费用同步征收。我省对特困、孤儿等困难群体实施分类参保资助。
1: 2026延边100越野赛将于9月26号在延吉举办。为保障赛事安全，延吉交管部门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9月25号19点至19点30分，26号8点至8点30分，延南路半封闭管控由东向西车辆。26号10点至19点，李化洞桥下至延南路铁南三角口路段半封闭。管制时段内，无关车辆、行人禁止进入管控区域，过往人员请服从交警指挥，提前绕行，由此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市民谅解。
0: 延吉市公交集团发布公告，为方便市民中秋出行扫墓，将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临时开通两条扫墓专线，两条专线均从延边医院东门始发，分别往返殡仪馆墓地。延边医院东门发车时间为6点30分至10点，殡仪馆墓地末班车11点，采取客满即发循环运行模式，票价按现有公交标准执行，需自备零钱。公交集团提醒市民，当日客流较大，请自觉排队，注意出行安全。
1: 珲春市图书馆发布中秋节开馆时间安排，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要求，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开馆时间为9点至15点，9月26号恢复正常开馆。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

0: 现，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6727505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发
5: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张九龄说：“海上山明月，天涯共此时。”
7: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8: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9: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10: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想我没有啊？
11: 月亮一年有12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只想团圆。
12: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和你一起看天上月圆，盼人间团圆。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百姓热线中秋特别节目。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阖家团圆的中秋节。皓月当空，万家团圆，中秋承载着我们中国人千百年的思念与期盼。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古往今来话中秋》中，我们将一同追溯中秋的渊源，品读千古流传的中秋诗词，也一起聊一聊中秋时节的特色好物，并陪伴大家在电波之中共度美好佳节。
1: 中国人为什么会在农历8月15日这一天过中秋？

0: 这样的选择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
1: 天气非常晴朗，所以看月亮就亮，所以祭月就是在秋分这个时候。
0: 是谁发明了月饼？苏轼当年吃的月饼为何会与众不同？
1: 既有用油和的那个馅，还有里面有糖。
0: 同一轮明月下，中国不同的兄弟民族间都有着哪些奇特的中秋节俗？
1: 跳月的时候，他们围成一个圆圈。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团圆为何会成为中秋节不变的主题？
1: 有了对它的深沉的理解，我们就会对于生活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0: 中秋节特别奉献刘奎立《古往今来话中秋》，敬请关注。
2: 四季流转，转眼又到了中秋时分。中秋节啊，是一个常过常新的节日。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每一位来做客的嘉宾都会从自己的视角带来不同的内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刘奎立先生，为我们带来《古往今来话中秋》。您好，刘老师，欢迎您再次坐上我们这里。今天我们聊的是中秋的话题，我想在我们的话题开始之前，首先呢，请大家把眼睛闭上，来和我们共同欣赏一首来自月亮的曲子，一同来听。

这首被称为来自月亮上的曲子，就是中国唐代大曲中法曲的经典之作《霓裳羽衣曲》。据说这首曲子是由唐玄宗李隆基在中秋节所作。相传唐玄宗在位期间，每到8月15中秋月圆，宫中便会响起《霓裳羽衣曲》悠扬的声音。待到安史之乱，此曲遗失，这一传统便中断了。直到南唐时期，李煜和大周后将其大部分补齐。

0: 刘冰两位分享一下听完这首乐曲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1: 非常的浑厚，但是听完之后内心是很安静的感觉，
2: 那个非常陶醉，有种人间仙境的那种感觉。
0: 到了广寒宫去了是吗？这是一首来自月亮的乐曲，为什么说是来自月亮呢？我们请刘老师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
3: 这个霓裳羽衣曲呢，在过去的人们的概念里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拿得几回闻，实际上是天上来的一个曲子。这个霓裳羽衣曲呢，记录了一个传说，传说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就在中秋的夜晚，李隆基唐明皇他呢在赏月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兴奋，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我能不能到月亮上去走一下。于是他就向自己的天师来求问，天师说没有问题，可以的。于是就把他送上月亮，送到了月宫之后，在月宫里他听到了一曲音乐，看到了那些仙女的舞蹈，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就变得特别的兴奋，而且默记了这支乐曲。在回来的路上经过潞州，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长治山西的地方，这个月光如洗，这个人间一片寂静。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说，哎呀真是的，刚才这个曲子和舞蹈那么迷人，那天师就说，你何不用一个玉笛在这里重新演奏一次给我们大家听呢？他说好啊，这个用玉笛奏乐把这个曲子演示了一遍。然后呢在临走之前，几个随从还有包括他自己就拿出兜里面的一些钱撒在这个潞州城。过了十几天，潞州的官府来报告，说是我们在八月十五的这一天。

0: 前进，我们不仅听了天上的这个仙乐，而且呢我们捡到了金钱，这是一种祥瑞。后来据说他又请天师说能不能再让我去一次，这个天师笑眯眯的也不来回答他的问题，大概是只有在8月15这一个夜晚才可以游月宫的。
1: 是在民间的传说当中将霓裳羽绮和8月15
0: 对联系在
1: 了一起了啊。那可见在那个时候，在唐代的时候，人们已经有了8月15过中秋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对的，8月15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诗歌。
1: 唐代的吗？
0: 唐代的。据说有人统计，在《全唐诗》里面，像用中秋、用这个8月15这样的名字，像这样的诗据说有111首。比如说像唐代的皮日休，
2: 天竺寺8月15日夜跪子，唐皮日休。玉珂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1: 这首诗给我们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境呢？
0: 这个皮日休这位诗人呢，他在天竺寺那一天，他在晚上的时候同样赏月，在这个时候呢，他会做了这样一首诗。他呢，这首诗里面是说，这个桂树的那些花瓣不断地从月亮里掉下来。他说我呢走在殿前，当然他是在庙里面了嘛，因此走在殿前呢，我捡起了几个花瓣，看见花瓣上呢那个露珠还是非常的清新。他说我呀不知道在天上究竟出现了什么事情，想来大概是嫦娥把这个留给我们人间的，送给我们人间的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1: 那看来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载入史册这是一个节日，但是人们已经开始有过中秋的习俗了。
0: 在唐代呢，严格的说，8月15这个名字有了，中秋这个名字也有了，但是呢没有具体的那样一些笔记小说，没有非常明确的说这是一个节日，全民如何如何的过。那么只有到了宋代，在东京梦华录、在梦良录里面才有非常明确的说明，说是在宋代的时候已经当作节日来过。在北宋的时候，一到这一天大家都买了很多很多的酒，有的时候呢甚至于把酒卖完了之后都要把幌子摘掉，大家都非常高兴的来度过这个。而且呢说那个时候有一些贡品，这些贡品就包括什么葡萄啊、月饼啊等等等等。
1: 这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的中秋节的
0: 食物。对，
2: 中秋节最早来源于中国古代祭月的习俗，而祭月的习俺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当时的古代帝王认为太阳属阳，月亮属阴，每到农历的秋天都要在夜晚祭拜月神。这种帝王的祭祀活动经过1000多年来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了民间的拜月赏月的节日。虽然这个节日经过了多个朝代的演变，但是在农历8月15这一天过中秋确实鲜有改变。那么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农历8月15这一天过中秋呢？
0: 之所以中秋节放在8月15的这一天，大概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自然的条件来说，在八月的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叫做中秋，我们知道7、8、9三个月是秋天嘛，而在秋天的正中的这个八月，而且是在八月的正中的15，月亮就分外的明亮。秋天这个时候潮湿的这种湿热的空气是被这个干冷的这样的北方的这样的风会驱散，这个时候天气非常晴朗，所以看月亮就分外的要亮。此外呢，由于在这个时候月圆，而且呢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呢就联想到人间的这种相互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联，所以呢就祈求团圆。当然这个时候 也是风。

0: 秋的季节，在这个时候人们的心情又是特别愉快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愉快的节日里，更加希望人间美满，更加希望大家能够团团圆圆。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就使得这一个节日安排在中秋的这一个时候。
1: 我就想在我们所有的中国人的节日里面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个和自然打交道的因素，而这个因素呢，大约和外国的节日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外国的节日以人、以历史事件，比如说耶稣基督或者是穆罕默德，他的生日
2: 就是那一天，
1: 就是这一天，他不一定是我一定是安排的和季节发生什么关系。可是在我们的节日体系里面，它是和自然的关系那么密切。
2: 好，那聊到这儿，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几位来宾哈，听到这儿有什么样的感想？
3: 问一下六老师，中秋节的团圆跟其他节日的团圆有什么区别？
1: 这个团圆呢，可能意义不完全一样。在这个时候讲到团圆，大家有那么一种急切的心情，所有的诗歌差不多都有一种希望团圆，怀念自己的这些亲友们能够彼此相见，能够彼此坐在一起促膝谈心，有这样一种愿望。我想这一种团圆和比如说过年大家回来要看看父亲看看母亲，和那个团圆的含义没有，不像这个这么深刻，这么急迫，这么叫人家怎么说呢，
2: 在这个
1: 对牵肠挂肚。
4: 是谁发明了月饼？苏轼当年吃的月饼为何会如此与众不同？
1: 既有用油和的那个馅，还有里面有糖。
4: 中秋节这一天，传说中的后羿和嫦娥演绎了一段怎样的凄美故事？
1: 到了月亮之后，它就变为蟾蜍。
4: 活泼可爱的兔爷究竟从何而来？它和中秋节又有着哪些不解之缘？
1: 当人类发生瘟疫的时候，它就走出月亮，来到人间。
2: 好，我们都知道过中秋节呢要吃月饼，月饼最早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呢？
1: 最早出现月饼呢，可能是很早很早以前就有所谓圆形的这样一些我们叫做饼。那么过去的饼呢，有烤的有蒸的，非常多。至于叫成饼，给它一个特殊的名称，可能是起于唐代。唐代的时候，据说一个将军打了胜仗之后，特别是打突厥，就是在这个西域这一带呢，带回来的叫做胡饼，就是在赏月的时候，又射到这个李隆基，又射到唐明皇和杨贵妃了。他们在赏月的时候呢，就吃着这种胡麻饼，然后呢就觉得这个胡麻饼挺好吃的，然后就问这个杨贵妃，说是这一个饼很好吃，但是名字未必好，可以不可以换一个名字？就杨贵妃说，看看抬头看见月亮，这个饼和月亮就非常的相像。他说叫月饼不好吗？总比胡饼要好吗？所以有人说月饼是从胡饼来的，就是从胡麻这里来的。当然中秋节吃月饼它有另外的一些说法。
4: 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在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元朝末年百姓纷纷起义抗元，当时的起义军的首领朱元璋准备联合各路起义人马攻打元大都，但是元朝官兵严密搜查，起义的消息很难传递。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想出一个计策，把藏有8月15日夜起义的纸条藏在饼里，再把这种饼传送到各地起义军手中，通知他们在8月15日晚上起义。到了8月15日这一天，收到了饼的各路起义军纷纷响应，很快便攻下了元大都。之后封地的朱元璋十分高兴，并将当年起兵时用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便有了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
1: 而真正的它的来历我们就现在已经很难考了，但是呢 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说，真正把月饼当作八月十五的祭奠的用品是从明代开始。
2: 哦，明朝的时候已经明确地说
1: 明确地说八月十五
2: 要吃月饼。那个时候的月饼有馅儿吗？
1: 有馅儿啊。

0: 合一，就是既有用油和的那个馅儿，还有里面有糖。
1: 苏轼吃的月饼里面已经开始有糖了，有馅儿了，那跟今天咱们吃的差不多
0: 了。差不多了。
2: 除了吃月饼以外，中秋节这一天，人们大多都会去赏月。关于月亮的传说，中国有很多。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河南南阳出土的中国汉代石刻中，竟然已经有了描绘嫦娥奔月后变为蟾蜍的石刻作品。那么，美丽的嫦娥为什么会变成蟾蜍？蟾蜍又和月亮有着怎样特殊的关系呢？
1: 这个月亮啊，有很多的别名，比如说叫做冰轮，叫做玉钩啊，也有在古代呢把这个月亮呢叫做蟾蜍啊。有的地方的传说呢，就是说嫦娥到了月宫之后呢变成了蟾蜍，这个我也觉得非常的新鲜，而且觉得非常的难以接受哈、啊、那么漂亮的嫦娥。刘老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说呢？
0: 传说呢来源已经很古了，在《山海经》里面对于日和月就有一个描述，就是日里面呢有一个叫做三只脚的乌鸦，所以现在我们把日通常还叫做金乌，金色的乌鸦。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过去比如说从马王堆里非常好的这个织品嘛，其中那个月太阳里面就是一个乌鸦。那么同时这个山海经里面呢说月亮是蟾蜍，但是呢作为蟾蜍，它作为一种象征，也有另外的一些说法，就是后羿他自己当初十日并出的时候，民不聊生，旱灾实际上影响了人类的生活，在这个时候就请出这样一个射手，非常了不起的射箭的能人，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射下九日之后，西王母给了他不死之药。我说后羿有一个徒弟，这个徒弟叫彭猛，这个彭猛他自己偷偷的到嫦娥那里去索取不死之药，嫦娥为了不使这个药被这样一个人夺去，所以无意之间就在嘴里面含着的时候吞到肚子里去了，所以他就飞升到月亮上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不情愿的，到了月亮之后他就变为蟾蜍，然后呢就成为了所谓月精，就是等于是月神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那么这个蟾蜍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有些陌生，但是实际上它是古代的许多部落许多族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崇拜物。它的来源呢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蛙本身是非常非常多产的，而且呢青蛙如果要是看看它自己的形状，它有的时候肚子会瘪下去，有的时候它肚子会鼓起来，有点像越圆越缺的那个样子。
2: 古代人崇拜蟾蜍主要是源于一种生殖崇拜，蟾蜍是一种生殖能力很强的动物，一只蟾蜍一次可以产卵5000枚，所以在古人眼里蟾蜍就象征着多子多福，加之它有着夜间活动的特性，相传人们就把它看作是月亮的化身，所以古代女子基本都会在中秋节来祭拜月亮，表达着她们期盼家族多子多福的心愿。而民间也一直保留着男性不拜月的说法。
1: 既然拜月这个传统自古有之，那么古人又是如何拜月的呢？
0: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他们对于在中秋拜月都有不同的方式，都有不同的情感。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红楼梦》里面就有一段专门描写中秋节拜月情况的。那个时候园子里面正门已经都打开了，而且不是开了一个角门，而且是大门都大开。那个时候挂着两脚灯，他们在一个嘉荫堂那儿摆了一个月台，在月台上烧着香。

0: 瓜果梨桃和月饼。这个时候邢夫人就在里面等了好久了，她就走出来，真是月亮也特别明，灯也特别的光亮，那个时候人也特别的兴奋。在这个时候地上已经铺着那种桂毯，大家来共同拜月，这样一个气氛说明一个大家庭里在当时是如何拜月的。
1: 看来这个拜月这个习俗呢，在当时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西南或者说在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对月亮的崇拜是什么呀？他们过八月十五吗？
0: 有很多少数民族是过八月十五的，大约有二十几个少数民族，比如说是像这个阿西的彝族的一种跳跃，彝族的一个分支叫阿西。这个阿西人呢，跳跃的时候，他们围成一个圆圈，男女在这个时候以一种最兴奋的心情、最欢乐的气氛来庆祝中秋佳节。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舞蹈体现了对月的这种欣赏、崇拜、敬畏。同时呢，也表现对自己的丰收，对于自己生美满的生活的一种感恩。
2: 除了阿戏跳跃以外，在浙江省的一些地区，还有一种在中秋节舞草龙的习俗。所谓舞草龙，就是以稻草搓成粗大绳索，再扎成龙首龙尾，组装成长龙，绳索上插上点燃的香枝。村民在晒场中间舞起被点燃的草龙，伴随着草龙飞舞，火星四溅，极其壮观。那么为什么要在中秋节舞草龙？相传当年朱元璋的军队在一个小村庄休战时，当地百姓不但为他献了宝马，还在中秋节这天为他舞草龙。朱元璋看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做皇帝的预兆。登基后，这舞草龙的习俗也就世代流传下来。
3: 月满中秋是时光的馈赠，是情感的寄托，让我们沐浴在这如水的月光中，珍惜此刻的团圆，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温暖。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祝愿您每一个中秋都能月满人间，爱满心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0: 益，老碗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中秋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每到此刻，无论身在何处，一定要有一场归家的奔赴，见见家人，陪陪父母，尝一尝月饼的味道，听一听他们的唠叨，在烟火寻常处感受家的温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欢迎您收听特别节目《古往今来话中秋》。
2: 中国人为什么会在农历8月15日这一天过中秋？这样的选择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
6: 天气非常晴朗，所以看月亮就亮，所以祭月就是在秋分这个时候。
2: 是谁发明了月饼？苏轼当年吃的月饼为何会与众不同？
6: 既有用油和的那个馅，还有里面有糖。
2: 同一轮明月下，中国不同的兄弟民族间都有着哪些奇特的中秋节俗？
6: 跳月的时候，他们围成一个圆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团圆为何会成为中秋节不变的主题？
6: 有了对它的深沉的理解，我们就会对于生活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2: 中秋节特别奉献刘奎利《古往今来话中秋》，敬请关注。
7: 玉兔和兔爷的关系，他们是一个人吗？
6: 我个人理解，
7: 一个兔子还是一个人？
6: 我个人理解，现在就要说到兔子了。
7: 嗯，
6: 在月亮上，当然我们知道，它有所谓一个叫玉兔。那么通常呢，我们对于月亮呢还有一个别称，就是我们叫做玉兔。那么为什么在月亮上会有一个兔子？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大家都知道嫦娥是怎么飞到月亮上去的，她是吃了药上去的。吃了谁的药？吃了西王母的药。西王母当时呢，她是一位大神，非常重要的神，我们叫她比如说是月神。